0: 就拢会安尼，
1: 排场差不多共款。
0: 对啊对啊，所以他做的过迄些日子关系，就安尼无共款啦吼。啊，所以今麦这就更加无共款啦，哎，哎，拢安尼无共款。
1: 那阿红吼，较坚持的。
0: 哎呀，哎，
1: 他认真听是的。
0: 哦，他认真听的。
1: 你就重要了。
0: 就，哎，现在就对了，一定爱认真听。你再不认真听，哎，咱那副兵，你今个所学听的是咱的末地家族，
1: 哎，
0: 啊，这部剧进行啊，需要我们服务看了呢，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末地三里地
0: 0800054321，那咱这爱个邀请，我这个有时阵哦，越看伊哦，有时阵哦，哎，
1: 还有。
0: 正常是安那正常，可是正常也无正常。
1: 哎，
0: 因来
1: 因刀拢有正常，
0: 因刀拢正常
1: 就因刀拢正常。
0: 啊，干那因无正常，
1: 我唔知，快点再讲。
0: 啊啊啊！你讲因
1: 刀的较近咧啦。
0: 哦，你讲因刀有正常啊？哦，好安尼哦。哦，我想讲迄个正常咧，安尼要讲。因为东哥北京的少，
2: 介绍以前的歌，还有每次播放的介绍。
0: 以前的咩？叫我。
2: 他进来，他进来，
0: 他进来，没话进。哎呀，来来来来，咱的立安的这一位我当属定。
1: 哎，
0: 啊，咱的立安这一位
2: 我
0: 当属。
2: 你是讲那个国务卿呢？我哩讲吼，我哩头痛头痛去，
0: 这
2: 个痛苦哦，不能看到，我们叫我去做国务卿。
0: 好，
2: 我那几转啦，我讲那个叫咁做，那个咁人家做，咁人家人家加入社会啦，我才会咁痛苦社会。哎，对哦。
0: 好，安尼哦。
2: 谢我操劳，你加这个呀？操劳，你加这个。
0: 哎。
2: 我用动作，你那么多正常。
0: 哎呀。
2: 我哩讲吼，用钱加较无正常。
0: 嗯。
2: 哦，阮到西站、北站的刘汉祥，阮都正常。啊，也是吼，咁睇我这个都无正常，无正常，个个要开始睇上，睇一上尔，啊，佮个个不打不切，个个安尼又肥又苦，啊，但是最近吼，佮咱做咧关心啊，
0: 啊，有哦，
2: 我最近咧关
0: 心，无简单哦，
2: 今年嘛吼，今年嘛有正打有正常呀，所以今年嘛不得变无正常，都大家有关心，
0: 有啦有啦，哎呀，正常啊。
2: 哎呀，阿兰加个朋友啊，我兰做什么啊？这个高位啊，哈，高位做地面的啦，
0: 有，
2: 公司兰可以公司数量，我是尽量给，我们可以啊，尽量 OK。
0: 那不
2: 到，
0: 今天啦，我讲卡等人，咱大家都卡等了，你乖啦，哎呀，
2: 还讲
1: 哇，
2: 你
1: 还有，
2: 你能打点啊？
1: 那真起来啦，
2: 这个盖小一千两块钱没关，
1: 没有，我跟你讲，你的粉丝就多，
0: 哎呀，
1: 哦，嘿呀。我家在吼，嘿，过十年前你无出道，
2: 我
1: 无出道，对对对，
2: 对吧？嘿，我讲吼，我即届吼，一片血个电视啊，好，对吧？你那边讲啊，哎呦，看见你，我本来想你写那点哩，我当在做领导，结果你才看见我，半年我也在这里上班，哈哈哈哈哈。我到等你再去打工，哎，苦惨，今天，对啦。啊结果吼，这样结果，我咧讲笑啦，其实吼，我嘅老板咧，
1: 我是老板，
2: 老领导，啊你话，啊即句你知道佢打成咗，即句我就知
0: 道
2: 啦。
0: 哦，你讲即句我较知啦。
2: 对，
1: 系啊，
2: 我是讲即话，啊你即个就是讲啊，就冇钱借，啊冇钱借，冇借人冇
0: 得。我请你来，哎，这波亲戚对我哦，
2: 不老不，哎，那不老不非常无奈，
0: 哎，
2: 对，哎，我讲，啊，你讲过咱这个的初一来，哦，我讲这红亲国戚。

0: 起来好处，
1: 好处就出名，而且材料真好，啊来做叫号的，哦，就是讲一个专精叫号的，粗笨，哦，粗气的做官，啊，所以讲啊，这个号者哦，是咱的副的一个咧推荐啦，啊，如果啊，那讲伊安尼嘛，对时段无好。哦，你啊，嗰段时阵啦，政治你较快做教官咧，啊，你不做大官嘛，就爱低调咧，啊，就爱去伊个迄个啥物啊，伊个无爱啊，打一个官，啊，只要来过大山，
0: 那个咱那是直系的，哦，迄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哦，那是贵姓体。拢爱登去守孝三年嘞，
1: 啊，就是爱是伊个迄个伊个公家，爱大学超富，哎，啊，只要嫁只要大富，
2: 啊，那你其实是
0: 这个在验证哦，
1: 还有个出题哦，还有出题哦，就传你搞红酒，还要你背了注意，哎呀，你挂了面子，哦，爱的啊。最这种，因咧拒绝，就讲就家己人推荐去做官，就是爱就是阿不乐哦，爱有友好的，
2: 哦，
1: 啊你啊友好是阿不乐，阿人家你推荐，别人好我家你推荐，金贵，啊中庸，啊就来家你家你科谈，啊就来家你家你。
2: 有啦，无真侪拢安尼食啥物鲍鱼龙虾啊，啊，不真侪拢走到无看的啊。

0: 我那小弟呢，我真是要杀，我们大哥杀不死。我里头真的这个宾馆，我把我点了空了。我钱呢，我那弟呢也真乖。我那大哥家伙，我真是要。
1: 那你弟那么乖？
0: 这里就很奇怪了，中国安那啥？这位天呐，这大哥我那弟呢，我那中介些啦，我们这位中介来些，这大哥讲。电话无会接啦，我做我姐姐，我做做咩咩事管嘛，
1: 无会，
0: 后边跳舞啦，后边做翻咁多嘢，做翻做姐姐咧，
1: 你叫吼，晒早上两个后生
0: 过节，我做翻做姐姐，我做翻有啲难嘅，
1: 系
0: 了，哦，姐咧见到就家庭啦，哦，
1: 优秀啦，
0: 优秀瞬间嘛，别带嚟，
1: 系
0: 啊，几好嘛，
1: 系啊，
0: 都嘅几好管，都做好嘅，
1: 系
0: 啊，
1: 对，
0: 咁样就
1: 咩啊？哎呦，伊就无去待国外哩，伊就转来。
0: 我哩讲，钱啊，
1: 哎，
0: 太高了。
1: 嗯，
0: 我虽然讲得耍啵，
1: 哎，
0: 你爱看啥看了的，
1: 哎，
0: 啊，我哩讲，你是这个高了的款。
1: 嗯，
0: 啊，那我哩囡仔学习啦，拢做起。
1: 嗯，
0: 我嘛拢做。先修完那位观菩萨像，
1: 你
0: 往大门口来尊敬，谁来尊敬？他给你爱做车，他给他的，要找我，给你来看路，我看啥看路？这个大东西那个就开始，他今天是走走来去了，他去西瓜，不去买东西，他去到到那里去找我，找我来这个东西，找我来给尊吧。
1: 对啊，
0: 我看我的。把那三分的孩子，我想他，就故意的，我把那个起来就把那个三分的，把那大三分的，所以他的心一直都挺好啊，一直在转来转，我那个三分的，所以他的心啊，就是在转来转，你看谁我发现，我也在
1: 转，
0: 好，先得好，我那一直出来进屋以后，我一点都不敢动。刚刚旁边那个，好对不对？哎，钱是你带来呢，是我赚的呢。好，我就是富贵啊，好钱是我赚。好，这个鸡，是我抱起来。啊，全部都是公的。好，不是你带的。好，阿叻啊，阿叻来烟啊，来用干部。所以只能做尊重几多啦。
1: 好凶啊。
0: 啊，这个我老公在哪山？都公的农民们，能叫做公的。你怀疑我怀疑叫做公的。有你认同我认同叫做公的。如果一百块一个就拖我就拖叫做公的。知啦。你又怀疑我怀疑，永远都无公，无一个公的，你明天阿就无可能对我。好，你听意思吧。所以我这个心里来讲话。好，我都感觉家爱教育，感恩。好，入到到咱的世界就
1: 是。
0: 用来教育，
1: 对，
0: 对。啊，你估计这个故事就会要来点仔安啦。所
1: 以爱好你来讲呢，
0: 哦，
1: 所以你来讲的意义不大。
0: 你信哦，这个多情节，盖炸盖炸，记载啊，就是咱这个蛇啦，蛇啦，澳洲的蛇啦，古蛇啦，古蛇啦，他在一个古希腊哈，一种叫做神，叫做宙斯。啊，这是妈妈叫做这个水阿，阿基维阿，叫做月亮，一些女神啊哈。他因为他在一个古希腊的人哦，都会对这个女神啊做崇拜，做尊敬，拢会写些伟大的太阳神出来。
1: 他
0: 来保护这个众生，啊，保护这个全世界居民，啊，保因啊，有日头人卡，啊，叫伊做好人，啊，大家招啊，好个好大长，我做个丰收，啊，所以因为表达讲对着呢，这个月牙的啊，就是讲这女神的敬爱，所以从古代十七世纪就有啊，哈，哦，较早就有啊，啊，这十七世纪呢，一直流传到英国，英国，英国呢，在教会中啊，哈，表达讲对着这圣女玛利亚的尊敬，好，咱这个啊，耶稣上帝话，那个叫做妈妈玛利亚，嘛是女神，得到圣主，有，啊，对，当时呢， 这个情节哦，该给它定落来。
1: 嗯，
0: 这个情节的由来啦。
1: 嗯，
0: 哦，啊，至少咱个咱咱先哦，这来下个情节是拢无过。
1: 第二
0: 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吧。
1: 嗯嗯，
0: 这个第二个礼拜吼，
1: 嗯，
0: 一般这个第二个礼拜是也由来吼，一个不讲啊。
1: 嗯，
0: 哦，
1: 个阿兰不讲，
0: 哦，阿不讲，直接吼，阿美国来，
1: 系叫直接阿美国来，
0: 这个拜阿美国来啦。
1: 对，
0: 一个1832年呢，啊，美国保护这个妈妈，
1: 嗯，
0: 哦啊，这个妈妈吼，哦，在在一个囡啦，
1: 嗯
2: 嗯，
0: 在一个囡啦，也大粗粗粗。我到外国，也是在厝上，我到未住吼。啊，细仔个囡啊，吼，啊，即嘛吼，因为高炸啊，一些卫生环境失败啦。
1: 嗯，
0: 啊，伊个妈妈吼，伊嘛，伊即嘛做叫自己直播，哦，自己过来个。
1: 嗯，
0: 啊，因为母亲呢，一个囡啊出事，在一个高位叫怕打闹了，心事也不放过。
1: 嗯，
0: 啊，也不放过嘞，开始呀。啊，伊就看到这环境卫生在暗家传染一寡疾病，
1: 哦
0: 尿素病，哦伊就传染尿素病，哦甚至伊就传染这个霍乱，哦啊啦蚊啊些，哦伊就传染着这个疟疾，哦啊啦一寡细菌老些，哦啊这拢是这个增加，哦伊就开始去推动这个公共卫生，用一只细人啊，啊用一只细人。啊，诶，那个除了个人啊，佮伊个医生啊，伊个囡仔较大了，伊就开始去推动，去推动。哦，这个龟仔妈妈吼，哦，伊一个囡仔叫做安娜，
2: 哦，
0: 安娜是要发安娜啊，哦，安娜啦，哦，
1: 对，安娜你某天上班啦，
0: 对，咱今个这出名的人啊，伊从阿来去加，加设计一个啊。一个机构啦，
1: 嗯，
0: 来纪念伊个母亲，
1: 嗯，
0: 啊，从这里个认亲地，诶，美国，啊，直接走走，做了环境卫生，
1: 哎，
0: 啊，这个环境卫生做了后，嗯，啊，你就没尿素啊，
1: 啊，
0: 无好新蚊啊，无家猪啊，
1: 嗯，
0: 哦，啊，所以是这个细菌就较少啊，
1: 嗯，
0: 啊，这个细菌较少呢，啊，咱到最近较袂传染着这疾病，
1: 对啊，
0: 啊，较袂传染疾病呢，所以呢，美国国会哦，伊努力啊。啊，全美国安尼撞，安尼撞，安尼撞，他们家侪人呢，啊，拢受着一干木化，
1: 嗯，
0: 哦，我去推动这个环境的卫生哦，
1: 嗯，
0: 啊，这个国会同我提出1914年啊，我们这些文化活动前啦，正式噶5月第2礼拜啊，一星期日，哦，就是礼拜星期日嘛，设立做一个母亲节。啊，浙江的规定讲家家户户都爱挂国旗啊。
1: 嗯，
0: 我不要是讲啊，对着这个母亲的敬爱，我对母亲的思念，我阿咧，我阿就是讲，那未记得母亲的温情啦。
1: 嗯，
0: 哦，阿咧，就是讲这个咱的母亲是爱现代人咧。
1: 嗯，
0: 啊，咱美国咧一直咧纪念讲这个母亲节，啊，所以台湾人的思念啦，因为现在网络发达。哦，从来拢会记，我只系记记的。
1: 嗯，
0: 哦，什么情人节啦、母亲节啦，
2: 哎，拢过啊咧。你
0: 看，啊，三八的妇女节，
2: 哦，
0: 哎呀，因三八妇女节是这个啊，小汉民族的啦，吼、
2: 哦。
0: 啊，搁在咱台湾的母亲节吼，啊，就是阿美国母亲节来啦。其实啦，吼、哦，啊，母亲节最大的意义，就是咱们这人哦，唔能忘本啦。哦，唔能讲妈妈对咱那个母子恩呐，我们呢要放未记啦。
1: 哦，
0: 虽然不是讲法定的节日啦，
1: 嗯，
0: 但是因为是礼拜日哦，啊多好啊，今天多少休假，我这礼拜多少休假，所以台湾人咧啊，拢会常常去讲哦，拢会想妈妈啊，去吃一个好料的啦，
1: 嗯，
0: 哦，去吃好料
1: 大餐，
0: 啊，吃大餐，阿爸出去就给你喝啦，不像礼物啦，
1: 嗯，
0: 啊，红包啦，还是准备些。很耐心和妈妈啊，
1: 嗯、
0: 啊我是那我是讲咩啊，包红包就好啦，梗系点啦，我带红包啊，又来又啊，
1: 对啦，我妈妈真系是小实在啦，小实用啦，
0: 嗯，红包啦，
1: 哎对啦对啦，
0: 哎，这个是变成包红包咧，
1: 哎对啦对啦，
0: 包得可爱啦，
1: 嗯嗯嗯，
0: 啊其实啦吼，
1: 嗯，
0: 你刚才讲人工大波啊。挂牛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哎，你能帮个结论哦，结论稍有歧义，发展起来也是自然的，
1: 嗯，
0: 嘿，
1: 对吗？
0: 哎，发展起来是自然的，
1: 嗯，
0: 前头尾呢，恰飞起啦，
1: 嗯，
0: 后边呢，哦，伊二条就接， 医生看到就做些，啊，不过说后面你这个囡仔以后嘅寻求难度较大，
1: 对，
0: 哦，啊，你像话囡仔是特殊啦，
1: 嗯，
0: 伊特殊就是讲，伊本身你家己智慧就无同，但是妈妈影响，啊，上大，有妈妈影响上大，啊，你你历史上你敢知啊？这个一个啊，妈妈对囡仔影响。不厉
1: 害，
0: 你敢知道多贵吗？
1: 多贵？
0: 哦，我讲你听。
1: 好，
0: 啊，这个要。
1: 没啦，咱来听听，比如马龙没听啊。
0: 我先告诉我，你不直接来告诉我。所以讲，妈妈最近啊，诶，这个影响啊，
1: 哦，
0: 哎呀，因为呢，一个好太太，哦，会当富三代，
1: 对，
0: 富三代不是钱的富哦，是伊的思想的富，伊的品德的富，伊的所作所为啊，诶，跟人无同，
1: 对，
0: 哦，知书达理，知识达理，
1: 对对，
0: 对，啊，知识达理呢，是不是囡仔呐学起来后盖是这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嘛？啊，你做一个有用的人，哦，甚至做些人个尊敬啊，
1: 对对，
0: 哦，做些人个尊敬，你要像别人讲，这个教育不重要，啊，不重要，我只盖外面存啊，哦啊，不对不对，那我得记啦，我爸爸不能这样，我这样不行哦，我昨天我爸。人家讲的做爱民主的啦，你兄弟也自尊啦。哦，啊，你一般人听起来人讲哦，原来你讲出来，咱卖讲，对不对？是不是一般人个阿哩？啊，我哩囝，我这祖囝是伫美国留学的呢。哦，本来是迄个华盛顿大学华学院出来。哦，迄嘛是嘛是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
1: 做高知识分子啊。
0: 高知识分子呢？你都爸。你哪个咧讲啊？你讲兄弟，你咪自尊呐、啊！我讲你几多年多啊？我讲啊，我一定不能这样哦。我无大声，我只是讲，家族弟弟你不能这样哦。啊，即系就讲，我把你兄弟嘅自尊哦，做爱民主嘅。我马上就发觉就一个问题啊。我系讲，诶，你妹妹，我女儿讲啊，女儿，我带看我看你听。爱民主甲无民主做一人较对，做一人较对，
1: 当然是无民主。
0: 啊，算唔了无民主较对，爱民主甲无民主是无共的咧。你无民主就是讲你所发出的诶，你的观念态度，啊，你的种种品行，你的学识，你的所作所为，互人感受到，啊，互人感受到发出内心，啊，来赞叹你，啊，来感觉哇。这也是哦，哎呦，我做总经理，安尼，一定要民主，民主是要关注于内心，你看是正讲的，爱民主是一杆支柱的呢，我无得到啊，我无安弄，我要叫你来尊敬我，我直接爱民主是唔对的，我做个哎呦，爸爸哦，爸爸人，你人拢讲，人讲你你咧讲话咧思维拢讲得无同，一家一个对对啊，你讲哦，有影就对。啊，阮孙啊，同我跳舞了，阮咧孙真跳，伊跳了都，伊比你好，啊，怎样怎样讲，我们哦，人家尊敬我们，我们有面子，啊，不能爱面子，爱面子你得不到什么，啊，爱面子是不对的哦，哦，我们要的是智慧，啊，对啦，所以阮咧教囡仔，阮足重要，阮足重视吼，啊来，伊这个思想啊，吼，较有名，咱小亚就是讲。啊，就民主领导论，古孟子，孟子
1: 哦，
0: 亚圣，
1: 嘿，
0: 哦，孟母三迁嘛，我咧大陆在一个在思想家啦，教育家，爱的书啊，孔一个是亚圣嘛，
2: 嘿，对，
0: 啊，孔子叫至圣嘛，因为孔子是儒学大家大概啊，把孔子讲的至圣嘛，啊，因为也是就是讲孟母三迁，哦，有无？他弄十几，他当然弄十几。
1: 对啊，对啊，
2: 对。
0: 因为因较早吼，啊，这个孟子因老爸早就死啊。
2: 嘿，较早过世。
0: 啊，较早过世。哎，我感觉足济个伟大的人哦，一老我拢足特别啦。啊，因为伊无爱客。
2: 嘿，
0: 哦，爱伊的足辛苦的，把这个孟子
2: 吼，加加钱，我
0: 大。 啊，即卖伊介头啊，因为到竹山，我因在伫个望阿婆一边
2: 啊。大家都
0: 啊，大家咯，系啊，都看到咱大家伫个望阿婆咧祭拜啦，哎呀，你好啊，你好啦，安尼啦。啊，伊今日买咧鹅咧，买咧鹅人咧，
2: 要来烤。
0: 当恁讲啊，你啊是啊有啊高啊大，哎，今日买咧鹅咧，还要吹着歌咧，哦，安尼知哦，
2: 听那个顺咧，
0: 嗯。啊，这边来点，人咧，诶，吉利可乐枪拢饿起来咧，
2: 哦，
0: 吉利可乐枪拢饿起来，
2: 嗯、
0: 啊，这边饿起来时阵吼，哇，诶、欸，新老公，你真太饿了，光跳个都变成大公啊，我都那我都咧跳骨咧，啊，那我都咧跟瓜茶，还来丢，
2: 哦，
0: 我
2: 变瘦了，
0: 嗯，啊，这边就个瘦摔到菜市啊，我摔到菜市啊，诶。菜市是不不行李啦，我一过来分了，然后来买菜，过来来，哦，在亚迪的西瓜哦，一斤十五块，今天你来就不卖你十二，哦，啊，今日今日才是十两尔，哦，安尼啦，哦，哦，啊这样哦，这开一百点，后来今天一斤八，都咱一斤八百六块，我今日一半半价，收几十块，
2: 几十块就收起
0: 来，已经可能饿死了啦，哦，我那。这个鸡鸭鸡鸭鸡菜啦、哦、什么很标题的啦说这个你这翁这个啥翁来吼、哦你这翁来好吃无啦会生的啦我这没生的翁来安尼啦安尼啦这人家用我说没生的就去买回去吃
2: 这
0: 个哦第二天来买到要死我生啾啾我不能骗啦我现在不敢骗你敢说没生翁来我说你说说没生翁来啊一些车车公司的翁来是没生的病的啦啊如果我不能骗啦我说你说这些生的翁来饿起来，我阿婆拢饿起来，
2: 这可能跟你饿的哦，
0: 太辛苦啦，我不能吃的哦。啊，这个老母说，哎呦，在高山上边的卖鱼啊，卖肉，卖菜，我阿我那别的话，我那对人都卖生的红蓝，搞一下我，
2: 没没得，该发发个发，
0: 哎呀，哦，我今个播今个播就我们播一顿，来老母咱笑啊笑笑啊笑啊，我来。啊，好比啊，
1: 对，
0: 哦，哎，好比，啊，这个特工可能在读书，林子初见不鲜，
1: 番子苦
0: 吃鲜，吃未鲜，到不到一家人，好听不？特工你听的，哎，你听好了，还是你听的，
2: 哎，
0: 哎呀，
2: 哦，阿林未歹哦，
0: 呀，
2: 真系叫做
0: 晒啊，我睇住你林子初见不鲜，哟。啊，
2: 我怪好好憋，
0: 像我那旧街，一弄就比较差啦嘛。哦，啊，来接的，哦，加入，
1: 嗯，
0: 哦，一弄就好接，所以环境重要，
1: 重要，
0: 重要，真重要。
1: 嗯，
0: 哦，啊，这个充分这个点数，啊，金老肉，
1: 嗯，
0: 爱老肉，
1: 嗯，
0: 金肉要关键，
1: 嗯，
2: 是，
0: 好信息，
1: 嗯，
0: 啊，你那后来能够近墨者一些，
1: 嗯，
0: 啊，近之则处，
1: 嗯，
0: 哦，你那提供这个行业秘书，啊，你得安心的，
1: 嗯。
0: 你讲我话叫叫啲好嘢，
1: 嗯，
0: 哦，这是在为啊，
1: 嗯，
0: 系啊，啊，佢大官不玩，拢讲我哦，
1: 嗱，
0: 大人搞呢个关公老皮，啊，我拢见搞搞喺哪头先，哦，啊，哇，就用搞牙点啫啦，喺啲哪头先钱啊，有啦有啦有啦，系嘛，我叫佢住，阿佢嚟讲啊，即系讲啊，我就系开始要搞关公老皮啊。

0: 小黑小妈妈，所以是外婆妈妈最容易呢。啊，今天请你来上这部吼，最冇容易呢。
1: 哦，那容易。
0: 对呢。啊，你有讲妈妈，你话拢安真辛苦呢。啊，是妈妈有条件呢，梦五三千呢。
1: 对呢呢。
0: 哎呀。
1: 你把我。
0: 嗯。
1: 哦，咱较早咱细汉的时阵。
0: 嗯。
1: 啊，什么人？
0: 嗯。
1: 哦，暗时啊。
0: 嗯。
1: 想得苦。
0: 嗯，
1: 一个多在那边做，
0: 嗯，
1: 把咱内在把握，
0: 嗯，
1: 把咱内在靠，
0: 嗯，
1: 一个出来把咱啊抓住住啊，
0: 嗯，
1: 把咱骗，
0: 哎呀，
1: 啊，就我到了做阿爸，我骗的时候到了做阿爸，
0: 嗯，
1: 啊，我妈妈在那边，哎，听一个是仔啊啦，
0: 嗯，
1: 也不错，我好闺女，
0: 哦，
1: 好闺女，
0: 哎，
1: 我老婆在那边骗闺
0: 女，哦，你是怕闺女啊？
1: 对啦，对啦，伊在哎呀。啊，这都也啊，也能管，也能抓。哦，啊，咱来讲个白话，就是我咧做兵的时阵，
0: 哎、嗯，
1: 我咧这一个一个，我老婆在我咧做兵，
0: 嗯，
1: 我出事的时阵啦、啊，
0: 嗯，
1: 哦，啊，我老婆哦，这个，
0: 哎，
1: 咱身体呐，
0: 哎，
1: 安排不着事嘞，
0: 嗯，
1: 哦，啊，这咱，
0: 嗯，
1: 你讲可能来讲个白话嘞，
0: 对呀、啊，
1: 哦，啊，这个白话是正常，
0: 嗯。
1: 哦，啊，这比较起来，各家里头，尤其是医生各家里来，
0: 嗯，
1: 啊，这么呢，就还能起多好的，
0: 对啊，
1: 对嘛，
0: 嗯，
1: 啊，所以啊，我们都做计划我妈妈，
0: 嗯，
1: 对啊，啊，计划妈妈呢，就是我妈妈哦，我家一百岁，
0: 嗯，
1: 我家一百岁，
0: 嗯
1: 呀，哦，啊，所以，喜欢做教狗一嘛，
0: 嗯，
1: 我跟我妈妈讲讲，你喜欢做啊，我就请你当，
0: 嗯，
1: 对啊，我不可怜。啊，哦，放我妈妈的小裤都可以，
0: 嗯，
1: 对啊，啊，所以啊，我妈妈的啊，多讲来你知道，
0: 哎，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
1: 所以我们讲啊，咱在哪山呐哈，
0: 哎，
1: 啊，不是大人，咱在在那看过，
0: 嗯，
1: 对啊，啊，一定，哎，不是大人哈，
0: 嗯，
1: 不是大人的人，我的兄弟啦，
0: 嗯，
1: 对啊，啊，既然哦，咱们在一个。做一个什么啊？去庆祝这个母亲节，
0: 嗯，
1: 就是讲要提车辆，
0: 嗯，
1: 让爸爸的影响放掉去，
0: 嗯，
1: 尤其妈妈愈来愈老的时候，爸爸愈来愈老的时阵，
0: 嗯，
1: 哦，因故人难到辛苦的时候，辛苦的时候，
0: 嗯，
1: 我阿奶奶讲关心，然后大家关心你的囡啊，
0: 嗯，
1: 你跟他起大嘞，哦，你讲的好多，嗯，
0: 对啊，对啊，
1: 放得起，
0: 系啊，
1: 啊，你咧最起大后，
0: 嗯，
1: 你囡啊不怕别个。
0: 嗯，
1: 你挂掉了，
0: 嗯，
1: 有嘛，
0: 嗯，
1: 啊挂掉你囡仔买，
0: 我那也二，
1: 啊对，
0: 这是的呢，
1: 你囡仔你也是会挂掉的，
0: 哎呀，
1: 对嘛，
0: 嗯，
1: 所以这一代一代传承，
0: 嗯，
1: 哎呀，把时光挂下这些，哎，你囡仔有挂
0: 掉，啊，无那迄鞋吼，对阿妈不好对不？迄瞬间，哎，因阿妈讲记得用迄个刀碗落食饭，啊，结果去贡坏，
1: 哎，
0: 啊。因妈妈就对迄阿妈足歹，迄孙就讲，迄半个捡起来，伊讲妈妈，去地吼爱个捡好食
1: 啊，伊也是好，伊也较好耶，
0: 伊讲实在爱捡好食，后摆吼你若讲过来吼，都无当好食，所以爱捡好食，所以妈妈自家对哦，要死哦，未使呢对阿妈呢不好。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
1: 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今日来你重大的任务，即妈妈甲即爸爸，哦，即单位吼，我咧讲啊，先得一个过程，系啊，
2: 系，我今日有一项物件吼，
0: 嗯，
2: 甲恁妈妈有关系，
1: 哦，
2: 系，
1: 好用诶，我想你咧讲起，
0: 哎呦，诶，凯伊你都有技巧诶没有？
2: 我我，
0: 哇，
2: 哎，
1: 你咧讲嘅物件我知影啦，
0: 哦，
1: 因为。 阮
0: 方便啦，
1: 阮兜阮家上地都能够吃，
0: 系
1: 我拢是用煮的汤，
0: 嗯，
1: 哦，就是有当时啊，除了目睭要先叫来吃啦，哦，
0: 嗯嗯，
1: 一般啊，大我就叫家上地啦，
0: 嗯，
1: 照干我家上地啦，
0: 嗯，
1: 啊，我是做安排情况啦，
0: 嗯，
1: 哦，我那里是比我刚才的那个点来住的，
0: 嗯，
1: 啊，那我就讲拿起来煮的，
0: 嗯。
1: 他的古典和基督嘛，他是因为从前的卡头都不对的，他加外部，啊外部，哎，咱以前是卡不白的，还是是不是咱的这个听话，这个听话嘞，
0: 对
1: 呀，啊我爹妈妈这位是中国嘛是听话的，感冒啦，啊其实一。伊个话就是在台湾吼，咧注意俩，
0: 带
1: 着人讲，把人救人嘛，
0: 对
1: 啊，
0: 对啊，啊，你做这一摊啦，
1: 啊，做这一摊，啊，人家经常人讲，
0: 安
1: 尼啦，
0: 是
1: 哦，啊，所以阮尽量哦，拢会对老外就是付出，付出，付出，因为人较早那个人讲，
0: 会
1: 使来去叫人讲，叫人抓，
0: 我
1: 带人请人抓，哎，
0: 其实你也要想啦，
1: 为
0: 人我那袂晓啦，
1: 我你讲。
0: 今嘛那听安尼讲哦，卡大无友好诶，未晓友好诶吼。你今嘛
1: 开始，我咧讲啦，
0: 这
1: 是天性。
0: 后
1: 边对于我们许多人，我们心里头，我在外省，我可能一般我可能阿伯讲我卡到太要死啦。对啊，阿其实我老个讲外看，我们不得无难在，我顺利啦。
0: 你
1: 孤家老嘛，我现在啦。
0: 啊对啊，阿后生就是讲阿顺从啊，阿都好。
1: 我
0: 那
1: 个工作我怎样应对？啊，我慢慢想想他想不好，我跟他工，我还觉得
0: 蛮爽的呀。
1: 对
0: 呀，
1: 我嘛在做护工好起来，工作直接排骨，
0: 他
1: 不要好的做人皮呢。我那里面就是一个二零个二零，
0: 啊
1: 对啊。我就是你咧讲我的教我，我哋讲用你咧
0: 讲，我即用你咩吼？
1: 方便，
0: 方便，
1: 啊
0: 个有效，
1: 对
0: 不？所以咱一个老人吼，对安尼家当翁婿吼，免地理人去，哎，就能够牙膏啊、牙洗卡衣啊，真麻烦，
1: 对不？啊，我妈妈吼，我嘛都避唔掉我咧，因为阮做里面一个好饮料，系讲在水池里面，啊，水池外销，哇，这只要足好诶，啊，人好过吼，啊，哇，那只好过嘛，真好，
0: 对啦，你若安尼讲哦，我当然
1: 就方便过，
0: 哎，要特色，较早你要看卖咧，安尼哦，冻成你久安尼，这血拢无来安尼叫，
1: 我多去做一些，
0: 啊，但是哦，
1: 你个外销你就爱做业务啊，不用客气，
0: 可以收，因为请你来吼，我讲咱的好朋友，大家拢知这物件算。真正对个咩啦？啊，是讲你今日来吼，我是感觉讲看过意思吼，你安表现一下，你做安尼弄个友好时代人，人家朋友人伊嘛是要友好时代人嘞。
1: 我来讲啦，因为我是结交啊啦，哎，你鼓励人家朋友，
0: 哦，
1: 你来做这些个节目，
0: 哦，
1: 啊，你就爱支持过啦，哦，啊，感到真是嘞，
0: 对啦，
1: 哎，这个是嘞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咱个疾病啦，哦，咱个地骨肉加，买咱个地骨肉筋啦，
0: 哦，
1: 咱地骨肉筋跟市面上，咱个定价一个啊，
0: 最
1: 少就是三千啦，
0: 对啦，对，哦，
1: 三千就是三千的一单嘛，
0: 哎，对啦，对，
1: 单数三千啊嘛，
0: 嘿，对，
1: 哦，对不对？
0: 我
1: 咱个上个是用安尼个地嘛，
0: 对，
1: 有啦，
0: 啊，
1: 那特别接近，哦。而且不是这个是讲不出来，是吧？
0: 讲不出来，讲不出来，估计咱讲到啊，啊，就是硬货到啊，对不？哎呀，硬啊，
3: 硬啊，
0: 哎，那起码就是吼，四加一五嘛，对不？
1: 好了，三加一四啊，
0: 你就老啊，哎，我讲啊，哎，咱起码就是我讲，咱起码就是呢，这母亲节在叠杯，
1: 叠
0: 杯哈，咱就是
1: 我今天我好奇怪啦，
0: 丢啦，
1: 因为咱四加啊，四加啊，哎，五的尖哈，因为是紧张，哦，四加啊，就是高位的，我阿买当假人高位啦，我被管被死杀的鸡嘛，我还是亏被假人高位，还被假人高位，你那是亏用的，你被假人高位，阿买当假人高位，
0: 他
1: 也低调的。 天吃一罐，都无话。
0: 哎，啊，人有的人一天吃两罐啦，较紧啦，速度较紧啦，哦，所以无数。啊，咱即阵你讲四 K 啊，五 K 啊啦。
1: 不是，不是，
0: 无啦，无啦，无啦，你讲咱都偷安尼，你别用脑啊，你下礼拜了，你动作怎么样？
1: 我记也是
2: 会记，我记，我记，我
1: 跟你讲哦，
2: 我就在偷偷，
1: 我偷偷记的话，我来讲个比如，
2: 准备偷偷记给了，
1: 没上
2: 个，没上个没
0: 有，我刚才你有讲没记给不？唔记，我讲哦，咱今麦这波
1: 情况怎么？因为上修的人第一个，
0: 我哪无上啊？道上有啊，
1: 是叫我第五
0: 个，五个，
1: 是叫我第五个，第五个公司金当金呐，
0: 哎，
1: 好啊，把金叫那个海洋路叫一代妈妈，一代爸爸哈，
0: 嗯，
1: 大家拢，
0: 安尼你这样，对这爸爸妈妈吼，嘛无啥什么好啦，
1: 我一讲啊，
0: 我加几 K 啊啦，
1: 什么几 K 啊？
0: 啊，拢做咩六 K 啊？
1: 对，我来就计笑嘞。
2: 六 K 啊，
1: 六 K
0: 啊，哎呀，
2: 哎，安尼一
1: 点点滴滴都输，
0: 无意思无啦，安尼我今日请你来都，下日啊话啊你咧，啊哎，啊下昼我请你吃日本料理，讲了呀，没事啦，
2: 啊结束
1: 我
2: 来，
1: 我来就是，我来下昼请我吃好料，我就是我
0: 先，结束啦，我来，打这个两个休。
2: 哎，我无，哎，第一个你在哦，哈哈哈
1: 哈哈，你
0: 我你讲，今天去哦，无亲戚，今天去咩？今天特别咧，我你讲哦，可能你一个时势，不然以后时代人吼，可以有机会啦。
1: 你特别啊，今年进步会差
0: 咧。你咩算起来啦？咱即摆就是算讲哦，六千啊，
1: 哦，那你加一斤是一万两千八咧。
0: 唔多啦。
1: 啊，你即阵啊，安尼今年进步会加几十万咧？
0: 啊，不多。咱啊，无听听，恁今日去名利咧？你安尼遐老计搞不创啥，对不对啊？
1: 啊，
0: 你啊，没不，今天见呢，今天见呢，咱无亲自吃呢，
2: 我亲自吃，
1: 这个碗，这个碗点哦，
0: 无啦，
2: 哎啦，这个东西是十倍款哦，
0: 哎，对，
2: 六八四十八，几万块，
0: 嗯，
2: 四十倍款，
0: 多
1: 啊，伊啊，那几嘞，哦，上边那几嘞，我送给你，
0: 哎，伊家里
1: 二，
0: 我嘿，伊家里二，
1: 好
0: 啦，所以你来炸上面 baby 要好伊，我就无嘞。对不对？我个错，你就是本料。
1: 你一人打的，你都唔明白。
0: 嗯，
1: 你而家都输咗啦。你阿哥啊，玩笑。你讲，
0: 啊你过你玩呢个上地的。
1: 我啦，你哥啊，玩呢啲。
0: 好，阿你哦。如果该去啊。
1: 你见咩嚟啊？咩阿条？你阿哥啊？
0: 好，我你讲，咱在听中边哦，我你讲。非常夸张哦！你要看为人就想要有好，实在是哦，今年做未到。
2: 是，
0: 啊，咱今嘛这个恁啦，恁吼拿一万
1: 哦，
0: 可以开落去。
1: 你立定啦吼，哥，你讲了一届哦，
0: 我一届呢，
1: 一届结束哦。
0: 对对，
2: 你要争的，你要争的，
1: 啊，你几多？我你讲，
0: 没几多啦。
1: 哎，我比赛，你啊，像我，今年有大啊，把定过哦，大人的都。所以我把人从拢无意，所以现在给
0: 他们。哎，唔对啦，嘿，唔对啦，原来哦，本来讲五百多赚一千多，所以原来唔对啦，我未安尼啦，我未遐济啦，我比较少啦，比较少。
1: 你阿伯你比要比几多哩？
0: 哇，我嘛是现在嘛就话，现在。
1: 好，我阿三哩，好哩，我三哩。
0: 啊，
1: 是啦，好啦。我在人给微信
0: 我的上
1: 这个别的
0: 啊我在是为了那开
1: 哎
0: 我在
2: 哎你这看差不多
0: 没呀
1: 有
2: 哎
0: 笑
2: 哇阿哥哇
1: 我你跟我一概聊
0: 一概聊
1: 一概聊
2: 拿几班拿几班
1: 这个已经不会高
0: 哎
1: 你一概这个不能以后我
0: 想细听注意听咱经过多的问题哦咱的地库经理十天改饮一罐饮两罐好过不赶快了没有所以你家里就知啊，你吃吃看哦，
2: 今年
0: 喝喝看。
2: 那会大概用外销吼，我是真吼，拢无迄落，咱做者阿公阿妈要做。
0: 哎，要做，我跟你讲，今仔咱就是哦，一个人啊，干啦，今仔日啊，无意思，今仔日甲开落去，咱也是提两组，就是个做只阿，就安尼。 只照半年，后来电话
2: 一
0: 打，空号啊，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啊都拿啊值班啊，啊人啊是做一个铁门做的人啊，铁门做做多只，多只，啊只能一秒，电话一打，电话一打，
2: 空吧，空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嘿，
4: 你好，我要布洛丁，
0: 嘿，
4: 大刀，
0: 你三大刀哦，
2: 好好好，哇，这安赞哦，哦，三大刀吃得起哈，身体都好啊，啊我，你唔免家己吃呢，出来就人我那不用吃呢，
4: 有啊，
2: 有哦，好啦，
4: 对对对对对，
2: 好，好，安尼安尼，可能你姐姐会讲啊，我防不了鼻干，
0: 好啦好啦，来你稍等哦，嘿，我叫你听一下哦，来个听一下听一下哦，你甲看，无意思。那安尼就是三大刀就敢喝到去啊！
5: 伊话你讲，伊安尼叫做钓，
0: 钓啊！
5: 因为对家己较好咧，啊对家己较好咧吼，你打哦家人手人，背后厝的人负担你都做会落
0: 啊！哎对，咱有足济事事都安尼讲啊，伊讲哦，是大人爱顾，开淡薄钱可以行东往西。啊，人啊，总共恁家己要出国买倒位哦，你就免这么担
5: 心。我讲，那包租包请我的一个月钱，啊，也当讲不到高贵。
0: 哎，对啊，
5: 好，阿弟也好啊，对。
0: 哎呀，那也好，沙发，三六十八啊，对哦，哎，
5: 阿哥，阿妹，一个月挂的开三万，我都真的有辛苦，你也要省啊，对。
0: 对啊。我也要送
5: 啦，你来啊，做这个多钱钱？
0: 哎，请你一秒，做任何别的大波，电话警察，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六，嗨六，你稍等哈，稍等哈，我来来来，再听了再听了，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哎，你好，你好，
6: 阿弟，
0: 哎，
6: 哦，布洛丁叫我，我大概听了龙叫吧，我讲了很快。
0: 很好，那鹅肉啦，鹅肉啦，哦，
6: 鹅肉啊，
0: 哦，
6: 现在各红色，
0: 各红色冬天哦，哎呀。
2: 就是安尼，咩啊？开开店，你买个素食嘢安尼吼？
6: 诶，对对，
2: 啊，你是基本是跟人在学的尔哟。
6: 我阿是，第三大刀你无听到哟？
2: 啊，我无听到。
0: 好啦，好，这是三大刀啦吼。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了嘿。来，你甲看，这嘛是买三大刀。好，咱两个比电话再继续利用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四三二一。

「冷たい声で」

0: こと知ろうと君らにお世話さほっときな
1: 今日会红光外声音心灰会开 FM 88.7 887我的话我的 Lucky 7会红光播电台 FM 88.7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拥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生地，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真理。好一块地，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
5: 有名报道的北斗阵，今天是古罗水溪自由电台的部长，除了是中部内部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古迹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古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步二路三万架是报道的原理，一直到今麦，大家也是叫北斗为报道。不久，过去风华所在报道，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报道做过10几摆的水灾，30几摆的火烧地，历史遗物完全受到整顿处理。今天风光的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包房啊，新家电的设计特别精致。伫这个中华馆面积第二小小厅，
6: 伫后方系列都会当品着酸菜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徛起咧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着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徛卡达车是一个礼拜选择。这当阵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7: 小蛋老黑，小蛋来，个听水个听水吼，这边能听水啦，来来来，这边开个手机啊，安尼多好，安尼多好吼，哇，我跟你讲，咱即马说吼，正经爱你一定爱包，一定爱包，哎，你好，来，你小蛋的小蛋的吼，这一定爱包，我无骗你，因为要拉阿都是金盘古罗里身家，
8: 一万块。
7: 所以吼，我等下吼，
8: 今日不是有只微债妈妈，
7: 要
8: 当食老啊，
7: 我
8: 阿骨头在那过咧。
7: 你卖叫他讲妈妈啦，人头都有阿爸
8: 吼，
7: 阿爸讲，阿阮家都未少食，我阿公会啦，卖一千蚊啦，系啦，
8: 阿都是讲吼，差不多加，现在经济未一千多一万两千八嘛，我这已经十多单咯，好，阿静啊。已经今天就是这个齁，
7: 特别的
8: 也奥的啦，
7: 我不会也奥啦，
8: 好那怕几万块，这公司给你我，我发了，我发了，来
7: 好来空八空空空
9: 五四三二一
7: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
8: 我们接着接着聊啊，聊聊聊聊。
7: 嗨，你好。
10: 嗨，我来讲话哦。哎，这个叫我买锁。要给我们老婆吃
7: 这样哦，要我们的油哦，自己不用吃，
10: 自己哦，自己爸爸就穿你的爸爸来吃老婆的心吃
7: 这样哦，要我看你先让老婆试验一下，我吃了有效不这样，
10: 老婆他的心肺他这个啊，不用吃
7: 是这样哦，
10: 咱搞搞来吧去哦，
7: 人家有人啊，你怎么知道说哦，比如来哦，一先让人生气看看的啦哦，我靠呀，爱哥，哎，我看完孙吃了袂歹呢，所以伊嘛要吃。哇，那我闹出来阿妈了，哈哈哈哈哈哈！阿弟唔是好，好啦好啦，来接蛋啦嘿，接蛋，我见天水，来个天水个天水，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阿妹第五六天，咱今嘛来做第五嘿阿爸。
8: 几回啊？嗯，有几滴？嗯，比较好。为先做骨头加咁计时，加这个
7: 筋骨来啦，筋骨来啦，
8: 吓！咱接下来就讲这个医生嘛，
7: 好，
8: 给咱先得治，给咱先得治哦，给咱先得治哈，有一个妈妈啦，哈，啊，是叫做啥物？
7: 哦，
8: 那是真心得治，
7: 不是单眉丘
8: 哦，哦，单眉，啊，这个单眉嘛，暗时啊，半夜，就暗时啊，伊就起来啦。哦，伊就起来，安尼起来在这个做，诶，好伙伴哦。
7: 嗯。
8: 是啊，啊，这上过啦。
7: 嗯。
8: 啊，伊咧，这时哦，佮减咧讲电话，啊，暗时啊，哦，我佮减上过，将电话已经过十多单啦。
7: 嗯。
8: 哎。
7: 真辛苦呢！
8: 哦，佮真苦，即个真不自然，即个最紧的吼。
7: 嗯。
8: 真安在家，他就离开啊。
7: 嗯。
8: 哦，一离开去咧，就拢无转来啊，但老是感觉会紧啊。
7: 嗯。
8: 是啦，吼。
7: 嗯。
8: 啊，伊甚物工作较早啊？伊为着要饲这个鸡啦。
7: 嗯。
8: 甚物工作伊就做，甚物工作伊就吃。
7: 嗯。为着伊呐。
8: 啊，为着伊呐，为着伊呐。
7: 嗯，
8: 工条搬货啦，清洁工啦，吼，咱们做资料，我去咁清内底无，清大楼啦，哦，啊，工条作业员啦，作辛苦的是，为着这个囡仔，为着这个家，啊，因为家有一个做无负责任的查甫人，啊，这个找对人找，啊，然后呢，啊，伊就一讲啊，苦上心经的，但安尼，有人问我，你安尼食咁唔健
7: 康？哦，安尼身体未康呢？
8: 哦，当然咯，但是。
7: 嗯
8: 你带妈妈嘛，那个回
7: 忆呢？回忆呢？
8: 人家他们讲，啊，你呢？这一点都没交代，因就是讲，我今个做工实际啦，我未使无回机会，
7: 因
8: 为我真正做工实际啦。哎，最近这边吼，我咧讲啊，讲讲这样，话讲这个单位话吼，讲足欠的啦，啊，拢欠的家己哦，啊，拢钱拢足的负担，哟。啊！伊个等下自己手机啊，讲就十外当前个手机啊，佮只有佮咧用啦。
7: 嗯。
8: 啊，食饭哦，讲买咧豆油啦吼，啊，讲叫自由交关。
7: 哦，安尼好食呢。
8: 自由饭。哈哈哈！啊，当时啊，你哦，昨天嘛，做一个酱，
7: 爱
8: 去食了啦。
7: 嗯。
8: 哦，贵种食哇，
7: 咱
8: 真个人真少啊，然后啊，伊对就是最近来栽培。
7: 嗯。
8: 伊一干年呐。
7: 嗯。
8: 哦。啊，伊都无。没有啦，哦，
7: 那么怕加衰啦。
8: 伊呐，诶，这波息啊，通常那个，啊，伊就尽量隔开啦，哦，啊，有一天啦，哦，伊还没来啦，伊去上回诶途中啦，啊，上去，我做白上去，到点比较不顺啦，啊，出去咧，那弄起来，这大的这个他头发老会受伤，啊，手嘛老会。啊！伊不过伊坐过咧，伊讲伊坐在开始咧，
7: 对
8: 啊。啊！
7: 伊讲老高咧，
8: 伊讲哦，伊个脚就讲我先打两个点，两个薪水，我这个伊啦，还真得钱啦，
7: 系
8: 啦。啊！伊这都是两种平借伊啦，我嘛想到开始啦。
7: 嗯，
8: 我哋妈妈卡好，阿豆会，
7: 嗯，
8: 在咧出开始， 还有现在今年的春节呢，本来过一段时间写错，还给他就差点妈妈来查了我老婆，还就是修我嘛老婆，我话你不出事，要靠我那边老婆来考的，我妈妈我唔去啊，我唔去啊，我都去。个人无咁嘅友好啲，诶囡仔咧，
6: 诶
8: 安尼，咁你妈妈咧靠啦，咁我听你讲啱咩，靠噶，啊，但系话喺咁靠房，再改一件好事事啊，哦，二十个阿娘讲，以前嘅好事，我是十，一十单，诶，一个辛苦做地主嘅，有这样做不起嘅人哦，有。啊，即个经过改掉咧，自己也是更加认真咧读书。我话你讲仔啊，你一竿头，一个囡仔，读书就做经理啊。台湾大学的医学系，进多咧读书，进多咧读书。但是话一定要进多，比那个医学系的读书哦。有，啊，老师看到我有心咧，哦，那个，但是话咧，多咧多会，容易。我有叫去读书的这个医学的，以后要做医生的。哦，无咪啊，当我顿顿那像那像台湾的。
6: 先欢喜啦！
8: 这边同我地方靠噶，靠噶，安尼不要讲。
6: 哎，欢喜发晒啦！
8: 啊，别人啊，就讲因到这次大事啊咧，等于就上来讲，你是安那，你是安那，讲来讲，其他往往叫客的，往叫客的啊，你同我聊个，就简单了，一些弟弟啦，哈，啊。啊，你刚才这个在几分钟网络的作用，老师讲有几网络，一刚有十几万人去看赛，啊，我网友在讲嘞，那么是出去啊，伊将来就是有他得，也该得了，一不准得了，有一就做下去，
6: 这样这样，
8: 啊，到伊啊，看到伊咧塞车，一车要挂到，这个事情不用讲，一直咧跑，原来有这老路就是真正稳定啊！你啊，你叫这个鸡，
6: 真的用心过这个鸡啦，
8: 这个鸡啦，好啦。哎，你这个啊，彩虹的啊，这个烟啊，好精彩的，这个烟雨这个烟啊啦，大大烟雨啦，一个树啦，我不只会做一些，我当过王妈妈和王六子，啊，我以后呢做医生，我啊个就是好方便嘛，所以讲这三类的，这就是那是这个正规大道嘛，
6: 对，
8: 所以讲啊大家用 IT 和啊以后就是
6: 这样，对，妈妈辛苦，爸爸辛苦。

0: 多少钱，我你的爸爸你的孩
1: 子，嗯，
0: 爱要死，
1: 对，嗯，
0: 啊，我老师在讲一个，公司来分成的公司，
1: 嗯，
0: 好，
1: 嗯，
0: 我跟你讲，咱俩做上，咱俩好几个人会做，
1: 嗯，
0: 他啥，
1: 嗯，
0: 这个公司是很。我不要跟我聊天
1: 了，
0: 他忘了看时间了，
1: 哎，
0: 一个客栈哦，
1: 嗯，
0: 就是个啊，最喜欢做代言好，
1: 嗯，你看你工资都不等于人咯，
0: 还有钱挣的，
1: 哎，但是
0: 代言好，按照你看你就算回来看你就不上班了，好不？
1: 不上班，
0: 不上班，不上班，
1: 哎，
0: 不上班，特工就是你啊，我就是大飞人，你就来处理饮酒啦，啊，老婆就挂掉啦，啊，就是安尼。啊咧，大事我冇三杯醉啦，啊事我开了了啦，啊因咧老爸吼都来食老啊，我老爸我看伊这个命咧不学无术，啊无三杯无经验，叫他就开
1: 始
0: 就咩啦，就咩啦，而且我不爱咧点玩，你看搞个老拉倒点气，还有高瓜子、高杯子、高几多一个食了很甜蜜。
1: 你知道吗？
0: 我怎么见？
1: 知道吗？哎，我好没
0: 有。
1: 哎，每次不是
0: 哦，
1: 一点点的嘞
0: 哈。等于三南上过吧，他就一直跟你东西卡位。哦，我唔爱做我工嘅。
1: 哦，
0: 没有。
1: 不是，这里广告说的是你把工作
0: 做对的。嗯，
1: 三南上过吧，
0: 上过吧。
1: 哦，
0: 他就东西卡位。
1: 哎，对。
0: 啊，因老爸哦，看到安尼，特工安尼。安尼酒安尼啉酒安尼挂挂，看这个出毒人呢，啊在遐骂骂骂，你吃咯安怎啦？你叫你公公安怎呢？啊来，伊的朋友，后面不三么会有这个面子的，后面出来是伊的头前，哦，父母头前骂伊，伊就感觉做袂有面子
1: 咯。
0: 啊，伊的朋友嘛，你讲个外头不要，做面子是安怎？这唔着代志的人，拢会是困难的。
1: 为家己存在，
0: 为家己存在，啊，拢自己想做啥事，
1: 有，
0: 啊，你好个，不是干扰，做不干嘛啦，不会叫，讲叫来叫，今天还不会去干扰这边，这不是啦，好不？不是啦，叫他不是不是啦，啊，你那讲哦，你这个人点点。点小借口啦，啊，我爱做无民主的啦，啊，讲下到我们快跟死死的啦，安尼啦，好，安尼啦，哎呀，跟死死的吼，等到我下落你敢知影？点者咧，只加者咧，多变，你敢看我话好？安尼啦，嘿，就是我听你面个有影就是，什么点者咧食饭，啊，加者咧多变，哦，你还袂歹，哦，阿爸干嘛做诶？哦，安尼啦。阿别那会空调，我阿不能用，有些潮湿啊，不方便穿啊。阿爸来穿那个脏鞋，你两只脚趾无法表示，阿就蛮好啊，家己无啊，往阿电视的温室，温室也对啦，都无命啦。现在你不是在那看那十倍嘛？要哦，这个引擎架不要听，我不爽不爽哦，这不要听就改打，就那打的，就叫回事。啊，这朋友送来哦，是那个放飞料，哦，不要听两个话，好大欢喜嘞，老快就变阿妈啦。哦，阿爷因老爸啦，系安装好多我工会上，你有认真咧听无啦？点解咧食啦？
1: 来，
0: 点解咧放？哦。我们这家伙不会倒霉的，也不会的，安尼啦。你看那个小三哥啊，两个哥哥把把人围打，对不对？留下来啊，爱把别爱别爱啦，再来干起来，有妖精啊，有敌人在抓，哎呦，在我这里还有钱啊，我还有钱，不要的。他这个来要的货，那个。两边不爽不爽哦，啊，这玩意哦，你风过风来一直变，这玩意儿说就话的什么，哥哥爸爸真伟大，你找我家，这你要不？我讲哦，我一直讲讲讲我的台风了，他就来汹涌哦，不爽哦，阿爸站起来，怎么样？我逃。他就是不上，哎，我不说啊，不说啊，等来了，等来了，我要把大爷带来，你这边等上啊，我不上班了，这准备，人家说你等上。

0: 你走不了了，安尼啦。这年头在弄啥啦？我你若吃老吼，我那感恩心，恩心叫不薄，不杀不死不薄。我敢不薄，你给传来耍来，我那我你幺幺二四，我那兄弟你下去接你哥弟，哦，这个叫太得了，要笑啦！这那叫起来，我做生意要得意，我第一感到这样，我话是吃得来苦，哦，所以讲偷吃啊，等等，哦，这个是。啊，就是他的啊，所以讲我咧讲哦，讲啊，这个这些这个故事啦，啊，但听咧，就是讲你做啥，好是大人会饿，你做好娱乐都会饿，你做好娱乐都会饿，
1: 对
0: 不
1: 对？是的，
0: 是的，嗯，不，咱就在问，
1: 对，别在问问哦，哎，有好许多人哦，啊，不是讲哦，爱好食足好的啦，不是好金银财宝啦。啊、就是陪伴伊，吼、哦，阿咪开讲关心伊，阿咪伊就感觉足好啊。哦，阿你若是讲吼，出地不落精，搁个皮好食，阿当然搁较好咯，遐个
0: 来讲。开始各位挂的位置哦，来做我一个，我做不好了，
1: 哎呀哎呀，对啊对啊，
0: 我叫我按你的这个级别讲知道，那比我现在跟您讲这个级别讲知，
1: 还没讲，
0: 你不是去讲按多的讲，
1: 阿弟马爱国，阿是大人马爱国，阿、
0: 啊、
1: 所以今天是大好机会哈、哦，大好机会哦，这是今天叫微鸟，所以人家把握，故事听完了哈、哦，电话爱上个金卡哈、哦。但是那些喝康呢，一定爱八阿
2: 是，
1: 你那喝康呢，一定爱八阿么？
2: 我听，
1: 哎，那起码是六阿多，
2: 哎，
1: 一万。
0: 哎，是阿叫家庭也阿会哈，
1: 啊对对
0: 对，你讲啊，
1: 喝到什么地面呢？六阿一万咯，啊，咱起码骗两多的人哦，就是该骗两多的人，搁几只阿不？有印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两种人都 OK 哦。好，谢谢要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吼，啊，只要阮服务开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2，0800005432，哦，电话再甲利用安尼吼，啊，这个传统技术咯，只用咱即个这有通好安尼，无通好定定安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
1: 大无，
0: 哎，对对对，
1: 我再期待爸爸妈妈哦，有机会来上少的时，见到上在好的好朋友。
0: 经过了问题，哦，咱这蒙面啦，蒙面蒙破哦，没
1: 啦，没啦，管着这个金，四个这个金刚，
0: 哎哎，
1: 那阿这个金块刚，
0: 蒙破，嘿嘿嘿，所以咱这和平卖都可以念落去啊吼，来咱这个
1: 两周，
0: 哎，
1: 两周，
0: 哎，
1: 四两万块四十三啊，
0: 好，
1: 好，今天这机会哈，
0: 有，
1: 能阿咱这和平友哈，也阿再有这个机会啊。两阿卡马卡买两大左马卡两万块，都唔免超过了一个月，所以你也要等阿个，
0: 哎呀，
1: 哎，
0: 还要有这个机会，
1: 今天你俩，今天你，
0: 帅吧，帅吧，来哦，0800005432，来我先去红
1: 桥，我再有一关金庙拢桥路，然后我那家姐人金的吼，你个同学做
0: 啥个鬼？卖什么？你卖那个公立
1: 特殊，
0: 公立特殊多啊啦！
1: 你来，我个继续讲，今年的哈，今年的，是咱这个代代啦，代代这个养鸡，咱公立代养怎样养鸡？最近有一个罕见的，就罕见的智力移植，就是讲手术不然行，要智力移植，手术了，各手术就智力移植啦，讲的时阵啊，这才是不简单的哈，这个台湾大学一样的。打击的国博的，他在我前面讲的是人民中的总理票，周继先嘛，我那个人民中央，他第一节目，问这个女儿，问这个孙，问这个家长，给他讲啦，因为2026年哦，咱国立台湾大学哦，第一个第一，一个医学院的附设医院有公布一个安检的结论啦，十几位今天按四位开始啦，四个月开始，就叫检查出一安检的疾病，四个月开始哦，一个更加奇怪，结果一个进安检，光纤维化，就是被灭化，先天了，第二，先天性胆囊扩张的功也大。大，这个又大，这个大，怎么最大就是这个大呢？爱个这个水平大，爱也一差不多低啊，一平均啊。第三个是多囊性肾脏病，什么叫做多囊性的肾脏病？就是说，第二季回来一波多囊症啊，高什么囊气的时候，一些个水里物有积出来，还是有可，一些因为这些啊，多囊症、海绵症哈，这种耳聋遗传性的疾病了哈，就是讲腰椎都阿个也是要不断人家对啦，阿小咳叫做多囊症，阿以前个小咳了呢，我拜月了拜月怪，有在国际的拜月哈，阿这个年龄呢，也越来越侪嘛哈，这医生就把判断了哈，因为按出事四个月就叫诊断出来啊，今年是十几岁，今年十几岁啊，吼，因为肝脏肝结腰子了就是恶化，医生表示讲啊，这个不过这个移植器官呐、然后被抓进来呐，你敢看，伊个肝变硬化去嘛，硬化呢，以后会变恶嘛，会变一个恶性肿瘤，啊，你若肝硬化呢？咱这个静脉也会稍微的去关，咱也后悔，也上回很后悔了，都得关的话，都是容易后悔，我们静脉破裂 啊，其实恶化呢，佫再刷了，啊，伊多难做诶，可以直接放流嘛。
2: 是。
1: 啊，所以囡仔佫大真难啊，啊，对着这个足大诶医疗压力，结果吼，我做难就是啦。对啊。不过加在呢，咱只多好台湾哦，确实哦，台湾这个波多是够好哦，哦，咱大家在你家写就好批的啦。
0: 嗯，波多是台湾。
1: 哦，咱只要建设，哦，咱按好啊，做好台湾家呢，这边多加在有这个建设
0: 哦。啊，
1: 我第一批的。
0: 台湾
1: 有多少名好人？哦，我们有的是台湾的，讲我们台湾就够好啦，
0: 有
1: 民主自由啦，哦，啊，多建。要不这个建筑建筑哦，而且是全世界都有东西的。
0: 对啊，对。
1: 今啊，因为妈妈哦，跟爸爸的配对，
0: 配对，
1: 啊，那叫做配对呢，就是讲，因的会爱跟这个囡仔会爱有相对配合，不是讲你爸爸你妈妈的配音啊就配合呢，因为你要叫他个。我那个我是理性的，啊，我昨天是恶性的，啊，我太太嘛是恶性的，啊，我昨天我特别上过，我昨天嘞，对啊，
0: 哦，你理性的对，
1: 啊，我昨天五月之中还是理性，啊，伊要一个感冒，啊，去这个是医来时阵啦，啊，去给。啊，去医生，我这囡仔病个地方爱病个咯，啊，这天空那真歹，爱心爱输血哦，结果我袂使咧，我袂使用我医血咧，我昨天是恶血咧，啊，这个我太太是那个恶血咧，所以我太太在讲我，我叫你不要骂咧，啊，你老爸现在你袂使好言辞偷说啦，啊，我同人解释，老人伊听无啦，哦，我讲个安尼说啦。会起来跟前的比赛啦，啊，我同介绍我老观众们，你要叫我们要不要小看哦？啊，你要好些贵气啊！啊，所以爱对对，啊，我大概对对多拢成功。比如讲，妈妈微信，爸爸微信，生囡仔微信，妈妈恶心，爸爸恶心的生囡仔，还是同我恶心，安尼就会得。我大概对对成功了哈。有爸爸呢？对对成功哦，伊分一个有机红烟啊，红烟啊十几回啊，伊嘛拢用嘛袂使一大人诶，伊有机甲大粒烟啊，对啊，等于爸爸有机是健康诶，哦，健康诶，我分只有机红烟啦，啊，这种哦，啊，医疗团队有咧应用这种病毒，哦，啊，妈妈哦，配对成功，全挂号，光光好，第二个呢，就配对成功，有够少，有够少，我有足少，足少稳仔呀，我稳仔些，
0: 正正稳稳稳稳
1: 仔呀，正了啦，啊难度嘛真高，因为接力嘛，手术之前那个接力的手术，我会喜欢做不的，啊你这个手术呢是也到位，爱输血，啊所以讲这。很困难的代志啊，吼，其实咱台湾的医疗太好，咱台湾医疗比较足够啦，吼。啊，我人感觉吼，做新生的地方，伊来爸妈妈啦，吼，啊，你不要起来就是成功了，接受访问啦，后面出事无话，工人就怎样讲，就去哪里啦，啊，因着做大的配对啊，因着做心理准备啊，啊，伊讲。一刚老一刚啊吼，伊在做在做在做以前啊，我一直来叫伊，就这样咯。因妈妈讲一句话啊，因为有次关系了，因妈妈爸爸出事了。啊，因妈妈关系变坏，我虽然个话，但是都是真生啊吼。我一个月发的，讲一讲清楚啦吼。啊，所以因老我的讲。各位大家听着哦，这老路是搞云贵仔，老婆搞云仔，听着人拢是没地方在啦。每家就讲，一直都给我大的准备好啊，不用家自家别这样，哦，来一个
0: 地震天呐，
1: 地震天呐，啊，因为技术的贵点嘛，我不给科合作，我是可以不干啦。今年来，伊那景色就妈妈。诶，我一手做，我慢慢挂挂起来，一个后面啦，我阿阿来，他都不是爸爸，关心，我阿成功咧，来， 哎，你这个医疗就好了，对仔仔当健壮的都很喜欢仔了，比心给你好了，
0: 嗯，
1: 要给好的，
0: 嗯，
1: 所以囡仔好真好啦，
0: 嗯，
1: 那么想追求一般的囡仔啊。安尼在台湾，
0: 哦，安尼嘛算做幸运啦，
1: 哦，做幸运都可以台湾，
0: 嗯，
1: 啊，搁在啊这个健保，
0: 嗯，
1: 然后因兜会较无迄个，迄个怎样，一种负担，
0: 嗯，
1: 啊，我啊这个新闻就出来了，这个网友的留言啊，讲哎呦，这个真正的救命啦，含家己的命都无碍啦，
0: 系啊，
1: 系啊，啊，过年老母讲哦，讲我一定是我一定要来去完成的囡仔。那大概他都跟老哥人比较，
0: 哎，
1: 来到未来又在了哈。
0: 嗯，
1: 未来最强大的爱，建立把自己的习惯给孩子，绝对不会很认真的看孩子表现。
0: 嗯
1: 对，那下面哪个技术呢？
0: 嗯，
1: 而且这些人感到这种技术的成功啊，成功都不能只安静不听我的结果来。可是呢，
0: 嗯，
1: 也是要简单，
0: 嗯，
1: 一种的危，一种的危在就是只有这个，他做的是吧？
0: 嗯，
1: 哦，只有这个他做的是吧？他就跟我讲，将来两个注意力在一起那个，哦，这这个多情节，哦，但这个是不是特别？
0: 嗯，
1: 哦，这个才是这个危在的，这个对这个危在的嘛。
0: 自己
1: 会当享
0: 用
1: 的，啊，搁
0: 上
1: 来会当
0: 来
1: 参考咱
0: 的
1: 是
0: 大人，
1: 安尼啦。这就是啦。
0: 嗯。
1: 我因为我们讲
0: 到
1: 大富家，
0: 嗯嗯嗯，
1: 啊，这是后天的话呢，是啦，是啦哈，啊，所以家庭，所以全部的这个思考哦，
0: 嗯，
1: 大家共同
0: 用
1: 的，啊，过好，
0: 嗯，
1: 也达到过好，
0: 嗯嗯，
1: 来去记得起来。
0: 所以我就跟我两天，
1: 很多年了，你假如说你就
0: 跟我两天这种的是大人对着咱家里是对这种的爱，哦，真件事哦，真罕见的哦，啊，这真难得，所以讲天下父母心嘛，哦，所以咱做咱的家里是对，咱自己爱安尼。好好顾咱家己，阿妈都要顾好咱的许多人。啊，所以今日就今日特别的日子啦，今日特别的日子，请咱的吴医师来咱的节目吼。无你要看咱这嘛是同样进前也得凑着安尼。啊，你要看今日特别搁请伊讲吼，搁好咱的做优待，好咱的好朋友，大家都会当来享用着，啊，买因好许多人来享用着安尼吼。
1: 啊，会当，
0: 嗯，
1: 是啊，这个是。那是咧较紧的，
0: 嗯，
1: 以后是咧就讲叫是朋友，讲叫高官位，
0: 嗯，
1: 高位，
0: 系啊，所以你呐苦未到，背未起，哦，所以讲即摆讲七十岁吼，你呐是讲要去考驾照啊，要驾照还要考几年？
1: 哦，
0: 七十岁讲听讲要考个驾照吼。
1: 啊，那我无问题，我变了在，我都来做当亲的吼。
0: 但是我讲，
1: 啊，这太
0: 难。人人咧讲安尼，爱坐落搁背起，坐落搁背起，爱骨落断咧。啊，你这你呐是吼。苦了背开，苦了背开，没休息。你看这机关都没关
1: 了。我对，我掉了，
2: 掉
1: 了，我这两天我要来开山。
0: 嗯，
1: 就是咱在这里开山啦，就是新竹这边的。
0: 哦呦，
1: 啦，
0: 哦呦，
1: 是啦，
0: 嗯，
1: 我们就是说，当年
2: 在开山，
1: 了，那个在洪水、那洪泉的地方，
0: 嗯，
1: 啊，我们这边要在开山，
0: 嗯嗯，
1: 啊，阿里个修。
0: 看什么？你边界都去过啦？
1: 边界安泰山、泰山的下卡坡，高一点。
0: 啊，这个都对山顶了
1: 没有？因为边界修过头了。
0: 哦。
1: 我们边界等
0: 几年？啊，这个去不是够寒？
1: 真热是啊！啊，我星期拄好星期，我搁在龙溪咧。
0: 嗯。
1: 对啊，啊，这个热是啊咧，还两个外围景，还有山顶是贵哦。一个拢坐人风
0: 车，奶奶好比咱身体爱顾吼，家己爱顾时阵，人嘛得爱甲顾嘿。控制控控控，我做三对一，所以骨头爱用，骨头爱用，筋骨咯，拢爱好练好练安尼。哦，所以你要行办公室，啊，要来去冲山，
2: 哎，
0: 唔叫我多，惊伊去哦，食下落，放下出来，
2: 嗯，
0: 这就是幸福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喂，你好。
3: 哎，我咧，我嘛咧爱这个古乐君。
0: 哎，
3: 爱子多，
0: 爱子多吼。好，来，你说在哪里？这客气，这爱子多娘哦。 你有姐姐，你有公来，你不要两周，要三周啊啦。哦，我来，你稍等，稍等了哈。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嗨，你好。喂。
3: 喂。
0: 嘿，你好。嘿。
3: 梁大厨啊。
0: 要拿大厨啊。
3: 对。
0: 梁大厨哦。哦，好好好，梁大厨呢？哈，好，好好，您等一下，等一下哦。喂，你好。
3: 啊，
0: 你好啦，你好啦，来个听者，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的。
1: 这两大子是十三个哦。
0: 是哦，是哦。哦，哎，无同哦，尽量无冲用哦。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的，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哦，下些个字，阿妈一号那是多人哦吼，但是地古六金啊，这个阿妹吼，你真罕见的，真罕见的吼，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失败，你若

0: 这爱龙大锅古乐精，
1: 古乐精啊！啊你几岁？你怎么有在吃？哎，那几岁是白加嘛？
0: 我今年弄来买啊！哎，他都有在什么套餐？
1: 啊，你这嘛单单吼，嗯，素食，啊，那素食吼。OK 哦，你稍等哦，嘿，稍等哦，嘿，来，搁听者，搁听者，嗨，你好，
2: 你好哈，
1: 嘿，
2: 我就听哈，你就听好哈，我吼，要跟你叫一大组，
1: 一大组，来，好啦，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你听哦，来，搁听者，搁听者，嗨，你好，
3: 我
1: 是大组哈。哦，你这无愧无昧，平常时啊拢讲拢足大声，你安尼爱食啦爱啉吼，哈哈哈！来，稍等，我叫伊听一下，来，甲听一下哦。嗨，你好，
4: 你好哈。
1: 哎，
4: 我今个过去拢开始食个食斋。
1: 哦，迄个是人食嘞，迄今人问到是足济人拢讲我拢有食过啊。
4: 啊，无卡哩食了。
1: 嗯，安尼啦，啊，有效啊，你也使讲。
4: 嗯，
1: 我讲讲讲讲讲讲
4: 讲讲讲讲
1: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4: 讲讲讲讲讲讲
1: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4: 讲讲讲讲讲
1: 吓，两大桌啦，
4: 大桌啦，
1: 吓啊！你坐两大桌吼，
4: 哦，
1: 甲开一下咧吼，好啦，吼，好啦，你稍等哦，我坐一下哦，来，甲听者，今日坐两大桌吼，就坐一阿爸咧坐，哦，所以讲，我讲今物来坐两大桌，对啦，
3: 这个会进步啊，
1: 哈，
3: 啊，因为我们到做这个加训练。哦，大家拢忙过，我电视电台应该我能做足些啦，
1: 做
3: 那点些啦，有啊，我哋家住温州嘅最近做大会上嘅几位做工人员道观连接，温州嘅时阵啦，温老爹佢在公家里面查，
1: 查查，
3: 哦，也是对干，也第一代就是查。三干料的水修水修沙，啊，现在来咧，佫用着空气里盖，啊，过来两下做起来，佫做修沙，哎呀，啊，无咧无咧啦，啊，你一间来咧做沙的时阵咧，哦，阮家咧做这个，来咧做这个来咧倒过，
1: 过，我那是手工蛋的，有通好食啦。
3: 他给倒过啊，那个鸡汤诶，啊，用的锅还是那个锅，鸡汤，
1: 哎呀，
3: 啊，我们家，那你把那家做出名的人在啦，有，
1: 对啊，
3: 有曾经啊，连老板连过啊，我哋这几个二三十单来，人家拢讲啊，就咱个做出名，有，我人家讲的呢，啊，这个朋友哈，我定来在服用啦，五个。啊，你那小妹妹安尼会上手啊，做健康的事多一点，也恋爱运动。啊，对啊，运动，他就越不跑，你那不会你就弄伤。都可怜嘛。所以他说这个卡头不平衡，会出事。我不要搞那么多个嘛。卡头那开始你就要做上运动。
1: 哎
3: 呀，我等运动那个脚啊，就卡头是最危险的。好，你把高温再进，你上个月我这个贵州，我这个经过那去这个贵州的环境山，阿妈去那个有盘水，大小绿波，哎，我接管嘞，
1: 都不接管嘞，我那比喻你哦，都你想叫我多呢，去你个啥老
3: 的呀？哎呀，还是老的嘛，老的，
1: 你那讲嘞，我又没接到匹配错哪里啊？
3: 我打叫做棉花。到嘛到家老，
1: 哎
3: 呀，这个环境山以及胡搞的现在世界的遗产，叠2600多亿，我是经常够说，经常够说，我阿姨这两个石头是卡的，卡的石头的顶管两个就是，就是一个中一个桥，应该恁诶环路上恁个环。环是两个国，啊是环境的，也是环视的环。啊，这是金青青的金，环境山，环上路
1: 嘛。石材所在啦。
3: 啊，无你都以为掉掉。
1: 你石材所在。
3: 你那百几公尺啊，你拢看嘛。你 要这个高压的这些
1: 所以这爱家这肯定给你的
3: 哦啊这个温度的人最高压哦啊这真的是东西
1: 人好多比如来被一马公一马摩托来
3: 看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阳光空气水，
1: 阳光空气
3: 水，这个是阳光，你把它外用，你不把它用，不其他员工，
1: 我
3: 们不是自然，我们一代入侵，我们叫爸爸妈妈，你那一批的，你啊过去的哥哥，哎，你会这样，最后我做，你才能开挖的，
1: 啊，
3: 我滴，我那里有开挖的，你看我挖到的几空啷
1: 个？
5: 你好，
1: 你好，
5: 这个我们要辅导你增加四大组，
1: 四大组，这你要看卖，人家讲四大组啦，你要看卖，
3: 四大组，
1: 对啦，对啊，啊，人家来的伊就知这对辅导你增加
3: 的，啊，这个这结束的啦，
1: 对啊，
3: 这结束的啦，你我要做嘛，安尼做的啦，
1: 哈，
3: 哎呀，你甲看，反正物件都拢外销的哈，对啊，啊，一家。啊，马比较进步，有咱这样做你拢知影，我哋办咧，你办咧，啊，今日有这个机会，啊，我咱对待母亲、爸爸妈妈，我们大家一当，啊，过年的骨头过好来，是嘞，这是咱一般的第五金，
1: 第五六金嘛，所以咱今日就特别的哦。这个特质吼，我讲啊是真无简单嘞，伊讲无嘞，一年都要拗嘞，是换伊要拗嘞，现在伊讲是万载一次死啊，那五阿妹明年都五阿妹嘞哦，阿弟也看咱这样个土骨皮子啊，六六大顺啊，
3: 哎呀，
1: 对啦，
3: 今天结束，
1: 今天结束嘞
3: 啊，我做这个人叫我做啥，搞不特别搞啊，
1: 你已经能顺嘞啦，
3: 能顺啦，
1: 对啦，难怪讲，人家特别。要家己顾家己的，啊，佮要影响许多人诶，对吧？像他都爱讲哦，人咧提起有人做做食呢，诶，你看人咧，迄食物啊，向向好滴呢。
3: 啊，你讲两组不客气，不客气啊。
1: 好，系啊。
3: 我你讲，一客啊，我就是讲交多些。
1: 安尼伊较袂烦恼，所以这么多吼，恁这两个呢，乌白嘴、乌白口安尼啦吼。过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1: 哎六，
2: 哎六，
1: 哎，
2: 哦，这单价古啊，这个两多少啊？啊，我带来做诶，
1: 唔样嘞，唔样只个单价古，
2: 哦，
1: 啊，当小单价，这都不会简单嘞，对不对？哦，过来两多少啊？哦。来，能多做个听嘴，个听嘴哈，嗨你好 ，Hello， 啊，
2: 我知道，
1: 你没知道哦，哎，拢谈的，
3: 哦，几多钱的啦？
1: 哎，几多钱的？来，阿弟仔哦。
2: 啊，你知道吗？我们还被拉拉掉，我国家掉
1: 了，终于拉拉掉。
2: 对啊，
1: 安尼有吗？有拉拉掉吗？
3: 我好像音毛有干扰啦。
2: 哦，再拉拉掉拉啥？我今麦就无啊。
1: 哦，安尼哦，好，
2: 阿伯，
1: 好嘞，安尼怎样啦？安尼怎样
3: 吼？
1: 好啦，OK 哦嘿，好，一竿竿船呢。
2: 你知哦？
1: 知啦。
2: 好，
1: 好啦，好，太平了啦，好啦，好，谢谢啊，吼，好，来，这来宾
3: 有点点名，嘛是咱们感官拢较高大，高大名，
1: 天地幽暗呐，这天地幽暗呐，
3: 高大名，
1: 哎呀，空白，
3: 这终于来，应该是结束的吼，有阿乔你要对家己较好的是对啦，
1: 对啊，应该吼，
3: 唔当，我怕家己唔当对家己好，啊，外头都开30000块一个月啊，
1: 对啊，
3: 啊，你刚刚用这来做，现在看不好，
1: 对啊，0800054321。

0: 谢谢谢谢谢谢。那你以后，我来来来，哇，这单数字啊，这好多少电话呢吼？我记这个卡吼，0800-5432-1哦。嗨，你好，来哦，嘿，
1: 你好，
0: 嘿，
1: 你要去
0: 会
1: 馆？
0: 加会馆吗？
1: 啊，去管会计的。
0: 加，我来是就是来来来，你讲是管公司的
1: 哦。
0: 我有买交
1: 快
0: 了
1: 啦，
0: 现在我买交快了啦，现在这样，对啦，交快你一对一对你有买啦，现在这是水的，这个打开就用你妈啦，对呀，
1: 这样
0: 不用啦，
1: 我有买交
0: 快就好了
1: 啦，
0: 好啦，OK啦，就有买加啦，好来0800-5432-1-0800-5432-1哎，你好，
2: 我是林阿叔，从阿拉古。
0: 啊，都我咧讲，迄都有唱哦，迄都你讲要做就随个做哩。
2: 阿拉古啊，
0: 对，
2: 我就三多啦。
0: 你写三多钟吼，好啦，单选股啊，单选股啊吼，好啦，好，谢谢哦，谢谢。三多钟啦，三多钟真的开路啊。
2: 你方便啦，
0: 嗯，
2: 你个对啉起啦，
0: 对啦，
2: 嗯。爱方便的朋友，啊，就是爱小心，就啊，真会嘛。
0: 好来，0800-5432-1，经过多问题，吼，咱咪先咨询，
2: 我可以啦，
0: 你咧，你咧啉，你咧食，你咧感觉，你就知啊。所以你要看卖为人，你要看是咧食咱的家己做一个足济呢。
2: 哦，
0: 这是为人讲，卡
2: 买落去方便
0: 嘿啦。
2: 做买方便，
0: 嗯，
2: 好，
0: 对，所以咱拢有呢。
2: 济人家买咧食，啊，归路营买咧食。
0: 哎呀，咱的家里要看卖，啊，归路盖啦吼，归路营啦吼，古老人生家一块一块的啦。哎，你要看。买哦，像素食拢嘛，给你穿得好洗好洗哦。虽然好比，对啦是爱咱的食，其实真有诶哦，真有诶哦。所以爱好比爱爸爱爸无去，空白空空空，我是三二一。咱今日食我就是六阿一万，十三阿两万哦。空白空空空，我是三二一。来今日感谢咱的无意思啦，谢谢啦哦，多谢啦。我阮的好比大家拢爱吃侪优惠安尼过落。
2: 身体安尼啦吼，今日嘛是要祝福咱家全家节日，咱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哎，好，谢谢。啊，咱个好朋友嘛，大家拢健康哦。啊，电话爱听个，电话爱听个卡吼。
3: 看着花香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花光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心点一点数，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以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块地，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分享是江化县位于在八卦山东边乡镇。分享乡因为马路溪老贵，早期就是马路埔。相传在咧清朝共存间，因为分享乡乡民大量种植着大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就是“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味，啊，叫做“薰味”。后来这个树形啊，变名为今啊薰芳的薰形。时常有听人咧讲，大陆东北有三宝， 你敢知影？是将华春园也不是传播。基本奶汁是王奶，是分享上出名的产物。分享中的奶汁粉甲王奶粉，正式的连接是专家的建议。另外，白色米粉应该是分享上界骄傲的产物。分享中的白色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色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外叫风潮大。所以口感比较较球较嫩，把春一带因为季节较寒，日头真热，泡米粉的时阵，满山的米粉粿啊，放伫咧路边，形成真特殊景观。把个米粉就安尼，完全拢做出来。有人讲，分享是彰化县独特的桃花源。不管咱问啥物问题，分享人总是露出着拍摄一个老实的笑容。温和个性拢表露出，不亲像分享和着米粉的好意。
5: 竹林观赏的高原，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高处就是甲美食，特别来行一下。这晚天气在四十点，一首曲子是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0: 乡亲时代，咱坐坐的好朋友非常欢迎。咱这次呢，那么的首先听下节目呢，感谢每日带你或者是十点进入到十二点，那个逍遥世界，
1: 世界逍遥。
0: 现场呢，阿平呢，
1: 安妮，
0: 咱爸爸以前的病人时时跟咱接电话啦。今日呢是这个礼拜日。今天是五月份第二个礼拜日，
1: 是的，是母亲节，
0: 母亲节，
1: 妈妈节快乐啦，
0: 是这样的，先祝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啦，
1: 一生平安甲大礼，
0: 当然啦，我们都在这母亲节的啊，在咱礼拜日的时间当中，当然啦，今日咱们也特别邀请，特别邀请的亲兄来的哦，真正我拢爱先甲亲兄讲哦，
1: 爱先讲的呢，
0: 有啊，就讲哦，家己爱读书个吼，
1: 有是，
0: 较自觉的哦，
1: 是，
0: 哦，唔蛮不低不高哦，
1: 有，
0: 啊有先低先高哦，哦对不对？
1: 要应该哦，不是不应该哦，
0: 那当然吼，咱要保证，保证咱会答，
1: 对，
0: 会答，只等你讲哦，来信当中啦，绝对绝对就对了
1: 吼，
0: 是啦吼，真正。给讲我用足用心的传，
1: 你今来传嘞，无传就好难命呢。
0: 传不出来用心，够啦。
1: 哎、啊，实际行动啊，我爸爸妈妈也无欢喜呢，
0: 对不？太衰啦，哎，等你来太衰
1: 啦。好，等你来啦。
0: 等你来哈、好啦，阿兰当然是直接电话，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这是咱那边路的电话，啊，当然也手机啊，也行动电话哈，啊，拢更换咯，哦，拢总会当直接甲拨通，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来，啊，咱今嘛吼，第一单元更换啦，这个证明啦吼，系咱的食材资本。
1: 哎呦，别猜呀。
0: 等到今的时间。
1: 呀。
0: 包括啦吼，那爱诶，包括点瓜啊。
1: 哎，这里点来哦。
0: 拢同一个时间甲证明了去。好，咱台湾不能去耍免入会的电话就可以啊，你了解啦吼，系啊，啊所以讲你电话一定要好，嘿嘿，唔同哦，总哦是把你卡住嘛吼，啊你都我想
1: 不
0: 起来，
1: 是啊，哇，想想不起来，你起码考起来呀，
0: 是咱本身就不考试啦，
1: 真嘞，
0: 我们那种很凶的对啦吼，还赶紧赶紧注意起来啊，好嘛，啊从电话吼，迄个吼，所以就咁建议啊，讲话从电话叫那个考得起来记得起来，你看欢迎班的对啦，哎你们考电话嘛吼。我来做做办咧啊！哎，现在要自己自己抄哦，不抄的自己写
1: 出来。对，啊，哥那两句我都抄唔到呢。
0: 啊，咱们现场电话记起来啦吼，来，啊，咱今嘛要来在伊出地菜，是个爸爸妈妈今嘛自己自己听好来。
1: 鲜米花哦，是大家足爱足爱。
0: 嗯，
1: 鲜米花，不是鲜米花咧。
0: 鲜米花。
1: 嘿啊，你看咧，不是牡丹花啊，不是迄个康乃馨啊，是鲜米花，大家拢足爱的。是
0: 金甲灰，
1: 哎，安那有伊吼，各种水变化哦，哇塞嘞！
0: 没
1: 有，有啊。
0: 我就想啊。
1: 你想无？哎，这大家捉来诶，袂解咸的呢，无两昧咸的。
0: 没有，没有。
1: 真的啦。
0: 我有
1: 是。
0: 好了，来了，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0800。
1: 八八一一三三。
0: 就来安排，乖乖。

感谢谢谢哦，来你话停。你好。喂，苏大哥。来你，我这边快乐。哎，来母亲节快乐啊！为春，我去这快乐。你来你讲来啊，我想去钓黄花，追追追。哦，黄花追追追哈。好，感谢。你要爱有钱花。有钱花大家拢爱。嗯，好，感谢谢谢哦，来你话停。你好。喂，苏大哥。来你，我这边快乐。哎，来母亲节快乐啊！为春，我去这快乐。你来你讲来啊，我想去钓黄花，追追追。哦，黄花追追追哈。好，感谢谢谢哦，来你话停。你好。喂，苏大哥。来你，我这边快乐。哎，来母亲节快乐啊！为春，我去这快乐。你来你讲来啊，我想去钓黄花，追追追。哦，黄花追追追哈。好，感谢谢谢哦，来你话停。你好。喂，苏大哥。来你，我这边快乐。哎，来母亲节快乐啊！为春，我去这

0: 你坑嚟的。
1: 无天花你坑嚟先啦。OK， 好，等一下，谢谢。好啦，哇，但系当中哦，个人个人哦，也真系得闲咧。
0: 也不一样的。
1: 啊，来宾好，我阿平。
0: 喂，你好。
2: 你好，
1: 哎，来宾好。来宾要啥？
2: 我可以有，
1: 我你没中啊？
0: 你没中啊？
2: 我可以对我天下真的母亲快乐。
1: 哦，就好啦。
0: 啊，
1: 这样想好了对不对啊？
2: 啊，我跟姐姐过个晚上。
0: 可以啊，你讲。
1: 我爱看看麦啊。哎，我别当看看现在的便宜啊，对不对啊？
2: 要。
1: 哎，这样不能随便啊，对不对？
0: 要先
1: 方便啊，要方便，不要随便。来，别等会吧。
2: 后面等等。
1: 喝面当当哦，
0: 喝面当当，
1: 好了，好面东东了哈，
0: 东东，
1: 哈哈哈，东西啊，我面东西啊嘞，
0: 有啦有啦，李明江咪，李明江咪吃，
1: 真的哦，
0: 有啦，喝面当当，
2: 李明江吃，
0: 啊，李明江啊，
1: 这个好面东东哦，
0: 好面当当啊，哈
1: 哈，好面当当嘞啦，再见，谢谢啦哈，啊，我是弄个好面东东的面，
0: 我东东啦，当当啦，
1: 好面当当，没有好的，安对嘛，这个叫什么名字？来，你好啊，
0: 你好，
1: 你好。喂，来你讲，哎，来你好，来，你公司也你讲来，
0: 有钱吗？
1: 哦，有钱花了啊 ，OK， 好，好，感谢，谢谢，
0: 谢谢，
1: 刚才行动不太清楚，
0: 不太清楚，
1: 赶紧，好，我叫另外回应就好了哈，来，阿那呢，现场的电话各不空空，
0: 拜拜，一二三三，
1: 来，咱今晚别再搞这，
0: 哎，是，
1: 哦，阿伯今天个接你哦，
0: 好，
1: 是啦，我真正无做代志，无谈我谈咧，好啊，
0: 来，
1: 我
0: 们转移啊。每天要有钱花，唔在乎，很好呢。你正确的答案就是有钱花。
1: 有钱花哟，来我请问我啊，那
0: 个，你无人点咩啦？
1: 有，
0: 三个月提前带哈。
1: 要钱来回还，
0: 那
1: 要钱来回还，挂金，
0: 挂金，挂金打你咯。
1: 打你就回还，
0: 是。
1: 不要那打你吧，来我你讲个来注意听。只要是讲哦，我在下面嘞吼，这里有输票有输票的，做咱的输配啊嘞，而且在是这个母亲节就对了
0: 哈。
1: 啊，听讲哦，咱广州讲哦，有船嘞，这个船一条无破手嘞嘞，系啊，啊所以讲哦，只要有输票，大家就靠做会主动消费咱的汇款，安尼了解哈。啊，汇款当中当然啦，有就是发好币啦，哦，啊这就好了哈。那我们就是叫咱的顾客，好，感谢，谢谢来，这边那个安排，听我。我给你二十几个，要签那个表，对吗？

0: 咱好像是在距离哦哈，咱的现场可说电话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好，今日呢吼，等一个来宾哦，安尼哦，亲像望穿秋水一般就对了。
1: 左三年右三年哟。
0: 啊吼，伊是讲播煞过哦。
1: 是啦。
0: 啊，这个时间到啊咧。
1: 系啊。
0: 啊，本来是嘛是，嗯，袂记你讲今日要来节目，还是讲吼？
1: 嗯。
0: 诶，唔来是安怎困未去吼？啊，困过头是安怎？
1: 是啊，是困过头去。
0: 好，等等啦。我等啦，阿等家真正哦，我就话好烦恼啦。阿姐嘛，即件啦，我掉掉开天窗
1: 喎。
0: 哦。我都唔知要安怎处理啦。对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我咧，我到隔壁咧未瞓觉。来呀啦，
2: 到头前都未到咧嘛。
0: 我咧讲哦，我咧讲哦，我对阿你。

0: 讲啊，啊，我来跟你讲哦，较早教的哦，
1: 较早教的，
0: 啊，你这做你阿哩有无？啊，是安怎？
1: 就是你一句较早教的，
0: 嘿，
1: 一个什么一年起来三届，四点外都是天还未光我就起来，我爱坐七点的车，
0: 啊、
1: 然后这个换高铁，啊，我来连忙就讲哦，啊，要先啊啦，火车走起啦，
0: 七点开路啦，啊，你火车若走，你无十分钟都坐不住，
1: 咁未使，
0: 未使哦，
1: 未使，我跟你讲啊，阮兜迄个小三哦，
2: 哎，
1: 精进的小三，今嘛国二啊。
2: 我
1: 很早见啦，哎，那我那小三，
0: 你是小三变
1: 的，又来就差不多一年时嘞，
0: 你开始吃东西，
1: 真是，
0: 哎，
1: 那像拍电视，
0: 这三个
1: 也在喝点，趁喝，
0: 这三个是经典，你也经典是么？
1: 阿仔阿未去验呢，
0: 他经典，
1: 我他经典，
2: 我告诉你，
1: 我给你哦，
0: 我的都被什么学会？
1: 学会啊，那哪
0: 学会？后悔了，后悔的来不及呀，
1: 会那个，很早见，够看喝。我跟你讲，我呀，嗰啲化妆一照落来吼，卡帮他提咧，三二十成就买咗我，爸爸，我梦到你跑掉了，你没有等我，我讲我系等你，等你啦，
0: 好啊，你阿叔你将镜头，
1: 我平常时正好困呢，阿叔是你一句讲吼，较早嚟哦，莫别记你哦，阿叔好，我今日咧起来两三回，
2: 会欢喜，
0: 我有足多有无吼，咱咧是多好朋友安尼啊，你阿公明仔在咧冲啥？
1: 对哦。
0: 哎呀，系啊，对面嗰只，
1: 我想讲我老难见头咧。
0: 系啊，哦，啊，即系回事啊，你如果啊，呢度有人抄运啦，
1: 啊，对啦，
2: 反正家都
1: 肯定是要说书，也要说嘛。我来讲，边忙到火车走呢。
0: 啊，你讲太多啲，你是冇有责任感啦。
1: 啊，对啦，对啦。
0: 诶，这件事黑蛋嘅人，啊，我唔是，
1: 我责任感嘅哦。突然闹钟啊起来，一个个时间，我跟你讲。
2: 我是特登都未困咧。
0: 系啊，我点解冇练？
1: 特登未困到，
0: 就自然。啊，你就跳啦。你话喺会开，比如讲话有大事啊，就出嚟，冇大事嘛，诶，冇大事。你困难解决啊！
1: 是，我
0: 见
1: 是咱讲到这个失眠吼，真侪人拢就是困未起，才好多失眠。是不是哦？
0: 不是吗？
1: 你困起啊，好眠梦，还是一暝起来两三回吼，它也属于失眠症候群其中的一款哦。
0: 你有讲我一暝就对啦，
1: 对，
0: 最后起来个困，起来个困难。
1: 对啦，你就我安尼话，跟他开会，跟他烦恼啊。
0: 我是平时咱不困难，
1: 啊，我是困起一直眠梦，一直眠梦，这拢是属于失眠的一款。你敢不知啊？台湾这么。通解哈，四当前啊，你讲台湾这失眠症候群，你去看这睡眠障碍科的哈，你咱台湾来吃3亿2000万的安眠药，
0: 吃了几年哦？
1: 但是这是四当前的这些通解哦，
0: 四年前
1: 也有两当前的通解讲哦，已经来到4.多亿啊。
0: 哦，你咪讲差四年几年啊？
1: 只有差今年都已经4亿啦，五年啦。
0: 哎，
1: 上新的通解哈，8.8亿，
0: 八点八亿，
1: 8.8亿。哎，
0: 啊，最后是安怎生活费？
1: 这是去看医生的哦，
0: 看医生的。
1: 啊，那家里去提病药啊，这就无算啊。
0: 这做都蛮不错的。
1: 你敢知啊？8亿8000粒的安眠药，安眠药做细粒的嘛？
0: 是。
1: 迄一粒摆起来，有无？会使咱讲的带了中山高来回啊。
0: 来回就是跟他中山北路加七
1: 块啊。是中山北路。
0: 中山高哦。
1: 国道一号位台湾头，台湾尾安尼来回两大波。
0: 诶，是。
1: 哦，你也看嘛，迄个恐怖吼。所以咱讲到这个失眠哦，尤其。即阵嘛啦吼，现在咱只听众朋友拢知啊，讲啊，即个流行性感冒，
0: 对
1: 啊，为什么流行性感冒跟这失眠有关系吼？
0: 对啊，
1: 我甲恁报告出来，一旦恁啊困眠期当中，还是困眠品质无好的当中吼，练免疫力，练压力，
0: 对，
1: 练压力就下降。
0: 对啊，人咧讲话啦，困有无吼？
1: 嗯，
0: 提升咱免疫力。
1: 对啊，困到你修复
0: 啊，正常有无？
1: 嘿，
0: 有人讲新冠的时阵有无？
1: 是，
0: 爱温故里咧讲啊，讲到那爱食的，
1: 食的对，
0: 爱困，伊咧困。
1: 困
0: 未起，
1: 这么霸，
0: 那个原来提升咱抵抗力。
1: 对啊，你看你那困未起，你会变一点一点慢，
0: 一点下降。
2: 慢
1: 有机呢？哎，起码说最难，我会给我问咱去个一个胃教啦，一个病医啦，哦，你现在爸爸妈妈讲变那提升变一点啦，我爱吃啥啦？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啦，上简单的啦，哦，吃啥是野外补啦，上简单的困眠一点爱充足。
0: 好呀，
1: 你困未起，困眠无够的人，你变一点一点慢
0: 呀。当然咯，
1: 啊，变一点一点下降，我跟你讲，流感。未死人，我来讲，COVID-19 嘛未死啊，咱台湾2300万人将近1000万人有这个 COVID-19 嘛，
0: 确诊嘛该做
1: 啊，确诊那你这确诊来自台湾将近半人，
0: 是啊是啊，
1: 啊那会死的人是因为啥物？免疫力下降。
0: 对，最主要讲一堆是低空那较无啦。
1: 所以咱讲到重点，你要讲免疫力的提升吼，你一定要困落饱，
0: 是
1: 困落觉，
0: 困落觉。
1: 对，我相信真侪听种朋友吼，真侪妈妈都讲啊，我困饱啦，我透早三点啦、啊、四点啦、啊，我就起来去咧运动啊，
0: 嘿，
1: 阿麦少骗啦，
0: 是，
1: 迄种嘛困不起。
0: 对啊，啊，从我无你咧讲
1: 诶，嗯，
0: 你讲我即困无，
1: 是，
0: 你讲我系咩低空咧有关系嘛？
1: 对，
0: 啊，对咧低空咧有住啊，有
1: 冇？
0: 一个什么问题？
1: 哎，困眠啊不足哦，会造成咱的自律神经的失调，
0: 自律神经，
1: 哎，自律神经一旦失调了，咱的内分泌就失调
0: 啊。
1: 简单讲啦，你若困眠无好的人，你的三高一定太控制。
0: 哇，三高，
1: 哎，那高血压啊、高血脂啊、高血糖啊，一定控制袂住，人民管人民家啊。
0: 没有，
1: 你困袂起，你第二天起来血压一定会飙高的呀。
0: 升了几倍？
1: 啊，你升的啦。
0: 我升了几倍，血压嘛飙高起。哇，哎，够恐怖嘞。
1: 对啊，你望见困袂起，我们那个是三。高啊、
0: 哦！
1: 也影响到咱人的肝脏，
0: 肝脏，
1: 因为咱的肝一天就困了三点钟呀。
0: 对啊，
1: 啊，你那三点钟困唔会困，伊就无这个修复的功能啊。
0: 对啊，
1: 啊，伊无法度把你日常生活内底一寡咱讲西药毒、药物毒、食物毒、空气毒改掉。
0: 嗯，
1: 年富月轻吼，造成着肝脏的受损啊。
0: 哇，
1: 啊哪呢啊？肝一旦啊歹哦，伊出边啊麻烦啊。
0: 啊咧，
1: 肝出边啊是啥？你敢知？
0: 嘿，
1: 油脂，
2: 油脂，
0: 油脂，
1: 肝爱改动嘛。
0: 对啊。
1: 油脂才会排毒嘛，
0: 是
1: 啊，你甲肝，你甲想到咱一个生产线同款呐，肝解毒解无清气，上来油脂才会流下就安尼，啊，你做一半，
0: 是啊，
1: 我无法度解啊，
0: 对啊，
1: 爱就排袂掉啊，
0: 要
1: 肝一旦歹，油脂就排啊，
0: 系啊，
1: 啊油脂哪排，发病你就少，
0: 拢都来啊啦，
1: 所以讲咱讲一个免疫力，为即个咧，咱来讲困眠来甲做一个改善，
0: 嘿，
1: 包括你啊困无饱当中哦，你气体买变歹，
0: 对，
1: 精神买变歹，
0: 是
1: 嘛，咱想。忧郁、躁郁，
0: 嗯，
1: 我、哦、这是体内哦严重变成啦失智，
0: 真的啊，真的啊，
1: 失智症啊、癌症啊，今嘛人就讲的吼，包括 AIDS 哈、
0: 哦，
1: 叫做末期医疗健康，
0: 健康将自作钱，
1: 哎呦，
0: 听到讲好对，讲的对无哈，
1: 嗯，
0: 啊，近期有一个迄个林业群，
1: 哦吼吼吼，唱歌呀，
0: 伊话是唱歌的，
1: 是是啊，哎，
0: 爱听老歌，
1: 嘿，
0: 讲好一个钱话，迄个你不用进钱就变少，
1: 哦，
0: 啊，门就是无注意关嘅，
1: 我走出去。
0: 你把它照出来
1: 了啊！那不要乱
0: 啊！这顶吹哦，
1: 吹啊吹啊吹乌啊！
0: 他好了，擦了，一钟头无哦，
1: 讲罗讲过哦，
0: 哎，我会做感谢有无？讲我一寡这吼，来到山上去吹无？
1: 是，
0: 我过一吹一工无？
1: 哎，
0: 吹无两工吹无啊！一开始欢乐啊，
1: 我说就两工吹无就废气啊！
0: 哎，讲伊把出来了有无？我唔知人个，结果吹到了是哇
1: 哇
0: 风啊！
1: 你这不是变脸呢？哎，
0: 啊你讲是，这不是事实。不过阿不跟你讲，哎，今仔日可能跟你吹根高调调，
1: 那有可能跟你门关起来，都无得。关教工，
0: 啊！你来家里本身有无？吼，唔同工学其他工学有师资这个问题，你都唔带来吼，这个，这不行有无？拢未安怎好出来面的囡仔是大家人。韩国加超凡，
1: 上新这个新闻大家拢看到啦。出嚟说不要好生来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啊，就讲那种姿势过来，唔知啊寒，唔知啊冷啊，唔知啊饱，唔知啊枵啊。
0: 嗯。
1: 其实，只啊，咱头都讲到种种的问题，你只要困得起，你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0: 冇唔对。
1: 啊，但是咱工作上来，妈妈讲有啦，啊，我就去看医生。
0: 哎。
1: 医生开安眠药啊，我吃
0: 啊。
1: 有进点针，好我吃
0: 啊。
1: 啊，我就有困去啊。哎，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食安眠药进点针，就是困去。
0: 哎，
1: 那是困。
0: 我会昏去哦，
1: 昏去甲困去无同，咱人困去当中，咱的身体会消耗，细胞会再生。
0: 对、哦，
1: 但是你昏去的时阵是无同款的哦。
0: 唔知叫唔知人啊？
1: 对哇、啊，你看真侪像进前啊，心不时光啊，萎缩时间啊，不要走。
0: 嗯，
1: 安眠药吃落一种昏去啊。
0: 你就唔知人啊，不要走。
1: 对、哦，你吃安眠药镇定剂哦，昏去，咱的身体是没有办法修复，就等它断电同款。
0: 对、哦，
1: 你要等等等掉。你看你有
2: 断餐，
1: 对、哦，安眠药进点在你第二。站起来，变做并无困，还够卡贴。
2: 是啊，
0: 这个很好。
1: 对哦，啊，而且安尼个症状在过一个派系就是乌家乌大
2: 脑，
1: 人做那种慢性的自杀。
0: 嘿，
1: 我所以讲，别教个强调就是讲，啊，咱爸爸妈妈你有在困眠的障碍啦，还是讲一暝起都困落街啦，还是你今麦感觉讲个头愈来愈无头神啊，记忆愈来愈歹啊，还是暝安尼眠梦哦，变来变去诶。
0: 是，
1: 我今日为咱的困眠来个做一个改善。
0: 对啊，是啦，讲到咱讲吼，即个提醒个低空啦，就是，这不是跟咱普通的讲嘅啦。即讲包括你看人咧，一挂电话卫生部，那么是咧讲啊，尤其讲我专家正侪啦，你睇下讲哦，其实有讲哦。 你看那休息啊，就是镜头呢啊、哦。
1: 是。
0: 咱讲话黑舞嘛吼，黑会舞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哎，刚才你是讲我，你也话讲我前面做队伍，我按你是感冒了。
1: 哎。
0: 哎，快大事
1: 啊！对啊。
0: 你嘛是用感冒，啊，先讲你看，人感冒，
1: 嗯，
0: 可能讲就安尼叫出来啊。
1: 两三天啊，看一下医生来就好啊。
0: 有要好病医啊？
1: 大多变好势去啊。
0: 啊，这个总归要去看看看，你讲并发症啊？
1: 是。
0: 是是嘛。
1: 对哦。
0: 对不对？
1: 啊，就是免疫力本身就歹啊，赶快来检查。好，比较无赶快来人，别人的好，这个痊愈，别人的卖啦，啊，就是一下子好运，
0: 怎么样哈？好，啊，所以讲哦，从这啦，真正讲哦，这时间讲哈，可能昨天在开灯当中，这块讲是最凶啦哈，咱啦哈，诶，这个困眠的重要性是嘛？当然啦，
1: 但讲不管你困眠好歹，不管你今嘛有这个睡眠障碍不，
0: 是，
1: 你可以困到骨卡深当中哦，睡眠困眠相对呢，困眠在延年益寿呢，你困到愈好，你个岁数就愈。等啊，等咱那手机啊，要充电赶快呐。所以讲，你有困眠障碍，咱来改善。啊，你今嘛无困眠障碍，有的妈妈吼，就没可能困四点钟呢。
0: 四点钟，
1: 卡多你也当吼，你精神放松落来，安神去闹，搁再来吼，你闹营养当中，因讲你困眠又等到六点钟，又等到六点钟当中，你闹会当修好，脑中就不会当修好，每天就人提升心情，代谢变好，心情会当卖失调，你的血数要食个高到一百，一定是。
0: 好，所以讲这部分当中，当然啦，吼，你讲吼，有足侪咧是话讲真正爱困啊，愈食愈重，食到讲啊，连医生都有较忽悠伊啊。
1: 嗯，
0: 啊，除了阿你话无得咩，我两计困就困吗？特别偏心啊，
2: 是啊，有想尽办法的话都困呢。
0: 啊，那这吼，
1: 而家已经点拢已经天亮啦，
0: 天天有影呀，对不对吼？啊，连不着办吼，迄个什么，连不着办无边际啊，
1: 连个往里头连不着爱困，很慢过点
0: 嘛。所以讲啊，阿你先吼。要安怎吼用种较天然的物件，帮助咱困眠。啊，开始咱一挂失眠的症头。
1: 其实咱要困眠当中，第一你要先放松，
0: 放松。
1: 啊，你那点西药来对伊的上肌肉松弛剂，
0: 对不对？
1: 哦，那是强制的哦。
0: 对。
1: 还有跟你讲哦，肌肉松弛剂加落去，你那困无满六点钟、八点钟哦。
0: 嗯。
1: 你第二天你神神懒懒，开起来更加危险。
0: 无。
1: 啊，其实今嘛有天然的肌肉松弛剂，
0: 松弛剂。
1: 哎，卖用西药的，特别有咱讲的制药性，
0: 哎，
1: 还是讲抗药性，用天然的。放松，或者入眠，啊，上重要是你困起的时阵入眠了后，爱用一寡营养素吼，趁这个时阵，补充
0: 补充，
1: 头脑营养直接恢复，
0: 哦，
1: 不是跟他困了
0: 哦，跟他困了，
1: 所以我讲着你无困眠障碍人，你又这样闹得困起了，你会营养嘛？
0: 是，
1: 会营养直接这样恢复啊，
0: 对，
1: 去细嚼，因为三十二岁更改怕通了后，你才袂闹状况哦。
0: 啊，那纯正吼，他当然请教专家，
2: 对
0: 啊，第二那保证嘛吼，那个我拢建议讲我。一个困时，困
2: 睡，
0: 困先眠，
1: 五分钟就可以了。
0: 啊，那你可能要调节下。啊，看到你话吼，咱啦吼，详细就对啦吼，啊，要安怎啦吼，将你要做听的呢，较困难的步骤，再来讲，啊，顶来要注意听哦。来，我记得安排咱迄个精神科店的歌曲啦吼，遇见呢。

0: 咱今日吼爱叫廖大哥啦。
1: 廖大哥好。
0: 廖大哥你好。
2: 卖安尼啊，大哥拢来绿岛关啊，咧大哥。
0: 哦，咧炸乌米亚嘅来咧。
1: 对啊。
2: 哎呀，恁这一年三大节，还佫较重要，恁妈妈节咧。
0: 哦，我大心了，你讲怎样？
2: 哎，闺女抗争或者爸爸妈妈咧照顾啊，对咱咧支持，对不对？
0: 是啊。
2: 特别咧，最近买间回馈一下。
0: 感谢啦，啊，今时间好康咧，是个爸爸妈妈，咱最该注意听哦。哦，对我向个用心，咱袂当切你的意哦。
1: 是。
2: 哦，冇问题，
0: 冇问题哦。哦，来来来来，不然今麦个听看麦，看安怎冇问题啦。好，来，不然决定一段广告啦，哈。真正啊，这个那咱聊部队是足用心的啦，哈、
2: 哦。谢谢。
0: 尤其啦，比如讲针对啦，讲哦，这个产品要咱顾及这健康的，伊那第一点吼、哦，那个品质啦，过来讲啦，效果啦，都爱起来出来，那个对啦。
2: 简单讲就是信用爱过好啦，
0: 唔对。
2: 安尼产品伊家己都会讲话
0: 啊。了啊，所以讲咱的好关心，真正有影哦，吃过大家都真正。哎，部长讲的哦，你拢真正有影，你这当中无，我今麦吼，包括讲我爱困夜，讲哪吃哪念哪少啊咧。
2: 这就是我上初的初衷啦。我希望讲哦，真正咱这时代长辈吼，咱食个坐回来啊，所谓慢性病其实拢有药啊，他一贵速度就直接困袂
0: 去。哦
2: 呀，你敢那西药愈食愈重，食到尾啊，脑心脑性去，到尾啊，食个失智痴呆去哦，真正这条路我无希望你再继续行落。
0: 正确。
2: 啊，所以讲人间就有这个好困时，伊除了讲哦，可能好困好落眠，其实我上重要的就是讲哦，可能脑部有应用，啊来预防这个失智甲痴呆，因为到今嘛这医疗这么进步，失智甲痴呆赶快是不治之症哦。
0: 所以讲哦，也都是那个很多电话卡的，讲真正阿强，我今嘛爱困伊个食吼，食个听伊讲哦，迄爱困伊个就进步，就讲哪只讲后只动工去对啦。
2: 对啊，伊麻啊对那个脑神经啊，
0: 对啊，
2: 伊不是困去呢，
0: 系啊，
2: 困去啊，你个脑神经间拢无这困当中，伊脑神经就会衰弱啊。
0: 对哦，
2: 啊所以你个心。歌嘛未稳定，你困未起，困无好，你个血压、你个体温，哪有可能会稳定啦？
0: 有呀，
2: 对啊，咱用这天然的物件来代替医生开给你的遐，咱咧讲啊，肌肉松弛剂啦、安眠药，咱用上钙好的专利的睡眠三生态、酵母生态、五维素加伽马氨基酸，
0: 去
2: 放松嘛。
0: 嘿，
2: 啊，你唔则困未起，较早拢天眠啊，沾那个涂骹你就醒啊，外口到规就醒啊，规未免困啊。
0: 对啊，
2: 困起就搞眠梦，今仔睡眠三。生态和你放松了后，你有法度进入深眠，你才有法度补充脑的营养嘛。
0: 对，爱做起来是大讲哦。嘿啦，讲我好不容易困呀，讲我啊，你伫遐就听哩风吹草动就对啦吼，就醒起来啊，恁就对啦。
2: 哇，
0: 这个用深眠啦。
2: 嘿，是眠啦，你坚持啊，搁再来，咱来这用着专利的番红花就是藏红花。
0: 是，
2: 伊用怕同咱一五三三吼，比头毛搁较以为脑内这细条的血管，这血管甲你怕通了后，后边咱的天膜啦。PS 啦、大豆卵磷脂啦、芝麻素，这个给你上高一点用补充，除了我的暗时要困得起，卖搞迷茫，一醒人到天光一直刮。现在营养啦，补充入去，你用预防失智痴呆，后摆免来去动工啦。
0: 诶、欸，迄藏红花是讲对什么双的物件呢？
2: 啊对啊，但是伊就是针对着脑部特别好啊，包括内底大豆卵磷脂啊，日本专利的 PS 啊，这拢是黄金的脑连锁。
0: 而且现在这个天膜，可能我一些中药同医院的是无同嘞。
2: 啊，无同啦，一般的天膜哦，咱是大料的天膜，伊就是外粉尔。
0: 对，
2: 起码先入科技，伊从内底天膜素到达六趴钙萃取。是啦，上钙时呢，天麻素才有法度来预防啦。你讲，较早你头壳破掉啦、弄掉啦，头壳受伤、甚至吼，渐渐慢脑中风，要来预防呢，天麻萃取素会当来预防这失智痴呆，甲咱讲帕金森氏症。
0: 弄掉哦，所以讲，咱就比较好困醒啦。吼，在这边想就是最好世界专利的，你可能讲食上好个啦。
2: 啊对啦，爱食爱升温都有够，人体在食有效啊，食有效。咱只我都达到咱想要爱这理想嘛，
0: 好唔呀？啊那恁好是叫呀？哎，国定
2: 是
0: 做做恁个时段的朋友吼，迄有咧计较操烦，你知影无？烦到天未光啦，啊，烦到阿无能无吼，哎，啊，佮听来讲哦，哎，啊，遐尔好个物件吼， 了啊，这个介绍呢较贵吼，真正嘛困袂醒去咧。
1: 困袂醒咧。
2: 讲头我就知袂，妈妈节奉献，当然啊，你出手唔免啊，你出嘴啦。
0: 啊，你跳舞啦吼。
2: 对啦，全世界关掉拢起来，因为关税问题，大家拢知啊。比如妈妈节，我除了大礼物来是一挂，我甲你保证介绍，我拢无甲你去着。
0: 怎样吼？
2: 哎，啊，你一罐内底三十粒，啊，你啊一罐保养一盖两粒，啊，你就讲吼，你啊讲要加强啊，是讲你今毛你食安眠药进点这 H 粒哦，你爱食个三粒才有够剂量哦。
0: 我晓得食爱困起来哦。
2: 哎，你爱食三粒，啊，那一罐保养你食入去那，你就食两粒就会使。
0: 啊，无唔对哦，
2: 哦，啊，一罐内底就是三十粒，咱伫个直销咧卖就是1980块，
0: 1980啦吼。
2: 哎，1980块，1980块，你今仔开了，你后摆以后唔免来去用。私自痴呆送去养老院疗养伊啦，
0: 哎，有影啊，
2: 绝对有价值的，
0: 绝对有价值的啦。
2: 现在一千九百八，啊，连两罐就等于4000块，找四站嘛，
0: 不对，
2: 3960嘛，
0: 3960嘛，吼，
2: 对哇，现在两罐就在3300块，等于现上100块。
0: 哦，啊，你算讲有先甲烟开落去啊，对啦。
2: 哟，爱鼓励恁家，鼓励远离安眠药，哎，心情改善啊，正常困眠啊，正常列三波的正常嘛。
0: 哦，啊，你今麦已经好一半。
2: 对啊，好完全哦，两罐就在3300一滴罐哦，给两罐卖光上一罐呐，二送二，
0: 上了几
2: 罐3300
0: 呢？哦，你想想对对呢？
2: 对，无大劲哦，妈妈节哦，爸爸妈妈注意听哦，
0: 好，
2: 那别出错的哦，妈妈节我搁送你一个哦，6公升的碳钢筷子微压锅，
0: 嚯，你可能我大心得好啊，
2: 哎，这包个公司外靠，来讲人咧买一个，我讲要个那2000块呢，1900块呢，
0: 是啊，
2: 哟，那是碳钢呢，而且是不单呢，还是微压，我咧这饮料拢伫个鼎内底，而且咧煮的哦，跟咱较早迄个压力锅同款，
0: 对，
2: 会较紧，营养保留掉，但是伊袂。压力锅很贵，危险的，伊是微压的。
0: 诶，啊，这董家是食家是嘛性嘞吼？
2: 啊，对，那食家是性啊，够快啊，
0: 够紧啊，
2: 够受得了啊。
0: 诶，规只鸡个落来是无问题哦。
2: 6公升的鸡也落啦。
0: 嘿，
2: 啊，
0: 哦，啊，这个是真的哦，啊，这上好的，这个尤其来讲热来，诶，煮一下日头肯定对吼。
2: 哦，明天过会过个3-5米啊。
0: 对啊。啊，来控制一下骨痛嘞，安尼。
2: 啊，上盖好啦，
0: 哦，啊，这个啦，讲话要煮较慢哦，爸爸妈妈，
1: 你就记你啦。对啊，唔管是空汤啊、萝卜、炖鸡块，有够紧的啦。
0: 炖汤的嘞，
2: 是营养收会掉啦。
0: 对，哎，刚才这卡的1980块。
2: 对啊，你像这加挂呢，一挂给你扯起来哦。
0: 对，哦，这圣诞节无新节的，这个盘手咧就对啦。
2: 是。
0: 哎，部长，我之前跟你讨一阿母无吼，阿你拢有啊？
2: 我来了，最近闹咧。看后边，莫看进前，即马上优待就是安尼。哦，4300，搁上一个锅安尼啦。
0: 好啦，哪里
1: 啦？
0: 你即马有无？
1: 母亲节啊！
0: 你个母亲
2: 节上锅啊？
0: 对不？
2: 这个锅就1900啊，你嘿。
0: 啊，对啦。
1: 母亲节今仔日都是假日咧。
0: 对啊。啊，假日是当初你说恁哥个加上
1: 钱。哎呀，你无。我安尼，你这个会困八分尔啦。
2: 对啦，我讲饼，我嘛是爱另外买来送。我是问我送你，只要你吃完，你就袂记啊。送一个饼，诶，闺女趁天你用着，讲阿姐嘛保证送诶，都把钱送诶，对不对？
0: 对啦。
2: 啊，你若感觉我饼袂好，妈妈讲啊，我落去落好困醒，吃了够，那不就加送一好困醒？
0: 对
2: 啊。我买两盒送两盒啦。爱饼诶，你摕饼；爱好困醒诶，你摕好困醒。两盒啊，你算安尼无好啊？
1: 阿母安尼算咧。
0: 你话要会算，我咧讲，
1: 你要算，
0: 你袂落袂困咧。你就买新的，我到底是要选这个，也是要选那个，对不对？
2: 啊，你看你多一个，
0: 啊，你归去啊，我都来，拢来，
1: 通通过来啦，
0: 拢来，
2: 我袂困哩，
1: 我你袂困
0: 哩啦，
1: 我见啦，你一个人袂困吼，总比因袂困
0: 啦，
1: 嘿啦，
0: 对不对？好
2: 呀哦，
0: 嘿啦，
2: 四边都没四都有，
0: 我哩阿姐吼，我母亲节啦，
1: 对，
0: 大家较快乐个呀，
1: 是啦，要大家开心啦，
0: 对不对？
2: 妈妈节一年嘛一届尔，我真正正日啦吼。
0: 哎呀，这个月食过节拜树头，
2: 就是原料拢起价啦，迄关税一路落哦，迄新疆迄关税一路落，大行拢起啦。
0: 你啊，一年一抓尔，你也拜头
2: 年。一年一抓，反正哦，我来讲啦，我嘛唔惊你再变，我嘛无得卡尔，这我嘛无得多啦。
0: 干咩哦？嘿
2: 啦，就只要像你讲的妈妈节哦，买个底下算啦啦，嘛歹听啦。
0: 是
2: 多困行哦，我阿啦，因为买二送三哦，人会比你买较济哦，其他。变我赶快上好你才不去我的卡呢，
0: 还会上得起啊呢？
2: 哦，我的卡呢啦。
0: 哦，阿你来讲了真正有影，给有结果去啊？
2: 是，是概念。阿你平常时啊，你莫讲哦，较早有阵听阿妈妈姐哦，你上回都爱有袂记得啊哦。
0: 诶，我反正咪袂记得啦。阿你是真正有影，阿你破纪录出来啊啦哦。阿你诶，当讲哦，我睇下你咧好苦钱哦，诶，讲起来咁你一万块啦吼。
2: 是。
0: 阿过来咧吼，咱这吼，那一千九百八十块哦，咱这个哦，更更的哦，这吼不单的哦，贵啊。我甲送了几台，五十分了，五十分了，你爱是做爸爸妈妈，你家己较紧了哦，慢卡步，这也是咱不缺的哦，这就真正足可惜来，你爱，哎呀，我等下靠中来英雄风格哦。所以我是做爸爸妈妈吼，你家己甲爸好好哦吼，那些不新鲜呐，再来先试看，身边哪边有人讲好个，啊，讲啊先小一组啊。你穿这个破手咧？
1: 我今麦靠两组啊，
0: 先靠两组。
1: 哎，先叫大哥一组啊，秀英姐一组啊，
0: 先靠两组去摇。哦，阿恁是个爸爸妈妈，你看卖啊这，这第三天啊，这两个恁么赶过过，后来拢有食过，有食过你看卖，伊按第一时间听到，都是靠这个等下等下翻入口袋住过，还有大家这三片就对了，有识别的啦，有效果的啦。啊，这个吼介绍人家吼，都是咱是个爸爸妈妈食得真好，真诶，困眠吼拢足改善的啦。啊，侬这困眠咧改善啦，这改善当中吼，你袂当干来。啊！你改成你困眠，个食爱困药啊，食药安眠药啊，唔是唔是食医生开的种爱困药啦。你来当爱解药吼，针对咱这本身脑部影响吼，啊，过来针对咱本身的脑压，即脑阿麦较悬，出门当中咱咧困较安顿啦咧，啊，洗轮啊，点啊照啦吼，来，这电话非常的多啦。啊，当然咱这个电话的电话吼，你个记起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的电话啦吼，啊你家己电话那个卡里来哦吼，电话那个卡里来，你好我阿婷你好，我来先来接苗来，今日是做爸爸妈妈，做手工有限哦，哦，这个爱较紧的哦，根本是卡无你去无。

0: 我俾指定一个。
1: 好，咱呢个金凤子啊，哈，
0: 对啦。
1: 好，啊，你诶，睡眠时间较改善啊无？
0: 有啦，
1: 有啦，哈，好，有较长啦，哈。好，你这叫啥？你袂歹，我知啊，把你写起来哈。好，感谢，谢谢，好好。

这咱顶顶的人吼，我顶顶的大姐，好命当当，啊，管那个听吼，啊，电话给你那个卡，像咱这吼，那个改善那个困眠的哈，这个真正有影。我像咱金龙子嘛，讲吼，今嘛困眠吼，给扭足断的呀，是啊，继续发展，好，进来来，你好，朋友啊，朋友啊，哈。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阿弟，
1: 哎，飞机里阿弟啊，
0: 嘿，嘿，我刚刚讲哦，嘿，你到了这边在听下你做电视，
1: 阿弟哦，哦，来谢谢感谢，
0: 哦，哎呀，因为我困眠好困，睡起来心情都好诶，
1: 是，
0: 哦，哎，阿龙在讲个公司哦，你
1: 今日听到龙在车，
0: 对，你若要出来进前，爱食食两个哈，哦，困到足爽快，
1: 阿弟，
0: 最菜哈，
1: 是嘞，
0: 我轻松诶，真诶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啊、我就是想到你这好用心，你看我无改变真济哦。安
1: 是啊。
0: 真是哎呦，我已经来买四多过啊。
1: 哦是。
0: 系啊，较无用，然后听到人那无对吼。
1: 嘿。
0: 会后悔啊。
1: 对啊，困起来是平安的吼。
0: 那假如阿里头等到二十分，你就困到不动弹。
1: 真正会啊。
0: 安生病。不要怕被盖，不要怕被盖，身体舒服。
1: 安尼吼。谢谢咱的好好困时是安尼啦吼，
0: 真正真好睡，
1: 哎呀，感谢啊，感谢啊，感谢啊，
0: 好有啊，过人飞啦，
1: 好啊，
0: 这边这边有啊，
1: 这边有啊，这边马上改掉咱的这个假爱困觉习惯的哈，
0: 对啊对啊，哦，但是爱困觉之前我假平常我怎么弄不
1: 起，弄不起啊哈。今麦拢无食一顿药啊！哈，
0: 好啊，我食一些特别爽快啊！
1: 是是是，哇，感谢啦，真正有影。
0: 你来咧啦！
1: 好，
0: 我现在赶紧做一下
1: 证据。感谢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好，感谢谢谢，来，
0: 拜
1: 拜。来，你上这段先讲过哈。真正有影，你看，讲产品的讲话啦，产品的讲话啦，吼。啊，所以讲吼，我咧讲吼，咱也是赶紧吼，袂困的哦。尤其你今麦吼，一定要食一顿药啊呀，你著赶紧。哦，赶紧换一个多增加一条路。好、哦，来，你好啊，请你好啊，哈、哦，你好。
2: 也唔得买啊。
1: 你也唔得买，咱新朋友来，你算下来，算下价钱咯。来，你好啊，请你好啊，哈、
2: 哦。哎，阿伯呀。
1: 哎，是是。嘿，你爱迄个结婚嘛，哈、哦。
2: 无啦，我
1: 要做证啦。好、哦，你要见证来来来，咱进广告来，嘿，你等下吼，咱即马算广告啦哈。来，啊，咱迄个保温机啊，你讲嘿。
2: 哎，我食迄款来爱困眠啦
1: 吼。哦，好好困眠。你爱困觉，不能吃三粒吧？
2: 哎呀，爱困两粒，爱困两粒，爱困
1: 两粒
2: 吧？
1: 哦，
2: 爱困
1: 两粒
2: 哦，
1: 现
2: 在
1: 困觉成真。真正有影好困醒啦！
2: 哎呀，
1: 哦，啊，你不能爱困
2: 两粒，
1: 不能爱困两粒。好好记住，好好记住啊！最主要是记住人那个家族那么记住的呀。
2: 哎哦，真好困嘞，
1: 好困啊哈！啊，你讲你老本来吃几粒，吃两粒了？
2: 本来
1: 吃
2: 三粒。
1: 哦，爱困两粒，吃三粒就对啦。
2: 哦，
1: 啊，即马食那个好困醒，你好困醒拢食几粒？
2: 啊，困醒我只该食两粒。
1: 哦，你只该食两粒就对啦，吼。
2: 哎，
1: 啊，你个家咧做咩食？啊，即马来爱困醒有点嘛，有点嘛。
2: 有啊。
1: 爱困醒啊，即马够要食无？
2: 有。
1: 即马减到几粒呀？
2: 剩一粒。
1: 哦，两，诶，本来三粒，结果剩一粒尔吼。
2: 哎。
1: 继续，你个人都会先祈祷，我咧讲你。
2: 我先讲到再剩一粒。
1: 真正要恭喜。容易，咱好困醒的，一样也好用吼。
2: 我爱困醒，阿哥两罐两罐，阿未吃，阿哥一个半罐嘞。
1: 哦，搁一个半罐嘞吼，阿继续加吃哦。好，好，好，好，感谢你啊，祝福你啦，容易啦吼。
2: 谢谢。
1: 好，好，感谢，谢谢，谢谢，好。来，以上这段先讲过哈。真正有影啦吼，阿三平的讲话，阿咱这保温机啊，这吼。有人有势有名，对不对？不然爱困你要吃三粒吧。啊，今麦吼，咱来这吼，互你帮助困眠的改善的。我讲这个都不是讲吼，跟咱吃一条你好困呀，对不对？改条你爱困眠啦，有影无？我都在讲呀。爱困你今麦吼，不然吃三粒无，今麦改到剩一粒尔。医生那个减毛、那减油啊，真正对不对？你讲吼，今麦困觉不好困的啦，是毋拢够健康？哪里也讲吼，包括记忆也较好。所以讲，我咱自己来讲，你食是包括你记住吼，敏感改善，吼、哦。来，你好啊，请你好，你好、哦。来，谢大哥，谢大哥，你的爱吧。
3: 爱哪位？
1: 哦，今日咱总共五 K 啊，五 K 啊，3300块吼、哦，啊，佮再送一支这个维亚快速波，一支1980块啊。哎，阿你，互你开一个3300，爱吧。好，阿你我咧写起来。好，你那是一般就是保养的吼。那你等下来算，跟你讲好啦啦。哦，这时间的问题吼。来，啊，所以讲吼，你算下服务较紧的吼。要，哦，这个讲起来。啊，我咧讲啊，你那是讲吼，这一般就等下讲吼，这个困眠的问题，对不对？还是讲吼，咱啊要加强，这困吼，莫讲咧。 唔啊时间短，啊恁就醒起来，哦，啊困在里边呢，困在前面呢，啊你啊恁好弄个食物就可以啊，啊老你就爱困觉啦，你就食晒啊，哦，咱这是咧解决咧爱困觉啦，爸爸妈妈，这唔是爱困觉啊，我一直啊恁是把爸爸妈妈做重要，嘿就讲阿爹，啊那是食，食你食个食爱困觉啊，恁我是平安个食，我唔是无干，伊个爱困觉啊，有种是惯性，因为我就是食薰的人啊。你若讲有食薰的话，啊，你讲叫伊戒薰的话，伊响个戒烟呢，戒烟呢，吼，那个烟瘾嘛，啊，这么相关啊，你爱困药啊，食一些爱困药啊，来，你好，我阿婷，你好，喂，哎，莫惊事啊，你好吼，嘿，来，
4: 我阿婷呀，
1: 哎，我阿婷呐，
4: 哎，我讲，
1: 你讲，
4: 今日食多几块阿婷，好吧，吼，
1: 哎哎哎，
4: 啊，食了有效，啊，咁啊，食几多诶，会使食啊，当时会使食，会食其他食食，
1: 你种食保养还是食食大众诶？
4: 我们讲保养
1: 诶，讲保养要讲能量对吧？哈，刚一拜年，一拜讲能量。
4: 我讲讲几点呀？
1: 我咧讲一些，啊，今麦讲困眠安怎？
4: 困眠真好困啊！
1: 看到困难，你正常无好困呀？
4: 哦，正常拢讲西药诶啊，拢讲努力努力啊，讲啊足辛苦诶。
1: 正常拢讲迄个医生开诶西药啊。
4: 诶，医生开诶。
1: 啊，你今麦安尼先讲，今麦即个西药。食
4: 些，诶，
1: 你食咱即马，食咱即天然的啦，吼。
4: 哎，即天然的。
1: 我讲即解决爱困药来呀。
4: 哎。
1: 啊，你即马爱困药有滴嘛是安怎？
4: 我诶爱困药，即马从你个天然食几样呀？
1: 好好好。
4: 我无食西药，我无食。
1: 哦，是啊，西药即马无食啊，唔吼。
4: 哎哎。
1: 我爱食个姜味梨安尼。
4: 姜
1: 味啊。哦，诶，困嘞。
4: 我食多来讲啊，吼。哎。再食食足多个无？
1: 哎呀哎呀，你若是讲吼，迄个一工个食两粒有无？一工个食两粒，我咧讲哦，你这一工啊食两粒等于吼一个月食六十粒尔。啊！恁这百货了吧？百货这是食到三个月啦。
4: 哎呀，三个月哦。
1: 系啊系啊。
4: 啊，一摆食，一摆呢，一摆拢食一条命啦吼。
1: 哦，你都食愈久，反正你来讲是愈愈鲜啊。
4: 啊，一摆食到一年咯。
1: 哦，差不多一年。差不多一年啊，百货了，百货了，来讲你这个百货干百货干那是一周无哈。
4: 我免一年啊。
1: 哎，差不多一年嘿。
4: 哦，安尼哦。唔
1: 够，较半年较加啦，半年较加啦。
4: 哎，关时间食不咁要紧。
1: 要紧，你如今咱来讲哦，精神。
4: 一滴
1: 哦，哎，那好，那讲来困会起无嘛哈？
4: 哎，
1: 那个身体就痒痒痒痒嘛。
4: 有啊，
1: 安尼怎样哈？
4: 哎，
1: 安尼要改啦。
4: 这款会损胃无？
1: 好来，你讲这边啦，这边，我都听你哈。
4: 哎，好，
1: 啊，你把你写起来，我写起来哈。
4: 好，
1: 感谢，谢谢，好来，你看买下这里哈，这本来拢食有无哈？爱困药嘞，食两粒啦，啊，今麦有无哈？爱困药拢不得食啦，以前可以爱困药啊，但我想想搞清楚哦。好，是个爸爸妈妈，你看买下这款新鲜嘞，啊，新鲜不好。好，阿里个你卡来，阿今日来有飞有上，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二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二三三来，先关，来，网球新攻略哦吼。阿拉这边那个时段，爸爸妈妈利用听歌的时间哦，赶紧刷手电话卡号通啊，阿拉这都是快递员提问的不啦，紧卡哦哈。

0: 得到人生的希望。
1: 台湾公布抵抗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2: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哪会当领？一万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个来出事，有影就出事证明，啊，搁签些地府，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二日进行，向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来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方，一空空空空点 G O V 点 T 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一九八八。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公路向南面行，为了江淮万年恩情，向下边我就去参观江的面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亮就见去。
5: 位置在南投民间区东新上园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最高向下骹看过去，一连搁一连的东新园，好像像白马洲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非常欢迎啊，咱的乡亲时代的好朋友哈。啊，即阵呢，咱共同甲咱做收听《逍遥世界》哦哈。进入12点钟的时间，正是咱11点那个进入到12点哦哈。现场当中，阿婷、安利，包括咱电话服务琪琪，啊，今日咱的廖部长哦哈。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电话非常的热线，有较歹卡，卡通哦，伊加两几声。尤其咱即阵闹要庆祝咱这个吼，五月咱的母亲节哦。山顶呢，甲咱大犹太，尤其啦吼，都穿这个破手礼哦。所以说，甲你看，是我爸爸妈妈电话快速啊，卡通，0800-88-1133，0800-88-1133，空。800-88-1133

0: 来，部长，
1: 是，
0: 你看啊，拄啊像咱咧，拄啊是迄个大肠卡上来吼，伊讲吼，拢因慢慢咧食，
1: 对哇，这有效诶，
0: 有效，真正有影啦，
1: 是，
0: 诶，讲实际咧吼，来咱电话咱食去哦吼，咱若讲即个困眠的问题就对啦吼，诶，咱若袂困，伊个时阵啊，再吵啊，
1: 我甲你讲，为什么老大人个袂困？老大人绝对毋是烦恼家己，是少年就烦恼在听你是坐吵个较紧嘛，
0: 对哇，
1: 对对，子女在，
0: 对哇，
1: 啊，咱今仔日。做听你是谁呢？会使你的话，那甲爸爸妈妈讲吼，阿明要尽量做千万千万千万，莫去继续食
0: 的。我讲讲这问题吼，阿咱就是这个大歌舞啊，是不是安尼啊？伊讲伊拢买咧食一年啦，吼，阿叔讲哦，一摆就讲哦，伊安尼吼，挂名啊吼，起来，阿他个成功嘛，
1: 哇！
0: 因为哎，困了，食到后咧困哦，你咧困啦，一定都快困的呀。
1: 要困眠眠啊，困无啥就眠啦。
0: 哎，阿这个吼，我刚起来哦吼。我的
1: 哇，
0: 啊，我的你要是啊，那玩得来嘞吼，有啊，如果我冰吼，那个是水晶的上机吼，做检查
1: 是，
0: 啊检查什么？哎呦还好，
1: 还好我搞得完嘛，
0: 你只要挂着心，就是正确，以前的吼，空关时机啊，
1: 对，
0: 吼，啊，这个我检查什么吼？哎，电工接的，我还好没问题，
1: 哦，
0: 啊没问题就去个站，
1: 哦，
0: 我这个检查金鸡毛，
1: 啊，扣的几额，
0: 哎，啊，这个什么吼？我过头直接打开了，哇，开始有吼，卡好，伊讲吼，伊喺对面床就咧卡有吼，咧开吼，无在调，听有无吼？啊，连行都未行，每一次我讲唔对哦，但佫关键嘛，佮做大检查，
1: 佮较清楚咧。
0: 检查落了后，唔多话，伊喺个通关处吼，要闭啊，
1: 我塞一个闭起啊。
0: 啊，就迄阵讲我关十几一日对啊吼，去检查时不断个问题，啊，以前讲讲我讲，比如咧火啊，火药无吼，等大家咧烫咧烫咧烫咧烫
1: 无，烫啊，
0: 去烫，
1: 啊，愈烫就愈大烫
0: 啊。啊！一个时阵我讲话，你讲是爱情的压力，佮来修行的叫生意啊。啊，叫侬吼，加条路吼，停啦，
1: 啊，对啦，
0: 我倒啊。啊，佮我双关是讲开十几万。啊，哪里面嘞？今麦佮袂行，一个土生的辅助员
1: 啊，四开吼。
0: 啊，佮是一个过桥桥，啊，你看嘛，遐就。
1: 这个是无及早吼，把咱的脑波，咱刚刚讲嘛，就是人讲脑波退化吼，到底是啥物？真正退化的人，本身患者伊是无感觉，
0: 无感觉啊。
1: 咱的脑有分大脑、小脑，甲咱的眼脑，
0: 你
1: 大脑的退化吼，也开始词不达意，
0: 讲
1: 话上气上斗，
0: 对哦，
1: 哦阿田做得出，
0: 讲得出来啊，
1: 对啊，保定，你讲那也保定呀，
0: 对啊，
1: 哦，但恁物件袂记，这是属于大脑的退化，
0: 做起拢安尼
1: 袂。就是说大脑是语言障碍嘛，
0: 语言障碍，
1: 还是思考出问题啊？一百块或者三十五块的彩票话，这边要倒，
0: 对，
1: 哦，这是属于大脑哦。但是有的人是小脑的退化，
0: 小脑，
1: 他都是安眠药进展过有还在控制，安眠药你讲的小脑是安内退化的，我那讲小脑啊，就张亚文啊，
0: 张亚文，
1: 两个人是初级一开始听落的大过哦，
0: 是，
1: 哦，后来姐姐伊啊，什么听懂都多
0: 啊，对啊，
1: 我再来讲讲刚话电视作用在一点多。这个比较恐怖啊！这个属于小脑的退化。
0: 对，
1: 小脑有个控制那个肌肉啦、平衡啦、姿势啦，和平衡就是讲你走路看袂平嘛。
0: 对啊，对啊。
1: 包括小脑的退化，你家己看你的手啊，也酷酷酷。
0: 对，
1: 好像有帕金森氏症的前期嘛。
0: 我有。
1: 哦，开始你叫卡行硬行。
0: 嗯。
1: 哦，开始你叮当啊，又无法度控制家己的手，无法度控制咱家己的卡。
0: 对。
1: 这个是小脑的退化。
0: 对。
1: 再来哦，咱你讲的眼脑的退化，就更加严重嘛。
0: 对。
1: 也感觉。来讲体温啦，连缓下降，连个连我都控制。连你讲啊，坐咧就会喘。有啲人讲啊，我都喘的问题，我来看气波还是对外问题，拢根本无问题咧。
0: 对，
1: 妈妈你个情况，妈是不是暗时啊未困？
0: 未困的啊。
1: 包括他拄啊一个大姐打电话来，伊讲伊莫名其妙不吃了，今日都较欢喜。伊讲伊阿未食正常啦，我讲你开始食阿未食正常，一暝半夜起来五六间。我讲你一暝是困偌久，讲困四点偌点啦。不过一暝起来五六间。啊，去个医生遐一个检查有无？带机器安尼困一暝检查，医生甲讲阿叔无阿多啦，膀胱过重症嘛。
0: 阿你哦，
1: 哎呦，咱懵懵了了啊！会人放过一家当中，因个别食了后过一家当中。哎，这么。 要困之前放一架，当真会到屁上。
0: 你当然咯、
1: 哦。为什么要困之后出来放尿？我跟你讲一个简单的问题哦，安尼啊，咱拢知影。困之后包尿是哇。
0: 对对对。
1: 因为一困之后是不出来放尿，干的怎样了？
0: 不不通通的呐。
1: 正常的睡眠哦，你困之是袂够出来放尿的。你一来出来两回三回，以上就表示讲哦，你的神经是属于紧绷。
0: 对对，我咧休困啦。
1: 加上眼啦。
0: 对。
1: 妈妈，你若紧张的时阵是袂感觉想要放尿啊？
0: 是啊。
1: 哎、欸，啊你啦，困的时阵嘛，你紧张就表示你无进入咱咧讲的深层的困眠啦。
0: 对。
1: 哦，妈妈，你咧食三个月以后，讲的是没到天光啊。
0: 嗯。
1: 所以你今毛这个是没出来困了盖问题，你可能不是膀胱的问题，不是腰椎的问题，是你本身困的时阵无法完全放松。
0: 对啊，所以讲哦，保你自然功能，对啦，讲个真正拢好未困的，睡眠就对啦。
1: 是
0: 啊、哦，那一些哈引发咱本身啊，这个心血管的毛病，
1: 出多啊，
0: 出多。
1: 嘿，包括心血管啊，包括血压啦，其实这么上边啊是免疫力，
0: 免疫力，
1: 免疫力，你若困了就变免疫力一点慢。
0: 对，
1: 啊，免疫力嘛慢，这么病毒我来讲，一时流感就死人
0: 啊。对啊，对啊。
1: 啊，我介绍你免疫力慢，这就是那个重症的这个候选人啊。
0: 对啊，所以讲哦，其实咱讲嘛，包括咱个卫生部哦，哈都讲嘛，其实是讲哦，咱这个要提升那个免疫力、抵抗力，最主要就是讲你爱诶困得起来，
1: 困得起，
0: 哎呀，困得起哦，我讲哦，你当时你的免疫力哦，真正哎，我讲哦，不注意哦。嘛是同款啊，
1: 是啊，
0: 嘛是对确诊的感染着的呀，
1: 不同症。
0: 啊，你感冒当过不同症了嘛？
1: 我们看咱只宝宝话，你第一批当过去吗？
0: 过去呢？
1: 就是像个大树安尼
0: 啊，对啊。
1: 同时间咧减肥的，
0: 嗯，
1: 哦，较瘦的，
0: 哦，
1: 这个变作叫做较歹啊。
0: 是
1: 啊，为什么你都是有吃有未吸收？我都跟你讲啊，你困眠无好吼，会吃未消化啦。
0: 对，
1: 无法度吸收啦，
0: 啊，
1: 再来就消化开。那种男人90，女人80嘛，
0: 只
1: 有五条做不成功的呀。
0: 就
1: 是讲咧，只有30，
0: 三十幺，
1: 三十一幺，
0: 两
1: 分哦。啊，那十多，那超过33幺以上的，不过差较大。这个困眠的总来有个睡眠中止症，
0: 对不对？
1: 那这边还有个困住啊，困到后面，
0: 都掉嘞，
1: 掉嘞，是不是？这个是睡眠中止症，
0: 你爱注意的，
1: 你就爱注意啊。
0: 你个屋卡大好一个，大好白，
1: 嗯，
0: 哎，我爱特别小心嘞。
1: 啊，这款嘞就爱讲哦，后头是你心中有做护士的条件，
0: 对。
1: 矫正了后头困眠就无，这个睡眠中止症啊，睡眠中止症改善了，免疫力改善。

0: 有卡到个公安。
1: 啊，美国正来买的是全部的证人
0: 啊。
1: 啊，买起就趁机会，因为上优惠
0: 的。哎，对啦，哎，有无吼？
1: 嗯。
0: 各位啊，各个情况是大路啊，买买吼，就加出来买啦。
1: 是。
0: 你话恁家的叫来卡到个多少钱
1: 啊？啊，对啦。
0: 啊，家的这个上面等着人来困定的啦。
1: 是是是是是。
0: 啊，恁是到八宝来订个机好啦，空八空空。
2: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2: 拜拜，一一三三。
0: 好啦，啊，咱那吼，这是要发达好嘛？更简单啦吼，你嘛唔敢咩？我只好你把定位设置啊，询问安尼吼。啊，你多少钱无计做啊？哦，是啩？台湾都无啊，你也得紧下。来，今麦那个安排听歌哈，对对对，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来，你好啊，经理好啊哈。
3: 对，阿婷啊，哎，你来，哎，得困好困住。嗯，
0: 对啊。有啊，有你资料啊，对啊。这个你不是都有关过啊？要要要完啦哈！对啊，你有关过，我有你的资料啊。哎，那个我关了。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赶快啊！对啊。
3: 想要看你快乐，想要看你温柔，好运在家人心里。

0800-88-1133 0800-88-1133是讲爸爸妈妈爱进教哦，每次到节目哦，你我请你哦吼。来，咱从正常个来看好不来。

0: 你那个那困时食得安怎？
1: 未歹啊，
0: 未歹哦。本来讲爱困，你要食半粒皮哦。
1: 本来食一粒啦。
0: 哦，本来食一粒。
1: 半粒啦，
0: 该半粒了。对
1: 了，
0: 啊，你迄个好困时吃了了，安怎？
1: 较好困啊，
0: 有较好困啊吼。
1: 哎，
0: 效果非常的紧嘞。
1: 对啦。
0: 嘿啊，佮确定个等下欢愉我咧。
1: 对啦。
0: 安尼吼。
1: 啊，我食嘛爱食。
0: 你今日要食呀？对
1: 啦。
0: 安尼哦，啊你爱困你要食偌久啊？
1: 哦，食足个
0: 食。食几啊年啊？
1: 十偌年才是。
0: 就十偌年哦。
1: 对啦。
0: 啊，所以就爱困你该半粒就对啦。
1: 对啦。
0: 啊，会困的咩？
1: 对啦，
0: 会困的吼，
1: 诶，
0: 迄那边困的时候，足懊恼的咧吼。
1: 真艰苦咧，头壳啊，戆神
0: 啦。啊，就安尼吼，要困也困袂起安尼嘛。
1: 诶，来。
0: 所以好困神，就到你改食爱困药来啊。
1: 诶
0: 啊，看你爱困药，服食啊，愈食愈重，对不？啊，就你讲食这安尼吼，哇，人啊，神，对不对？有吼，食到吼，头壳拢动戆就会
1: 咧。
0: 诶啊，啊爱困药你，就一日到两半粒去哦。对
1: 啊，
0: 我这么真用嘞吼，啊，个念叨当中，啊，那个食嘞嘛是赶快弄来困嘞啦吼。
1: 对啦，困啊久啊
0: 吼，困完了就安尼吼，啊困啊久啊嘞吼。
1: 对啦，
0: 啊起来都要睡醒嘞。
1: 较袂啦
0: 吼，所以这个食当中的真正要改善咱这个困嘞，啊爱困要改改掉啦，怎样吼？
1: 对啦，
0: 起码
1: 好困，
0: 爱
1: 困
0: 要爱
1: 改。
0: 哎，那早该你要做，大家做啦，你就比如讲吼。佮只皮干啊，你熬有无吼？
1: 嗯。
0: 哎，好过时阵只皮干啊，你熬啊，你只佮解有无吼？半两有无吼？你啊两不就半啦？对
1: 啦。
0: 佮你八十八点钟啊？
1: 八十八点。
0: 真好。啊，所以讲吼，你做做做工你见嘛，你熬就对啦吼。
1: 对啦。
0: 啊，你只是有个太困了。
1: 太困遗传
0: 的。会啊，会遗传啊。对啊。
1: 啊，早晚老爹嘛太困
0: 了。好，安尼吼。
1: 啊，我自己打架嘛太
0: 困。对啦，
1: 真系
0: 你讲啦，吼，系啊，安尼算讲后生也是客厅当中有介安怎食，安尼怎样吼？
1: 好，
0: 安尼恭喜你啊哈，好，好，拜拜，叫你啦，好。好，安尼即款算讲够时间啦，吼，
2: 是，
0: 你看麦啊，吼，咱这朋友咩妈妈啦，
2: 妈妈是食几十年安眠药啊，
0: 对啊，
2: 对哦，
0: 系啊，
2: 起码半粒，啊，直接吞半粒嘛，
0: 吞半粒啦，
2: 啊，而且伊比进前咧食安眠药进前咧困的时间一个较长啊，
0: 是，
2: 我这表示讲脑部会影响，我爱会放松啊，
0: 对哦，
2: 起码连家里是食嘛，拢要吃下，
0: 对，伊起码锻炼好开心咯，
2: 嗯，
0: 诶，到底伊这咱的这朋友的妈吼，
2: 是，
0: 伊个进前咧，我咱先抓我，啊，即款算情况讲，我差不多差不多。都关费时间
2: 是，
0: 不管十多年爱困尿啦，
2: 十多年爱困尿啊，已经改掉一半哦。
0: 对啦，
2: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今麦初时你食安眠药尽量少，赶紧来食，莫食到你个安眠药尽量少，伤着脑啊，再来搬酒就已经上班啦。
0: 啊，你假如讲吼，这歹困就对啦吼，
2: 是，
0: 这病这算是遗传嘛？
2: 会啦，咱要控个就是先天的失调啦，
0: 啊，
2: 你如果较急性的人吼，啊，如果你讲较容易有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啊，困袂起的啊，这种遗传性啊，无见咱今麦会应用。快活脑波一直退化落去啊！
0: 对哦，好，阿咱这好困是，这算天然的哦。
2: 是100%天然，你莫听讲哇，安眠药会当改掉迄个对唔到安眠药无？对无安眠药正常对啦。
0: 而且吼，伊当食啦是讲个脑筋啦，
2: 对哦，够在高层安尼脑波营养 PS 啦吼，个脑神经拢是
0: 对啊。那情况呢？
2: 对哦，啊，包括芝麻买菜那些
0: 啊，对啊对啊吼，阿咱这
2: 高级的吼，这 LCI 吼，能量能量阿强啊，你讲一困正常，强啊！你今麦无得食安眠药，快去买东西哦！你今麦听无听来？去对面嘛，你曾经弄弄掉，那个是超级的，这里神经失调啊！来来来，讲好了，好了，脱裤子！
0: 对，我好意思讲，你要吃，不然你变个食食
2: 对吧？对，
0: 好，你前几天你感觉爱吃，我做会吃很多。
2: 是，哎，不过这样子，他们说台湾的多啊，
0: 人家台湾的多啊，哦，从你的普多啊呢，你的我多啊呢，许多爸爸妈妈真的脱裤子哦，真骗人嘞哦！这不是爱吃药啊，这都是改掉你爱吃药的习惯嘞，过来。进一步帮助你的困眠呢，我唔拿你俩特别动工，特别老人痴呆的对，脑部的修复哦，来给五 K 啊哦，五 K 啊特别优惠3300块，搁来送机哦，母亲节咱来伴手礼哦，特别订家订啊订婚照订婚家，又叫我讲哦，咱这鞋呀哦，看工不沾的哦。咱来这个鞋呀锅哦，来直接给它录的，完全拢无问题哦。哦，咱也得爱哦，送我你电话卡号通以上广告哈。 不来哇，这电话哦，我咧讲哦，咱今晚来打电话哩，别为了弄做啥做咧叫的哈。你也看，这个正我咧讲啊，这个正头哥的啦。爸爸妈妈，你啊，卖讲我爱做你啊，同学姐吼，我咧讲真正嘞。嘿，哪只啊？哪习惯？哪只是哪档啊？这个家里都会吃，这个医生嘛唔敢去开药，咱做个一寡病就是安尼。讲我这个死只嘛无在人群，医生无唔敢去开就是安尼。对不对？讲我食的伤过头。等我人唔知人困精神，哦，阿拉许多爸爸妈妈拢家己知影这个问题，哦，阿拉这个要你解决，你我只爱困起来哦，哦，阿拉这个多数是20多啊，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的电话，哦，阿拉电话非常的多，哦，阿电话非常的多，哦，阿拉许多你电话门卡唔对而已哦，哦，手机行动电话，哎，咱个手机啊啦，行动电话拢卡唔通，以及我咧讲哦，咱手机哦暗色的哦，吼，这个叫做岁月就对啦，不过。事业啦，还会动，大树咯，电池炉，电风外线炉，拢都会用的哦。好、哦，阿辉想先跟来，你话同意呵？来，各位，别走哦，陈大哥哈、哦，好，我你下过来啊。OK， 好，好，等一下，谢谢哦，好、哦，来，阿你是我哈，你得爱家你个卡，给我得无啦，给我得无啦哈，给我家你个卡，阿家你个做事问，阿你了解啦哈，空得空空，得得。一一三三，听我讲过，爱去哪只哪念哪只啊？你听我，哦，这种真实的啦，实际啦，哦，啊，你看迄位吼，电话卡着拢各家台，然后咧对街，两座三座咧叫，迄个不好在边咧叫，对不对？这个你也食无好啦，你若无食着，我外口你找无，你自己较累啊，啊，这种骗人的啊，放心，来，咱食这个冻拢是啦，你上等，那比如讲吼，昆明拢无问题，但我那个食。加强哦，不然这闹营养，自然当中咱就讲讲，咱就期待住了解吼，就讲从咧营业前老底啊，存档怎样怎啊咧，对不对吼？来啦，我们大家看，来啦，这什么过了个天吼？
3: 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情谊，
1: 怎么能忘记？来，进来哦，咱今嘛在做手术，你看咧啊吼。

0: 1133是大爸爸妈妈在咱的感情搜索电话，叶手机啊，提行动电话，空中挂电通哦。
1: 怎么能忘记？
2: 你怎么这样任性？
0: 你好，
2: 爸爸，请朋友。

0: 定啊，安尼今仔日算算个算失败啦，失败咧，失败放溜溜去哦，
1: 失败放拢溜溜去啦，
0: 不是啊，
1: 食了好个吼，伊想要分袂啦，
0: 对啊，
1: 是啊，我只是来讲下手较快个，安尼尔，
0: 安尼尔，
1: 系啊，
0: 你个安尼建议个，安尼唔系安尼尔，
1: 无你个意思是无你自家咯，讲过也未使自家，因为咱平常时啊就只个介绍，妈妈我甲你讲啦，一般呐是消费者爱几万块，几万多少。
0: 38
1: 对啊，啊你今天开三个的介绍，
0: 对啊，
1: 在语言师傅出单，
0: 嗯，
1: 那今天师傅出单哪好处诶吼，上去跟问，家里之前那个狗爱洗头路啦，
0: 嗯，
1: 啊那不要洗头路，上去跟问，今天天天在一个四人干
0: 嘛？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今天开工资啊来保养啊，
0: 对啊，这个爸爸你家里就别挨了吼，较紧的啦，哦十八周年啦，哦啊恁某日就安尼跟老公我咧共聚嘛，你就，啊咧啊咧哦，啊所以家己啦，家己做清楚啦。你咧，你咧，电话通同881330800881233来，阿拉拄啊，同学，我听着，还是拄啊，吼，家里边时听会电用的，注意听，咱今日个进度通过哈。咱呐吼，这支真正，我是咧世界的专利的啦。
1: 是，咱你讲哪话专利啦？
0: 系啊。
1: 我正在你讲大部分的，我正在买拢是本身正常困袂起。
0: 对啊。
1: 我咧食安眠药镇痛剂，哦，我有正在有专解掉的，啊冇那个介绍四粒的，正在春节呐，半粒的。
0: 半粒的。
1: 因为伊能解脱安眠药镇痛剂，放松你的脑，放松了，你困眠了，佮大家用功用放入去。
0: 嗯。
1: 你安眠药镇痛剂愈加愈少，伊就困眠愈来愈沉。
0: 嗯。
1: 安尼叫我多。安心就闹啦，
0: 对啦、
1: 啊。我说熊猫多有梦了，你这人点名师傅甲师班，
0: 都要学会使
1: 用。哎、啊，来做些那东西，做改专利，咱再完了啦。
0: 对、啊，
1: 咱都讲了睡眠三分派，来改替咱的肌肉松弛。
0: 对，
1: 我再来三红花来引红，咱脑波降和怕疼的会更。
0: 对，
1: 上尾啊，咱再来个天麻吼。
0: 嗯，
1: 这中医来说，天麻是较早红上红太药的是啊。
0: 哎，
1: 这个物件一主要就是讲吼，咱的脑波有梦带着几个波上。
0: 嗯对啊，
1: 大人既然食天麻粉，
0: 对啊，
1: 中药来这就是天麻粉，
0: 是啊，
1: 这卖现代很古的生物科技哦，引进天麻萃取到96%，高浓度的萃取就会在多数咱脑波萃取来应用。
0: 以前咧讲这天麻哦，我话他不是小鬼，
1: 是靠着浓度诶，
0: 是哪家靠着浓度？不吃肥的
1: 啊对，反正将咱脑健康啊、血健康是闹诶。
0: 啊，而且咱讲啊，以前来讲，你来我东西就贵啊，你啊迄健康你是习惯的
1: 啊。对哦，以前来感觉偏头痛。
0: 真
1: 叽叽叫，就像那隆隆叫的。天麻一分钟就是进步之宝，那哪呢哟？为了以后做做做单，咱来做一份专业 PS
0: 对不对？
1: 这是今麦以后估计员工哦，初期的私自出单，大家拢无希望能公立私自公立出单。
0: 当然咯，
1: 但是你家里在怎样，还是你怎样，你的太太啦，或者三家一套，你来都实现嘛？
0: 是，
1: 一个月一直 repeat 一直跳价嘛？
0: 嗯，
1: 哦，现在你来都卖啊？
0: 对，
1: 这就是你家里讲，因老婆都做一个退化。
0: 就叫我讲哦，卖讲咱来今麦是谁啊？咱来讲老安公婆啊，你啊？
1: 嗯，
0: 你讲咱翁，
1: 哎，
0: 阿是咱某，
1: 是，
0: 你最近睇啲讲话无？
1: 哎，
0: 阿讲一个电视讲得出来，
1: 哎，对，
0: 乜讲啥？阿提讲啲电视无？
1: 哎，
0: 电视阿提遥控器无？
1: 对哦，
0: 未晓讲啊，
1: 未晓讲啊，
0: 你要注意
1: 啊。哎，你就是讲阿婆咧退化，阿定系未经当未经晒啊，
0: 对，
1: 包括听我定系讲错，
0: 对，
1: 哦，咱讲失去平衡感，哦，那是小脑嘅问题啊。
0: 嗯，
1: 所以阿要控制无控制嘛，是冇出来无啦，该来出来放尿，
0: 对，
1: 那是正确，这东西属于脑嘛，
0: 对，
1: 关键两样咧。进行哦，你没困进行，食啊食完你就直接流程做了哦。
0: 是啊，
1: 哦，安尼
0: 那个梦跟梦西啊，
1: 慢慢慢慢，你虽然我多做做了，安尼我尽量做好你基本知
0: 识，
1: 但是你等放松了，脑应用就起了后，脑会慢慢啊进步。
0: 对哦，
1: 包括我嘛真济吼，爸爸妈妈买给你吼，啊少年呢，你那个是啊，
0: 哎，
1: 等到的时那是个月多是几万两万，安尼你开，为什么做人会叫脑波应用不
0: 错嘛？
1: 对哦，等到少年那为什么智能困袂起？安眠药进房间，爱喝不困进房爱啉酒，
0: 嗯，
1: 因是爱啉是无啉困袂起诶，
0: 是
1: 老诶用进房间安眠药，而少年诶靠啉酒诶，
0: 啊，你看
1: 好困时你来食，
0: 诶，你强调你爱食好困时当中，
1: 嗯，
0: 就是讲吼咱本身就对啦，一种即个现象啊，
1: 对，
0: 啊，你反应就够好咧，
1: 而且变啊，
0: 我感觉
1: 啊，自己愈来愈歹啊，
0: 你家坐落啦，吃凉性啦，
1: 哦。
0: 啊，这个的是好像四肢不协调，
1: 哎，对哦，这个滑倒哎，
0: 这边老这边老多是老动脉的，
1: 哎，这边老肩膀髋关节开，
0: 我动脉那个是滑倒的，哎，髋关节是比较细哦，哎，那不是在讲错的，
1: 你讲嘛，你讲嘛，他说是老筋膜破了，阿弟啊啦，而且一摆就气热了嘛，
0: 是啊，
1: 而且我冬天冰啊个，
0: 冻死了，
1: 冬天最近你把气热了，我怎么搞破的呀？
0: 搞破的，
1: 你看我我的手搓手，你呀那也要过来练那卡，
0: 是啊是啊，
1: 我的皮毛小脑失调，
0: 没有阿水冻了，是干嘛？你给他喝醋是吗？你给他冻了，我让他吃个假假的冻冻东西，把你烫了洗干净，再冻冻东西，他湿自己就对了，
1: 阿妈莫收回去啊，然后
0: 你看阿妈在不知怎么讲，对不对？对不对？好，阿那今天喝醋是吗？来，这种酸甜的没有，好浓甜的哦，不够是瓜西柚香，不够爱困就爱香云哦。五块啊，这一块是1980块，这五块啊是13300块，来这正气哦，看看哦，快速的回压锅来，整个锅将一雄功德哈、哦，来来，你好，喂，来这一次来锅这里哈 ，OK。好嘞，那就送来这边来哦啊！当时个爸爸妈妈你就进来别安心了哈，啊我咧讲下，咱呐吼真正有影，客人当中这是等十几块钱啊，你困床个家你知影吼？该食你爱吃牛奶啦，啊成功是几多啦？该食爱吃牛奶，咱忙爱吃牛奶食几多人哪吃有无吼？我讲你吃哪时候就冻龙，哪讲哪吃安尼会是哪吃冻龙有无？起来吃嘞哦！我讲阮大伯今年80外岁，我听阮。我就讲，我特别讲吼，哦，你晓得什么？上好过年嘞，今年刚结婚。那你好啊，田英啊，英啊，英啊，喂，我来咱新朋友哈，你好啊，田啊，有听到无？我啊，田，你来你个新机新个订票了，你特别来看啦，好来，来看啊吼，包括时时去看啊，哦，啊，你做非常的多，啊，就挂，啊，就要讲啦，家己个时光卖动容，对不对吼？卖失自己。这上吼，咱个脑爱解剖，那个补充脑。尤其我哋讲话吼，真正困难了，对了会好啦吼。咱开始公开讲这些，那从咱身体上吼，可能会安怎？那你开始修复嘛？我讲特别搞动画，这是要运用的。少年吼，讲好做好白个名，哎，做好困难一样。咱保持个状态吼，咱来这么做，不如你讲啦，哦，那会困难哦，会困难我讲哦，身体会更加。其实咱还没发确诊的症状，我之前我新冠的讲过啊，讲个骨络大，只要个骨络大，哦，一条都吸不咱的，吸不咱的了啦，吸不咱的出来啦。好，来，空白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来，这个安排在小房间，那个爸爸妈妈，你还记得哦？继续落去嘛哦，麻烦你哦，你直接阿姐我咧做，你洗澡啊，给我看一下，一挂无咧，一挂无好，来。我从那个来源啊，我接触更多、更多、更多，空白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

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Yeah.

0: 这条话吼，是做爸爸妈妈今日阿婆来问了，有时啊，咱一个机会，今日吼，安尼吼，有只个有只，啊，咱就有这个环境的哦，咱这个环境哦，用心啦，哎，这个心啦，是吧？哎，以后吼，会当吼，会当安尼吼，哎呀，就一个吼，看那个对象，哈哈哈哈哈。啊，我讲吼，做爸爸妈妈，啊，最主要的感受讲哦，你这个话吼，安尼个好好。你是我外公哦，咱个去做工作，做唔做跟唔做？哦，我听你讲不好啦，你话停了咯吼。你好，来你这位，你心情又好，你这个心情也来，我们慢慢去做那问题啊。咱搞个预测，阿咧，好，我好快点回报。好，阿你是做主人公哦，我知啊，今晚我是做爸爸做咩啊？哦，你成功卡你几百，哦，阿边边方面事，哦，你平常工作啲啦，你这个叫靠窗啦，不空窗，不大，你是上山。不空空，不白，三毛哈，你好啊，陈医生好哈，喂，啊，咱这个刘大姐你好，
1: 我是多了
0: 哦，是多了，一句拢唔得吃哦，
1: 多了吃我就不看你了，
0: 困难改善无啦，
1: 多了吃不看改善，
0: 改善啦哦，我你本身干唔得吃爱心药啊，干唔吃爱心药，我你爱心药本来拢只能吃药吧，
1: 只能吃一罐，
0: 拢吃一罐，干唔念你干唔加点调。
1: 哇，我本来讲两粒，
0: 我本来讲两粒就对了。
1: 哦，
0: 啊，今麦讲半粒哟。
1: 哦，
0: 容易。哦，啊，睡眠来讲是嘛，较稳定啦，较好困，啊，较会进入深层睡眠，对不对？
1: 对啊，啊，不过那个睡眠哦，
0: 后
1: 背阿弟啊，
0: 会啊，
1: 当年是我擦开的呢。
0: 人都不睡眠。阿妹吼，
1: 你那边多困呢？
0: 对，
1: 是吼，
0: 对
1: 阿姐啊，
0: 对，
1: 啊人哦，还冷冷的无。
0: 你把我三高五吼，三高就拢来啦。
1: 对，
0: 真正有影吼，啊，改善真欢喜。好，阿妹，
1: 今日搞得对啊。
0: 我知啊，我看你拢有等过买一支啊。
1: 好，
0: 有改善袂歹，啊，这是阿姐啊。
1: 好，
0: 感谢，好，你来这样，各点，大爱困啊，那个点那个点，阿妹吼。
1: 好，
0: 这话你感谢，谢谢哦，吼，好，感谢，谢谢，好，拜拜，来，你要拜拜我啦，这东西爱困一样都不去吗？
2: 嘿，一爱这个方法，爱这个方法，你一才知道安代表安眠药是有功效的。
0: 对，
2: 来，这完全是天然的，谁有？
0: 好来，阿王金先啦，阿你什么相信哦？你先那个讲哦，你困是来不清醒来讲哦，哎，对哦。咁你哋咧？哦，哎，今日我哋做緊事，點解咧？見到爸爸媽媽都特別搞笑，好啊！我哋而家客户咧，佢而家講哦，阿媽自己睇住啲錢，錢咧即係咩啊？咩啊？你講，嗱，阿仔咧都有啲心動，阿仔自己俾佢客户啦，哎呦！睇住一些事哦，連等阿媽講哦，真正係啦，呢個等我哋盤嚟捉住阿媽，好嚟啦，阿平公司呢度啦。有我睇揾到公司啊，就是哦，有乜我是唔接，我做公司啦，我是私人啦，啊就是我摆啊，好唔好？我摆啦，咁我就是当中我睇到公司啊，之后嘛，后尾咪捉到呀，你睇下喎，得啦，你咁快打你啦，哦，啊你咪是公司之后，你一阵间推到今日时候，话劲过嚟哦，哦，之后一号喺当中一时公司今日要使啊，如果系大佬做下样嘢，诶，我讲哦，你话之后就一阵间搵咗啲人哦，喺度出啲赚钱啊。等於啊，都習慣到等曬啦，知唔知？好，阿賴姐嘅曲發空曠，八八一一三三，空發空曠，八八一一三三啦。你係記得我前面兩個啊？記得我前面做手機之後，一支啊，前面三周嘅，前面三周是個慢慢慢慢，你時間進入嚟到家，進入嚟到家你啊，我講哇，個時間多吼，佢有淡薄時間嘅，但是今晚過吼，認真啲無啊？哦，阿姐前面兩個，因為我講我跟這個課主咧吼。我就跟他穿我的店呀，他们下播一定要直播，一定要点击你的直播啊！

0: 你把安尼送来。
1: 你的神经失调了，你能接受一下？
0: 我接受不了啊！
1: 这是智力神经。
0: 我刚刚没转来。喂，何伟，不客气。喂，哎，不要接了。
2: 我被偷。
0: 你早就不要再接了
1: 呀！不接呀！
0: 不要再接了。阿弟姐，阿弟姐，人等卡来，你爱何人啊？阿弟我明白啦，你到底要啦哈？稍微接了，是机场接了。哎呀，你看，这样你怪什么的？
1: 是没，你的行程是不要弄不掉，
0: 那么这个怎么聊？怪你，怪什么糟糕的？
1: 好像是说话都听不到的。
0: 阿弟要弄，
1: 你想想，我都想，
0: 你看我的这边说话。
1: 这个人家是讲较写就好，
0: 我较
1: 教育纪律，唔要听
2: 见啦。听不进来啊！
1: 用现在来控制，
0: 阿你听不进？我调过新装，啊我这两年来你讲啦，用这个麦线唔好，我现在我这两年都是用干，你不要全部放在旁边，对不对？啊你要调过新装啊，调过新装啊，
1: 我来来弄啊，
0: 我不懂啊，
1: 你都是不懂，你干嘛派
0: 你？你那个东西装我难难整啊嘞，
1: 靠胶靠胶整啊啦，
0: 用靠胶啦，靠胶都做不了。因为抢过西装的靠背啊，
2: 抢过什么靠
0: 背啊？你在西装吗？我今天过来。
2: 你刚才那
1: 包西装娘嘞？哎呀，你是做安检啦？我嘛听到你是新疆女的，我爱在靠近我那个机内啦。
0: 当然啦，
1: 因为在台湾那个能做我无搞，不是在家己做更快。
0: 阿拉要新疆的，阿拉做的是你做空的，你做的。阿拉是做小车的，你做不起，你还是厉害哦。
1: 是哦。
0: 阿我懂了，你过来跟我，阿你只还空了一点，阿你接近什么？你还靠近啦？
1: 啊，你今晚来只顾客机啊？
0: 是咯。
1: 你常常到妈妈家玩。我那是真的，我
0: 哎，
1: 我很想
0: 的，我很会嘞，
1: 我是做那台的喇叭车呢，
0: 真的呀，喂，真的，
1: 啊，你看呐，小鬼，我们跟保安那个小鬼的富贵，富贵，
0: 哎，
1: 富贵，富贵，
0: 富贵，小鬼，哦，
1: 哎呀，这哪帮我干呢？干干干干！来呀，那哪帮给我哪里捐过来一下，不要不要过来一下，
0: 喂，
1: 我哪里有两百只？
0: 喂，还是做我啦。
1: 反正现在都还靠谱，
0: 你这个靠谱了，
1: 哎，可以了哈，
0: 哎，怎么办？你多少收入多少？
1: 我靠谱，十一，
0: 再考虑几个职位。
1: 无啦，那个放放几个，放几个职位，
0: 你估啥个职位？你啥个职位？
1: 我票是多差几千的交学费，你这就是
0: 啥个职位？考出来，我就是找你这个
1: 老板。
0: 那我今朝就来工地打卡，你明朝明朝我工号朝西装，我就是把卡的当兵的对啦。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脚啊，
1: 摸他脚啊，你等一下，
0: 我把空空0033080088，你直接给我的工地打卡，还能不？哦，这大家帮你取出呀，
1: 在印
0: 啊，
1: 要要要要神秘的，
0: 我还是考啊，
1: 我开始呀，你就考那个道士，
0: 我来给你找一找，
1: 哎，台湾的无啊，
0: 阿你我做我，我啊我啊我啊拍你手机啊，对不
1: 对？嗯，
0: 好。阿你去前头讲中间，阿你好，阿你做个跟着考啊，啊我做个好，阿你讲，阿你个话题，你个你个，阿你个话题，我来另外做一份榜单，阿你阿你别别阿你别阿你出案，
1: 阿你
0: 讲啊，诶，这个有啊哈，这个要唔使啊，阿你这部分要听懂
1: 啊，好，
0: 阿我来，我慢慢慢你听注意听，阿这从第一时间我这里，诶，明白，不需要第一时间，这个第二台的啊，
1: 好
0: 来，这里我帮助
1: 好来。
0: 啊，恁个进工厂的动作紧，哎，那个就把它搞住了哈。咱们就是靠顺时嘛，
1: 是。
0: 啊，恁要做什么该做啊？
1: 我来讲啊，反正我恁做那个路上是最好生活，
0: 全部集中。
1: 你那边是没事啊，我们公司那困难是最好。
0: 好
1: 啊，那你这边那上高啊，那上高啊，这那个位啊，一点就好过。啊，我们公司要是你根本没困难是，你那里这样靠顺时是哪里困难是哦？你的使用率闹，
0: 不能
1: 说闹为主要用，那你先闹乱了，你始终是来这呀？
0: 对呀，
1: 你能说出。出差呀！哦，这个三十块钱一个，
0: 别管多买，那么好
1: 价，
0: 阿拉报的对了。
1: 嗯，
0: 我今晚的工作现在具体在哪块？
1: 这个
0: 阿拉把钱收回来，多少阿弟有水？
1: 嗯，现在入来另外呀，
0: 我们到六点，六点才接
1: 话。嗯，
0: 阿拉报的对，你应该会提早关窗户哈，阿不提。
1: 不是啦，
0: 你这边他们关窗户，他们太紧
1: 了。嗯，人家想高工钱嘛，你得记住啊。
0: 这个你不能急啊。
1: 是，
0: 现在我的工作真的好，
1: 就很厉害。啊，这对天人不安水哟。无限言文化，啊慢慢啊，为闹来甲你做一个改善，甲你放松，为三点钟连困到五点钟，为搞点人，哦，连到 就是忙什么这个过来再放了把那改改
0: 水。我觉得这种当中包括了我当面讲，你这些空气中的很小，
1: 是
0: 空气中
1: 好，空气中
0: 它这个然后的需要我
1: 会好
0: 会更多。那个时间中的东西
1: 看我表是太小，然后健康呢，包括进展太难了，然后缩小是太小，因为再来讲你那哦，不失败，
0: 但有些空了对不对？
1: 失败耶，
0: 来一个洪大哥，洪大哥。是咧做噶，
1: 哇！
0: 咱咧先来针对人哦，咱咧提升咧基地嘅，没有动工具啊，啊，先讲就是种菜，
1: 养老健康，
0: 养老健康咧，诶，你讲得都专业，就专业，讲得很实际嘅啦，
1: 哇！
0: 那当然好啦，
1: 平衡感，
0: 那个对你也会自信啊。诶，你进前话，我睇时光印象当中，你乜宝贝多啦？有我冒借，
1: 你冒借，你买借哦，
0: 还是买借啊？我就做了都便宜啊！
1: 啊，你干干活干的多，直接等候啊！
0: 直接拿过来，
1: 拿回来，
0: 没有动工，没有具体东西嘞，好不好？好，你冒借做啦，好 ，OK， 好，好，冇问题。阿你，你把那工资交交交，
1: 健康健康背上回，下次练，
0: 下次练，
1: 那个是平衡感。
0: 啊，对对对，
1: 会员去背上回，去背回名，人家都多关注啊，卖多钱去背啊？啊，大哥讲啦，我冇冇问题啊，你敢讲一遍？
0: 对。
1: 我哋用闹嘢，咁用用，嗱我那边闹是打单嘅，打单都退货，
0: 最高收嘅，
1: 退回用用啦，
0: 哦，最高收住嘅啦，阿你做咧，阿哥，我通话通行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你阿哥点做嘅？我非常高调。好啦，阿你讲睇住三千三百个，其他又睇一成样嗬，阿哥嚟啊，阿你做一个，哦，阿你真系做大，你呢套啊，做呢套。喂，哎，我进来，你这里来，你我这个朋友啊，嘿，咱这就会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哦，这是咱边路的电话，是到爸爸妈妈真正有影，你看哦，你电话吼，也了解，就是人吼，啊，你下水拢真正有影，拢在咧叫，唔好话啦，来，你好，我进，你好，你好。喂，
2: 请问一下，
0: 来，来，来，来，来，阿那那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那个卡，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的电话，给你个卡号通，哦，给你个卡号通，来，你好，我请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好，来，你来，来，你过来，你先进来，你听好不？我叫阿伯来，阿伯叫我，阿伯叫你哈，阿你，你刚才是哪个？你在哪里哦？你，好来，你阿伯叫你哈。你特别辛苦，哦，你等你等你，哦，来来来来，我来接你，哦，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我来，来公公身边我来，我来，来来来，
2: 家里诶，爱听的家属来帮助，家里有好，
0: 家里有好啦，
2: 哎，
0: 你本来拢没听过对啦，
2: 本来拢没听过，
0: 嘿。
2: 哎，而且我家也未同意啊，
0: 之前都唔想同意啦。
2: 哎，点啊？你上次讲埋食面嘅，咪我讲食面嘅。
0: 食面。
2: 哎，
0: 我食面都唔想同意啊。
2: 系啊，我食面未同意啊。
0: 你之前唔想同意啦，同
1: 食面都爱同意啊。
2: 而家食面又食又笑，爱同意又笑住啊。哎，食饭回来，家家啦等住仔食，
0: 你睇你睇食唔食啊？食面
2: 啊！哦，相当食啊，大粒安尼都唔少吼，我准备等你有晒啲都唔少。阿哥当初见你，行进嘅地方系
0: 点样嘅？
2: 当时阿侄子阿庄会就有好
0: 多，嗯，好好
2: 住。阿妈个家，家下个月只好就呢，家侄子阿班呢，
0: 阿妈用，即系即系用嘅，用嘅，我啲资料嘅，即系即系即系即系用嘅，
2: 而家咧，当时下来，当时系准备大嘛。
0: 上上哪里好不好？好，好，你讲，好，好，你讲来啊，哎，我就对不对？
1: 是妈妈讲的，比如阿妈要进门在吃过年啊，就讲他的四个公仔，他准备爬袋子啊。
0: 是啊，
1: 这边都开始在家吼，在过年吼，在过年了，
0: 在过年
1: 了，妈的，
0: 还
1: 有平时啊，后头是妈妈的妈妈呢，
0: 哎，
1: 阿他多些，大哥们问我，阿我今麦困的时候爱吃不？
0: 哎，
1: 我常常爱吃，
0: 哎，
1: 你今麦来在家当哥吼，看你困起来，有那么上瘾，你有点子红吃吃吧吃。
0: 对啊，你跑过来，
1: 哎，
0: 我过来吃，我光在这，
1: 妈的，阿你要是跟你们两辈，我是两辈男的，
0: 还是肉酸水气，
1: 对对对，
0: 阿你过来吃，
1: 你两边的，
0: 阿今麦来跟我了，你直接听你的，我
1: 是。
0: 咱这天天
1: 的，你家都听呢？
0: 是啊，
1: 挂下嘞，这又是你家里当。咱今仔天天的物件，好，你是妈妈都讲，我今仔食食了都困得起啊呢？是的，是的啦。
0: 这边当中啊，是个八百块的，最多存三块尔。好，存最后三分啦哈。来，三千三百块，给咱五块啊哦，五块啊哦，有三千三百块哈，阿你爱。 这个哦，啊，咱咧维亚国家上个机会来，啊，今日就安排听歌，啊，你平时啊，后生三周年，好，台湾都无啦，好，听三周，听三周年哦，来，你好，我请你好，你好，喂，你怎样叫啊？好，
3: 阿哥姐，
0: 啊，我们姐阿哥你来哟，哎，你讲，这里阿哥你来。
4: 我是人家的

0: 爸爸妈妈哦，听到哦，咱这个真当真啦哈。但是如果问题，这边咱就开始有冰套窗了哈，冰套窗。那么咱就记得吼，咱啊平常时的时间，是咱啊吼这个暗时啊，暗时啊八点进入到十点，啊咱的逍遥世界很快乐吼，是咱拜托拜来的时间，那么呢我叫车平安做时间。
1: 今日飞行广播的声音，天飞对飞 ，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换，和你 lucky seven。飞龙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心下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哦。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对山对树对空地，有些人在哪里经营的？靠车子能到底来滚胸，要怀香香地。不管你开地的前方，总是一个夕阳。空气中一旦吹着海风就有了香味。咱沿着北京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低温，反而倒是一大片的草原。最近在古代这个北京人气中传承代代建立，瀑布洛龙窟就是汉人在北京创作传奇。北京的瀑布洛龙窟是中国上大的洛龙的神山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洛龙创业区的时候，瀑布100多户的村民决定退却，由每一户6只牛开始起起，渐渐发展成北京中最有规模的商业。瀑布洛龙窟内面有40多个瀑布，差不多有7000多只鲶鱼，一天会当生产出16万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光华、白糖、统一、杨梅果和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北京这几年又成为中部地区新兴的新消区，一挂已经对这土地变成湿地，吸引各种的居家来家吃土。瀑布村民家己伫瀑布湿地顶头搭建着真简单的青蛙平台，希望为瀑布带来青蛙。
3: 武康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第一都市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夹。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乐天咖啡厅。这当天是中午12点，这首时间是飞鸣广播电台 FM 88.7。
5: 哇，水默默的回蕊，就多，就多耶！
3: 芬芳的天地，足好的气味。
5: 行，坐回来收听。

吃不完的饭呀，拢是一包汽水，一包苦味上瘾。对高雄甲海口，对宽城甲老街，我当中有咱故事。

间通勤。主要为了带下的这些挂客叫做鱼柳布里波索亚东村，这是爱国华秀兼美军在1970年代中后期在日本发展的时候的经典的日本挂客。这些挂客成为了李家的爱秀到交和恩达皇帝，比如山上陆夫祖祖井上东夫祖祖北领了兼美军日落精湛的翠莲。这些挂族要下的日子的随着青叶走前来离开，告诉了战争胸怀下期，但他的身体遭到变形，将地完的理想和数量正传给普龙。兼美军演的这首歌曲时中特别兼美军的日本演唱会当中是经典的表演曲目，三年做一个人的日语英雄之卡和娱乐情感传达，显示着日本华的喜爱。是当时那个广东男生唱的这首歌曲《Yuri no Kuriboto》。

建议公司价格一定要上年一月二十九号套价，这是在台湾分店大众中的产品，伊是出来做做黄子丹，嘛是有一个条件，无必要上面着一百分买大奖一千，但是真可惜，真是真可惜，特别一季只能买五月四号，和泰国的亲爱海边酒店饮食区短暂上座厅。江南四十二号，每个星期治疗亲子护士，而且新陈代谢当然变得大了的，可以做喷雾剂，最好不不准你哭的脸色伤。你当前要做三个一路呢，鼓励工作。老妹啊，马开前专门当店，你在我心中。这段时间是美军严重的战事当中，是以国际关系的代表的地域。应该放在外层高的家伙硬打空地标下着离这个世界的选项，刚好点缀了第二点思量。南极当中本来新鲜的这首你在我心中，用您来欢迎心理跟修正好像

我们不

Bye.

Bye.

气息。

和苏联南岸，民心已不信，外公第三部，必须到五楼店，但是看白人民心，配合白人心情，这是一定的标准。有人认为这是理想的，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因为已经很久不知道笑容先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而活，

就挂了。

0: 行啊，你应该蛮闹吧。
1: 是啊，累了，靠打电话花就伤心了。你那赶快处理电话，你听安尼好不？一定要把钱领出来。

我的心都没有来

Thank you.

感谢你愿意

去，不想留在，不想醒来，不用爱爱归乡。你没看过注定的，你就是。

you.

0: 等等，公文真好等，囡仔囡仔鱼仔鸡仔鱼鸡啊啊，家家常百百念叨。
1: 第一步，详细的退位书，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我差不多做完企划报告，黑的字挺大，色彩又明亮，图片又很多，还有动画呢，画出来真澎湃，主管画的一点真大意。
3: 啊，你本来的内容呢，数据的证明呢，设备方向呢，
2: 这拢无重要啦，企划看起来水就好了嘛。
3: 哎呀，你这款代志吼，都叫做一个参梅煮高瓦公汤。
2: 啊，不过有啥物要煮高瓦汤啊？啊是要好像面啊，面料会中毒吧？
1: 第二个，我靠机器来做一起打扫。
3: 嗯。
1: 三、二、一 ，Action！
3: 你参梅这边吼煮高瓦，看起来瓦工真多，汤真多，但是味道吼真正吼较无聊啦。干来当骗遐唔捌的人啦、
2: 啊！哦，所以主管一看就知道我伫咧混。
3: 系啊，外表遐澎湃，内容是空空空。主管当然一看就知讲，你是伫咧做表面功夫。
1: 第三步，做代志无实在。三、二、一 ，Action！
2: 你难道要对你亲属直接参来主高安沟通哦？讲遐尼济甜言蜜语，做嘛无几项啦。
0: 啊，三妹，哎，我娘子你想搞搞笑啦？哎，但是我高安沟通啦。
3: 哎，无啦无啦，这句话吼未当胡乱利用哦，不是你骂人，是你讲吼做代志无实在。
2: 哎呦，讲来讲来，想直接卖出名。

心不冷没昏倒，你会不会后悔？我抛弃的太早，从你进入你选择，爱我幸福大声祈祷，你会不会听到？

不够。

0: 细胞白瓜漏掉。三二一 ，Action！
1: 来，我问你哦，那是讲你要重新做报告，还要那下才袂进行讲变成痰内汤呢？
2: 还有静态数据，有内容，有策略，有行动计划，不是只有漂亮的版面。
1: 嘿呀嘿呀，做报告吼，爱做到内外拢有料。
0: 第五波，这个好较重要。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阿公，今仔日主管真介意我重新做的计划呢，伊讲即摆报告无聊，有方向，够重点。
1: 甲讲会
2: 使一
1: 只去提咱啊！吓啊！你看卖啊咧，早起正是有人看中，啊！人家飞飞水水啊，敢那多看一时尔啦。
2: 我的记忆，那是一只传来煮高啊，冬汤看起来真济，内容拢啥物拢无。以后我袂只是做表面的，我会做到真正有物件的人啊！
1: 赞啊！做人做代志拢同款。看起来不重要，做得好比较较重要。
0: 我靠，今天的奶奶那么贵，我何尝不是靠大话，不是靠简单资料？一个产业主跟我共同提醒着咱，做代志爱踏实，内容爱详细。我不要只是加分，实力才是根本。人生真正有价值的永远不是表面，而是咱的内底有偌济料。
3: 为什么
4: ？Why？
5: 我的天！
6: 你下面
7: 都是谁？
8: 为什么
9: ？Answer coming soon。这是台语俗语，意是田螺煮九碗汤，对应的成语就是虚有其表。根据唐代的政府会在《明朝杂录》中记载，唐玄宗时中书舍人萧嵩长得高大，留着胡子，相貌英伟俊秀。有一天晚上，萧嵩被唐玄宗临时召见，叫他逃命到任命苏秦为宰相的诏书。萧嵩写好后呈给玄宗过目，文中以国之瑰宝一词称赞苏秦，但瑰字是苏秦父亲的名讳。于是玄宗要求萧嵩当场更改，萧嵩又急又害怕，流了一身汗，久久不能下笔。过了好一会，玄宗走到萧嵩身边观看，看到他纸上龟字改成生字，其余的都没改。等萧嵩退下后，玄宗把草稿扔在地上，说萧嵩只是外表长得好看罢了，根本没有什么内涵。后来虚有其表也变为成语，用来形容空有华丽的外表却无实际的内涵。
10: 原来如此。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为何你不对我

是想独自飘落。

0: 会让美丽回味，伊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我带头去领地了，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假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工作厅第三分局分局长蔡玉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粉钻被骗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低风险的方式，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纪律。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咱台湾人的真心意，靠团结，咱带进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国陆军区，面对台湾中国的强化军援，提起强化军军队的和谐作用，也是个强化军的提出，成为一个有力善良丰富的基地之中。台湾的农田分为十几，其中差不多拢是高级以上良田，良田成景，从山脉过水才放下，所以这个地区以水相盖。本次上场的人工灌溉技术也不错，每次非洲人的季节差不多拢为着大埔最可怜的快乐童年，地主地形东山不等西部的天气不等。
6: 不靠不沉水无时，以北新竹的三高多年骨头故乡，古风骨头的发光地海山。当今是 A 波几点？一周时间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重要。

一寸也袂，一只袂，人若看着嘛。

是飞行广播电台 FM88.7 空中飞行。亲爱的各位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烈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富贵龙平安。每个礼拜日中午点到两点，空中飞行由着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22080811，也手机啊，还是外挂机，好朋友，头前会记得打空数哦。

欢迎买假八杯。店这个时间你在做什么呢？今日是 Happy Sunday， 快乐的星期天。今日五月第二礼拜，也就是母亲节。母亲节，大家祝贺天下间各位妈妈生日快乐，母亲节快乐。哎，先来恭生日快乐，因为母亲节就是妈妈的第二个生日。好，母亲节快乐。因为妈妈骄傲啊，因为今天你是伟大的节日，每一个当妈妈的都爱好好享受你今天你的节日啊。今天你的好心情不打紧，那你给你约好一个，要带你去吃佗，买礼物送你，带你去吃饭，你一律拢甲接受。唔好讲唔好啦，无使钱，安尼吼，你去吃着人的意，不行你就接受就对了。多啦咯，细细哦，好，请咱来食饭。啊，那包红包给你，你嘛甲收落来，吼，啊，细细多啦，哈，啊，接受，这是谁会祝福？一定会甲你讲好话嘛，啊，祝你身体健康、平安、顺心。你就说谢谢、多谢，哦，感谢你的祝福，安尼，什么都要给他接受。唔好讲唔好啦，啊，恁趁钱才辛苦着。哎，啊，什么人看钱就辛苦，又好你嘛应该啊，你个起家才大汉着，哈哈哈哈，阿妈才一年一拜年，哈哈哈哈，较早吼，哎，我阿母啊，拢感觉讲，哎，今仔趁钱才艰苦，不人提钱，吼，啊，有一天，啊，我家己小以大意啊，才挂号去听了，伊讲，哎呦，安尼我减摕几多年啊红包，所以有今仔开始，吼，你得爱开始学晓接受。不管是红包，还是要请你吃饭，还是送你单楼礼物，你都给收起来。好，即使是母亲节的礼物，大包小包，你都通通给他收起来，这样就对了。因为这是你的今年是谁的一点点的心意。好，啊，当年都有啦。好，啊，有一年若无吼，就无就算啦。你要退不退拢无重要，主要的是快快乐乐过今仔日的日子。开心的母亲节，今天呢是要出去吃饭的细路哦，今天呢外口车真多哈，餐厅人嘛真多哈，大家拢去餐厅吃饭庆祝母亲节哈。啊，今天呢嘛是有点啊小快诶感伤，就是说如果没有妈妈的母亲节，这个妈妈呢也会有一点点难过啦哈。不过不要紧哈，咱家己过咱家己的节日，好，我们可以给自己过母亲节也可以呀哈。好啊，今仔日母亲花就是康乃馨哈，这些人吼，那个拢心只滴康乃馨，啊，那个就是接受别人赠予的这个康乃馨，康乃馨，我那个康乃馨哈，给康乃馨真欢喜哦，啊，除了那有那个康干呐，可以干，啊，你就把它擦了，安尼好稀释呀。哦，只要你买安尼，恭祝母亲节，恭祝康乃馨拢是欢喜的啊，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查甫人爱喝喝为家己活，好啊，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过完今天的母亲节，在此处祝福天下间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来哟来哟，好，先来看一首歌曲，咱等下等来空中飞行的节目。

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你的好朋友李安。三位小妈祖阿多小鬼名啊，我相信大家吼、哦、对这个妈祖的敬意哦，永远存在。不管是不是到三月，每一个月，我相信拢有足多人拢来拜妈祖的，这就是咱台湾人的信用啊，大家拢非常的虔诚。不过，好朋友，你敢知啊？咱全台湾省妈祖庙香火上旺的是倒一间？这是有排名的哦。可能你会想讲，啊，个白沙都妈祖啊，无啦，啊，个大甲妈祖啊。其实都对，但是咱要讲排名上多上多人去金马祖庙香火真旺的是倒一间嘞？咱好好来了解一下。今日白沙屯共天宫、中天宫、台中的大甲、镇南宫，妈祖进香、大绕境活动，总是吸引着上万信众。不过啊，咱知影吼，中天宫、大甲、镇南宫，伫个交通部观光署2025年，就是伫个旧年，旧年当天拜访的人数统计来底，吸引人数，干那排名第十名甲第六名，哈，只安尼名，无唔对。全台湾去年吸引上多的妈祖庙，就是台南正统的龙女门圣母庙。虽然讲四周围无火车站，但是来参拜、来观光的人数，有缘达到1258万，遐尼啊多。所以吼、哦。如果没有调查，我们都不知道雅正宫是中天宫甲大甲镇南宫，其实不是上侪人去的妈祖庙，竟然是台南正统龙美门的圣母庙。根据着观光署观光游客地点拜访人数的统计数据，去年2025年上侪人拜的庙宇第一名就是正统龙美门圣母庙，一年吸引1258万人。第二名就是北港朝天宫以及四季为地区，第三名就是北港武德宫，第四名就是南昆新大天府，第五名就是宏源的四季宫，第六名则是大甲镇南宫，第七名就是昆林西里福建宫，第八名就是车城的福安宫，那第九名就是麻豆大天府，第十名则是白沙屯的中天宫。哦，原来是安尼哦，人有做一个数据的统计啦。哦，安尼我了解啊。哦，这十间拢是足有名的呢。你有想要去倒一间拜拜无？哦，阿你若问我，我十间拢都想要去的。根据着正统农民门圣母庙官网的资讯，伫咧讲吼，伊是台湾少数历史传承超过400年的妈祖，400年，哈，这么久哦，所以无讲唔知啊，农民门已经是传承超过400年的妈祖庙。1661年，郑成功登陆农民门的时阵，上花向庙烧香祝祷。得到龙女门妈祖的上座，打败荷兰。1719年，清朝时期正式依照官员出资本，重新建立大庙。主要就是祭拜龙女门妈祖。天庙殿是1975年第三摆重新建立的。即马伫台南市安南区的正统龙女门圣母庙，每一年拢吸引着足多游客甲信众来遮观光、来遮参拜。特色活动就那国际的高空烟火，还是炸红炮等等，就闹热嘞。真侪政治人物拢来遮参悟。那无真大项的活动的时阵，附近冒大头啊，比如讲龙女门圣母庙的夜市啊等等。燕哥，伫个庙附近无火车站，阿嘛无高铁站。那是讲你无开车，你必须得爱坐车到台南的火车站，你得爱搭坐公车，11路。

车到站牌啊圣母庙，才会当来到龙眼门圣母庙。哇，安尼讲起来这个所在足大片的，但是感觉好像也有一点偏僻，不是叠起来的对啊，足大片，足大片的哈，开车应该会比较方便一点。好，既然白爷讲这是专台湾朝圣上侪人来的所在，那安尼咱更加爱找时间来家朝圣，来家拜妈祖，祈求平安顺遂，身体健康。

是母亲节。其实啦，在咱这个社会，有真侪妈妈拢自立自强，噶为着要维持自己家庭的和乐，还是讲要勇敢走下去，维持一个家庭，拢真辛苦啊！每一天拢战战兢兢，生活过了真辛苦，但是今仔嘛是过得真好。咱也是有一碗饭通食，咱的身体也健康，咱就感觉这碗粥足幸福。伫咱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拢有真济故事。今仔日注意着母亲节，咱来讲着新著名自强妈妈罗玉婵伊的故事。来自中国广西的罗玉婵玉祥，玉祥在21岁的时阵，在伊的亲友介绍之下，就来咱台湾家。伊安在34岁，就因为口腔癌离开人世间。伊为着三件为母则强，报名电脑补习班，还是家己买材料来组装行动餐车。用行动带伊个囡仔做伙向前行。来讲着有啥物？有啥物？今年设立着彰化家福中心所颁发的新著名自强妈妈。有啥？伊讲原本也真讲结婚了后、就是幸福的开始，原来则是考验的开始。因为翁婿长期依赖酒精。饮烧酒了后，情绪无稳定，难免就甲是大人起冲突。搁再加上若想有心的时阵，心情真歹，总是感觉人生挂落溪坎内底，正当感觉人生袂当搁继续歹落去的时阵，伊的翁婿罹患口腔癌，一时间困难煞变成家庭生活的主要重心。不过，翁婿经过困难的艰难辛苦，收起着伊原本的脾气，伫结婚啊，佮他珍惜着大家做伙的时间，连子女拢感受着爸爸的温暖。但是，好时间上短啊，当玉祥佮亲友带囡仔去剑湖山佚佗的时阵，山雄雄接到电话，原来翁婿伫厝的已经身亡啊！一家人啊，拢无法度接受着这个事实，但是就想无时间通好平常，伊报名电脑补习班上课，家己做电动餐车所需要的器材，一切拢无求别人。伊为着咧兼顾囡仔，选择行动餐车的灵活度，会当趁钱饲自己的家庭，嘛会当有时间上的自由。当囡仔面对校园的霸凌，伊无选择躲救，用坚持加陪伴，让囡仔走过歹过的青春岁月。新著名自强妈妈玉祥，伊讲人生啊，只会当向前行。伊今年才36岁尔，还阁少岁咧。人生的剧本，每一关拢是考验嘛。无后悔体力啦，嘛无哭的时间，因为伊有三件，因为妈妈只会当坚强。新著名自强妈妈罗玉祥，玉祥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加油！风台天过了后就会好天，乌云过了后就会出日头，相信你的路会越来越好行。

送给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漂亮，一样的辛苦，一样的对家里洗水拢像你好啦，这就是天下干的妈妈。今年母亲节咱都传好未？好，全部嘛爱给妈妈吃，更加好吃，安尼好不？好啊，咱接着母亲节，除了甲妈妈讲，母亲节快乐，妈妈身体健康、平安，心想事成，爱生有生意，好啊，甚至讲吼回春，吼，啥物祝福话话拢出炉了。好，除了祝福话话以外，上无人吼，咱嘛爱做有康乃馨。母亲节，咱送康乃馨，谁那唔去送营养花，吼，还是送兰花，吼，还是讲吼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花？你莫讲我送菊花咧，乌白来。诶，为什么爱送康乃馨呢？那么康乃馨的回忆是什么？因为康乃馨有分粉红色的、橘黄色的，啊，还有红色的。那么这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呢？咱今日做伙来了解。节目现在时阵送一对康乃馨给妈妈，绝对是上温暖的祝福。因为康乃馨代表真美人、真优雅，还有爱。伊一边一边的花瓣，就那亲像是妈妈对子女绵绵不绝的感情，是伟大的母爱。因此，康乃馨嘛有母亲之花、亲情之花的这个美名。同时，康乃馨嘛是国际公认的母亲节之花。在现代的社会活动当中，当咱人想要甲家己的感情，还是讲谢意啊，感谢表达给对方的时阵，花就是一种很好的媒介。因为每一种花都有伊特别的代表意义，会当讲出着咱的心意，而且这个奇花带有着这种优雅纯净的花香，会当将足够的能量感染予四周围，吼，予收着人感受着迄款的温暖、甲喜气、甲活力。那亲像生活瞬间就被点亮了，阳光普照，迄个意思。所以散花喜贺磁场啊，不管伫个什么时阵，你要代表你对对方的祝福，会当散花好伊哦。那么为什么母亲节要送康乃馨呢？咱起码就讲康乃馨的由来。母亲节是由着美国安娜贾维斯推动成立的。安娜的妈妈在西进前是一个心肝善良的女士，常常宣传母亲的伟大，并且专列设置一个节日来纪念伟大的母亲。但不禁可惜，伊伫个这个愿望要未达成进前就过身去啊！妈妈过身去了后，安娜继承妈妈的梦想，一直向政府申请将母亲节定为法定的节日。伫个安娜的努力之下，美国总算伫个1913年的时阵，将每一年5月的第二个礼拜日作为法定的母亲节。除了讲美国甲台湾，世界上也都有真济国家，比如讲比利时，比如讲丹麦、芬兰、意大利、土耳其、澳洲等等，这嘛是拢是伫个5月第二个礼拜日庆祝母亲节。康乃馨之所以会变成母爱的代表，是有伊的典故的哦。在基督教的故事里面，当圣母玛利亚含着目屎看着耶稣派着十字架的时阵，为圣母的眼中流落来目屎，目屎就马上化作是一蕊一蕊的康乃馨。从此以后，康乃馨也变成是不朽的母爱的代表。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康乃馨有足多足多的色水，咱常常看的这个康乃馨就有白色的啦、粉红色的、橘黄色的、紫色的，也都有大红色。啊，你敢知影，这无同款色水的康乃馨是代表无同款的意义哦。花虽然真水，但是花语却是一门真深的学问。
所以啊，伫个送花进前，不妨爱先了解着这个其中的意义哦。白色康乃馨代表什么呢？代表讲天真、好运、纯洁、甲纯洁。白色康乃馨代表着母亲纯洁的爱，也代表着咱对母亲的尊重。白色康乃馨也用在缅怀过身的妈妈。红色康乃馨的吼，红色康乃馨代表热情、魅力、崇拜、热烈的爱。红色的康乃馨也是母亲节上受欢迎的选择。伊艳红的形象代表咱对母亲热烈的爱，也代表着咱对母亲身体健康、长岁寿的祝福。粉红色的康乃馨代表什么呢？不是粉红色的耳朵，粉红色的康乃馨代表少年、美丽、母爱。相传圣母的目屎化作康乃馨是粉红色的，刚好是粉红色的，因此粉红色的康乃馨有相当重要的代表性和历史意义。它代表了无限的母爱。除了这一句话，比你可爱的粉红色康乃馨也有祝福妈妈永远少年、永远美丽的意思在的。黄色康乃馨，黄色的康乃馨代表友谊、亲情、永远感谢。黄色康乃馨代表着咱对母亲感激之情。还有一种就是紫色的康乃馨，紫色康乃馨代表多变、任性。在法国，紫色的康乃馨是传统种类常常在用的哀悼的花蕊。紫色的康乃馨，咱较无咧用紫色的，拢是用红色的，还是粉红色较济。啊，那是绿色的康乃馨咧，染色的康乃馨，亲像有花纹的这种济啊，有条纹、有斑纹的这种济，代表讲是咧拒绝，袂当甲你做伙。表示讲面对旧爱的时阵的拒绝甲道歉，好，这就是绿色的康乃馨。

哦，好搞笑哦！我今天我也是变今天先，母亲节，母亲节，今年是拜耶母亲节，伟大的母亲节，嘛是妈妈第二的生日咯。好，平常时364天拢无乖，无要紧，今天你一定爱较乖嘞。阿哥我袂假，无啦，这难赚嘞，无咱一天无乖，咱364天拢爱乖啊，你好不好？开玩笑，我们讲笑啦。阿姐母亲节，咱心内舒舒凉凉，挂挂凉凉，还是自己的妈妈。咱拢知影，妈妈这么辛苦，希望讲伊会当逐天快乐，伊的健康也是哦，咱的快乐同时嘞。母亲节代表康乃馨的花蕊，花蕊开了真水，花色嘛真多，花香迷人，加上花期真长。它是上花上好的一个选择。咱知影每一种康乃馨特别的回忆了后，祝福各位友好的今日时节，今年的母亲节拢会当送花送到妈妈的心坎里，嘛祝福着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来讲这个话题。相信咱的好朋友心里应该会有一种就是，心有戚戚焉，就是讲你感同身受的对。你觉得这件代志，印证着咱今嘛所面对的、所拄着的，就是什么是子女，就是你的好心加怎么变？什么是子女？啊，你莫讲啊，怎么变？好心就是算迄落拿咱欠伊的啦，安尼吼，互相小欠债啦，毋是来报恩就是来报仇啦，啊无就是吼来讨债啦，啊无来还债啦，吼这一类的，你是毋是安尼想的？其实安尼讲嘛是真的，这个是讲星云法师的三经嘛安尼讲过，你的好心还是你的怎么变？是来报恩呢，还是来讨债呢？啊，当然，问你想了解啊。好，今天要讲什么是子女？子女，子就是儿子，女就是女儿，这里是出路嘞。就是讲，你伫个伊会出生见面强基，啊伊嘞，伊伫伊个死亡见面强基。总前面一个是死亡证明，一个是出生证明。你死伊的时阵是笑甲嘴啊里塞塞，你走的时阵呢是哭甲痛疼痛到。你病头，医生才会当化白成散；伊病头，医生才会当甲你陪讲。你予伊送幼稚园，伊甲你送安养院。你予伊脚踏车，伊甲你送轮椅。过两年前，你甲伊去病院，互倒去厝诶。过两年后，伊甲你为火葬场捧倒转去。你甲伊买一间大厝，伊甲你买一个小小诶翁仔。你甲伊去上，伊甲你捧一张相片。伊要爱情，你看互伊开；你要爱情，伊烧互你开呀。你帮伊做户口，伊帮伊租户口啊，这就是租路。

是在咒一级也给我，没错，这个就是子女，兄兄的是很有命的啦，你生的时候，你走的时候，甚至你病头，医生才能给你看到身份，你病头，医生才能给你陪伴，所以说出到你生的时候，你跟许多人的这个情形，一方面是说到说，你若是误会，你要对你所做出的决定，同样都是决定，一种的决定是咱许多人给咱的囡仔决定，一种的决定就是咱老啊换囡仔给咱决定，这两种的决定无同款，白白是买厝，咱买大厝好一大，但是到尾啊，伊给咱买一个翁仔，好难做，咱另外一个世界的厝就对了吼。好，白白是翕相，咱家翕到一个水的，足水的，嘿，到时阵伊给咱翕的相。是伊爱甲咱捧一张相片，小小一张的照片，朋友你感觉安尼有道理无？啊，让你好好的醒思，世界上这些代志拢是因果轮回，就有意思的啊，就有意思的。那么要安怎做才好哈？当然，所有代志就是活在当下，好好把握，安尼就对啊。离孙自有离孙福，真的儿孙自有儿孙福，唔免替烦恼伤济。会当斗三工，咱就斗三工，但是唔通替压价，嘛免替担伤济代志。听下无，你会教育出一个无路用的囝，还是杂囝？好，应该担的责任，应该负的责任，你得一定爱放好因。阿爸唔再出头天。阿爸唔在当光宗耀祖，阿那无你一日干，呀，美工无好啦，啊，这吼无在调啦，嘿啦，阿是直接甲放生，阿你一日干，呀，气到你死，我唔通我捌讲过哦，心病吼、哦，放在心上的事情，你那无掏开，不是讲你是会生病的，好、哦，放在胸口，好、哦，坑爹先靠诶代志。长在胸口的癌病都是闷出来的啊，所以你要带起啊，你要捂住啊，想不开，掏不开，一直安尼闷闷啊，一直安尼硬在心肝头，小心哦，会有癌病哦，哈、啊，长在胸口的癌病是闷出来的。就这医生讲，这里讲一下信念，信念爱转，就困难，但是那是你爱去学习的代志。人世间，为你出世到你登天那一天，拢是学习。你莫跟我讲，吃到遐大，咱学习什么？每一天，每件事情，拢是值得咱时刻加学习。唔相信？吼、哦，你今物来去读册，人会讲哇，你几岁啊去读册？有够牛的呀、啊！

0: 水路得安感恩的心。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直播，就敬仰大家咯。最后天哪，跟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能够礼多人不怪哈。今天不管立功不服的母亲节快乐，你用尴尬有收到，拢尴尬就欢喜的对吧哈？哎，阿都一年一拜年，阿不管今日收到礼物也好，收到红包也好，还是去吃饭也好，哦，拢爱真欢喜哦。阿今日买穿较水的哈。爸爸妈妈请个素颜哈，那个陪伴者陪妈妈来加班，安尼吼，好，今天让自己特别开心啊，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今天你就刚刚你讲素颜。哇，高贵啊呢！哦，新的高贵啦，啊啊，高贵就是福利的高贵，下面腊肠在咧搞啊哈，准备在吃腊肠啊。时间的过真紧，就在过年各位，一年已经过一半哈。哎，做人搞啊，啊都白水给恁挂了哈，并且唔好安尼用安尼安尼灌落去，就危险的哈。啊，最近感冒的人嘛真多，啊注意哦，保重身体哦哈，不要感冒了哈，大家都注意一下。被称为紫桃女王的袁念华小姐，伊就真有意的秀刚甲下属的身材出名，当年来为政界名流影视明星流星顶级紫桃，伊的作品真侪摆会看到青的人爬上国际舞台，为肩膊到赤手，伊坚持亲手完成每一针每一线。将传统旗袍树立现代的美感，也将心肝内的坚韧化作布的线条，成为文化甲美学的象征。袁念华伊相信，针线虽然有，却会当绣出着生命的力量。生命是有力量的啦哈，有力量就有走下去的勇气。祝福每一个人拢行出成功的每一步咯。今日直播就欢迎大家咯，大家共再见，拜拜，拜拜，后礼拜这个继续来空中会议。母亲节快乐哦，再见，拜拜，拜拜。
1: 台湾广播抵抗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台湾广播电台。各位农历五门业的朋友，大家好！114年农历五门业菩萨开始了，唔在意今日十号到今日30号，同样节目，菩萨爷祝我们业务卡摆好，还多得参加抽奖哦！两个资料切对报名向方行，支持农业菩萨，再添农业福吧！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数据总局提供。各位朋友，俺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开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进永远前程，永远平安无分钟。一个敢若写地名，就互咱感觉真简单的所在。一个百万年前，永进第一大社陈氏家族，一位广东大海来台乞丐祖先。经过几下摆含本地葫芦人修拍完结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保新，为着含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个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特别的永靖区， 有音的尾音拢发成 n， 我哋人就时常有音正人的讲话，音正第一边冷冷静静，听起来虽然有淡薄无关系，可是是充满着音正。
0: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之线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两点，你所收听是桂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了，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晚安，
1: 大家好。
0: 哇，今日母亲节哦，
1: 妈妈节，
0: 一年一度，这个五月初十吼，都是母亲节。
1: 是，
0: 而且阿同主任啊，叫咱天下间的所有的母亲哦。啊，爸母亲也好，爸爸也好啦，大家拢天天快乐，
1: 对，爱大家快乐哈。
0: 啊，今天不是刚才今日一天尔，
1: 是啊，
0: 爱大家快乐，身体再健康哈。感谢收听咱礼拜日放上头，
1: 酷老爸。
0: 为这个下晡时啊，两点要来个进行个四点，阿同主任啊做服务，包括咱电话边有咱阿卢的阿姑啦，甲阿奇吼。啊，伊三个在咱电话边咧，甲恁接听一线边服务的专线电话。0800-7103 这个电话哦，那不管咱家人出来行动电话，还是咱的出来电话，拢总个一拨，啊，拢免拿电话钱哦，做你个卡，0800-7103今日算母亲节吼，
1: 对，
0: 来，阿达母亲节，今日阿大阿达母亲上来呢，
1: 我阿母亲上来呀、
0: 啊，我跟你讲吼，我甲各位士多兵报告吼，
1: 哟，
0: 你头第一个节，我就咧安排亲相，
1: 是啊，
0: 我来就这个母亲节，
1: 对，我阿要来，
0: 一个无客气的，大家都假讲无用啦，
1: 嘿啦，大家都讲，那我无客气啦，
0: 都无意思的，
1: 哎，
0: 但唔在是安怎，咁我今日尴尬的，
1: 唔是你尴尬。
0: 阿文哦，
1: 你这个尴尬，
0: 也刚好今日母亲节不管人啦，阿不要紧啦，不要紧，无人来我马上想办法啦，
1: 我马上想办法来做优惠呀，
0: 啊，我尽量啦哦，啊，那要爱好康的哦，你得爱记点的爱给你卡的哦，阿不我是无法到，你那点的你那有时来好康的，你点的那唔卡，我嘛无你发咯哦，
1: 是啊，你就讲哦，顶礼拜我哦，咱咧播招牌，
0: 哦，我讲，哎，你来看空五礼拜礼拜开，
1: 是啊。
0: 空三空一空开，
1: 是啊，
0: 哦，啊，过来这个，
1: 二一三二二开，
0: 哦，
1: 啊，过来话你这个招牌哦，嘛叫三九嘛叫一空啊，
0: 对啊，一空开三九啊开啊，
1: 是啊，
0: 啊，你来看一礼拜六天啦，你来看就几遍就四五遍，
1: 是啊，
0: 哦，啊，大是大家小朋友去，
1: 对，
0: 唔是阮搞，哦，啊是恁的相信，
1: 是
0: 啊，大家都安尼加减去参加收费啊，
1: 对，
0: 啊，我就欢喜啊，吼，
1: 对啊，
0: 啊，但是哦。卖下面的果肉吧，
1: 没啦，
0: 我都
1: 西瓜，西瓜，
0: 嗯，天天啊改处理掉，
1: 是，
0: 我唔听讲哦，我请病咧，啊，我安尼个补个补钙哦，好啦，啊，好康，龙中地道哩，
1: 龙中地家啦，
0: 等，好，啊，好康，龙中地家哦，你咪来知啦哦，好啦，啊，今日那部车厢，今日不来有什么地车，地带地地，
1: 诶，你敢讲的呀？辛苦个一百块。
0: 哦，你咧讲起有几个人啦？阿妈都行路一路看到啦，看到头家有一张一百块啦，有一张一千块啦，
1: 有，
0: 还是要扣多一张啦，
1: 系啊，
0: 还是要换啦。
1: 那这个我可能家里人咧时代咧咪扣钱，
0: 哦，扣钱啊，
1: 我咧扣钱，
0: 哦，
1: 真开心。诶，我咧是咧扣一千块，还是咧扣一百块？
0: 有，
1: 很有。
0: 啊，头家有扣到一张一百，甲一张一千咧，
1: 嘿，
0: 啊，到底是要扣一千还是要扣一百？
1: 对，
0: 哦，你要看卖。啊，有会员的哦，今日才落礼拜哦。但是呢，
1: 这三月份、四月份有提过，是大家有机会破别人。
0: 啊，五月份顶礼拜闹起掉哦，
1: 顶礼拜无人去，
0: 无人去啊，无人去啊，哎，真好啊，
1: 已经未哈，
0: 啊，已经未啊，好啦，啊，这礼拜，啊，这礼拜另外要去去换掉
1: 的。我这礼拜是最简单的啦。
0: 哎啦，从到辛苦个七八块，
1: 嘿，这边来扣钱啊。
0: 啊，安尼到这里是要扣多少钱哈？
1: 是。
0: 啊，一个那四个、三个分、四个。老客掉了哦，因为在另外别人了哦，好来先听歌了，
1: 哎，
0: 来听一首啊哦，啊，刚会唱的，妈妈恭喜歌星，好来，大家来做一首听，谢谢。

不要习惯。

0: 阿丹，恁准备好无？
1: 准备好啊！
0: 咱亲戚变是大好朋友。阿丹呐，涂骹发现到1000块，甲1100块，你扣到1000。电话再甲卡个吼，空八空空。
1: 一空一两三。
0: 喂，你好，来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
0: 阿兰姐啊，你好嘿。
2: 我这样两斤双扣。
0: 哦，你要两斤拢扣哦。
2: 哎，
0: 安尼哦，好，好，谢谢，我的心肝大哦。好，好，谢谢，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来你好。
2: 大家快乐。
1: 哎，我是姐姐。
2: 我买两斤拢扣起来。
0: 哦，你两斤拢扣。
1: 很贵的哈。
0: 对啊，你一斤两斤拢扣啊。好，好，谢谢，来你好。喂。
2: 哎，李超。
0: 好，你好。你有看没啊？
2: 我拢扣扣。
0: 两斤扣哦。哦，安尼哦，一斤一斤甲一斤一百，两斤拢要扣哦。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来，喂，
1: 来，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嘿，
2: 我就是拢扣啊，
0: 拢扣哦，
2: 拢扣起来，
0: 拢扣得多啊，
2: 对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好，哎，
3: 我嘛是两斤拢扣啊，
1: 好，
0: 好，好，来，好，来，你好，
1: 哎，
3: 朋友，
0: 哦，你好，来，你好。
3: 两斤装票，
0: 哇！你拢你拢，
1: 嘿啊！你啷个是放心的哦？
0: 看到一百加一千的两斤拢票哦，安尼哦，
1: 好，好，好，来，
0: 喂，你好，喂，
3: 喂，两斤拢票
0: 啊？两斤就哦，银银动下啦哦，哦，两斤拢票好啦，好好，好好，谢谢，喂，来，你好，
4: 张浩，你
0: 好，哎，阿好去啊，你好嘿，
4: 拿票呀，
0: 啊。
4: 看到一张两张
0: 拢阿扣去，看到两张拢扣
4: 去，袂，你袂
0: 扣一张啦哦。无
4: 啦，
0: 敢无？哦，哎呀，你袂讲哦，一千个扣去一百卖个扣哦。
4: 哎呀，再来扣啊！
0: 好，
4: 好，好，
0: 哎，哎，你好，喂，
3: 哎，你好，
0: 是张大哥，你好，
3: 我中扣。
0: 好，你要原来你原来要拢中扣就对了。好，谢谢你，好啊，喂，来你好。
5: 哎
0: 哎，黄大姐，黄大姐你好，哎，
5: 两张拢扣啦，
0: 好，两张拢扣啦哦，
5: 没啦，
0: 啊，好啦好啦好，好谢谢，来你好，来来，过上来过上来，
5: 两张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两张拢扣，
0: 好，你们两张拢扣啊哦，好，好谢谢哦，过上来，过两个过两个，来你好，
6: 呀朋友，
0: 哎是你好，也是，
6: 拢扣啦，
0: 两张拢扣哦，
6: 对啦，
0: 啊你好，
6: 我大概拢卡的。
0: 哦，啊，这个都好
6: 看的，哦，我看的，我
0: 多嘞，哦，阿你哦，哦，阿这位求掉啊，哦，
6: 掉啦，
0: 哦，好，好，来，来，来，你好，
6: 哦，都可以，
0: 什么
6: 都可以，
0: 什么拢可以，
6: 这比如说一百块、几千块都可以求起来，
0: 哦，两张拢求起来就对了。

0: 大家
1: 都蛮巧诶，
0: 大家有够巧诶，一张一千个，甲一张一百，两张拢要甲抽起来啦。
1: 对啦，
0: 无要讲哦，放伊耍啦。
1: 是啊，
0: 好啦，安尼有要着，拢着啦。
1: 来，等等下，咱这个估计兄吼，
0: 甲
1: 这个邓小姐吼，咱这个就这个邓小姐，因三月份有提过啊。
0: 哦，你三个月有提着啊？
1: 对，过来咱这个运动兄吼，你第四月十九有提过啊？
0: 哦，运动兄四月十九你有提过啊？
1: 所以讲这三位我无甲恁讲
0: 吼。OK。啊，你靠下去稍微啦吼，
1: 其他不拢中午，
0: 好，其他二十外拢我拢会寄予恁吼，寄礼物予恁，谢谢啦，感恩啦，感谢恁的收听，啊，表示俺大家咯，大家拢阿古亲切，
1: 会
0: 晓讲哦，一张大张甲一张小张哦，两张拢要甲收起来，
1: 是，
0: 安尼袂歹，安尼我来报歌，来报一首啊，妈妈，哦，寄礼物亲切，红娘唱啦，张伟唱完换红娘。张伟唱妈妈歌词，红英红唱妈妈，大家共同做收听。那等你播完了，恁这个开放第二单元就是点歌。好，安尼好不好？谢谢。

0: 就来哦，来哦，电话开了哦，好、哦，电话开了，阿、啊、要点乖就来哦，空不空空，
1: 接一空接两打。
0: 喂，你好，
2: 哎、欸，董哎，
0: 哎、欸，母亲
2: 节，母亲节快乐，
0: 大家快乐，
2: 哎，阿吉人快乐，
0: 哎、啊，
2: 哎，春节来过嘞，
0: 嗯，你讲。
2: 妈妈的条文，
0: 哦，妈妈的条文好 ，OK。
2: 啊，这个老伙仔大呢，真正想要做工。

0: 要
1: 丢，
0: 我老母
1: 啊，真系
0: 真
1: 唔
0: 好，
1: 唔
0: 康
1: 亏哦。好，阿玲吼，辛苦啦，辛苦，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讲，哎，开始，我唔知啦，公公阿在搞啦，
2: 哦，不要紧，不要紧，
3: 我俾可爱的玫瑰花，
1: 好，可爱的玫瑰花，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哎，你好，
1: 是了，
4: 哎，母亲节快乐，
1: 好，母亲节大家快乐，
4: 妈妈的背影，翁义勇的，
1: 哦，妈妈的背影，翁义勇。请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
4: 哎呀总要有
1: 你好
4: 我要跟你讲过
1: 好你讲
4: 我讲一条卡奖哦
1: 哦卡奖
4: 千亿钱哦
1: 好卡奖龙千亿耶哦好
4: 谢谢
1: 哦谢谢好来你好
5: 你好
1: 你好小宝的妈妈，好好好，
5: 我这都到一起走
1: 好啦小宝妈妈好来你好嘿喂，
5: 对哦，
1: 是的哦，对哦。喂，
5: 叫天台高梯队啊，
1: 天台高梯队就对了。好，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好，来你好。喂，
6: 喂，
1: 是的哦，
6: 阿东，
1: 是我阿东嘿，你好。
6: 我在你左右，
1: 我在你左右，好好，谢谢你哈，好，谢谢，好来你好。
7: 哎，卢林队，
1: 卢林队好，啊你好，谢谢，好，拜拜，后来你好，后，啊过去去，后来你好，喂，
5: 喂，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5: 我点一首歌哦，
1: 好，
5: 那
2: 你讲，
5: 一路快乐的飞车，
1: 好，快乐的飞车
2: ，OK，
5: 好，啊好，叫飞车拢叫飞机飞，啊整礼拜啊拢叫飞机飞啦，
1: 啊你好，
5: 礼拜我要一路做意见的啊，
1: 哦好好好。
5: 叫
1: 你好好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好好阿威阿威好
5: 弟弟啊
1: 好好阿威还有在咔咔加油的哈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2: 因为我那边叫别谁不是干哪你一个人你卡电话呢
1: 就这样对啦
2: 全台湾的人你用卡去刷电话
1: 我讲卖公差呢我会员哦上分头三万的啦
2: 对啊
1: 会员头三万的哦
2: 你
1: 那是有加买物件哦
2: 是啊
1: 有加买物件会员差不多上分买三万
2: 你啊
1: 我就记得
2: 对啊，
1: 啊那无会员呢，有咧听节目的无会员呢，
2: 是，
1: 啊所以哦，要卡礼拜哦，不是那么简单，
2: 真的啦，要有实力的哈，
1: 我再讲，要卡礼拜，哎，相当哎有迄个功夫哈，
2: 对啊，
1: 阿不要紧，卡无礼拜，加油，
2: 是，
1: 再加油，不加油。
2: 你要一定爱加油，
1: 没啦！我那边一直笑，笑我刚才话加油加油，是要去打要加油加油，我
2: 讲。你加九八还是加九五？
1: 拢无起价啦，
2: 拢无起价啦，
1: 即个油拢无起，安怎稳到价啊？
2: 这我唔知呀，无我唔知稳到价。
1: 几日礼拜啊呢？
2: 我跟你讲，我做即马全面拢破洞，
1: 啊对嘞，
2: 哦包括运费什么全部拢破洞，无一项无起的。
1: 这我感觉不对呀，这油哦炸到炖里边。
2: 哟，
1: 做礼拜介绍吼，炸到拢熟熟啊！
2: 是啊，
1: 那个就是拢趁过来讲，趁机会起价啦。
2: 啊，
1: 你听，趁机会起喏，买到来，还卖用没有？啊，你这中国酒油这样是不行啊！
2: 人家赚差价啊！
1: 这赚差价惊死人诶！
2: 哇，
1: 我讲一天啊，差两间哦。
2: 嘿，
1: 规台湾看偌济咧咧加油诶！
2: 对啊，这是
1: 惊死人！
2: 对，这再讲我唔加讲哦，每一项行业拢有伊诶，即个困难度
1: 啦。对啦，等我有一间哦，做到中国酒油当时叫我都想。小林啊，
2: 下辈子
1: 啊，下辈子啊，卖讲下辈子，下辈子先进啊，我还未准备，哎，下辈子啊，你知道吗？来，阿恁点的歌，我阿如的哦，拢有甲恁唱啊，吼，来，妈妈的条文的款啦，吼，好啦，先来甲听一下妈妈的条文，这单位唱的啦，吼，大家共同做收听啊，也我有好康的哦，我今日嘛是啥物事啦，吼。啊，尽量我尽量巧合恁啦，好啊，恁我希望恁大家都爱管理啦，
2: 哎是，
1: 也不管理。
2: 啊，这项物件嘛是妈妈给我点的呀，
1: 对啦，
2: 对啦，
1: 这身体爱顾好哈。

0: 条纹。
1: 嗯，
0: 阿姨啊，我应该拢叫阿姨啊啦。
1: 嘿啦，
0: 啊，有的人叫妈妈，
1: 有人叫阿母啊。
0: 对，啊，有的人叫
1: 阿娘，
0: 阿娘。
1: 嘿，
0: 啊，我遐是拢叫阿姨啊。
1: 哟，
0: 好啦，啊，不管是阿姨啊啦，还是阿母啊、阿娘啦，
1: 嗯，
0: 拢是上界伟大。
1: 对，咩啊？
0: 都长这个长是天上星的性感。
1: 是。
0: 啊，今天你都祝贺
1: 母亲节。
0: 母亲节，
1: 嗯，
0: 吃个饺子哦。
1: 哟。
0: 啊，真老嘞哈。好啦，啊，当老嘞的当中哦，人讲诶，有欢喜嘛，有做客。
1: 啊，对哇。
0: 啊，无咧，干那有欢喜无做客。
1: 是啊。
0: 我都打无。
1: 哎，是啊。
0: 啊，你嘛会用的哦。好啦，啊，当自尊比者哦，来，啊，我今日来嘛是爱尽量甲你优惠一个。
1: 对。
0: 啊，无优惠嘛是在讲袂过啦吼。
1: 本来就是啊。
0: 啊，无咁咪使一千五，一千八，我就肯定袂千八嘛。
1: 啊，不行啊。
0: 还是讲买两阿送一阿，
1: 不会用的。不行啊，受寒风啦。
0: 会听我听，会叫袂出门。
1: 哎呀，对哦。
0: 好啦，来啦，尽量啦吼。那个今日你刚刚讲的，啊无头家，啊无厂商，但无，我实在我唔值班咯，我今日唔值班啊，有运哦。
1: 有啊，
0: 我头家在找头，找到我。
1: 人哪里过母亲节啦？
0: 啊是哦。哎
1: 呀、
0: 啊，好啦好啦，阿弟啊，好啦，来来来，准备来个新广告啦吼、哦，来。来来来啦，那不管你啊，那今年知道母亲节，我给你讲。大家都吃无头家，啊，我家己做蛋啦吼。
1: 嗯，
0: 我来推出到咱自己红今天那道第二台。
1: 对，这是咱啊杜妈妈，
0: 嗯，
1: 教我的提供的。
0: 啊对，咱自己红今天那道吼，第十二前十二年前，
1: 嗯，
0: 第我礼拜公司十二年前啦吼，
1: 对，
0: 就开始咧介绍。
1: 啊对，
0: 咱自己啊，到即阵哦，阿点嘛，咱的红今天那道吼，啊第一台，啊即嘛是第二台。恁第一代时阵，咱就有这个啦，包围式的空调卫生破案，
1: 一只，
0: 不而且咱的单位35000一斤是上界悬的啊，
1: 对，
0: 啊阵无人赢人，
1: 有影、嗯，
0: 第十二年前哦，甲至当今还阁无人用这大的升温，就干咱恁公司用35000一厘米，还阁一项就是听风的人。你过去哪里吃八种的？你家听到红今天那道哦，
1: 听到刀肉你都唔敢食啦。
0: 唔敢食，你听柳顺听风会听嘛？
1: 是哇。
0: 我甲普林调调，
1: 是。
0: 所以柳顺听风人拢总会使食啊。
1: 对。
0: 包括咱这个红今天那道食素食的拢会使哦。啊，咱今日哦，咱过第二代，咱过增加什么呢？啊，咱强壮的，咱这个老核心，
1: 是。
0: 哦、老五身里面加什么呢？牛磺酸，啊，过红花。包括咱哦，内面佫添加日本上佳屋企那话迄个红金鱼哦，啊佫咱佫添加啥冬虫夏草，
1: 啊佫蛇床子。
0: 对，来各位是多变，加升温加效果。第一代就食个冰冰球啊，咱佫加第二代看过，你甲看我念佫加几样升温的红花吼、
1: 哦，
0: 牛磺酸，红金鱼。蛇床子，啊，佮冬虫夏草，
1: 唔止，
0: 啊，佮唔止，你啊看，佮加几样，加六项出来，加升温的，啊，介绍嘞，介绍咱一盒1800块，一盒1800两盒多少岁？
1: 3000啦，
0: 啊，3000是5000四，
1: 对，
0: 今日母亲节啦吼，来啦，买三盒啦吼，三盒五千四，我算3000啦，
1: 算3000，
0: 啊，买三盒我就加三盒啦，
1: 买三盒加三盒，
0: 啊，我欠六盒啦，哦，六盒3000块。
1: 那按
0: 照这，啊，你吃嘛才剩500块尔，啊，这吃通胃咯，等各位时段阿边嘛，有时啊大班金上岸，哦，这个火都发青哦，青皮，啊，包括哦，有时啊，咱的血压未稳定，血压未稳定的当中哦，咱有紧急，伊会将甲咱变温到咱的血压，
1: 哦，
0: 啊，佮包括牛磺酸，咱内面主要我甲恁强调，有添加这个牛磺酸，就是要甲恁改造的，将咱体内或者毒素甲改快速变得。排除掉以及我提升咱的耐力，
1: 吼、
0: 哦，啊，有听来讲的，啊，咱内边佫添加这个蛇床子哦，蛇床子就是咧气风湿、
1: 收
0: 筋、活血的，啊，包括咱内边佫有这个金黄，金黄是咧搞来抗发炎、防止咱老化，哦，啊，这拢甲恁添加了，今日咯。 今日咱母亲节了，为啥送啥？
1: 为啥送啥币六盒？
0: 六盒特别优惠三千块，安尼。
1: 阿东，我讲我讲一个公道话吼。
0: 好，你讲。
1: 那普通时啊，买三盒送三盒，附带三千块，我给你赞同。
0: 哦。
1: 但是今日特别的日子。
0: 爷爷较早是拢我讲特别日子安喏。
1: 今日特别妈妈节啊，妈妈节啊，你甲普通时啊嘛是拢共
0: 款啦。我找无头家啊。
1: 你找无头家。
0: 啊，秋香也无人来啊。啊，秋香，即嘛即嘛是头家甲秋香拢走味啊，拢。
1: 走味，你做头家啊？
0: 我搞有咧在调。
1: 我，你要紧，我跟你讲，看你的心意。
0: 看我的心意。
1: 我跟你讲，真正的，因为最主要是点，秋香唔敢来，不然大家都唔敢来。我跟你讲，一盒千百块，阿伯阿妈今嘛
0: 可以。我你来，我来讲啊。我你讲啊，你啊，我讲恁今日母亲节，恁找人做主
1: 啊。我找人做主啊。
0: 你讲好，你讲好，即我讲起，我讲好，主任啊，我是跟你讲。
1: 嘿。
0: 我讲起，恁做电台也是现场哟。
1: 嘿。
0: 我讲起。就准生啊！你想好才讲哦。
1: 我跟你讲，今日不要紧，妈妈上大，我嘛是妈妈，我以妈妈的想法，我跟你讲。
0: 你冷静，你冷静，你问两个。
1: 给送钱好啦。
0: 好，给送钱不要
1: 紧。你个加钱，你再来写个加两百块对无？今日就变加，这两百块太阿当诶。
0: 哦，未歹，我要吃水果。
1: 对啊。
0: 我讲，好啦好啦，你今日母亲节啦。
1: 你啊，母亲节啦。
0: 你意思讲七号三千对不对？
1: 七号三千，但是今日就
0: 少嘅。我讲，阿唔当想最多哦，啊，今日唔当想最多。
1: 我等讲，我你八折，
0: 八十八折对不对？
1: 八十八啊。
0: 好。好啦，八十八折啦，八十八啊啦。
1: 要我你开八十八啊咩？
0: 哦。
1: 我就八十八折。
0: 我你晒晒，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安不要紧啦，八十八折吼。
1: 你
0: 啊，请你。八十八分啦，
1: 对哇、啊！
0: 阿恁阿爸阿妈，恁阿婆婆会改较紧呢。
1: 是，但是我甲我讲的哦，就今日时间哦，你阿婆啊，
0: 无啦，就今日八十八早了，就改你名啦。
1: 没有，改你名，你我明仔再讲的，我嘛要第三。
0: 无啦，你唔能讲再传到六暗时六七点讲哦，阿就七点还无过，我不过无咧。
1: 对哇、啊，
0: 无啦，
1: 今日八十八分啦。又是阿姐，是阿姐，爱穿白裤
0: 啊。对，阿太好啦，阿不要紧啦。
1: 嘿，
0: 啊，这我六七点我当做主哈。
1: 是，
0: 阿恁过时多边，按今天那个，好第二代。来啊！咱今物吼，七阿特别优惠三千块，较早咱也无再俗诶，头一遍再俗诶吼，啊不亲切，好、哦，主任啊，你做数诶吼，啊恁电力再改卡好来，你好，
1: 来主任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吃到了，
0: 好吃到了哈，好，
2: 阿
0: 你阿你，可能做数了，你今日都母亲节找人做数了哈，好啦，给钱好好 ，OK， 好，谢谢阿你八十七了哈，总共八十八分啊，这样剩八十七了，来你好，喂，
2: 好啦，
0: 啊，吃到了哈，好，拜喜好，好，谢谢，好，来阿燕女士啊，来你好，
2: 嘿，
0: 吃到了，好，你吃到好，好。好，谢谢你，好，安利三招啊，好，好，谢谢，来，喂，蒋妈妈，喂，哎，哦，蒋妈妈这里，哎，来了，你好，
3: 喂，林大哥，嘿，
0: 哎，几分了哦，好，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喂，
2: 哎，
0: 喜乐陈大姐，你好，
4: 我来接到，
0: 好，你要几分哦，哦，真能啊，好，来来，谢谢，谢谢，莫爽，莫爽，你改个天，你改个天，我不要到，莫爽。我爽，我听袂去啊！我爽听袂。来来来，
4: 喂，
0: 来来，喂喂喂，你好你好，喂喂，
4: 你好，
0: 嗨，西路，
4: 我知道。
0: 哦，咱金融系啊，哦。
4: 哎，
0: 你好，好 ，OK， 金融系啊，下条啊，好来啊，八十八分了啊，现在家己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今日的介绍就是咱的红金天纳豆哈，七阿婆，这三千块了。七号才三千块尔，恁也未改较紧尔，啊八十八分咯，即阵哦是剩七十几分尔，八十八分啊拄啊刚来恁请来接济哦，才接到八桶去啊，哦啊即嘛剩七十几分尔，哦啊恁也要爱电来改价，无通假下，恁看即块讲，今日母亲节啦吼，七号本来是六号三千，啊阮主要来讲哦母亲节咯，我们还可以送一下好啊，可以送就送嘛，嘛不要紧啦，但是哦。总共十八十八五年，啊，咱的红金天那道，你甲西药做伙吃不要紧。咱跑到时啊，有些黑暗哦，较袂平稳，这肺道的问题。啊，咱有糖尿病的人，有慢性病的人，大家都会使吃。包括你有时啊，大环境感觉稍微暗暗，肺道爱甲拍喉通，肺道若拍喉通，咱就较袂中风哦。这是啊，你唔通想讲哦，热人敢会中风，热人嘛会中风哦，唔是袂中风哦。 血路一定要保持好清，血路若保持好通顺，啊保持好清，第一袂中风，第二咱咧食诶慢性病药啊，迄、那个药期嘛行太高，哦药期行太高，人讲药到病除，哦对不对？啊过来，咱各位时段。贵到这个物件，咱来讲哦，咱按今天那到是35,000 FU 哦，是目前上界管的35,000 FU， 伊会当从咱血管中的一挂血栓哦，个血栓慢慢的溶解，慢慢的个溶解掉，咱的血栓才会把咱擦掉，啊无个血管内面那几条的沟沟哦，血栓的遐会擦掉呢。迄个他都是他的咱中风呢，安尼话啊，哎，中风就是拢你管的经营，所以咱赶紧的吃咱红景恁纳豆第二代，哦，咱第二代后已经升级，加成分加效果，但是我今日哦绝对拢破火，你看，七压啦，才3,000啦，啊，恁那讲唔紧卡，那卡手手手吼，格外讲干那88.5秒。卡手那上班哦，你那买无少，大概是少无少反弹哦。等下你再改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号来讲广告。这款小号人的介绍，今麦外口档都贵啦。都跟我只好今日那变速度哦，我今日拢找无反头去，结果反头去到底是找到。啊，卡电话也无接，啊，卡赖也无读，我奇怪，阮老板是臭臭死，莫非伊甲厂商根本拢想我？想讲今日母亲节，阿东唔知要安怎开嘴来看，所以等点点，当初拢无接到，我家去处理掉。啊，我好啊，我结钱啊，无恁啊，哦对啊，我结钱啊嘛，啊恁家己家较紧了哦，我是无要，绝对无要超过哦，中啊中啊，干那88.5秒，啊恁电话家卡哦，空八空空七一空。两三杯来听歌，可爱的玫瑰花。

人咧问我讲，这当坑了，我讲咧保持两年啦，保存期间两年，伊讲安尼我买两组，我讲都了才需要，我讲买两组，我来安尼啦，会当保存两年啦吼。

0: 感恩大家，吃寿司的会当吃哈。拄啊，人咧问吼，讲啊，恁这吃寿司，寿司的会当吃，啊，咱有吃慢性病的，吃西药，拢会当男的做，吃不要紧。咱要一定要有一个观念，血路若通顺，咱普通时啊吃药啊，迄、那个药劲则行过，你都袂卡车嘛。包括咱所有咱吃的这个三顿，迄、那个营养咧疏散，咱的营养咧疏散，爱靠啥靠血路。来把咱送去咱每一个器官所需要的所在，血路就是咧把咱运输的。啊，你的血路那哪家咱的公路咧？咱的外口的路那塞车，你讲只算几点钟会到？啊，那塞车咧，啊不那会到？你三点钟嘛未到，哦对不？啊，所以吼、哦，这就是真重要，爱甲恁报告，血路一定爱好顺，未使塞掉。他就是叫我他就好对不？啊，会不会咱的血呐保持拢较轻的，伊买甲咱的心脏，迄、那个压力买放较轻，哦，买当放较轻，咱的心脏是咱的痛苦啊嘛，对不？哦，大家拢知影嘛，你个心，这个心脏，这个痛苦啊，你那个等者清水的，叫清水一时足轻松的，啊，那等者暖锅杯啊，你清醒足困难的。啊，拖久哦，迄条莫大是不是胖阿尾是？电脑高尾遐胖久是不是会烧去？但是你若即条莫大带在清水啊，是去清水安尼咧咧抽的时阵，伊是咪用久啊莫大骨能力啊骨袂烧哦，是不是安尼？啊，所以这比例我咧讲互恁听，就是讲哦，咱血路若清，对咱的心脏嘛有帮助哦，心脏较袂压力较大，而且血路若清，咱所食的营养嘛上会到。所吃的药啊，迄、那个药气嘛，行到阿嘛较袂中风哦，这就是管理在家。甲恁报告，全台湾单位上管的35,000 MV， 就是在咱岛哦。自我看到十二年前所介绍的第一代，今嘛进入个第二代，你甲看35,000 MV。外口你敢有在听？你这听着人咧讲咧卖咧食这红血路满满是，但是有的人5,000的啦、1,000的啦，上盖管偌济1,500,000，无人讲超过咱讲哦，咱是35,000的，讲啊白，咱一粒啦，当人外口啦，两粒啦。所以咱咧食唔免食多，一工食一粒，煮两粒就好啊，安尼就可以啊。你若感觉最近大半斤哦，安寒，有时啊上浓哦，所以面层咧还是多的。上浓忽然间，哎呦，安奈真会麻麻，迄就是迄个部分，血路较无啥通顺，你就赶紧的，咱咧黄金咧拿到，吃两粒啊，紧甲食起啊，安尼就 OK 啊。好，甲食两粒啊，连续甲食几工啊。将迄个所在跟迄个卫生巾啊泡通，血路泡通，咱就袂去卡着，安尼身体才健康吼。啊，今日七盒3,000了，我甲恁讲哦，恁若咧听电台听遮久吼，你要听到讲七盒有3,000，无可能。
1: 嗯，
0: 干那七百尔。
1: 对，
0: 我记得以前记录上介绍嘛爱3,500，
1: 对，
0: 七盒吧。
1: 是啊，
0: 啊，今嘛无啊，哎，无，哎，今日
1: 是
0: 啊。
1: 那是今天母亲节，
0: 我先跟你讲，是今天五月初十母亲节才有
1: 啊。啊，礼拜嘛无，明仔嘛无。
0: 好，明仔在我跟你讲，明仔在五月十二是无母亲节啊。
1: 哟，
0: 你是唔当过来要讲哦？唔，那母亲节无啊啦，哎，母亲节啦，我咧特讲咧母亲节，就干阿今日你好
1: 吼。
0: 好，来你好。
2: 哎，
0: 阿董
2: 家好。
0: 是，我阿董系了。
2: 哎，我拿大结婚。
1: 好，我先去看
0: 啊。好，时间两日表
2: 啊。
0: 这两三天的红烧啊！好，三天来，好啊！你好，
1: 你好，
0: 喂，七六李大哥，你好，
3: 你
0: 好，哎，那我知呀，哎，你住红丸的，我那唔知，哎呀，好，红丸
3: 你
0: 刷卡，来，你个刷卡，你个操作，你个刷卡好，刷卡做好不好？喂，来你好，好来，好，点那个的卡，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 口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你好。
2: 哎呦，
0: 哎，杨大哥你好。
2: 哎，
0: 是了，杨大哥你好，我倒霉。
2: 你也找我杨大哥。
0: 哎呀，我会找你杨大哥。
2: 哎，我过来有三年啦。
0: 哦，啊你，来来来，这你敢问我嘛？嘿，这
2: 公车啦，嘿。
0: 你说，你敢问我嘛？因为之前哦有买物件啊，卡住哦，你电脑拢唔接哦，这安尼真歹处理哈，真歹处理哈。所以咱老尾爱哦，再电脑再卡起，再背就背唔了哦。来喽，来你好，喂，喂，苏大哥你好。是苏大哥，你好，我阿董。
4: 哎，还搞几组嘞？
0: 好，几组嘞？还几个下届哦？几组好好，谢谢你哦。好啊，谢谢哦，来，哦，咱老需要这张卡哦，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三，来，别听歌。那可爱玫瑰花已经过完了哦，过来换咱这首歌是咱固定要点的，讲小宝的妈妈来。大家共同做收听。
5: 红树在那树冠，红树在那树冠。

0: 好，谢谢啊，呀，我紧嘞，要顾身体啊，就较紧哈，电话家己卡，这我都改，我拄啊有甲恁讲，恁无注意听着，不要紧，我骨干叫我一边，恁拄啊在问，食素食的会当吃，食素食的会当吃，啊，你现主席，哦，有咧食病院的慢性病药啊，啊，万诺做回家不要紧，你爱记一个观念。血路一定爱好通顺，血路你老顺，血路做头前。咱咧食病的药啊，还是食保健食品，还是食中药？迄、那个药气在后边，则咧行则行顺，则行会到。吼、哦，咱那个我拄在咧比如诶，咱打电话讲，你过来我吃不偌久，啊，我都一点钟就到啊。哦，但是半钟头路诶，刷塞车。你要怎麼搞，是不是要再前路啊？要辦幾步啊？咱就是血路嘛是同款，咱有在吃慢性病的藥啊，吼，你不管你吃啥，咱這支通血路你先加吃，一天吃一遍藥啊，吼，咱一天吃一遍，兩粒做伙加吃咯，吼，做伙加吃，看你是要下晝是吃，也是要中晝吃，暗時也要吃，不要緊，這血路攏總沒有關係。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但是你一定爱记，两粒白菜，白两粒配滚水做一边个吃，先个吃正经，西药在后边行，安尼西药迄药气才行到，药气那行到，咱的身体才平稳。哦，你包括咱内面骨软质的黄芪，黄芪是咧甲咱啥呢？甲咱降血压，甲咱平稳，甲咱平稳到咱的血压。哦，啊，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拢绝对会当吃哦，这点你放心，安尼有清楚哦。那无清楚，你搁卡电话来，咱的保存期间有两年，保存的期间有两年。哦，这支物件我伫节目中已经介绍十二年啊，甲今年六月初，今年六月初拄好满十二年，安尼你了解哦。为第一代一直介绍到今晚变第二代，第二代就是加成分，你甲看，咱有加这个红花、牛磺酸、红金鱼、蛇床子，啊，佮当堂下草，啊，甲五级，你甲看，安尼咱加几样，佮加六味哦。加六味，照你讲，你若一味加五十块，六味你定爱佮加三百。但是哦，我今日母亲节，哦，我好无甲恁，我今日做公道啦吼，我今日八十八分尔，但是哦，八十八分我是七压三千块，八十八分搞我就动起来，我就真的无亏啊哦，哦，因为哦，加七压哦，这阿无头鸡，吹阿无头鸡啊，
1: 要加食，阮就爱加。
0: 我改要处理的啦，
1: 是啊，
0: 我处理来讲，我阿母亲节呢，早人今日母亲节就冲多
1: 啊，对啊，
0: 早人说怎样就怎样，
1: 哎，又在好难时多啊。
0: 我改早阮处理来讲，只爱那个加工做啊，我就控制。
1: 无啦，啊，我跟你讲，就这八十八分完就好啊。
0: 无啊，就无啊，
1: 我就无切压啊。你若要跌人会使，
0: 哎，我讲，
1: 你若压三千
0: 多，八十八分内面是拢切压，
1: 对，
0: 啊，你若超过八十八分过，
1: 是，
0: 我跟你讲哦，啊，我就是存六压无，
1: 对，六压只在三千块，
0: 对，哦，啊，你若别人。专属电力改电脑交代，空不空空，
1: 一空接两三。
0: 这假设系列绝对会当吃
1: 哈，可以嗨。
0: 好来听一首我在你左右，刮完了嘛，准备要电台感受哈。啊，你那个卡改电卡，空不空空，七的空接两三，空不空空，七的空接两。

0: 花园广播的声音，金花会开 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学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第三、第四、第五年，为什么台湾人的真正理？好奇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薯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理大块，台语叫头手，家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食物卖，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五十年代，就有一对细弟弟仔仔，伫咧石头开始做卖啊。后来大家就分治，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食物卖超过100万袋，欢喜对炸大超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鞋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鞋啊，白啊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志。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脚，等于北靠峰。
5: 到了李林立蔡慧珍，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建设。环境中面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故乡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过来。进度三点正正正，我继续甲咱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
1: 酷老爸，
0: 阿董主演啊，第一只做服务，电话边有咱阿卢的阿君啊，甲阿奇。啊，咱电话边啊，这支电话吼，啊，为伊三个咧接电话。啊，这支吼，咱这支电话你要做你甲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这支电话吼，你甲卡里外边搭电话钱啦。
1: 是。
0: 啊，你都用行动电话，还是用咱厝内电话？你都跟你都直接啵，直接。甲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八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接我，你要听我接我话，电话诶，七别比较做人爱传哦。喂，你好。
2: 好，我来接招。
0: 好，咱民众说话哦。
2: 有事啊？
1: 无啦，彭大。
0: 哦，不，彭大姐啦，吼吼。
2: 哎呀，哎呀，
1: 彭大嫂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OK， 没问题。
0: 就那，哎，我跟你讲哦，拄啊四十三吼，
1: 嘿，
0: 即马减一分，安存偌济？
1: 存四十二啊。
0: 安尼，我跟你讲哦，存四十二个。
1: 是。
0: 你四十二个呐，够，
1: 嗯，
0: 都无啊。
1: 对，阿边的只存
0: 六十二哦。
1: 哦，我第一个先讲哦，
0: 大家哦，
1: 嘿，
0: 大家讲一句，套一句，阮增加人讲三人干五百。
1: 是。
0: 啊，话讲我清楚，无同得卡位。
1: 对啦，
0: 剩四十二个，我拢有七阿个。
1: 是，
0: 啊，即马四十二个呐，够，就是剩十阿个。啊，你了解吼？来你好，
1: 来你好，哎，魏小姐，
3: 我
1: 你结婚
3: 了。
1: 好，我进去开哦。
0: 好，啊你好，谢谢你。好，刚两只掉啊吼。好，好，谢谢哦，刚两只掉，啊你剩四十二啦吼，来你好，喂。
4: 喂，
0: 嘿，谢大哥，你好。
4: 哦，阿董哦。
0: 哟，西瓜董你好哟。
4: 阿今仔日阿董。
0: 哟哟哟，哪行的呀？
4: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哎，老听友啊，
1: 嗯，
0: 刚才讲到这拢知影，安尼存四十个哦，
1: 是，
0: 我是咪接三通，
1: 对啊，
0: 哦，接三通，安即嘛，即话四十三，即话存四十，
1: 存四十名，
0: 哦，啊，咱头搞不是刚才八十八名，
1: 八十八，稳当，八十八，开话事
0: 啊，
1: 你，
0: 啊，不要紧，哎，你唔爱讲，既然咱付出啦，
1: 嘿，对，
0: 免阁讲要开偌济，
1: 是啊，
0: 大家爽快，母亲节大家欢喜，拍只好啊，
1: 对啊，
0: 哦，安尼掌声鼓励，
1: 对啊，再讲哦。要通快咯，还是讲要顾你的身体、看家的。
0: 尤
1: 其咱一个慢性病，一个爸爸妈妈，你家本身血压连咪高，连咪低。
0: 我讲你那袂平稳哦，我讲恁内面有添加这个黄芪，
1: 是
0: 黄芪是专门咧甲恁平稳的。
1: 对
0: 哦，啊，所以你放心，做你家吃，是刚能量家吃进前。
1: 是
0: 后边你若要吃什么西药，若要吃啥，迄拢袂要紧，你得做你家吃着啊哈。后来你好，喂。
3: 老板，阿公说没东西。
0: 是你讲什么没东西？
3: 啊，等一下
1: 啊！来，我一只
0: 做
1: 卡
0: 过，
1: 我
0: 哦，做卡哦，你刷卡，你刷卡，我来来刷卡。
1: 以
0: 前请我楼啊，哦，请可能请我俩没关了哦。你用快递，老板们，那怎么没有东西？哦，我不知道了，怎么有东西呢？我一出掉卡，我卡好啦，啊，那我不会丢啊！哦，来，喂，阿娘你好，喂，
4: 哎，我叫阿片离婚啦。
0: 哦，咱于大哥哈。
4: 对对对，
0: 好，这个好，我给你下给好 ，OK，
4: 好啊，
0: 好，谢谢，我安尼存三十八分哦，来，于大哥给下给哦，安尼存三十八，来，较紧嘞，不然恁那家己知啊，我不讲啊，这个知啊，电话改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我听起啊，天气也无那么热，不是天气啦，这个天来啦，政府这边。天涯流星泪啦，哈，不是天星啦。而且甲青乌甲会当做伙食哦，甲青乌甲过新疆，啊，咱这过火咯，两项做伙食拢可以哦。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我跟不过是剩三十六个哟、哦，三十六个那够啊！我是无要从七阿伯啊，是无好哦。咱大家先讲讲白哦，话讲正经哦，较袂歹势哈，话讲正经较袂歹势哦。啊，恁家己买，会知电话家己跟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个进广告吼，来谢谢。咱这支红顶顶纳豆，哈，这支通惠咯，这支已经升级了，升级到第二代。较早咱第一代标榜的专利的就是来啊，柳生天王会当吃，因为咱甲普林丢掉啊。第二，我唔惊卫生破坏，吼、哦，柳生天王的会使吃。啊，咱骨甲做保护式的，唔惊这个卫生甲破坏掉。而且咱内面的单位，哦，这上重要，是35000 FU， 伊会当完完全全将咱规身躯的这个血路内面的卫生慢慢啊甲用掉，慢慢啊甲用掉，咱才会去擦掉。中风哦，诶，中风就是卫生血管内面的卫生哦，你无甲清掉。啊！伊在你的身躯顶咧循环，啊，停，到尾啊，用忽然间，迄血栓哦，规条高高啊，都那震动的啊，啊，伊那去踢掉啊，挖落去啊，踢掉你就拔，头啊会拔，啊拔啊拔，到尾啊，你若唔加注意哦，到尾啊，我踢掉啊，踢掉是咱讲真个叫做中风啊，哦，啊中风就看你的血口好甲歹哦。你那排温哦，大条就去哦，细条也过我都还好去哦。所以哦，咱这单位哦是35000 A 五，全台湾无人赢咱的啦，已经输过12年啊，还无人赢过咱的单位的啦。啊，咱今嘛安尼已经经过啦，对不？效果足好啊、哦，咱搁添加啥呢？搁添加六味，搁加六味哦，红梅。红花嘛是专门咧通血咯，活血吼。啊，骨牛磺酸是咧甲咱解毒的，日本的红金黄是咧甲咱抗发炎的。咱的器官有时啊发炎，咱家己唔知啊。啊，咱有食这个红金天纳多肉吼，伊内面有添加这个啊，咱这个红金黄哦，红金黄伊不会当甲咱抗发炎，而且内面佫添加这个蛇床子，蛇床子就是咧甲咱舒筋活血，吼，包括气风湿的。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开风湿，真侪老大人哦，风湿症啦、关节炎啦，来咱这个蛇床子哦，对这方面佫有法度甲你帮助。内面佫有这个啥，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伊是咧啊，强壮咱的身体哦。佫内面佫有添加一样黄芪是咧甲咱哦，阿爸阿妈真侪拢血压。哦，啊，都高血压啦，啊，都那个有我这慢性病哦，啊，拢长期吃西药，啊，吃到尾后奇怪啊，血压拢稳定，可能吃歹稳定，来咱黄芪，咱个添加黄芪，这就是专门要教咱啊稳定到咱的血压，而且有糖尿病会当吃哦，哦，糖尿病的啊会当吃哦，啊，包括咱有水肿的哦。水性的这方面呢，你会当伊慢慢的甲你消肿掉吼。啊，你若要爱，你我甲你讲，咱今日到母亲节了，啊，我拄啊讲是咪算36组呢？算36组哦，一组就是6盒不加1盒，加7盒，我讲这偌济，这3000多了，哦，这是我无经过头家，我加一盒互恁，这是阮主人啊，做伊讲今日母亲节啦，爱加吃咯，讲好啦。啊，就你的讲话加就加啦，吃不要紧啦。啊，当主人啊，阮有法度承担，没有关系，做会到的，阮拢好。哦，你嘛知我的个性，那干那讲亲兄来，我拢会甲恁争取上少的，包括那无亲兄，阮头家我嘛会争取一挂好的物件来送互恁。恁听我节目，会听你10多年啦，啊，会听10多年啦，啊，拢不要紧，拢是我的听友，拢是我上支持我的。啊，我今日母亲节，我就是啊，回馈送互恁。七盒特别优惠，才3000块呢。但是数量无多，剩三哦。我加两个，一个两个三 ，OK 三个，你吧。安尼多三粒，剩33分。最后剩33分，积分就是七盒。啊，别嘛。

嘛，我估计吃好恁啦，啊恁做恁家吃不要紧，咱七盒特别优惠才3000块呢，哦，啊咱一天两粒，恁既然这两粒含进恁那到吼，你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啦，你都要下早时啦、中昼啦、半晡啦、暗时啊拢不要紧，你会记一天两粒家吃来吃。把咱慢慢啊，把咱规身骨的血咯，先慢慢啊，甲清好清气，你都袂中风啊嘛。啊，药气咧行嘛，行会过。普通时啊，你只营养嘛上会搞好。啊，你若要爱较紧的，七盒，吼，七盒特别优惠3000块，来以上这段生广告吼。来啦，较紧的啦，剩早看剩早30多呢啊，所以吼、哦，广告免讲遐多遐啦，这老产品啊、哦。在咱节目中已经介绍12年了，价格有够多的多啊啦，包括我家己咧吃，我嘛拢皆拢食一支啊，逐工吃，咱都无唔对，逐工把咱血咯，甲清清的，尤其哦，咱阿伯嘛，若较爱食啥哩，咱食迄哦高热量的物件啦，哦大风啦，哦托一过，迄那空巴啦吼，哎在顶卡啦，大风啦，风巴即款的哦。食较有一寡只胆固醇的哦，较爱食这哦，我来讲留我清的啦。哦，迄胆固醇伤高，袂用的呢。啊，所以留我清的，即爱靠自己啦。但你上关的啦，目前我卡地只我阿董哦，我卡地只讲啦。咱我准备讲话哦，咱北部、中部、南部，包括外岛，拢听得到，哦，拢听得到。我敢讲一句话啦，那这个单位哦，目前电台界。也无人比咱较悬嘞，35000的鱼哦，我敢你讲，啊，哪个敢比我较悬嘞哦？来，你再找我，我再倒好你谈。35000的鱼，第12年前，咱就采用35000的鱼，严格自动机，也无人赢咱啊。迄外口吼，我讲诶，后尾3000的、2000的啦，迄优数哦，啊有啊，有人往1万的啦，但是实际上啦。你要大家讲，咱的血咯，血生吼，迄血栓有无？有法度慢慢的溶解吼。我甲你讲，爱偌济你知？22000 FU 以上，照迄个定力，照迄个定力，慢慢啊，甲咱的血栓慢慢啊，甲清掉。啊，咱是35000 FU 呢，咱直接动人能量呢。啊，安尼你听知影，你听有讲哦。咱的用心在倒位啊！啊，恁未五改电的改电卡，0800-7200-7230，0800-7200-7230，来不听歌，卡奖哟！

0: 喂，你好，喂，喂，
1: 喂，
0: 哎，收到机啊，你好，嘿，
1: 我爱结婚，
0: 好，结婚来开始，给写起来，吼、哦，好，我给你登记好啊，吼、哦，好，好，谢谢，吼、哦，好、哦，啊，恁若要爱电话就紧联络交代哦，啊，我是先给恁报告，我这会员就是有加买物件，就是会员，啊，恁若加我退了。这会员就取消啊！哦，会员就取消啊！啊，会员啊取消哦、啊，平常时啊福利你就问未到啊！哦，平常时啊福利你就问未到啊！哦，恁这对哪讲的？大概是小用户嘛，你教我教交换产品，啊，你袂等于照顾身体，啊，我脑好康的，啊，我会甲恁讲。啊、我就你那卡来，我就跟你讲。但是你那搞我退，太邪啊！我就无法度啊。哦，我是大家先讲白啦。哦，搞袂拢是安怎？无什么叫做安怎，搞不安怎？哦，就是安尼。哦，安了解哦。为真侪听伊嘛正趣味。搞我买啊，今麦来过来搞我退掉。啊，退掉了后再过来讲。嗯，啊，我就跟你买。嗯，啊，买都你都，但是你都退掉。只要退掉，都唔是我的会员啊。安尼了解吼、哦？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但是我先讲的哦，最后剩21日，剩21分，这21分啊到，我是剩六阿伯哦，我大概先讲八哦，卖讲哦，时间大家讲，阿东你讲电台有讲有哦，我讲几啊遍哦，我是先跟你讲哦，卖讲哦，时间大家讲阿我无听到无，哦，这袂头啊啦。袂当讲无听到，我已经哦，我防止这个问题发生哦，我已经讲几啊遍啦吼。过二十哦啊，起码过一通的吧。这新这零九六三呢吼，这新朋友真巧的。这个脑有买，就是剩二十个，啊，剩二十个就是拢得到第七压内面。啊，那超过哦，那这那超过就是变成了啊，拢比港湾介绍，哦，拢比港湾介绍，啊，恁听好清楚哦，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好、哦，啊，咱那个三首歌，妈妈的背影，这首那个小王妹妹点的关哦，好，我来给做安排，妈妈的背影，来大家共同做收听。好、哦、啊，就安尼剩十九位啦，好啦，剩十九位了，剩这十九位啦，够是无七压未啊？你即阵来买，我还有七压，十九分啦，够过来就是剩十压，哦，我拢爱提早甲你讲哦。

0: 进吼、哦！啊，我甲恁讲报告啊吼，最后剩十三个，这十三分啊到时无我无通优惠啊，就是剩六阿伯。
1: 你就咱拄啊这个李大哥
0: 啊，
1: 因为我要两分。哦，啊李大哥，你来用我趁即马上下。
0: 啊，我讲啊，这奇怪讲，伊这物件是会当保存两年。
1: 对，
2: 保存有两年。
0: 两年。啊、哦！啊，你也想咱一天固定甲食两粒就好啊。
1: 是啊。
0: 啊，咱即马七阿毛都食三个半个，
1: 嗯，
0: 下回开落去，开始嘛轻松。
1: 丢啊！
0: 咱有晓得啊？
1: 是啊。
0: 你是丢从你五车加吧？
1: 你呐？
0: 我甲你讲，今日那五车够就无啦。
1: 丢啦！
0: 五月十一的嘛无啦，是拄我母亲节刚刚才有的啦。
1: 你呐？
0: 啊，那无时间讲啦。
1: 是啊。
0: 哦，啊，你那边爱恁家己卡穿十外分了。
1: 是。
0: 哦，啊，你那边人你电话再改卡空白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我已经讲几啊遍了。
2: 是，
0: 恁前七十外分，恁若摕到，我拢七阿有分。但是若超过，是剩六阿无。啊，边边拢同款计数，拢三千。你即阵开三千块，会当摕七阿袂？哦，啊，你就爱卡手来较紧一丝啊。啊，这拢，这我甲恁最最是老兵，不过这食素食会当食哦。吃素食的会当吃，啊！咱两粒什么时阵吃不要紧啊！你想要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哦！你听我讲的意思不？这两粒通火路的，你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你着透早要吃嘛好。也是讲大家下晡暗时也要困之前吃拢不要紧，会记得干两粒。这两粒是要把咱规身躯的血管内面啊，这垃圾啊，要甲慢慢啊甲清掉的。哦，不是讲哦，啊，我就一定啊固定什么时，拢无所谓。你从我咧吃，我拢无固定时间，什么时间吃不要紧。哦，会记的，咱就是要把咱血管中的一块垃圾啊，卫生，经靠着咱自己高单位的自己纳布。你慢慢那个清掉，安尼就对哇。哦，安尼你了解哦。啊，那听有，就家己要买较紧的。哦，剩十分尔，最后剩十分，我拄仔咧讲话就过二万两三个啊。啊，剩十个尔，啊，我新台报准时三点三十分哦。哦，准时三点三十分啊，剩咱的节目过半点钟就结束啊。但是数量剩十个尔，这十个那高。过来，你要爱是春老阿无？哦，咱先讲起了哦，哦，这是春老阿，啊，这阵还够七阿，哦，这阵还够七阿，他记得点来解卡，啊，这食寿司来当吃，啊，你茫想讲哦，食寿司来就袂中风哎哦，嘛是会高会高会落哦，食寿司来我跟你讲，因为寿司的物件大部拢赚钱的，拢赚钱的，啊，你要注意哦哈，来哦，来你好。
3: 好
0: 啦好啦，我
3: 打起来啦。
0: 哦，你讲你是？不是啦，啊你都不换过来换过去，我都无法做。哎呀，哦你听有？好啦好啦，我叫保姆再给你行路，好不好？好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好这个啦哦 ，OK OK 哦，哎呀，阿基呀，阿基呀，来来听歌听歌。

0: 好像我接一通哦，咱苏阳钟大哥，伊讲哇，到啊，足久无甲你交关啦，我讲身体你家己会啦。你若要公布，我就无法度啊。我会当做的范围就是讲哦，我的产品还是厂商的产品，我尽量哦较少的，还是优惠互你。哦，我会当做着两项啦，一项哦，甲这个成分哦，哦较好的。啊！恁咧食后，迄个效果写出来，
1: 第二就是把迄个介绍哦。
0: 啊，给，迄我会当是做做这个人头脑呢。
1: 是啊，
0: 啊，关于恁要食唔食，迄身体是你的。
1: 哎，有呀。
0: 讲真，恁若身体头脑唔好，放咧好听话。
1: 有啊，
0: 听我啥关的？
1: 有啊。
0: 好听
1: 不？你不要命了，那也是你的事啊。
0: 好
1: 听啊。
0: 好听，哥，正在这个，我讲你家己就按哪流啊口啊？
1: 有，
0: 你身体就怪讲。你什么人都无效啦，
1: 本来就是啊。
0: 人咧一句话，你根本听来讲，靠山山会崩。
1: 是啊，
0: 啊靠海水海水会打呢。
1: 对啊，
0: 啊我讲在都爱靠家己啊。
1: 本来就是啊，身体就是爱靠咱家己啊，要靠谁？
0: 你家己若唔靠啦吼，你叫谁都无效啦。
1: 对啊，
0: 啊咱要靠身体哦，基本的拢一定爱靠。
1: 是，
0: 你像哦肺络的啦，心脏的啦，
1: 是，
0: 这拢是上基本的。
1: 对，
0: 你肺络若未通顺啦，你吃啥物药啊嘛无效。
1: 哇！
0: 就那我咧，拄我咧讲诶，讲这条路，咱普通时啊咧行，十分钟就到。
1: 对，
0: 啊，上龙忽然间头前都塞车。
1: 对，
0: 你十分钟敢行到？
1: 没到啊！
0: 而且还塞咧半点钟就咧塞咧。
1: 对咧，
0: 你从阮草场要去吉山，唔免二十分钟就到。啊，这边我塞车，过年哦，塞车塞去了吉山哦，塞到高速公路顶块，明明头前。就要到到到公路遐路啊，结果七偌远呢，七有够远啦。刚刚一抓路才点半钟，二十分钟的到的物件哦，才点半钟还无到到路到。
1: 是，
0: 你看安尼严重。
1: 这是塞车的部分。
0: 啊，咱的快乐嘛，同款啊。
1: 有你快乐就塞车，我甲你讲，阿伯阿妈唔是点好，无得心去检查。
0: 对的。
1: 你是讲我最近听了这个这个啊，一挂这个啊，边啊一挂朋友。你十外岁命，
0: 对，多人嘛会哦，
1: 多人会啊，
0: 不是会哦，
1: 对啊，多人最容易得空命，
0: 对的，你
1: 是啊，
0: 不是讲哪多人在中风多，
1: 唔对，
0: 外国多人嘛会是心肌梗塞，
1: 丢啊，
0: 常常忽然间哦，你想不到劈的就一个话倒了倒了哦，
1: 哎，对呀，
0: 哦，阿姑你呐，阿伯阿妈，我搁甲恁报告者，你呐感觉最近有时啊病受无定，咱咧困也好啦，还是咧坐啦。用用感觉讲，哎呦，那用太麻，
1: 手会麻，
0: 这末梢循环慢，
1: 哟，
0: 末梢循环不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迄个部分，腰胯会酸啦，会到较袂顺，
1: 对，会到不会过，
0: 啊，会到行较袂过，啊，真不能干你麻，哦，这你爱注意啊，这就是已经身体在甲你提出警告。爱小可处理者啦，那无吼，那像去踢到就中风啊哦，哦，这是肺梗咧，甲你拍出这个信号啊，你爱紧赶紧的，咱这就两日都就紧甲吃了，你唔免考虑，唔免去谈这款咧，一工两日咧煮啊，一工两日固定就甲吃，尤其有时啊，你呐较无眠的啦，还是讲哦，啊，最近较操劳啦。你啊，你暗时啊，你困啊，困得较无，有些大半天较暗，大半天暗咯，你要注意哦。哦，阿爸嘛，大半天咧暗咯，不去山，大半天不去山啦。
1: 闹啊，
0: 后头苦啊。
1: 对啊，后闹啊，好闹啊。
0: 啊，那等老公是咪足够呢？
1: 对啊，足够呢啊，你等老公足够呢啊。
0: 对啊，你要注意哦。
1: 是啊，
0: 你唔能开玩笑，你唔能提家己健康身体咧开玩笑哦吼。这拢爱关心大家的，讲两日啦吼。啊，你若要爱较紧的，我是甲你讲，春天一支手飞起真好，
1: 我飞真好啊！
0: 大汉们，
1: 要
0: 最后春五分，
1: 春五分，
0: 哎，我甲你讲，现在三点四十分
1: 啦。我甲你讲吼，春五分啦，咱今仔才四十分啦。
0: 啊，
1: 我甲你讲，
0: 无啦，我不计啊，无计啊。
1: 我讲我无计，我无计，我是意思讲吼，
0: 我一，我安尼啦，你讲啊，
1: 我一百分。
0: 无啦，计啦，你加做不计你没啦，就九十分钟啊，八十倍嘛吼。我讲最辛苦的，
1: 你
0: 不计你没，
1: 不计你没
0: 啦，七个，
1: 七个，
0: 都九十分。啊，你啦，啊都在最细三点四十分啊嘞。我讲最改过啊，
1: 七个，
0: 啊改过啊，未去啦。现在我看唔什么呀？
1: 对啦，无听到的人进来哦。
0: 无听到就无听到，无听到就
1: 无听到。你看有人
0: 进来
1: 啊？
0: 我讲无听到就无听
1: 到。无听到啊啦，
0: 无听到就无听。好，安尼好啦，安尼 下阵的时间好啊，都无都无。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喂，
1: 来一凤姐。
0: 啊，喂，啊，
1: 妈
2: ，Hello，
1: 你好，
2: 阿叔你过来了。
1: 啊，好，你请过来
0: 好。好，好，好，好，俺是哪个？是哪个？好，好，好，好，好 ，OK， 好，好，好。喂，来你好。
2: 喂，阿嫂子啊。
0: 要要要。
2: 我是早来。
0: 你又是早，啊你那时间久，都要介绍我你才来。
2: 我出去一趟来
0: 了。哎呦，准备还什么大家伙的呢？好啦，起来吧，起来。
2: 起来了，起来了，
0: 好
2: 好
0: 好。好啦，来聊天以外，跟你开玩笑哈。
2: 我知了。
0: 哎，好好，谢谢。
1: 好，阿你存五斤金糖啊。
0: 对啊，嗯，阿你你嘛是拄啊讲鸡两个啊，什么无啊，什么是讲我存五个啊？
1: 存五个。
0: 好啦好啦，阿咪都鸡啊啦。
1: 好啦，
0: 系啦，哎，存
1: 五个。阿咱做负担。
0: 哎，是不要紧啦，阿都我讲啦，都时间已经来到三点四十一。哪里的？
1: 要
0: 啊，还过几首歌，快到尾尾加不过。
1: 嗯，
0: 几首歌我准备不来过，几首歌那过完了，你们从前恁在啦吼，恁会比较抓改进团的。
1: 对，啊，恁家是爱上这听这听。
0: 嗯，啊，我跟你讲哦，我是剩五分，看我有了。
1: 是。
0: 哦，剩五分啊，到时候啊，过了就剩两阿爸哦。
1: 对。
0: 哦，卖过个时间，过个过了工厂工厂，无啊啦，无啊啦。哦，啊那边爱点的改卡，空白空空。
1: 是，一空是两三。
0: 好啦，比较抓新的团呢，还不不会剩五分啊，剩来不会三千块当钱，其他。同位哦，就是咱的行情的纳豆。

0: 恁比较做传统话哦，啊，即卖产品哦，做无做啦，少无少啦，目前八十七分啦，啊，咱九十分嘛哦，啊，即卖八十七分就是一股差分啦哦。喂，那你好，
1: 你好，
0: 是红姐。
1: 啊，妈呀，来到三四点那个。
0: 未通位咯，好来你刷卡，嘿，通位咯，好好无剩三分啦，啊，伊那袂就是剩两分，啊那不好就是剩三分，哦，这里剩三分尔吼，啊，你那袂七啊袂就是三千块咯，啊，恁自家做可能袂来较紧啦，根本要表啊，食素食袂当吃，好食素食袂当吃，有啦，安尼袂啦，安尼剩两分啦，好剩两个啦，剩下两个哦，有七啊袂哦。有七阿伯剩两个，啊，七阿伯剩两个，过就是六阿伯哦。计小拢同款哦，哦，啊，大家爱苦，哦，我拄啊讲，三人共五百，啊，等无等得考的啊，我讲好讲清楚啊，来准备个报应啊，等下吼。汽油我拄啊有讲啊，拢无起价，嘛无落价，不管是汽油啊、柴油，我那拢总同款，哦，我那拢同款，一日哦。那固定偌济就是偌济，拢无起无落啦吼。啊，我所以甲恁报告，你像即下连续几个礼拜啊呢？几个礼拜九二的拢是32.4啦，九五33.9啦，九八的是35.9。啊啦，过去柴哦，大俗个才终于就参与下吼，我再要过去去柴哦。这终于是31.1，但是大小是30.8，哦，这还拢无起无落啦吼。啊，过来五三九，好紧的哦，五三九，紧的要趁钱的较紧的哦，现金背下来哦。底下剩两个你嘛紧处理的，够时大，大家嘛靠不到底，剩两户嘛紧处理的，安尼我拄好够杀吼。来，五三九一数，一空。2.338啦，14号，20号，38号，一下子，阿伯阿妈进，有三条进。啊，咱呐，这三号我报予你呐，就是明仔再办一回用对哇。1.338，明仔再恁都唔能够卡来问啊。对，安尼大家较节省时间。嘿，啊，这个1.238。这那明仔拜哦，如果老开几多，你个人刚出过来问。
2: 对，这招牌老开，咱再卡上来问二中一
0: 号。啊那拜二不开，嘿，拜二你慢慢过来问。
2: 继续用，
0: 南方都继续用1.238。
2: 对，
0: 安尼不清楚哦。
2: 清楚。
0: 唔免大家问啦，
2: 嘿呐，
0: 大家问无要做时间啦。
2: 对。
0: 哦，啊那来有诶问讲后边就无啦都。那三号开始咯，各叮当你就过来问掉，问新的号码，
2: 是、
0: 哦、啊，你了解哦。0800710123，0800710123，足久无听一首歌吼、哦，我用这个想着，寺庙赤足心，这去你买歌，那这首歌我来给我们半钟，来个安排者。啊，咱过时多边哦，会记诶，可能是中昼12点到2点，啊，从主演来节目，暗时啊11点到12点，咱阿另外节目，哦，再给阮听着。啊，那半暝啊吼，来啊，半暝啊2点到5点哦，还有就是大哥，我三暝啊，正听笑我，正关心我，咱我三暝啊，正时去调查问拢唔讲，阿同阿最近生意好无啊？系啊，真关心我啦，哎呀。啊，都来帮我先带开哦，都我两个讲什么话？啊，大家互相关心，爱讲了。后面两点到五点，一节搞完秋天，咱哩春夏秋冬，咱哩五三俱乐部看这番爱好事情。啊，祝我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啦！哈、啊，这首歌差不多来做咱的片尾歌，暗通袂记哦。好、啊，1.238，感谢各位，好，再见，谢谢大家。

爱情。

0: 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俺是刘一进所，这就是个服务品质。拨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会开会数会开的，有些人在哪里进行的？好奇阿弟，咱到底在广州江淮江江县？今日落到这，就真的是今日的西方时分来的，空气中充满着新鲜热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叶，每处是拢在讲着古老和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落到，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现在进前落到港口前身，是真难得的天然的状态。无论什么时阵，跨了世界长城，总是充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盛况。江华北京是一个乐港地牌，就是形容当时的盛景。乐港除了是漂泊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但现在台南艋舺变成为一富丽的三艋舺，过去繁华，艋舺是不同的。除了经济繁华，洛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敌清河水低吟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洛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会当靠传统的手工艺生存发展的所在。真侪民俗艺术真传统的技术，拢是出自洛港。时代在咧演变，由繁华到平淡的洛港，如今因为关东三个的带动，不再度出现莫名而来的潮。多地再次多地修复，重建福建天传奇。洛港人一直拢知影珍惜家己的文化历史。这个充满传奇甲故事的所在，正渐渐啊用温度去探索查无。这个充满传奇。
0: 小桃有三岁，八六岁，五亚岁，棒岁，阿哥拥有美丽的三人，一直就四高级。有闲再收听来小桃子，这当天是 FM88.7，一周收听是 FM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弟兄们，咱来好朋友，咱来大哥大姐，互相扶持力，做到万事相爱。
1: 我是阿鹏，
0: 咱来联合会中华控台控控罗德台一三三，
1: 控台控控罗德台一三三。
0: 阿鹏，在心情不好的时阵啊，希望听歌嘛，来安慰着自己的心情嘛。所以现在关键，那就是讲做客做事的人，一个是真心，一个是讲有根据，就讲信任。发出这些，按我盲目的感觉在那想，
1: 是啊，
0: 没感觉。
1: 你这样转弯，我等车回去
0: 啊。是啊，就爱你的苦，阿明明一个是去修钢上班，他就爱着这种人。
1: 没
0: 错，你是感情，是足深，真心爱对方，每点会当接受对方的爱。
1: 因为之前哦，身处的环境哦，
0: 是啊，
1: 系啊，所以有的时阵哦，当中好的爱情嘛，是一种幻想，
0: 是啊，是啊，是啊，
1: 系啊，所以有时这种感情的歌哦，就是偏多有啥好感觉，这种共鸣的感觉，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花式的艺术啊，性感，很慢去感的时阵，咱就一直听这首歌。
1: 因为刚刚说啊，不讲那真的话，真心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四段时间要听悲伤的歌。
0: 对啊，对啊，妈听妈头啊，疗伤啊，心软才会好。
1: 对啊，他的讲话中从最感伤到感动。
0: 对对。
1: 记者设计出来了，我想想。
0: 当时伊妈是很冇感款的心
1: 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实哦，尤其是咱讲，特别是本时代啊，台湾这种选举有这种台语歌，特别有这种悲伤之情的感
0: 觉。是的
1: 哈，嗯，比较注意哦，小爱，你后边过时候，有时是咱喜欢的
0: 哦，
1: 有时不是悲伤，
0: 不是悲伤，
1: 有时是悲伤，是是意外的。对，
0: 我还没讲。
1: 特别刚好这种第一条，好，今日来加大家分享下。
0: 行，
1: 第一条，大家拢知影，就是干锅。
0: 干锅雅物哦，哦，这种你什么秀逗的当地啦？
1: 对啊，对啊，伊是讲的当地，但是有苏州的对象，但是不也关出来，会让某处很多去感觉。
0: 哦，安尼是可能是地理上，讲地理上背景啦，无地方用，搁看到落雨天。
1: 对啊，干透嘛。
0: 对对对，是这种心情。
1: 这种心情虽然讲好难，可能是落透，但是那天气属于安尼，地方的这个故乡安尼。但是其实说一三三总大这条歌不是歌呢，
0: 不是歌吗？
1: 一是感情，
0: 哦，安尼吗？
1: 对，一管不能念吗？
0: 对，
1: 就是江都雅物，
0: 不是江都雅物，是讲漂流万里哦，去那里会很不舒服，
1: 不舒服呢，管不无挂住的，
0: 好好好，
1: 对，一管不做客家的文化嘛，可能有大家反应啊，
0: 谢谢，
1: 一管不只就是单纯的音乐，
0: 音乐的音
1: 乐，对，你还说这个 boy blues。
0: 不会是不
1: 是？对，不会是咱讲，咱讲怎样是啊？悲伤，
0: 对，
1: 啊，但是你后来伊感伤感受一下书啊，然后讲啊，这天啊，这个天啊，书令人都刮书，
0: 就可惜，
1: 有我来个下，
0: 你个下，好。
1: 这个下完要填对好，就是说填到就啊就喜欢
0: 哦。所以我记得三个题目代表听起来悲伤，
1: 是啊，
0: 花书个加落去，
1: 是啊，
0: 这种心情丰富秘密，
1: 是啊，
0: 悲伤的歌词，
1: 是啊，这种感觉的心情更加的深，
0: 是啊，我加分的好处，
1: 是啊，它的心情特别怎样，感动的心，
0: 对啊，
1: 这是自我的光，光的。还是毛说意外安心的话，
0: 很爽。
1: 特别讲讲可爱笑起来，这都是最高最低的收获呢。
0: 天生
1: 对啊，啊，东北也说你啊，刚刚都满意了，春节前是从最高
0: 的。赚几高呢？
1: 对，赚几高？这首歌也好，也好喝啦。
0: 对，
1: 这叫三斤老鼠歌。
0: 啊，因为收获有这么高，所以那变三斤老鼠的歌。
1: 因为哦，上大这首歌也是其实是日本片，
0: 日本片。
1: 嘿，啊，来个台湾以后啊，都有人是那个讲书。
0: 新
1: 生蛋啊，嗯，其实不困难，今天下不来做。听完以后，他就觉得这个虾子是真的，简直一个虾子做。
0: 哦。
1: 后来听着听着去吃冰啊，
0: 哦，
1: 他家人无经过的，
0: 他们
1: 在吃冰的，
0: 冰火
1: 是，哎，这个在吃冰的时候，我不会再修脚，
0: 哎呦，
1: 去高速耶，
0: 高速耶，
1: 哎，因为这边都
0: 停了，我赶快，
1: 哎，然后那个，刚刚对于印象就会觉得忽然间灵感吧，
0: 怎么可能灵感呢？
1: 你得用这个小功能的词， 但一部也是种爱的东西，家庭是一种基本生活，
0: 我是爱安尼啦，
1: 对啦，嗯，但是但刚好不是人还是存的
0: 品质嘛，我较早做厨师，我没品质，我较缘投，我嘛是投钱在
1: 赚，安尼吼，但是也做这家的无准备去感觉伊个品质，
0: 品质，
1: 伊个家里就是个噪音啊，
0: 辛苦啊，
1: 嘿，但是两个人好材料有这么多，
0: 你人不是问题，
1: 身高不是问题，但是也是有心态啊，自己文化都比较实的，
0: 反
1: 正有些面文化都比较实的，
0: 是啦，
1: 这个对方的家庭的状况非常，你哪不爱注意这点东西，我就跟你说，
0: 别拿手，把你钞票都答应过啊，
1: 赶快卖走。
0: 赶快
1: 爱走！这个对阿妈处理呢，一个不知啥因老鼠的孩子。
0: 你意思讲你是怎样怪事哦？
1: 对哦，
0: 是不遇到这个白目大病的病？
1: 对哦。
0: 哦。
1: 对啊，都啥因老鼠，对啊，就该做这个孩子。
0: 你先见面多。
1: 嗯。所以这些刚好变成啥因老鼠的猫。
0: 哦。下面这个小狗呢，完全像你多岁的这个小可爱，起码比这个因白目还难养啊。
1: 变小可爱。
0: 我也好听呢。
1: 对，当然第三组装就是安尼，这种一双宝剑，第三组装是特别的，用蓝多样，
0: 蓝多样就当然
1: 好听啊。其实，其实大陆早已那下妆，
0: 哦，
1: 也有时代风行的设计家出现，
0: 是，
1: 了，伊是讲伊是一个台南的中华，就是咱从台南这边来的，入围大陆政府经营，因为伊是在海外的蓝天，
0: 嗯，
1: 看的这个，我们看你。不难医疗，疗效是继续广的，所以广不明了，你是做这南家养殖。
0: 啊，为什么不分南家养
1: 殖？因为这些家吼，因为是做熟，这些家产到有成熟了，因为你刚好夜时代这边干了，夜时代是中时代。
0: 哦，
1: 因为做这南家，可能有阴气一个，有不乱。
0: 哎，有道理。
1: 所以就用太太够用太太，把该牛叫做南家养殖。
0: 就是安尼啊，老干呢，所以完全是南京。
1: 变成南都人。
0: 对啦吼，你讲再严重
1: 啊，
0: 因为太太就是台湾人。
1: 是啊，啊所以变做就让咱产生一种亲切感。
0: 哦。
1: 哎。
0: 所以啊，今日所讲的这三首歌，拢非常好听。
1: 是。
0: 南都人物嘛。
1: 是。
0: 这个小歌呢。
1: 有。
0: 啊，当然是蛮不贪污的，一个早年那个荣幸。
1: 都无三句老土，我无多。
0: 我就是南都人的，非常好听歌曲。这个话来的广播短信乘客了解，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那你们付费专线空白空口我八百一三三，
1: 空白空口我八百一三三，
0: 广播短信短信的时间后天关切，他等你做不美哦。 虽然啥也无法多伫你身躯边，和你做陪伴，但是啥经历，你和你爱的抱抱哦，你家己烂条条，啥直接要祝福全天下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感谢你无弃强。感谢大家对小爱支持跟捧场，小爱爱你哦，继续支持，支持你，小爱这么好。

0: 实现中心保健单元。大哥大姐，咱今仔日非常无简单哦，邀请到金国文来到咱的直播现场哦。金国文可能是阿蛮真无闲的，今仔日真无简单，邀请到金国文来到咱的直播现场哦。金国文你好，
1: 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金国文针对保健食品最专业的知识非常的丰富。

0: 九庆典礼。虽然不久来过今又不久的科林总理工人接待不少接待不够接待不够提供都是那样的定位。
1: 那你这个定位
0: 是
1: 很重要的。
0: 对呀对呀。
1: 因为定位是自愿来办哈。就是说咱做出来的人才能自己把它买来。
0: 对
1: 呀
0: 对呀。最近各国要求咱们做这一类的东西是多少的其实是很有实力嘛。咱们听众们在这波人来讲咱们要看电视是有这个实力来看吗
1: 咱们先哈这个位置都给你的
0: 环境
1: 男生他应该在做十公尺浪高的，
0: 十米的高浪，
1: 是，啊，那路线只要十五米的浪高，
0: 是，那安尼这个少年来讲，我差不多看一下天的色彩，哇，这个马戏那个气势，
1: 我再表现，我简单来做几句嘞哈，他可以讲艳彩，
0: 嘿，
1: 他爱吃公斤的，
0: 艳彩一吃一公斤，
1: 是，
0: 冇可能啦哈，
1: 玻璃彩爱吃要三公斤的，
0: 是呢，卖光一般人啊，任何人拢无法多，
1: 是啊，他无吧，他爱吃。
0: 咱
1: 不可能安尼
0: 是啊，所以只能讲咱人性系唔是无原因的啦。
1: 你最主要是要做在哪里这样子？所以吼，你同一间里面的位置，应该做什么啊？交叉啊？报告出来吼，天是讲咱台湾人吼，大部分的人气温不够啦。
0: 天气温度无讲你意啦。
1: 是。
0: 经过闽南的天气方面普遍来讲，闽南咱一般来讲，这是种的这个天气普遍。
1: 目前为止，咱是不是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较多？啊，当然因为种类真多啦，可是讲遗传的啊，先天因素啊，啊，咱后天的嘛有啦。可是讲咱有些功能无好啦，肝功能无好啦，吼，是咱甲状腺功能无好，那是的。啊，但是大部分吼，上届主要拢是看天气的。
0: 那这种这个病情来讲，其实是它火会这个事故很有帮助。
1: 火会是不来小丢啦，
0: 吼吼。
1: 啊，一般人咱唔知先有当火会。
0: 那是啊。
1: 那这里啊，咱南京的关键来讲嘛，你是讲火会呢，还个火，
0: 还个火气，
1: 哎，火气意思是讲嘛，咱心中的杀个人爱死。
0: 哦，那是爱文章的意思。
1: 哎，啊，心中杀个人搞好贵，你看我都怕他几千块。
0: 好不，阿你我先好奇，到底心脏呢？不过咱人平衡的时阵，咱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款的状况？这个叫做平衡。
1: 什么状况？我叫平衡哈。
0: 是。
1: 我大概来做一做平衡。
0: 是。
1: 一般啦哈。
0: 是。
1: 咱的血红素无够，叫做平衡。
0: 血红素无够。
1: 是。
0: 一种正常的这个血红素，这个数量目前差不多按瓦解。
1: 如果想要关心哦，一百 CC 内面爱十二至十五米的骨量的血红素，啊，大多是哦十三至十四。
0: 这都是爱透血、抽血、检查这样子
1: 啊。是啦，咱用这个来检查，马上先讲咱们这个红血球的数量有够不够？所以血吼、到底有够不够？也以后从那个情况来抽血红血来检查。
0: 请各位，咱稍微大力听到哦，在家己本身来讲，有出现什么款的症状，咱会当家己判断讲，啊，这可能是病的。
1: 一般吼，咱可比讲头壳疼疼、晕车车，
0: 啊，头壳晕车车有可能是病的，啊，够有嘞，
1: 啊，够平时吼，身体湿湿
0: 啊，你平时安尼出地去种啊，就种地，
1: 啊，对，就容易这样。
0: 长先生疲劳，这个意思，
1: 到到恁到到，
0: 真好可能是病的，
1: 是啊，
0: 是，
1: 啊，够有咱讲些。那头毛那平时呀，
0: 哦，那头毛完了算平的，也是小病症啊。
1: 好，通常病会哦，
0: 对哦，
1: 就容易犯。
0: 犯完好可怜，
1: 他心花桃花，
0: 心悸的就啦，
1: 会有这个免疫力下降哈，
0: 哦，
1: 化病症啊，病症化病化。
0: 不会，人听了拢有这个病症呢。听各位，想要家己听到哦，不会，人这个病的这个几率不管咯。
1: 目前已经有安排完哈，十五岁至四十九岁女性，并且做几率不会。就是讲哦，五个人来听就是五个人来
0: 听，
1: 但是你这个做就是啊，跟差不多三成都有是，
0: 三成都有啊，你看，
1: 啊，我之前身体这个情况，
0: 哦吼，
1: 这一时间你已经
0: 太紧张，哦，是哦，
1: 老人家
0: 不
1: 怕
0: 管，不怕管就对了，是，啊，你情况不，啊，想要跟你请教哦，但如果讲咱病吓，比如讲咱去抽血检查，啊，医生看咱的这个报告，感觉讲咱有病吓这个现象，如果讲医生有咱这种的贴近，你可能社会都会，安尼好无？
1: 小爱点这个问题真好哈，一般咱人去做皮肤检查啊，自然先从做皮肤检查，
0: 对，
1: 医生通常会提示。

0: 他
1: 这个要先讲同情心，做文字打字嘛。
0: 不
1: 要同情心，用什么的概念？他该先同情心，做文字嘛。但是咱用细节哈，就是有点平常的事情，不重
0: 要。哦，那我会放一些的字啦。
1: 是的。
0: 好，这个放嘞。
1: 可不光哦，这细节也是新鲜的。
0: 哦，我那我记得新修这个名字，
1: 是让新修
0: 好了，是啊，
1: 就是讲吼，那你讲啊，打字的时候，
0: 讲的讲起来是重要啊，嗯，
1: 哦，第二就是讲用啥字写吼，咱本来迄个吼，运动字较慢，哦，
0: 本来运动较慢，安尼意思就是讲有可能会字写咯，
1: 嗯，哦，用平常吼字写，
0: 安尼哈，
1: 啊，冇用少做啦，吼，字写确实了不完
0: 善，谢谢，
1: 还是用少少，
0: 哦，安尼如何呢？第一块哦，那你这细节就是讲可能细节有可能漏塞，啊，那无就是讲从这个字都看袂清晰，安尼就对啦。
1: 啊，嘛有诶吼，你这个细节必须要不完全，
0: 对，
1: 要改进，
0: 是，
1: 所以是放火塞。
0: 哦，
1: 放火塞有难度些啊，
0: 可惜啊，
1: 到底是。
0: 你在黑带学生看的精神安尼啊，
1: 嗯，这毛狗难度，终极这种细节吼，所以我听到他都是爱情。
0: 那你乌龟的西装啦，如果我打伞的先生，我可能我是给你一个，哦，这可能是今天的见证哦。
1: 是啊，所以这种细节哦，你是讲什么？你讲哦，咱只能卖两句啊，卖两句啊。
0: 开始怎么样？
1: 我来做你的事情按摩，超级按摩是一个穿个背和路线。
0: 开始，
1: 就是撸串哦，阿妈加加加上哦。
0: 开始，
1: 哦，阿去看医生哦。
0: 嘿，
1: 阿是咧找人服务。
0: 好好，
1: 你医生个动作是否可能？
0: 不可能哦。
1: 嘿，你不能动，阿去啊，呼吸啦，吼，我吼感冒呀，
0: 谢谢，
1: 我吼，
0: 嗯，
1: 心脏不好啊，
0: 吼，
1: 你
0: 就
1: 唔知影讲吼，这是做其他的症状。结果三四礼拜运动不好，医生开始检查。
0: 嗯，
1: 我们阿姐平常来食药食三四礼拜，
0: 都无改善就对啦。
1: 这医生吼，我哩也是，
0: 就会更加看白样。
1: 阿姐目前讲吼，阿我都少了，我现在机会。
0: 哈，
1: 那医生看挂把他看，
0: 谢谢。
1: 阿医生平常，阿不要平常嘛，只要看啊。
0: 谢谢。
1: 这个机会了吼，果不其然。这路线哦，有血红素跟纯血胶原。
0: 哇，这三规回我都变黑的这样啦。
1: 嗯，不但变黑是金丹做的。
0: 谢谢。
1: 嗯，所以讲吼，医生有改变治疗方式。
0: 是。
1: 原来开那个少药而已嘛，开那个黑骨药而已，然后改少食。
0: 原来是偏黑的，是吗？
1: 一定要好
0: 谢谢。
1: 啊，这些红线要挂上。挂伤了，然后怎么做？挂伤了再开始看一些。好，我听到了。
0: 对，
1: 是这个国家，很重要的。
0: 因为哎呀，
1: 所以其实这些哈，你临床要多用
0: 这些的，
1: 但是这些临床上的症状哈，你管理该怎么看？
0: 对，所以不能先去医学嘛，先什么重要？
1: 嗯，
0: 所以这个案例来讲，相对于那个病人，或者是可能像我注重他的医学，
1: 是
0: 好的。
1: 嗯，上班嘛，
0: 可以接我
1: 们想的话，
0: 谢谢。
1: 我要走自己的路，谢
0: 谢。
1: 我过来是主持人，你说吧，这个小姐哈，
0: 谢谢。
1: 干嘛？然后你往靠这边。
0: 哦，你好，我是因为
1: 在温州哈，
0: 摸的啥？
1: 应该五六日，
0: 今
1: 次去我们家打针。
0: 哈哈，
1: 阿拉不是人太好用。
0: 对啊，你说温州是今天无人，是终于一样嘞。
1: 你现在讲不可能爱熬夜，你上面去注意啊，最近是超级的辛苦，
0: 不会紧张，
1: 你快到对方了，
0: 又开始怎么样？
1: 这个坏员工哦，一些血红素哦，血到够含的，
0: 哦，
1: 分三针以上，
0: 真的哈，
1: 你就先正常人分多少针以上？
0: 是啊是啊，
1: 分三针以上，
0: 哇，非常很严重，
1: 这个东西要心中，会怕把人的细胞来去，
0: 真的真的，
1: 啊，这个医生先去把肌肉来去，
0: 谢谢，
1: 啊，那不是人可能有。太重，
0: 太重呀！
1: 哦，好，你加在
0: 这，
1: 哦，基本上要应该做双重检查哈。这小姐哦，这少年哦，他一些心脏哦，他不是那大的，
0: 是哈，
1: 他不是那大的，
0: 你看，
1: 这个时候那个心脏哦，心不得爱怕是什么了？他的他体验感快就要变了。
0: 哦，
1: 啊，那个不是是叫我们的心血管，哦，心血管不可能哦，但是你要想的话，是豆子嘛，不然咱也是两个人，老多东西，你那是这个独居老人，什么家里事情都没我靠工作干，就是这样做下去，就是等于都卖钱刷路钱在你工作，那你要注意，那你那工作也监管哦，不然在一起，那你就不一样。
0: 如果文书讲到医生是有咱这个病症，因为病症只有去形容嘛。如果在咱一般这个饮食当中，有啥物可能这个天然的这个食物，或者是这个营养素，会当让咱有健康病，有个空间来保护身体呢？
1: 你咱呐，按照中医吼，咱讲肾，
0: 肾是
1: 从家里家吼来开始咱的推行就行。
0: 好好好，是
1: 不要慌慌，那我们看多少动作，我们的关节是多骨加多骨，
0: 是是，
1: 它多骨跟我们的心脏的区域上面，
0: 一定要
1: 它会发动，非常好，
0: 是是，
1: 那哪里多骨哦，既然你建议哦，大家调节工作是摩擦啦，
0: 吼，
1: 是摩擦你一来就好，经常是糖类啦吼，加经常氨基酸这部分，
0: 啊，是摩擦是水果，
1: 是摩擦是那个是多骨。
0: 对，
1: 我到中医啦，我有啊，我有就是很好哈，虽然补脾啦，好心肝脾啦，看起来是很好。
0: 啊，你经过问你主要是讲补脾，啊，如果从这补脾这方面嘞，
1: 补脾这方面吼，外脾也好，我做恁那是，
0: 嘿，
1: 一定做你工作。
0: 能行。
1: 好，我阿妈都咪啦，脾虚吼，
0: 脾虚
1: 啊，呕吐，
0: 啊，呕吐，
1: 啊，
0: 吼吼，
1: 就是呕吐这样物件吼，
0: 能行，
1: 就是真好一个补脾。好多人有气息啊，不气息会透不气啊，
0: 气息
1: 哦，啊，这个物件虽然哦，吸收这个气息哦，是真正的帮助。
0: 啊，你经过问，你讲我做这样样好，啊，伊营养系统习惯嘛，经过问，你当关节去详细，可能就跨过大些，更加了解了。
1: 咱讲这个我做哈，
0: 系统的营养系
1: 统，我当然讲哦，是你那家家做。真正的不正路，
0: 哇！我到正的啦，
1: 哪能正法的恶路？咱唔正，其他啦，
0: 啊，这只有真正正直鬼才对啦。
1: 咱要做下来，真正好的路，再然后你就成立
0: 了。啊，
1: 哎，你们恶路含地量呢？你敢说咱也清楚啊？不是咱满足的
0: 蛤蟆，
1: 不足的啦。
0: 现在
1: 咱
0: 主要
1: 做主张收回，
0: 这样管啊，
1: 对不？咱恶路哈，是在番茄啊，是苏州、新州的含电路，含地量的。
0: 我做这年龄还没几
1: 个，我不敢做哦。只要无论哦，该肩啊，什么我们该肩都肩的疼痛。
0: 那肩，
1: 那我做来的呢，也是参与的很多。那的确是一种，一种就是刚来医院的情
0: 况。我来，我做完那我参与。
1: 我较重要的是，你来就是上好的指标。我做抗氧化，
0: 哦，我做完那在抗氧化就对了啦。
1: 但是现在抗氧化，依然这边也很难，不久，我们来全部拢做
0: 治疗。对对，是啊是啊，
1: 这个是什么？安全水平，
0: 对对，
1: 很好，
0: 是
1: 来源嘛。好，如果咱只抗氧化物够多，
0: 像
1: 咱有恁上多些物件，那我做来源的抗氧化物吼，依然说在还可比讲葡萄剂啊。菠萝瓜啦，南瓜啦，花椰菜啦，
0: 谢谢
1: 洋葱啊，
0: 非常
1: 好。单单来讲，是讲我作为营养师，就是非常的关键。加上啊，虽然来讲吼，平常来讲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多重。
0: 如果本人想要做代理签到，这我做先，这我做更加好嘛。
1: 这是天经的啦。为什么你们把科技用来做运动？
0: 谢谢。
1: 那以上吼，把欧洲科技用来做人爱吃食品，
0: 谢谢。
1: 刚刚刚刚做的，
0: 哦，对对对，
1: 这是世界刚刚刚刚
0: 升起来，谢了谢了，
1: 那让你们上
0: 一上，对对对，
1: 只要咱这边有刚刚这个讲话，科技用咱吃食品，我哋将来欧洲先，对外口的欧洲吼，你爱吃食品包了，
0: 哦，那是是，是啊是啊，这个技术用做不起来，
1: 所以政府要让人去考虑到。啊，咱要去做一只活动，
0: 好
1: 做
0: 两
1: 天，对，大量细量，
0: 细量细量，
1: 那个有气也无气，
0: 对，
1: 有人讲有气较好，有人讲无气较好，
0: 你讲你讲你较好，
1: 看人气有人知啊，那干脆我们存在科技，
0: 就
1: 不容易做出来。
0: 哦，
1: 是不是啊？
0: 也是，
1: 他这个活动先哈，啊，第二个困哈，民间的这些因为太关键了。
0: 啊，
1: 所以活动先哈，虽然你来讲是简单单不方便，一张火腿。像波粉，像波皮，能听见吗？
0: 不过我那么想要讲，现在人这个营养吼，就相对重要。这一挂人那么容易讲，多一挂气血性物件啦，而且是叶酸啦，还有维生素 B 十二，这是社会社会非常重要的这个元素嘛。
1: 是 想爱工作就要变成咱做会这三大营养素是气质叶酸加维生素 B 十二
0: 啊行
1: 那这个东西吼如果咱拿来加咖喱的这个吼欧洲鲜奶油都看好去试一试
0: 这样是好
1: 甚至咱这么很棒吼都使用一个不新的东西
0: 啊行
1: 我来试一试吸收更好
0: 这样是好
1: 都可能是三氨酸牙齿
0: 哦是是
1: 可能真的人没听过
0: 是
1: 但这是最好最好的就是气质的吸收全全的产品
0: 我想那每天在刷到一些三氨酸牙齿也吸收的吸收的关系
1: 达到高的趴
0: 哇，那真赞嘞！
1: 我吃啊，吃了吃几口，然后吃水果趴了，
0: 谢谢。
1: 吃下那个吧吼，还是这个地瓜啦，阿灰地灰啦，吃水果才二十趴就涨翻，
0: 谢谢。
1: 但是这甘蓝酸牙齿一旦达到高的趴以上，
0: 谢谢。
1: 非常的上就是雄厚雄厚实际之类的。
0: 我前过阵讲着这个欧索，欧索是一种超级的这个水果嘛，而且呢，这个欧索所萃取的这个。欧洲尖真大厉害，
1: 是啊，
0: 真的，
1: 嗯，所以是欧洲尖吼，如果来加上咱这个维生素 B 十二，叶酸，它这个甘氨酸牙齿，哇，这是真是超级的高分高品，上好上好。
0: 这么快，多少人够人工？现在太空人一听到就是，你记得欧洲欧洲尖的啥呢？因为应用非常的完整就对了，
1: 是啊，你看伊个太空，
0: 嗯。
1: 但你像想说才是做
0: 电视的
1: 我可以
0: 第二天哦
1: 因为我们这个女家
0: 很
1: 多种
0: 而且女家一直要安全够好的
1: 第二来更较长的东
0: 西那这些女家呢我帮你不需就是想想
1: 是啊
0: 你想刚才听过问题那也可以用自己包括是行动机械跟人家想说短信来最后请快回就要休息一下但你想说进来哦早早早起，想必都能搜到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目标在的所在，你进去不能询问。你可以去哦，用当看人这边付费的专刷，空白扣扣我拜拜一三三，空白扣扣我拜拜一三三。

0: 进一段广告。听到阮，阮讲着身体、身体，这是真重要的。因为任何人拢有希望讲，一人伫厝的时阵，或者是一人伫外口的时阵，常常突然间咧昏倒，突然间无人的时阵，安尼就危险的。
1: 是啊。
0: 现在出现时间，身体就要保养，你营养绝对要有够。
1: 是。
0: 尤其拄啊经过阮讲，乌苏心会当保护非常的困难。
1: 是。
0: 大部分是嘛，是希望靠近来做些了解。经过阮，伊拄啊讲。这乌苏心一下是几是话事？
1: 我以前嘛用上新的科技测试出来乌苏心啊，一下目前外口的通路是几千倍，
0: 千倍好，
1: 是
0: 啊，一直灌差不多挖多灌。
1: 我是用这个技术来跟咱生
0: 活，是
1: 诶，一罐差不多十五毛，一干一罐，
0: 一天拢做十斤的第二期，都会对每个人来讲拢非常的重要。而且咱拄啊有讲到，这真系唔是有富的人家真系，真系少年的因为只做工作在食头路的，长时间都食外口的冰冻，嘛是营养不良，但是全身毛病还是个问题。每个人呢，需要来做一个身体保护。因此，我咱大哥大姐无可能在每一天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是半边两天的话咧，就可以开幕。
1: 啊，一天啊，全体两天啊，就三千六啊。
0: 是啊。照顾是安尼啦，照顾是安尼无对，但是因个问，伊都爱做些应开啊，互咱遮所有人大哥大姐开电话啊，拢起来起啊，
1: 起啊，
0: 起啊，再应开之类啦。
1: 我知影小爱的意思是讲吼，希望大家吼拢卖平和，卖讲你半路就混倒，
0: 是啊，
1: 一张轮车车卡恁阿物件光当
0: 是啊，影响着咱的生活品质，影响咱的心情啊，
1: 是啊，
0: 因个问，安尼就太应开一点嘛。
1: 好，为了最后各位朋友吼，会当改善这款问题。
0: 对对。
1: 啊，无咱本来两车三千加块钱，咱就降来两车三千就好。
0: 真的，非常感谢经过我，所以两车只要三千块就对啦。
1: 嗯，经过
0: 我，安尼讲无够油太呢，你是把尾数去掉无唔对啦。但是经过我，这个金钱有大头啦，安尼两车两千有大头啦。
1: 哇，
0: 好不？
1: 小爱，你知啊呢？因为今年吼疫情的关系吼，恁关要拢大起呢，政府的费用嘛拢大起呢。
0: 我了解啦，不过因为安尼你都无依靠啊，对不？大哥大姐，长时间支持我们这个支持啥？你买我一个民宿，一百就好。
1: 是啊。
0: 对啦，两千啊，两千五百块啦。
1: 啊，不过安尼我对外口的通路商较歹交代呢。
0: 大哥大姐，想要身体用，还是倒广告？你拿新广告费呢？你都做真大工作之类呢？
1: 是啊，好，好啦，靠在讲，一旦改成功吼，咱作为听众朋友吼，这个身体的问题吼，卖因此之类吼，心脏都来个问题。
0: 对，
1: 好啦，可以给你打。
0: 非常感谢新广告，安尼就是两千两千五百块个钱。
1: 是。
0: 经过问，那安尼是有较应开无着安心的。小爱讲地方讲应该应开，啊你讲钱算一去啊，今仔日就是呢，拢住三千啊，两千五百块啦。
1: 啊，
0: 是，
1: 还个钱算一去啊？
0: 钱算一去啊？大哥大姐，听讲是经过问上的，哇，心情会较好嘞，身体会过了非常的用哦。
1: 好啦，
0: 麻烦你，
1: 安尼就好啦。
0: 没啦。
1: 好啦，小爱我来给你做证明啊，听你话先听。
0: 嘿。
1: 咱这支乌苏精吼，不是外口普通那种乌苏精的，咱是用普通的嘞，来恁结晶就做好做好的原料
0: 吼。
1: 甚至还有位吼，哎，农产品吼，是一年得一四年年嘞，
0: 农诶农工，
1: 是啊，不是讲吼，你一年得一结晶，你无得一结嘞，
0: 都
1: 是讲要单独一年才得一结嘞，
0: 都是因为农作技术高科技高啊，对无？啊，大哥大姐，就希望赶紧把身体保养，重点是讲起码大哥大姐。无上班，无收入，嘛无希望讲保险的，含钱的来伸伸手，伸个问，啊，你都做些善事，做些功德，嘛算从啥子的面子，今仔日就是三千两千五百块，听啦，好啦，
1: 好啦，话再讲吼，如果大家做了好，好像咱做功德，既然功德宣传的是吧？
0: 谢谢，
1: 那安尼。好啦，我咱来杭州，
0: 杭州做哈，
1: 嗯吼，这时间真紧张啦，啊，咱讲几句话吼，你来提供下，个人嘛真有限啦，
0: 好好，
1: 啊，无咱就限制二十组，好
0: 不？二十组，
1: 是啊，
0: 少少啦，至少五组啦，
1: 五组，
0: 五组啦，好冇？
1: 诶。 好啦，今天的数量是我做阿贵的啦吼，阿希望大家听卡，咱来做真改善咱这个吼今天的情形。
0: 非常感谢金国文、黄国大姐，咱黄双生大家啊，只有2500块利益哦。黄国大姐，谢谢咱第几回爱相见了哈，大机会来台湾节联谊会玩耍，空白空空五百的一三三，空白空空五百的一三三。0800-588-133，以上送广告。广告大事，多会盛会，我说声，欢迎八级的你，千里难接机会，看人间民俗会的精华，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2: 我是
0: 你，
2: 哦，
0: 很
2: 喜欢这样哈。

0: 高高大致，天气用力上升，海面马岸，或者是讲面积那个天窗，气喘，或者是讲行动上足紧的紧紧紧紧，冇可能讲那些人在外口的时阵，因为天气那很浓很多，安是危险的。所以普通时啊，咱都爱小心一寡，一旦破坏，准备好多钱。今仔日嘛，非常无健康哦，先注意正面有台这个电视哦。好多钱，咱一天内面有十块，咱今仔日内三天只要2500块而已哦。三天只要2500块，非常明智机会，那多赚起来，放心了吼。把机会看人家，人人也赚爽。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你好，你社会崩溃吗？
1: 我想要跟你讲，多好，
0: 这算什么？

我想要讲，除了飞起来二按铃这种的啊，抓紧哦，抓紧回来看一下宝贝姐姐，我说先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大姐，宝贝，弟弟，我说声，起码不安全，定位拢不安全，你的耐心等待，期待是啥？啥来等待？

0: 会，
1: 都会，蛮
0: 乖的，
1: 最重要。
0: 嘿，
1: 放在房间就可以了哦。

0: 非常感谢广播大师的支持，你澳洲真多安尼电影安尼进进着，真宝贵啦！
1: 哎，
0: 甚至广播大师拢有确定伊来问讲，希望期待你确定的时阵啦。是啊，一旦讲吼，咱从今日啊社会来保护，因为这个偏见嘛是一种疾病嘞，是不是？
1: 是
0: 啊，咱无希望偏见嘛，因为偏见有可能头壳晕啦，或者是讲心情这个速度加紧啦，呼吸急促这种的竞争嘛。
1: 严重
0: 的
1: 程度。
0: 是啊，迄种危险的呢，那边无人的时阵，家里安全较好。变也好有钱嘞，是啊，经过问，大哥大姐有通问讲吼，如果安尼咱一百米六千是就是较有台步。
1: 咱主要讲这个三千两千五嘛，
0: 是啊是啊，
1: 六千就无清楚啊，
0: 六千无清楚，经过问安尼好无？大哥大姐既然向你有心好，你还做准备，希望以后卖因为变黑来造成任何不堪设想后果。安尼时阵，大哥大姐希望讲六千应该是造成做无错啦，经过问不仅算一千。好不好，那你弄弄弄七天啊，有情况啦
1: 啊，
0: 嘿啊，
1: 我这接触一天就要过来哦，
0: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今天不是有水的人才今天的，现在很多人都吃外口呢，这营养都没平均，很多营养都没去想到，固然也是平衡，这个一时间三十岁这个少年家也有平衡的啊，保存这营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要保护身体，经过问题那你就要麻烦你，甚至我们全国大事你六天的时间是没有情况忘掉，啊你不计算一天，今天呢我们五周间弄到七天没情况啦，
1: 没啦，小爱你要听我跟你讲，
0: 好，是
1: 我们这次推所用的原料啊，经过是外国进口，
0: 是是，
1: 因为全部的原料是一直荷兰进口，
0: 我了解，因为那是
1: 我这物件拢足贵的，
0: 对对，
1: 啊嘛不是讲你有钱就可以做，爱摆在里面，
0: 是啦是啦，我想要跟你讲非常的赞啦，
1: 是啦，
0: 我当好啦，来快速吸收，好啦，在最短时间来当现金收回嘛，
1: 经
0: 过问好啦，你不仅送一支啊，拢送七千五千块啦，
1: 有安尼啦吼。我跑啊，今日在量安尼吼，不然就很多啦，好不好？
0: 很多啊，
1: 天哪！
0: 蛮少少啦，差不多几多。
1: 我睇下你这是全国问题，啊，不然限制十五组，好
0: 不？十五组少少啦，十五组没人会搞啦。
1: 啊，无你几多啦？
0: 你个见我多好挂啦，
1: 二十组，
0: 总共二十组啦。
1: 安尼我看一下吼，
0: 好啦，
1: 好啦，安尼好啦。但是加行政今仔日咯，是加今仔有这舞台人啊过来做啊吼。
0: 非常感谢经过我提供，这舞台就变成咱这广告大事。我昨天咱今仔日就是拢送七千啊，只要五千块利益哦。广告大事，今年两个机会，我赶紧把咱一工一工都可以啊。我这里简单一档补充咱电梯这个部分。广告大事，我赶紧把机会来，看咱这免费会员，冲刷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全国短信，你若无想要讲，除了飞起来，无按名字上名，全省电脑把机会来看一下，不会不会，我说先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2: 也面对阮失去一切，我也了解心碎。咱今天已经是咱的班会，何必轻下这？
0: 我们准备后悔吗？
2: 我答应你将来，
0: 我
2: 说我说，我留在我的心里，一二七八里。
0: 这回我说先空心发给了你，这里能接机会，看能接连续会也先刷，空白空口，我笨笨一三三，空白空口，我笨笨一三三，
2: 如今就到这，咱将来可比是不分贵，互相心无关系。 情节。
0: 你有那钱会后悔吗？
2: 你走吧。
0: 为什么？
2: 让激情抛在爱，让无尽爱化变成雪，你爱几百年。
0: 大歌大剧，我歌坚持最好能做你一容，没机会崩溃，咱放弃了哈，把握最好机会，看完最年度也算爽。空白空口，我摆摆一三三，空白空口，我摆摆一三三。
2: 我也了解自己，难
0: 听。你好，没机会崩溃吗？
2: 何必轻下悲碎，望梅难归。我的爱，你教我，只有当作命乖。
0: 你有没学会后悔吗？
2: 我把爸爸丢给
0: 你。
2: 你爱。

咱拄仔所讲的这个乌酸菌，伊非常的重的，这乌酸菌内面的这个甘氨酸亚碱，泡过上新的这提水，吸收率是达到90%以上的，自然就会当轻轻松松破坏纤维。啊，所以今天你想爱买非常的简单，含经过我们清楚的清理油头的技术哦，这个啊，咱只要5000毫厘哦。这个建模情况机会非常难得，再抓紧了哈！把机会来看一下，没人不会，能耍空白空号五百百一三三，空白空号五百百一三三，0800588133。

短信啊，今天是小 A 的嘛，非常感谢你大家的支持支持，然后今麦电话啊，或者温莎兄，啊，因为送你银行啊，轻松一当其中的号码是空姐，啊，你若买着啊，请爱给你恭喜，无买着吼，真正嘛是爱给你恭喜下拍摄，啊，唔知啊，搁有无我前面讲三号，困白困号，我白白一红三，困白困号，我白白一红三。那么看你的感觉分析一下哈，小马分享你的知识哦。你被心酸，你和我都无缘无故。啊，你有一个爱情的，别说你了。嘿，大家朋友一起来哦。啊。

个大市，咱有个大多的产品，想爱买什么一罐？七百亩这么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有够赞的，较早头发是抽到最厉害的。自从洗这罐以后，什么几种事情，将咱的头发维持得足清气的，把咱的头毛柔嫩有光泽，搁蓬蓬哦。洗完以后，形状也变得好起来。这款会当洗足久足久诶，可能感觉着物超所值，超会好诶。今天你买大箱的产品，就开这款送好你哦，送完为止。所以电话爱关镜头，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0800588133，送完就无哦。

0: 广播，你看 FM 88.7，新奇的声音，新奇的关怀 FM 88.7，惠城广播电台。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族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啥你鬼祟鬼开地，鬼祟你在我脑内静静地好奇阿弟南上进来滚中江淮江江地地
4: 尽管是一部时代一定是台湾的高峰也好，咱台湾的铁路在我们地下废旧的非常好，一路人就是地上车都是修拖出来经济和好非常，因为发动车辛苦的是经济阿作业又来又来，而且这段较足着气速气速进向进向的电气车，造起来比现在柴油车这段真贵。同时坐山坐火车经过苗栗东路，以及你要到台湾铁路海关上关的十八分车站，就是正经车站的时阵，火车老贵正面穿大门，轰隆轰隆火车啊，有当时啊都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甲冻袂了，开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透出着白色的水蒸气。一波大进入了后，呛呛，车过真侪人，穿着大裤，坐起哩坐头顶。火车行到路口，这个时阵，会分出这几列火车。
1: 为着南投县市之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朋友，让你短歌短剧，收听请神秘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明年联络会通话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1: 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0: 阿良，台湾是一个好所在，
1: 我真的呀，
0: 大山无比的一个好山景，对不？阿良要升水，我那有海水浴场，
1: 对对对对，
0: 游泳嘛，对对对，爱游泳，
1: 对对对，
0: 这嘛是节目一个运动啦，
1: 真的呀。
0: 比如讲北部来讲就是三山湾，
1: 哎对对对，东部对对对，
0: 屏东来讲就是
1: 浅水湾，
0: 浅水湾，
1: 白沙湾浅水，
0: 白沙湾浅水湾，
1: 做垦丁一样，
0: 垦丁然后什么深水，
1: 对对对，
0: 其他的所在跟有。
1: 台湾，我们甚至去台湾直接要盖一间酒店，太奇怪啦！咱们想要台湾吼，你看看真多啦，
0: 吼，
1: 按过人去看海嘛，来一间台湾四面拢是海嘛，按过去三间，等到你话去新水的所在吼，一般讲你爱去新水嘛，大家拢爱去吃泰国新水嘛，不过实际上来讲啊，咱台湾嘛真多新水的好所在，
0: 当然啦，
1: 我睇咧这个小爱怎么呈现啦，好，白沙湾啦。浅水湾啊，重庆啊，这种新水湾就是时下以笑的人，现在一送去的。
0: 行
1: 行，我讲讲讲台南时间的重庆嘛，
0: 行，
1: 多多嘛，
0: 对哦。
1: 那个台南我都送去，
0: 台南去的嘛五百，
1: 对
0: 吧？
1: 按照一般来送，来运送小朋友，就送去送，但是要送你可以也收下，
0: 行，
1: 就是几个台，
0: 对哦。
1: 那个台南很重要，只要在创意高一点就好，
0: 行。
1: 是上面的一个风水，
0: 我是我所在同
1: 风水嘛，有些也住在叫渔光岛，
0: 渔光岛
1: 就叫渔光岛，
0: 好多景点，
1: 好多风景，风景，好，而且你想要来的，就是哈，你去上一些在那里安静住下来，
0: 安静下，
1: 哎，安静住下，哎，因为现在哈，虽然是安静站嘛，
0: 哈，
1: 它在是因为在这地的安静一站，花这个点一样嘛，
0: 花
1: 点一样是没有在基础哈，那按时这个点也是。比较将军，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做海一点意思，那是啊，他跨过三山，再从中山海上的军队，
0: 对对对，他们让他提定了心境，
1: 哎对对对对对，他最后一个飞机后边呢，
0: 很
1: 工作，
0: 哦，
1: 他最后哈，你是想一起你们带来的陆地马克王叔叔的人，哎呀，但是我这边跟去军队，但是要出场哈，这个比较做一个荧光掌。在那安平站嘛，有清洁渔光岛，
0: 哦，所以讲我就要去渔光岛桥，
1: 对，
0: 一个设置的桥，
1: 对对对，
0: 方便过去，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哈，
1: 啊，这所在哈，啊，这个是咱台南哦，跨海一个新好景点，
0: 哦，是是，
1: 啊，除了跨海以外哈，不过在那个，不过再去看夕阳。
0: 哦，
1: 把这个情况信仰过
0: 来，就是也
1: 好，就是做工精髓，真的利用新人去拍婚纱照，
0: 换
1: 了是今后照相收展。
0: 行，
1: 好，啊，主要这地方哈，然后再哈，这个是公众哈，是你在台南人的后花园，啥做现在？
0: 为什么
1: 要这样？好，但是我自己一个讲哈，台湾就是少年人的心境嘛，到底那些是你们去共收展？按说这是公众哈，主要说也是去看咱的。是啊，都看到你海景以外哈，或者在分享新独木舟帆船，
0: 应
1: 该蛮不空荡的一个后座的。
0: 独木舟是到遐也要用座位
1: 了，对对对对，要入下底
0: 去。哦，行。
1: 好，而且比较舒适哈，而且个参观也好。啊，咱拢知哈，台南吼有些著名啊，热的，人家台南美食就是食个些。
0: 不大行。
1: 哎，叫经过，我一条叫。
0: 台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台南一般来讲哦，一百元出去了，你看十块的奖金，三百一枚呀，
0: 三百一枚，
1: 哎，三百一枚，这每一个东西是真的，还是经验哦，而且都在嘛，这东西是提供到嘛，主要买几家三百一，然后也收在
0: 哦，
1: 好啊，这个一千块钱转型，卖几种新经验，
0: 是啊，
1: 好新新有利的，啊，主要这意外哈，那天咱提供到嘛，这些民生情处理，
0: 先
1: 慢慢哦。一个机械真正挂个订单，
0: 那李白祝福那个
1: 就
0: 是
1: 这个
0: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
0: 是这个就是这
1: 个就是
0: 这个就是这个就
1: 是这个
0: 就是这个就
1: 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0: 你讲的迄画面，你能看到咁样前景的迄个星星
1: 咁款
0: 啊？对呀。
1: 我刚刚说，我才讲东西是，我想我要东西，
0: 你都要禽兽剪彩，
1: 我他妈东西
0: 一天的三样东西，接收在互相吸引。
1: 对啊，对啊，嗯，好，这个嘛，那是刚刚哈，在美收尾这，可能给爸爸妈妈，你也去带他们去看是不错。你把工厂是你看一时期的，
0: 嗯嗯，
1: 你之前来讲哈，这是工作哈，但是嘛，现在虽然收尾呀。嗯，那可以带来这个，嗯，那是必须要提醒
0: 所以说，啊，所以讲这个时候才看里头螺栓回响，就是就是
1: 对对对，
0: 你在海天一线，你
1: 什么感觉？不用感觉，对对对，
0: 所以说是，
1: 那个嘛，我刚刚提公众哦，除了野面青嘛，青翠啊，
0: 对，
1: 啊，青绿的嘛，青烂烂嘛，
0: 嗯嗯，
1: 啊，这个就是嘛，你较喜欢，你那个茶叶那个乌苏啦，
0: 嗯，
1: 啊，直接去青翠嘛，
0: 嗯，
1: 都是青好点好所在。阿爸别讲道理哈，不管就是涨潮退潮，都无影响的。因为咱遐经理在区别起来，你也算规矩。
0: 所以讲，真正咱爱来这个所在，就是讲安平这个所在，往那有经理就对啦。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哈。所以我一开始看的，一开始，如果你看，如果你小时候看经理，你是讲大花园在看一下嘛。
0: 哦。
1: 好，那是你看，就是你有机会，有机会会看花园看水嘛。
0: 哦。所以这个所在一旦讲景色什么浪漫啊，
1: 对对对。
0: 他们现在安边界的所在，
1: 渔
0: 光岛这些，
1: 对，
0: 就是马上来去接头啊。
1: 是啊，
0: 就是这所在是我引住这桥嘛，中间咯那栋，
1: 对啊，是有一条
0: 瓦灯啊，
1: 砖砖头多，它300公尺。
0: 哦，安尼还好，
1: 还好啦，
0: 安全接接啦，我飞去酒店到渔光岛这边，
1: 对对，
0: 我那贵宾非常的偏心，
1: 对啊，阿爸非常机的，
0: 对啊，
1: 真正爱去看。
0: 没卖呢，我因不会来去切头啊，我还写小爱，
1: 我是阿良，
0: 等你跟误会相耍，空白空空，我八百一整三，
1: 空白空空，我八百一整三，
0: 广告短信，短信的时间，多谢感谢，他带你做做美哦。

心，你给

0: 一定要来进行用心播给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啊，进来大哥大嫂大家好。
0: 黄教授，
1: 哎，
0: 今天全国短剧都有人打电话来问讲，哇，小爱那安尼出生家起啦，你出国未啊？安顿生啦，哀哀叫啦，坐下坐袂久，徛徛袂久，痛苦呢。黄教授，大哥大姐希望讲，黄教授来报一寡小囡啦、朋友啦，和大哥大姐了解一下，因为真侪人有这样子的疑难杂症，真痛苦啦。黄教授，
1: 哎，
0: 你看有啥物较好的一个方法，和大哥大姐分享下嘛，彼此的问题，会当来做一个改善。
1: 哦，会使啊。
0: 嘿，
1: 我来报一寡。就是个病因吼，有几个症吼，综合的症头。比如讲，咱吼，你若是肩啊，啊，种脚部因、手部因吼，你若怕高怕热吼，有心情的唔啊，会当时啊会无心做事情。你袂讲啊，声音是肩啊，啊，安尼会气
0: 虚哦，哎呦，
1: 会发红的哦。自己病也得意啊！你们光了病生病生病啊，你出根破呢？
0: 哦，
1: 你出病就过了礼拜呀，你出根破呢？哦，这个慢性都会改善的啦。那有病生病生病啊，自己就来注意听哦。
0: 好，
1: 心情在练一下，
0: 心
1: 情练一下，心情哎，我是癞蛤蟆。
0: 好，癞蛤
1: 蟆，行，练一下哦，把刀给破开。
0: 哦，
1: 先打出红气。我给加起来，现在加加了
0: 哦，
1: 把床头里边坐平啊，下高音、出高音，把空中那个喇叭头上给加，一点钟我给你挂多久，那喇叭人听我给你聊起来，
0: 好，
1: 经过一点钟过了，这个喇叭就摸了，一个摸就凉凉凉啊，结果怕挂怕的，但是还注意哦，你在心里你光给加起来哦。你问个干那干个，干那干个事情哦。但是你光加加穿了嘛，你个光一个身嘛，你不多吼，从穿个身边，他翻过去，你再休息差不多，保证没事。你再休息完整个话了哟，又是出现恶妙了，又是必然自己定义啊。
0: 谢谢。
1: 记啊，先生精神精神了吧，先生光癞蛤蟆，看啊，啊。

0: 讲
1: 的
0: 话
1: 不是这么
0: 啊，
1: 啊，这个那金巴姑娘，哎，你出来不是金巴姑娘，又穿金的春蕊，
0: 哇，
1: 哇，哎，金的春蕊，但尾巴都小我啦，没有。大姑娘，我做你做小我，咱人无多嘛。
0: 是啊。
1: 你做啥？你大姑娘种种金蛋，这不要干嘛？
0: 对哦。
1: 阿爸种种做这个不要干嘛？
0: 是啊是啊。
1: 高啊哇，高啊。
0: 哇。
1: 那婆婆那么不要做春蕊。
0: 啊行。
1: 你个话。
0: 嘿。
1: 你的爸就是高龄的小娃，对不对？
0: 是啊。
1: 哎，高啊小爸说的。
0: 今年
1: 正常的啊。
0: 正常。
1: 哦。
0: 行。
1: 啊，咱人阿爸都要给就春蕊变暖。
0: 哦，变暖。
1: 变还肥多啊。
0: 哦。
1: 啊，为了泡肥啊。
0: 哇。
1: 阿爸说的。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在搞啊？干嘛不播播多春蕊？那不是搞啊？你怎么包装这么小啊？
0: 哦，
1: 这现在二年，
0: 你
1: 听啊，刚才
0: 你
1: 也没讲
0: 哦。
1: 没讲啊，这东西啊，你们肯定是第一，新鲜
0: 好
1: 用的。哎，这二年不再来，做的
0: 你
1: 自己也再来炒。那无业绩的，有需要哦，你打电话来，我来看，加我第一哦，好在小爱。上火林，我经营高些，根据我的话你啊，你跟我二话这个，好，接下来，你听，你要把技术给他上，啊，先把技术给他吧，几条路，先把技术给他，我讲了别啊，咱时间怎样嘛，暗时那几条路，上别的要修啊，啊，你暗时要两几啊几啊没到呢，啊，你暗时两几啊几个你啊就起来就练到，你去时间练，哦。到那个，这个太厉害了，照啊，
0: 照啊，
1: 那暗时啊搞修修哈，你个厉害的哈，哦，拢被照，
0: 简单哦，
1: 都简单都最简单啦，
0: 哦，
1: 所以咱这几年你晒的就是这个吧，就是日头落山，连白树都生在树晒呢，啊，拢凉的呢，啊，就晒得水哦，就是这个吧，啊，那水晒的呢，我唔知啦，不会等伊以后啦，我以后能接啦，但我玻璃。鸡还有鸡冠，你知道不？
0: 鸡冠有啊，
1: 鸡冠脆，
0: 嗯，
1: 比较多啊，
0: 是
1: 的。这个鸡冠有那个乌藤吼，为了鸡冠啊，收收了。
0: 嗯，
1: 咱烧金的金爪烧，
0: 嘿，
1: 煮水，煮汤，
0: 好好。
1: 这个鸡冠，
0: 嘿，
1: 熬起来，
0: 嗯，
1: 这个行路会较行。他大官做金啊吼，在弄有嘞，这个灶坑啊，咱平时。飞船需要烟，爱会风嘛？
0: 爱会风
1: 就，你行无去嘛？风个一条飞，唔在天气叫你来烟个，
0: 哎对。
1: 那咱拢建议这个行路吼，要行哦，行个方方来，
0: 对
1: 不对？啊，金爪跳去，啊，就那鸡冠螺，
0: 哦，
1: 鸡冠螺哦，三粒保险哦，第二把，哦，对。
0: 真
1: 厉害哦！
0: 真厉害！
1: 你若无少康，不要紧。我起码为拢起火团，个但四月头我拢听到咧行起行嘛，你今日做个行嘛可以，你行起行落个行嘛就得。哦，你睇下哦，行家你讲做到咱沙叶，你就开光了些。
0: 哦，
1: 金爪夹起来哦，那个就开光了。
0: 哦，好。
1: 再去验看嘛，看黄教授咧，甲你讲我在边。盐分，这种是多年经验丰富加速的，
0: 是
1: 做好用。啊，我那辛苦生皮爪的暖，
0: 是啊，
1: 辛苦生皮爪，
0: 这自然有哦。
1: 好，那皮爪呢，你辛苦光苦下来哦，啊，你这个宝贵的生命就
0: 是
1: 啊，现在给你收益，哦，哎，神经病，这现在生皮爪都健康的，
0: 刷胃
1: 啊，哎呦，你讲看那个野菜都来剁炒啊，那个剁丝啊，剁发条嘛，
0: 对
1: 不？哎，不好啦，我打你，你喊你点哦，打比三只牙根那个拔乖啦，牙根乖哈，哦，三只哦，就喊你点，给你应用的，啊，你去等，
0: 你去拔到来，
1: 不啦，别再吃啦，你都别吃阿鱼啊，
0: 哦，吃阿鱼，
1: 在哪来哦？这个，
0: 嘿，
1: 我三五百啊，
0: 嘿，
1: 赞啦，赞啦，你会做的
0: 好
1: 呀，
0: 真好。

0: 你讲这个兵讲未了啦，
1: 行，
0: 我有这个兵有千万啦，就你什么姓曹，你个官兵我报你这嘛做好用的啦，这个官银官银花的对称啦，哦，也不记得写啦，得比啦，我都不记得哦，就今天叫我等你啦，哦，我说得比也刚好。
1: 对
0: 对呀，很好。
1: 不
0: 过，顶多，不过，第二要出半几年，两年，
1: 两年，
0: 两年。第三年，目前啊，出几家子
1: 钱？
0: 几家子钱？现在出几家子钱？现在是政府，你家自己来看，一个边一个土的气质的。
1: 好，安尼哦。
0: 还有出几家子钱的？我哋食就系，你食是政府，你家自己来看看嘛。你冇注意啊？
1: 冇注意看。
0: 这个是政府边一家喺会会会嘅。企业不是，也有做几家家企啊，哦，也反映到啦，哦，呀，第四笔哈，我做拿刀子啦，你听到人家被流啦，你拿刀的先记起来，跟他翁来的呢，哦，你叫翁，南印度，了，一日分水，三乡村三万。我跟你讲，咱们做了乌平的，口感较好，用三唔用一碗。你连半锅未了，看嘛嘞，你的水准不够重多，不够重啦。哎呀，你已经在面积水呀啦，迄位医生用牙签给你抽迄个水啦，哦，拢积水，都高高到都高重。你会抽抽到出生的皮肤里的啊，这个人光硬话，你经常提自己啊。这个每贴标。变化嘛嘞，变好听，变好听啊！反正你好运呐，那就外接报，你出运啦，经验看卖嘞啦，以后不一定啦。哦，个人家做不做事，你主要做依然得见，主要做红桃冰呢，你卡点来来问我，免费的哦，喂，不好认识啊，什么青桃、红桃，什么青桃，我谈都有哦。啊，你说青桃啊，我来给你买。啊，我买三的，啊，做了七千的，又无三买，那有三买，天朝店家买，都买无啊，卡电来跟我讲，陈教授，我在你中级部门，免费啊，你在做工作，我在收钱啊，好，感谢哦，谢谢，有需要什么领导的，来天朝。好、哦，我的祝贺你哈，谢谢，感谢。
1: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很喜欢黄教授小小肯定，看到你都进来哦。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都会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0: 人家说做安尼行为凉凉着，真侪大哥大姐拢有这个问题，都是讲吼安尼遐酸遐痛。黄教授，大哥大姐打电话来问嘞，希望黄教授看一寡看什么物件，可能叫大哥大姐哦，那一讲吼，像是较早呢吼，无爽快，遐酸遐痛，坐也坐袂久，徛也徛袂在啦，手骨也袂悬，脚吼佫徛袂在，安尼无力啦。
1: 哦，那这个镜头吼，我来拍吼，一边一边。不好用，好，我个人哦，即个大哥，你只要福气去出运啊啦，了，有许多人哦，但系我脚咧酸啦，脚咧麻啦，啊，脚头弯咧扑扑叫，爬楼梯咧无力吼，啊，那行路行三十分啊，脚都
0: 软软软
1: 软趴啦，
0: 哎，个休困，
1: 哎，休困，
0: 真是
1: 啊，那有这种镜头，我报你只，你们都坐飞机去出运啊，
0: 好，安尼哦，哇，安尼几种方便的啊，
1: 我靠。介绍个老师，做做下，伊即马目前啦，然后听到我节目吼，伊出云啊啦，真正平安啦，也乖啊，也四家姐吼，已经努力个云啊啦，就真正足好生意，足好手，足好卖啦，迄个加一斤万瓜、两万瓜咧，真真袂行吼，我来补一下，现在手也袂后边，也袂过，袂洗头生，我多人洗啦，
0: 啊，
1: 骨来袂洗，安尼耳头疼哇吼，
0: 对袂起来，
1: 对袂起来，啊，哪一股变数嘛，烦恼呢？
0: 哦，
1: 骨来咧坐嘛，你就波啦。啊，卡通我先退化，无得。哦，啊，健身从这个卡通头皮皮不皮我不啦。
0: 是。
1: 系啦，啊，卫生不起啦。现在咧，你牙呢？你中华吼，是你李太太啊？
0: 嘿。
1: 讲牙呢处理吼，能看到说，哇，你说话快，看到你身体怎用呢？你拢讲讲，你都唔知咧，我那等于困咯，拢唔敢变变。
0: 唔敢变变，
1: 唔敢变变来救你吼。那变一变。你白是开始来听人家号，听人家号呢？
0: 是
1: 讲啊，钱都咱都唔是无法度人吃较好个，地较好个，咱慢慢叫舒服个，包较好嘞。啊，家庭办都袂成真个，跑不出地面。
0: 嗯，辛苦。
1: 啊，辛苦，真正。人我陪家人，怎啊清清淡淡呢？
0: 都
1: 家换一家，换一家啦。啊，就咱这个观音啦，啊，这个王先生，哇，迄个老师真。
0: 阿妈讲，
1: 你讲那廿四台机就话算，
0: 系
1: 交通廿头都俾个四年啊，廿四台机哦，
0: 系系，
1: 原来咧开个胎压嘅，做咩做四年？
0: 哦，轮胎
1: 机，轮胎公司啊，系头机，咁阿你卡过嚟啦，未见，
0: 六十七年
1: ，六十七，起码两六十七，生到少年，少年就对，以前都叫少阿妈讲啦，现在是六十七起码上少拢搞得到的以上啊，
0: 系
1: 啊，咱起码台湾的上面无输日本人，这熟悉的呢，
0: 对啊，
1: 哦，嗯，但系我报一台机，这机日本的啦，
0: 日本的，
1: 进口的，
0: 哦，
1: 就好用，唔免个坐飞机贵啊，但系咧三元嘅吉轮呢，
0: 好，
1: 机车几多，真系吉啊，冇得假啦，这机真正台湾嘅真正哦，排第一名啦，我刚刚咧讲啦，
0: 好，
1: 这机呢，工艺生啦、麻啦、飘啦、平啦，空气观察啦、地主家啦，以外在做客人铺了下啦，啊，乌皮皮啦，买几大堆，开分开的车嘞，都下山人家来，这贵州拢等等他隔离啦，就无得车啦，啊，真正钱哦。啊，老官团啊，啊，变变变，乌都不见啦，哎啦，什么的阿公团、阿妈团、青少年流完啦，这边飞大堆啦，啊，大家啊，信心更加啊，手抓不挨的哟，记住你才来催我，不现在飞的手抓不挨的黑啦，都乌白遐听乌白白啦，这边飞大堆啦，听来为好难的黑啦，黑的不好啦。等你未往来出去，你未死鬼嘛？见咧出来咧尿啊！啊，睇你嘛咧个咩？可怜咧，真系可怜咧！你听黄教授，我以前做这个已经行业已经五十万，做诗歌嘛发芽啦。啥物种病咧？吃啥物药啊？你问我，啊，对袂？关龙尾，了到迄个关龙池啊，就骨筋一卡到生啦，卡骨袂落去啦。听几下你啊，迄家己拢万外咧吃，两万外咧吃，吃袂惊吼。这大个手术，我给你拜托。这去日本进口，日本人咧做康会做代志，你学袂来。
0: 是啦，
1: 人家伊咧做有啊足精神咧啦。
0: 对啦，黄教授，这日本来，这老一辈这大哥大姐哦，拢嘛爱日本的咧，较惯习啦。
1: 这个价值观
0: 较好啊，
1: 我唔知，较好啊。
0: 本来是一段广告，
1: 我哋讲，这个叫做锁金路啦，
0: 锁
1: 金路啦。那卡在过日本啊，哈，卡在过日本哦。那那去过日本哦，进菜哪关来哦？终于你啦，你出钱的。这个什么啦？算是台湾这个锁金路吼，算讲排行第一名的。那伸手听麻痹，风湿关山。他无力的，然后比你勃勃，楼梯坐不起的，非常好听了了的，拢未讲一个哀哀叫的啦。
0: 对啊，
1: 出去你在吃保险咯，保险包起大赞，点赞两个字，现在已经好啊。别个生，别个手，别个听，我也无假，自家给无得假。你家该自己吃一块保险的，两个吃一块都会使，我的血清血通。哦，俺本来跟你安插个袂讲讲，袂听听啊，目睭袂生涩，目睭袂安尼安尼，我做皮油安尼，目睭拢上面白袂开的，你做你个做，规工咧神叨叨的啦，个开车速度个还不一样呢，这个锁屏了你个只，你行不行啊？精神也好，
0: 真好呢。
1: 我咧做大事业，诶，我咧正大头路，真正有影，我咧开车安全。人家速度危险哦，妈的，把你那些出来一百条哦，我都归出来人啊，还都归出来人，都皮下面拢皮来了，今天爱高用，我多数皮下爱小心嘛，精神爱集中哦，
0: 而且
1: 不孤哦，哦，这个所见努力个只，日本进口呀，包机的，封套，有下一个日本进口，怕日本的国旗哦，有下100%日本进口。你挂保险啊，所以人家进来做个手术，脑下镜头的人就做这个事，他最没耽误你。啊，我都无咧身，无咧手，我干那皮肉欠钱，钱到到门到到，
0: 对
1: 政府村来要做工课哦，要上班，哇，我都无得你啊，自己做拜好啦，唔免变个两拜，唔免食个两拜啦，好了，太严重个啦，我来跟你讲了，也乖，也自家个，你家来找我啦。那小块一个生锈件，哎，两个洞，
0: 哎，
1: 修一个年了，我这种变大件，就家里我的家，你十外斤的下袂行吼，你看的是我是日本进口，目前这么台湾上行的，乡村的，现在你做个多少？以前呢，健康带听到，现在你出门啊，平安福气啊，免我将伊事情彻底的操心，的烦恼，老皮老的袂行，不可能。之前啊，无之前哦，那咧诊所化妆室，还是咧进一个地，出来无人，无像那个义工费用哦，红病呢，可怜呢，
0: 可
1: 怜生活者，
0: 不好，
1: 身体健康，人生才是太谢你啦，
0: 应该啦，
1: 够用啦，起码咧变身体用啦，而且咧变好起来啦，你存好家较济，嘛无好啦，回去更是袂行，也是家己家己生都弄伊，生活者。不好了，
0: 是啦。
1: 起码是咧，起码人工要变成功啦。哦，他得带着迄种活动去行动吼，才是新闻咱来带来啦。因为咱食这个日本的进口这个锁金路，我咧有变也咧有体力，这个活动去才是新闻咱来带。安尼就记得了。好，晓得咧日本进口的锁金路，
0: 研
1: 发能力哈，然后自己食起来好哈，啊，本身其实恁食饭大些哈，感谢谢谢。
0: 陈教授啊，阿些锁金拢是日本进口的，阿些大哥大姐真介意呢，因为因较早拢食日本的物件嘛，日本的较好嘛，阿些唔知安尼一罐要算偌济吼？
1: 一罐六十点，一罐吼，千八块啦，
0: 千八块了，
1: 千八块啦。
0: 陈教授啊，阿些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麻痹，也未通也未通，已经真久啊，就对啦。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要一个了解，阿些一拜天两罐的话咧，
1: 好，咱两罐来吃咧，就速食速食啊啦，
0: 是啦，
1: 就真正赞啦。哦，咱两罐呢，
0: 甲
1: 优待一个啦，
0: 优待我先，
1: 就好招广告啦，
0: 是啦，
1: 两罐甲算三千啊，
0: 两罐算三千，哇，安尼就优待600块呢，
1: 是啊，
0: 黄教授，安尼有开优待无唔对啦，但是黄教授，阿小爱吼希望讲吼，阿你无减免200块一个，
1: 不减免
0: 啦，做寡贡献啦，
1: 一分进口诶，这个进口税就我收正大呢。
0: 大哥大姐啊，今嘛无啥物收入啦。黄教授，啊，你做工地吼，算讲大家吼，甚至唔乜正钱啊，来体验一下啊，好无？
1: 安尼我来讲，两罐加算2800，
0: 2800，哇，安尼赞呢！黄教授啊，啊，这个物件来讲真好啦吼。黄教授，啊，恁多吼，工地做者较大嘞，提升较大嘞，你上一罐啊。
1: 搁三罐了。
0: 行啦，安尼吼，三罐2800啦，好不？
1: 哦，没有啦。
0: 行啦，买啦，好啦。
1: 来，我拜托。
0: 日本的吼，伊大哥大姐听讲，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哇，足介意呢。
1: 这技巧，安尼我无多难睇啦，真的啦。
0: 做一款工店嘛，好少爱面对一个啦，好大哥大姐哦，身体健康啦，好啦。
1: 好，我你讲，
0: 过
1: 来了。
0: 嘿，
1: 那要爱吼，今天特别啦吼，今天开台啦。30多啊，
0: 30多，
1: 都给三罐啦，
0: 正啦，
1: 2800啦，
0: 2800，
1: 我便宜很高，厝啦，以我老爸老母的，啊，我无买起来，工资贴，今天开起来，三罐2800，
0: 你换新套的哦，你想正广告，大哥大姐送你两个机会，啊，抓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这零付费的专刷，0800-500-133，0800-500-1330800-500-133三罐只要2800块哦。你好，在收听吗？
2: 你好，
0: 大姐你好，
2: 我要那个胶皮的一组，
0: 稍等一下哦。你好，在收听吗？
3: 胶皮一组可以吗？
0: 稍等一下哦。

0: 心哦。
1: 就这么多了，
0: 就暂时聊。你立刻被收听喽。
2: 第一组小组的，
0: 我收单子了。立刻收听喽。
1: 小二姐，
0: 哎，收听喽哈。
1: 嗯，哎，收听喽，收听喽。
0: 好，立刻单子连哈。
1: 声音响。
0: 可以做。好，
1: 好啊。
0: 好，收单子连哈。好，谢谢你哈。好。哎，立刻收听喽哈。

点号，收到忙三点零号，谢谢您。中金龙，红，红的中金龙。

0: 大姐一放心了吼，把机会办这免付费的专访，空白空空五百八一三三。哎，你好，双金龙吼。哎，你好，双金龙吼。哎，你好，
1: 嘿，嘿，厉害吼。
0: 嘿，对，嘿，双金龙吼。
1: 哎，我想等下的吼，感觉电脑机较快乐咯，很空吼，较袂卡乱。
0: 好，安尼好，
1: 我再见。
0: 谢谢你哈，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哈，
1: 谢谢，拜拜。
0: 双金龙哈，
1: 我的小爱要，我那边傻瓜还是小金龙？
0: 好，先站起来哈，站起来立哦。
1: 好。
2: 你经常
0: 了，
2: 温温床了，啊，又在地上的工人呀，地上的工人又在尿，啊，看起来人家多好喝哈。
0: 对，奶奶今天做广告。
2: 哎，对哈，啊，被打我这里生出来听。
0: 哎，你好，双金龙哈。
2: 哎，
1: 小姐啊。
0: 哎，你好，双金龙哈。
1: 哎，我被爱双金龙了。
0: 好，你跟小丽好，谢谢你。
1: 哎，我被爱那个大帅，
0: 谢谢你。对，谢谢你。
1: 啊，这个我下来啊。
0: 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双哥双金龙，双公，你这是日本的，太好啦。大家拢知影，拢惯习啦。他家双哥双金龙是用日本的物件惯习啦。
2: 你惯习在哪里哈？那啥嘞？阿弥陀经三门呀，好，有兴趣哈，有兴趣哈，来小红八戒，好做五作品，五作好玩嘞，好，多两个多用，好飞行玩乐，玩的不讨卫生，回家来家庭老生呢，就让他顾客的家中的不拉皮卡以后，我他身家准备去，去给多兵多，给国画，那你会住哈？会给客户留个人做那个下，我他真要玩嘞，我他真要比嘞。我政府拢帮我听听听呢，
0: 这是当然没有，
2: 这是怎么的体现性好？突然找不到路，
0: 送金龙，送
2: 金来接啊！
0: 你好，送金龙嘿，
1: 是假爱主持人吗？
0: 对，你好，你好，你送金龙哈？
1: 哎，对对对，
0: 好，阿妹，
1: 送假你啊！
0: 好好好，阿妹好，是阿妹有假谁帮你啊？哈，好，阿妹放水收东西，帮你加点位哈，谢谢你，
1: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哦。今日讲话吃好拢都卡便宜起来，一路到收补，
0: 哦，
2: 伊两家差不多好，那吃好做一个工作，厝边隔壁有咧生天麻皮的，家里爸爸妈妈，哦，家里厝内人，增加卡呢也是个地行的，厝家地款呢，政府每天都在跟前在地市在个地活吧，自己日本进口的，到期吧进口的，你家地方来吃，那不如当我的绿进口，很快进
0: 掉，
2: 哦。因为钱了，关心谈来，李三公王教授介绍商品给你，给你讲晒哦，很用心做事。放心，这份我给你挂保险，亏也下来，无得无得，无得无得，不能管卖亏，加上行官，关心退行哦。因为钱了，关心李少林讲晒，当然哈，感谢小道小保一个啊，感谢谢谢，三十多人呢，这完全无啊哈，你呢，三关。两千倍，这是应该哦，有上传你的哦。两关的两千倍啊，今天前天卡开，我给个奖励，一本小话的，感谢，谢谢。
0: 我说短信还放心了哈，当然是会看这零数字的专访，看自己定位零数字了哈，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
2: 你好。
1: 哎，他们好，你好。王教授哈，我妈妈哦，一过年去进口哈，我常常哎阿妈听我慢条条呢，我想要请我王教授哈，哎可以食这哦，福建路够好。
2: 有啊，啊这个听讲福建，福建路就是移民带动，福建路就是食，含过那个硬啊，为政府办话来，为政府你这个你进口安凹了整个国的，他。就是这个人
1: 哈，
2: 安尼哈，你就用用三能量哈，小红八戒啊，
0: 哈，安尼你稍等一下哈，
2: 稍等一下，这个要小心哈，
1: 谢谢谢谢。
0: 我哥早起爱光景，然后放个机会，等到门东刚刚飞回邻居去里分地啦，是不是安尼？嘿，安尼过年我看怎么样？好看酷啦，但我往后我白买，天亮不好我无彩钱啦。
2: 要今年今年过年，但别使讲晒啦，就是今年过年去跑出来讲晒，无有人接啊，这好用啦，比如说用白纸去写，哦，
0: 哎，你好，收金龙好，收金龙，
1: 我妹妹收金龙，
0: 你好，好，收上去了哈，收起来了哈，
1: 我现在哦，收龙都白，
0: 好，
1: 要做好做
2: 哎，好好好。
0: 收了，你好，好，
2: 感谢，
0: 很
2: 感谢您了，谢谢，谢谢，
0: 谢谢啦，谢谢，一生顺公公，能够找些新机会哦，碰板。碰碰五百百一三三，咱大哥大姐，因为安尼一直卡拢玩耍啦吼，啊那单身过诶吼，你就安良心单排，起码都得玩耍。来来，今日个广告，黄教授，我大姐都有点问啦，啊农作工吼，啊你这个大哥大姐是带咩农作制作诶？黄教授，你是不是有开始这个油菜和咱下大锅大起安尼？
2: 两个无六罐嘛，
0: 两个六罐，
2: 还无相等嘛，
0: 无
2: 相等。反正就个油，就平均起一个
0: 啦。有啦，一定安尼啦。
2: 安尼我打算十包卖剩啦，吼，无剩啦卖剩啦。你大锅出来要供应起来啦，
0: 对对对。
2: 你吃好，你味味啊，就算贵啊你啊，钱十万弄太多钱，你加几蚊钱能来买来个吃，你肯定不好诶。你看的果子，你种种上会收金锣啊！我来讲，那款就送五千，
0: 那款送五千，
2: 好，能够收
0: 六百块啊！
2: 真六百，
0: 阿黄教授啊，收金锣点无大大长大小大的贵手啊！黄教授，啊你是一条龙作业，小爱是希望讲吼，你趁这机会，好去较多人吃会起啦，因为即下大富大贵，无什么事哩，啊你个智商习惯啊啦，
2: 我智商习惯了。
0: 好不？
2: 哇、哦啊，你看年到没？
0: 非常非常，因为大哥大姐，现在拢有这风调天马别个地。哦，啊，今年现在个无地心土地啦，现在这生活当中哦，未好势，足痛苦的啦。
2: 对啦，人家平常年纪都无青春啦啦。
0: 是呢、啊。
2: 人家钱嘛不好啦，现在够用啦。
0: 咱这大哥大姐哦，正好会同到工作，反正说安尼嘛是轻功过回啊。
2: 安尼话你讲啦。
0: 嘿。
2: 那要多多来赚五千吼。
0: 是。
2: 过去上关啦。
0: 上啦。
2: 打破台湾的记录，打破全。到那电台记录，买的别呢？现在都有你，小到公主，小到小姑，哦，五千我打，你存好哩。
0: 拢总习惯，只要五千好哩。广告短信，这是本身靠的呢。
2: 大哥哟，小爱，大哥好，大哥又在十里头了哈。
0: 好哩呀，
2: 哎，十里头，谢谢，今天来看镜头，难不为着，今天接到好机会，我的下次准备就欧陆的，哦，我疯掉啊，你以前那话题谈来。现在为了这无干无干，现在家庭也很完完全可以，有补充呀。这习惯都是分分到出门前的，哦，有空调，这日本进口，日本的国旗的，做的好快新，习惯来快
0: 点，
2: 你担保你的健康，你安心服用，啊，对你的欧陆，我的姐姐精神紧张，太着急都一大杯啦。你那欧北的欧北家，你住家住在爱爱丢，你缺乏痛苦，你烦恼，这距离这里个家，你困进到诶，坐进路，啊，这个你必坐到路诶，感谢，小刀公子，谢谢。
0: 一生顺公公。
2: 在那边看哦，警察，龙观察，关心你哦，啥子做你呢？
3: 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2: 你
3: 好。坐进路啊。
2: 别坐坐，别坐诶。
0: 多一台好啦哈，
2: 多多诶，今天先赚五千，
0: 好吧，好，大哥先
2: 生，欢迎大
0: 家，好不？
2: 好，多多呀，好，感谢，
0: 好，谢谢你。广播短信关机了，八几位，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
2: 哎，对哦，身后阴山能力，后头有够好，好，就拢未生，未跳，未听啦，哎。我去别做罢了，他别做罢了。你别拜啊，你那头啊，你做好好啊，这干那叫去做别的高代吧。哎呀，乖啊，你做也避开给啦，那是哪里那好的啦，还够用啦。阿弥陀佛，还看不见啦，医用正对治疗啦。你当做你要唔等于用弄伊哦，可怜啦，把这秘密了啦，你再等下处理啦，你再等下挂孙啦。啊，现在你就真的悲哀啊。咱老百姓啊，被造被抓，咱们受了流浪，去投，被丢在日本那个美国奥利奥州去投，虽然会惊会造，永生彩色的，但别惊别造，送金龙哈，给不好啦，
0: 你有送金龙，送金龙哈，
2: 来讲哈，我现在就给你，现在被查警察哈，三十多人都死掉
0: 了，这么好，我要去上班去了，我去换新关节炎了哈。因为吼，咱坐起来卡拢会软卡，啊，你敢问一下黄教授安尼，在做应该有效果吧？
2: 会使，我推荐下，应该能力下，是哦。 啊，春节给退就是啦。好，
1: 我今关键用重金钱了，我想讲好，我来给耍当重金钱收了。
2: 就，我来讲，我来讲，前面这个关节炎风湿的哈，这是神经产生，我这个关节炎哈，这你家舌头是礼拜就改善了，一礼拜就好啊。哦，你家一礼拜，那，就是一礼拜就咩啊？你家一礼拜那好。好，你快卡点，你起来卡水就行，做好你家东西了，好不好？
0: 当然就当然了。
2: 好，感谢您。
0: 好，广告短信发送机会哦，他能在零度会专刷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你好，在上边哦。
1: 我在这里等吗？
0: 好，在上边哦。你好，在上边吗？
3: 在上边
0: 吗？
3: 在上边吗？
0: 你好，在上边吗？
3: 在上边吗？嗯。

0: 你好，欢迎收听哦。
1: 收听到位哦，今天
0: Thank you.

0: 陈立赫，加上秋假妈爹吗？
1: 我不做，做为主桌了。
0: 我做两桌呀。
1: 嗯，
0: 我来你站起来的话，马上把你接上哈。
1: 好，
0: 来三线，三线小姐哦。陈立赫，加上秋假妈爹吗？大哥大姐，恁里边大多的产品，想爱买上一罐七块莫正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不够赞嘞，黑色头发是真个超厉害耶！自从洗这罐以后，起码几种舒适耶，将咱的头发维持个超清气耶，和咱的头毛又嫩又光泽，够胖胖哦。洗完以后，心情嘛变得好起来。这款会当洗足久足久诶，可能感觉着物超所值，超会好诶。今仔日买大众的产品，就把这款送互你哦，送完为止，所以定位爱看镜头。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送完就无哦。
2: 好的，各位好，我是李双嘛。
0: 今后，
1: 准备干啥子？
0: 站起来哦，往后走一天哦。今后，
2: 哎，我没说。
0: 不、哦。
2: 我
0: 刚说好，就在前哈，马上打个响。

0: 龟鬼龟 FM 八百点七花花 seven， 好你换，好你 lucky seven， 龟魂广播电台 FM 八百点七。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处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土地总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心什么技术？一个技术服务品质。我电话开到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您多加利用。
2: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
0: 住在江化关水大乡，是大埔中南路顶头的一乡。这个空气是在正午正热，我在福建进行，正好做保安乡。广东人民改名做文德乡，以保健人民、快养分通德教，同时嘛，经过世代改变，现在已经有3万多人。是水大乡上盖山起庙的建筑，文德乡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电话、粮池、花园、木梁楼、图书馆、古玩设施。那一般所看到的这些这些土地公庙啊，那是难看。而且所覆盖的土地面积是全台湾上知名，位于清朝官袍后地乌石楼下的地方的大事。这是什么呢？相传在清朝的时阵，文德乡的村民就会占地经，天经天明，大概到平台的科技，一年超过100。
3: 汤谷一间占地3000坪，四边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历史甲文化气，是一个设计完整的四边古迹。在古迹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咧探险。介绍所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听吧。这当中是全国六家，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4: 大家好，有请咱三位爸爸、妈妈、哥哥、表弟、
5: 弟叔叔，老丁就老他，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妈。大家拢来听，大地方出了风，热天哦，
4: 我到我到地表天际，一把你的双肩，你今夜为我倾听，
5: 三尺长对我敬礼。快乐有我也有你，你真是我的知己，因为相
4: 对
5: 我来帮助你，
4: 想想你来到底，我知道你
5: 我的下代志，我们会在
4: 一起努力。大朋友大
5: 朋友，大朋友
4: 有你能飞，他是第一个我
5: 心。这个由玉安中东西大家赞成，向过世界请沾沾，向着安心玉安快乐女学习
1: 健康吃饭哩。
5: 大家好，我是阿台，
1: 我是阿基，
5: 咱各位老师的时候该专抓健康，
1: 可能抓
5: 好不专抓
1: 空不空空
5: 啊，你是在笑阿诺啊？我的卡呢？啊，我故意就两个在讲咧，就咱俩台词啦。我的故意就变讲咧。啊，看着一直搞看啦，我晒是坐伫坐诶啦，我坐伫中啦，我即个豆饼吼阿弟啊、阿姐啊、阿凯啊，因两个搞夹咧。
1: 啊，我都看到看好钱啊！
6: 有啊，你得来无？
1: 啊，一个月收啊，你那收过的是我，我要甲你大家请安门，我都未用讲，未过啊，所以两个就算低啦。啊，你都别在笑啦，实在话啊，
7: 我
1: 有
7: 为难，
1: 我
7: 有为难，
1: 你也无生啊，是我顺你两难，你才左右为难。
7: 有啦，有在这上面做，在上面做，
1: 对啊，对我心情啊，
7: 是啊，对我来，我你看是不是舒服吧？
1: 你甲寒人面色都看得
6: 起，你好，哈哈
1: 哈哈哈，来点歌啦。
6: 啊，那是黄金节歌
8: 曲。来了，李先生，只有。
1: 哈哈哈
9: 哈哈。我认为没错。哈哈哈哈哈。我们今天再聊五分钟。啊。再聊五分钟，五
10: 句啊。今天你有没有啊？那来啊，我们一起去个体验一下。
9: 啊，我啊，啊，这么热闹哎。
10: 啊，我要给鬼干活呀。
7: 那也是干的。
10: 对。
7: 嗯，太离奇了，把金光背我进，一背我进，把背我进。
10: 你那蛮乖，我那也帮你，你抓呀你，我是在那帮你呀。你老婆我不搞，我靠，我没那帮你，
7: 晓得不？
10: 还能没好钱？
7: 哈哈
6: 哈！你刚刚讲没出来，我讲那个笑。
7: 哦，嗯，好
10: 啦，
7: 你老婆蛮乖。
10: 好啦，
7: 好啦，好啦，好啦
10: ，OK，
7: 好 ，OK，
10: 拜拜，
7: 来了。
11: 哎呀，我想听他吧。
7: 听他吧，
10: 你有梦想吗？
7: 来，你好。
10: 哎，吴大哥，
7: 吴大哥。
12: 来，你
7: 好。
12: 你好。
10: 他来了，你好。
12: 红豆，
10: 红豆，你好。
7: 红豆，
10: 豆
7: 皮红豆，
12: 来加蜜豆。
7: 你那边加蜜豆，啪啪啪，啪啪啪，你要加什么料？你比较懂些红豆。
12: 你
7: 好，你好，你好。啊，哦，红豆。
10: 来嘛。
7: 来，你好，小卢姐啊，你好。哟。
10: 你好，
7: 你
10: 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7: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7: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1: 我
7: 不
11: 是
7: 想打
11: 我
7: 来这里
11: 打击一
7: 下我知道了，我没打击我没拿到你
11: 金水
7: 金水啊，金水这个主意的出意啊，好来进展一下。
9: 喂，
7: 沈先生你好，沈大哥
9: 来不及今天要再走了。
7: 哎呀，我家老婆你又不能讲今天要再走。好好好，
9: 你好
11: 我还没出去过呢，我也
9: 出去
7: 过，还没有
9: 出去过，
7: 来这边。
11: 我小哥们要给介绍你干啥？
7: 哦，来，
11: 来，
10: 你这是为听这几声砖，
11: 他不会去，
10: 他不会去，
7: 他不会去到天蓝吗？
11: 对，他那个对面
7: 那个外去往那边两公三米。
10: 哎呀，哎呀，
7: 给他，
10: 那你
7: 好在这挂海嘛，现在就涨点一天嘛，我一个单就给
10: 了。
7: 你看那这种时间都不小，
10: 对啊，
7: 我记嘛，涨点现在叫做艰难呐，你不能老命。
10: 小姐，小姐，
7: 啊，可怜，啊，这那边这这个艰难，我真哦，就努力过去，
10: 随时
7: 对，真的对。好啦，好 ，OK OK， 啊，哦，这样的。当前不再叫做艰难，而且我做电台主持人啊，飘香哇！
10: 我
7: 记得他都当总统
10: 在
7: 演，飘香啊哇！
10: 那边都上
7: 了吼，反正赚钱嘛，阿爹妈妈吼，
13: 人讲吼，做着歹船长后当啦，做着歹翁啊，一世人。
14: 嗯，后人翁啊。
13: 系啊，啊我发觉哦，那迄个母亲节啊，就要到啊。这个孙淑美，我甲妈妈讲，阿妈妈，阿你拢无甲我讲，我讲我对我讲，
14: 我讲啊，
13: 哦，阿你拢爱跟那做着歹船长后当，做着歹翁一世人。
15: 我最好啊，讲真，阿你最好啊。
13: 我你都无打算害我安尼目睭，我那借着我的目，我的目睭借无紧，借着买，
14: 阿舅叫咱买裤子。
13: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讲哦，所以讲有阵时啊，咱的妈妈的心中哦，对少年时期啊，咱真老哎，大啊了后啊吼，拢相信的。
14: 对啊，
13: 阿舅是比较讲少年那时拢温做，他温做的。温做最健康啊，温做最健康，都少年的时期。你敢知影吼？伊当少年时阵，不过啊，因因翁生就亲像秦祥林，
15: 他正常
13: 一百八十万，就看秦祥林安尼做。因翁是跟爸爸靠的，
15: 那是。
13: 你敢知影讲哦？阮大姊秦翁也是跟爸爸安尼。你敢知影讲？哎，时阵阮老爸阿顺家庭就无是足干的。啊，阮就阮大姊哦，可能拄着迄三哥的恩
14: 头了。
13: 不要紧啊，无紧，怎么不要紧啊？我就是嫁予伊啦，阿妹啊。系啊，拍阿妹是唔知哈话，我是唔知啦。我要记得嫁去了后啊，嫁去了后啊，了无幸福的时阵啦。哎呀，我动作要嫁都阿无嫁成，哈哈哈！你目睭细无精，阿妈妈有甲你讲，叫你小准嫁一个，你就不爱啊。
14: 哎妹，
13: 即摆你甲阮大姊拢嫁着我啦。小弟，你甲我唱一条歌，我啥物歌？妈妈你无对我讲，你无对我讲，
14: 人我甲你讲，
13: 就是卖遐假嫁，你就卖遐假嫁，你怪人无甲你讲，
14: 你只那目睭。
15: 妈妈，你讲不讲？你又唔听，唔
13: 听啦！阿五阿嫂啊，就咪就那个树林里面看，
15: 看到了，
13: 哎呦，所以讲吼，咱今天啊，咱的妈妈哦，我现在在庆祝这个孙子呢。起码我们做大家的大家，因为小夫妻结婚，我们做大家的大家。我爱先庆祝一挂，你冇事搞就妈妈，我今个这个男朋友，你奈无跟我讲？哦，我做这冇事跟你讲，你我讲妈妈爸爸，你冇事。我讲，
14: 系
13: 我跟你讲，但是咧背后边，
15: 支持一句声，
13: 系哦，系啊，阮这个电话打起来个支持啦，
14: 系啦，
13: 阿妈未要做韩剧嘅啦，
14: 系啦，
13: 笑死啦，
15: 这个公司点得住？
13: 你权力就支持，
15: 那还是
13: 对，还是对吧？阿大爷见了就延迟啊，
15: 延迟，
13: 阿延迟才一个韩剧。
15: 哦，真的
13: 呀！哦，你到北极了咧？哦，你跟放瓜啊？
15: 哦，
13: 这种我都做电台主持，
15: 哦，你一下，你是不欢喜偷听？
13: 好啦，不能那个乱啦，
15: 来，
14: 好来，阿哥带你去台主持，妈妈，你都我对我讲，哎，听你的话，
13: 你不对我讲，
15: 我听你的。
14: 来控八控控八控控，
13: 不要
15: 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零来，你先挂掉就挂掉。

生我同齐，是爱分明，人情乌白，站在这个无情现实的社会，处处着爱看伤心。

0: 妈妈，你若无对我好，我目睭飘啦，阿爸哭着，妈妈甲你讲，叫你着爱钱，才叫你牵着迄个地灵天气，做阿凯是英雄的，是要叫妈妈阿母甲你讲，爱着较惨死。妈妈我拢有甲你讲，我们看，才要死。
1: 你对我动情，是爱温暖，人情黑白，站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是不是着爱看伤悲？阿妈，你交代的话。

学院民族，百分之六的同学已经到了。

0: 节当头，文中大哥学起来要快快。我立会节百年不遇到，啊，就把雪山台湾做成这种月华江。
1: 有点没东西的哟哈。所以讲，咱的妈妈是真爱是弄台湾讲，哎，你的妈妈是无对你讲。今仔日嫁到好安，把你家传承啊，感谢伟大妈妈的分享。今仔日你若嫁到拜安，代表着你干呐，这个玩笑时阵无去偷慢抢
0: 掉，
1: 所以才无嫁好安的。所以讲，你唔好一见干呐只有你，为什么我一见唔当干呐只有你？因为你心里是无去计较，都唔使后一个人是混不掉。啊，但是比来比去有无吼？咱台湾。拢是安尼，无干一去了后，都唔使提咧迄个吼，
2: 对不
1: 对？哦，你甲看咱就亲像咱的爸爸妈妈，你讲，哦，你安那太子，你讲靠大小，
2: 对不
1: 对？甚至大飞机、大巴的、大四的，咱拢比较车牌，拢较含难听。我都坐比伊个下头，我都坐大只的呢。
2: 坐大
1: 只啊？哈，一人嘛坐个坐啊？你哪卖啊嘞？
0: 我过来，
1: 我来坐来坐啊！哎，坐过来，啊，我是叫他教训。
2: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所以讲，你个大咩讲吼？咱你个大，咱就是个家庭嘅，系咪事啊？你不要，你东方人都话偷食嘅东东，你个话先咩人有难讲嘅嘢？
2: 系对，
1: 因为东方人咧落吃掉鸡嘅时阵，你那个话，你住咧香港嘅时阵听未落呀？那好可怜嘅啦，等你听嘢时阵，你别人讲嘅话，你大拢
0: 听未落，
1: 听
0: 未
1: 落，听未落。等到有一天嘅时阵，你再做这个小事，我领导是不听。像我爸爸妈妈的这些爱情，做查某人是恁阿奶的一个好头家，我跟你说，你着爱分家个放个杯，你莫生家死放家杯，都会平和条条啊！你地条条吼，你那地愈暗吼，竹愈深啊，看愈深啊！你
2: 着
1: 个放我零零啊，我唔相信你着换个杯，你着和你去杯和你家叫啊，你戆戆杯，杯煮啊你啊啊，你咪是真来，
2: 对对对，
1: 你
2: 讲
1: 你讲杯得啊，你讲杯得啊，你讲杯得啊，咱那卡吧，卡吧，切切。
2: 小到意
1: 哎，健康啊，
2: 玫瑰
1: 啊，我啊，什么啊，都健康啊，
2: 哎呀，
1: 我啊，你那个好差劲啊，啊，你下来那几公里，我你这啊，
2: 对啊，对啊，我下来把几公里骑，啊，骑
1: 上后我就不骑了，
2: 专门回来，哈哈哈哈
1: 哈，所以讲哦，你不好啦，安尼啊，所以讲哦，这个是，哦，所以说。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大家自己把他们把他们做，那个效率是很很有必要。哎，最好像你
2: 要听嘛，
1: 最好听，
2: 哎，
1: 好不好？
2: 好
1: 不好？一生自由力啊，
2: 一生自由力
1: 啊，哎呀，所以说一生自由力嘛，真的很难。华博哈，一支香蕉，然后吃那什么，
2: 华博香蕉，
1: 然后
2: 香蕉香，
1: 华博个最重要，所以讲，有些爱情中啊，爸爸妈妈哈，因为父亲的职场，那这样子哈，三妹子的那个爸爸和家属是最安全的，我们的百姓要最有心，
2: 只要
1: 你自己的，你百姓最有心良心，只要叫你找最好的事情，要最有心，
0: 没有对
1: 吧？阿伯，你自家派在你百姓做代。
2: 嗯，
1: 我们是我这样的，我那不是你要在你家乡都是对，你唔好太快讲啦。主力呢，做也做不下去，主力卖的靠在
0: 了，
2: 是吧？杀波浪，
1: 杀波浪，
2: 杀波浪，杀波浪，
1: 你黑白讲，
2: 你大爷，
1: 人大爷有钱都无钱嘛，分两种人嘛，都是其他都嘛太多人，
2: 有钱人都不行。
1: 很笑的，来来，我十点起床，
2: 哎，
1: 我你不敢不能，来，十点起床，我九点起床啦，十点到公司，啊，虽然我打来发工资，从十二点做直播，十二点十点十二点啊两点做直播，做完直播我等来公司去，公司去啊，我你啊过去做直播，做直播完等于洗衣服，洗衣服等来你啊再来做直播，
2: 对对对，你比较一点点。
0: 你讲翻偷翻餐啊？
1: 我
2: 我
1: 阿姨我唔知咯，
2: 本来你叫我去食餐嘛，去食佢。阿姨食食翻餐，
1: 我要上嚟搞炒饭，
2: 慢慢食佢啊。
1: 所以讲，我食咗人食我食食餐，食到最后，
2: 哎对，
1: 对吧？阿温波，
0: 我咪就备有金啊。
1: 温波预备嚟搞下嚟，阿啲
0: 关门嘛，
1: 炒饭餐
0: 啦，
1: 对吧？
2: 有啲金金金金，
1: 哦金金金啊，
2: 哦。
0: 我咪就备有金啊。
2: 剩嘅金金，
1: 对吧？
2: 哦，你咪金金咯，最好。
1: 哦，但系金金咯，最好。
2: 哦，
1: 代表有先。

0: 啲啊，要換台車，要換啲車
1: 咯。直情是真係，
0: 是啊，你啊，人情咁樣啊，
1: 無屈從
0: 前。我話啲出街連成車都有關，冇冇冇，
2: 我真
0: 係
2: 咁多嘢，所以
0: 主流都嘅嘢嚟嘅，
1: 係啊，係睇到嗰個字啊，嗰字就真係咁怪，我除非我啲人係咁樣。
2: 好啦，你先叫你喏，阿姐你的左脚，扣扣扣扣扣扣扣，六三一，
1: 你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加我三，
0: 你加两千，加我六，阿你最后是什么？叫。

来先想跟你聊天，我的心是你才有温暖的场地，你的情

生死，为什么为什么咱家人无反对，一句话的你才甘愿讲出去，为什么为什么不当乎我的命换，会当等我相思。来感谢咱美琪大哥，来感谢刘志芒、秀妹姐、秀华姐，感谢着咱美琪姐，来正昌大哥、杜群姐，来丽慧姐，过来学什么猫，感谢的馒头、文忠大哥，再过来的宝清姐，来感谢着咱雅茹、来金城大哥的小弟华家、宝莲姐，谢谢。爱你因为你的真心深深你的心，我的心因为你的才有温暖的当地，你的情为着我甘愿吃苦受尽，你一生我一生回到我过去路是这么深，你是我一个特色的相片。

0: 对啦，所以有每个人去坐咧食饭，常常讲一遍。嗯，一桌那十个十桌，啊那十桌就一百个，对，一百桌就一千个，一百五十桌就一千五百个。
1: 嗯，对，
0: 一千五百个，所有欧米亚的拢五上以上。
1: 嗯，
0: 安尼你看我做哪个啊？
2: 太好。
0: 我拢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我要去直接甲恁做，带咱在座些爸爸妈妈恁上。
1: 嗯，
0: 恁到我的辛苦来这十个东西。
1: 对
0: 我做的商品若做无好，我唔敢来遮
2: 做。对，
0: 我发财伊嘛袂来甲我买。
1: 对，
0: 但是阮大家拢同行的当中的时阵，我拢安那对安那大家互相支持。
1: 嗯，
0: 你看问题来当中，我家己支持互相家烧钱，钱甲伊即马落大，好
1: 大。对对对。
0: 但是你个想物件若无好，你有法多做吗？
1: 无法
0: 多啊。所以讲，咱做出来一项物件，尤其爸爸妈妈吼，你莫看讲安尼，大家社会愈来愈进步，竞争才是好个。
1: 嗯，
0: 为什么？都竞争，你只活到竞争就买着好的物件，歹物件自然就淘汰。
1: 嗯，
0: 但是咱做出来的物件，如何去予咱只爸爸妈妈会当食了好？这就是咱做做商品、做做品牌，我特殊的一个所在。
1: 对，
0: 所以我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吼，你才想看嘛，咱人吼拢总目睭足重
1: 要，重要啊，
0: 重要啊。阮拄则咧手机过来当中，甲人家开玩笑，讲阿凯意思讲，公因多吼，头班长啦。这边我这里好安啦，你甲看书都叫有正面，别正面讲啊，吴老师你今日进来，你做直播就应该我就好快哦。我无为什么，因为我做完了，我就来家做
2: 工。对对对，
0: 换别三来了啊，我就过来家做工了。代表我这个十个人真认真，啊，我跟你做，我跟你做就是讲哦，我对品牌的重视程度，你对我跟你去做。
2: 对对，
0: 因为现在一间公司那无品牌，一个物件那无品牌，你甲看即摆全台湾了，不管你直播界也好，
1: 对
0: 大家。到时候不包括育儿按摩，
1: 对吧？
0: 你看我肩膀发过啊，你这种在那里的当中，我做出来物件爱健康，好让人吃得好。
1: 对，
0: 为什么你这些那无用？我那不管成本是按摩样的，我拢一直讲的讲，爱好让人吃得好。
1: 对，
0: 就讲你目睭会朦朦糊糊、生生相
1: 响，
0: 伊咧给你通知讲你目睭是咧太白，这样子比阿光先讲。
1: 嗯，
0: 当你目睭那青光眼那白来讲呐。啊，是黄斑部病变呐，这都是代表把血管派。啊，派去啊，你要要恢复就困难的。爱用就用刷点来。当你把血那边蒙蒙糊糊、生生色色的当中，你那把不用一点，
1: 用
0: 就好啊。是讲今日迄个阿妹的迄一个妈妈的当中，发生这个病状。哎呦，我妈吃了个地哦，把血那都糊蒙糊糊啊，都安怎样？我妈妈这都是在家里家去叫你来，我等下跟你讲讲你那吃你这些。我要小水甲吸一下了，好哇！回家的水无通的，会通透的了，兄弟啊！
2: 哦，
0: 你敢不知一下吓了老公？哎呦，我呀嘞，像你安尼讲的，当初我来个用过咩啊？那用了然后再个你安那讨论？
1: 嗯，
0: 因为妈妈你无了解原理，
1: 哎，
0: 了解是，但是我等下你讲你按摩讲，你按摩用
1: 对，
0: 因为我内底物件是无同款的，
1: 哎对，
0: 因为我无咧计较成本，
1: 对，
0: 因为别人咧制造计较成本，我咧制造我无计较成本，
1: 嗯，
0: 过去妈妈你来搞买着的物件，你注意看着哦。
1: 嗯，
0: 过去你讲买着的物件，未去分着咱人的头上，
1: 对
0: 不对？我阿你做做，因为我为着讲我的物件买到别人无同款的当中，今麦你所有搞买的物件，面上拢有什么五档的商标？为什么我在下一我五档的商标？互你了解我甲这间公司。
1: 嗯，
0: 你的家里是谁？把我的物件摕去你阿阿去，再收拾一下。
1: 嗯，
0: 你的家里是谁？讲不出来。啊，妈妈，你物件买较少。
1: 是。
0: 啊，你伫家安尼买较少，安尼你安心啊，食。
1: 嗯。
0: 为什么我安尼讲的？其实咱大家拢知，大家我阿在食一款物件，有这个啊，金盏碗啊，夜王子啊，就是咧过目睭的。
1: 嗯，
0: 我甲你做。这个产品物件的比例关关地地是关键，
1: 嗯，
0: 那你买买着的成本是关键，
1: 是，
0: 因为我们农用贵族来抽，
1: 对，
0: 为外国开销着这个原料的，
1: 原料，
0: 对啊，咱的老些主要物件是啥？
1: 是，
0: 我甲纸盒板，
1: 嗯，
0: 纸盒板，
1: 对，
0: 纸盒板，
1: 哎，
0: 安尼咱的人吃食咧个的效果然后自然都会，
1: 对，
0: 对，高沙人工，人工，气味较吃不习，
1: 人
0: 的，人的，
1: 嗯嗯，
0: 来，我袂今仔日遇到这个阿那正面读书的。
1: 嗯，
0: 那边妈妈，
1: 哎，
0: 这里
1: 阿布的啊，
0: 下面两件的阿布的去，
2: 哎，阿布的去，嗯，
0: 微信嘛，
1: 好好，
0: 我微信嘛，点开的微信，下面的阿布的去，
1: 哎，
0: 我一做这个下面我比较熟，
1: 对，
0: 哎，阿布的去哦，好来。
2: 会记你的破声啊，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用我的一双手，无人比你较优秀。对我头落的彼双手，你的温柔。把为着家己想，全部心思只有我。亲像溪水落入大海，付出如所求。

是叫醒了第一件比赛套路的样子你不用了你不用了其他人可是这里上了方面我看到我有点安慰我的一双手可能是一开始一起我的一双手一个温柔马威德大地上全部幸福自由的心情的水浪大海不出的所及

0: 来分享就咱的水母妈，这个文忠大哥啊，分享就咱的南投来傅小姐，分享的易慧姐，来吴霞姐，分享的肖太太，英雄大哥，来刘芝麻，来过来的一些秀蕾姐，来阿关，来讲如秀美姐。
1: 那位叫大弟兄，三八心思最有多。

0: 后来咱们在这儿中英节都晓得菊花节哈，梅菊节都晓得馒头，咱们晓得做啊，我夸下啊。这是今仔日我为啥物在节目不叫这个阿鲁的秀？其实我感觉讲这个特殊的日子内底，其实我的心肝来想讲，我有在上高阿鲁的上盖好的质量，是。为什么我要讲要上一个阿母的上盖好一个质量？因为我认为讲所有的每一个阿母啊，伊少年变甲老人，啊，我做我爸，我有应该，我有心来，本来因此一个义务的当，妈妈对嘛一个教育。啊，今仔日我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来照顾咱所有的妈妈的？对，当然咱较早人讲过一句话，讲无钱食唔好，对。但是我来遮嘛，送过足多物件，是无？是。唔免你甲我买物件，我就自动送还你。你可以去啦，我嘛卡定送还你，所以我拢无得经验。因为我感觉讲，咱的上代祖辈的妈妈，佮他我上代好食，就予咱的家人吃。啊，是正无算数，正也是父母是较实的。但是我拢感觉讲，咱的囡仔敢有影嘛，就是对我亲吗？咱的囡仔敢有影向伊阿爸跳吗？这是我拢一直咧亲切的感觉。所以讲，我伫这个今年当中，用上界新的一项物件当中，我希望讲，予咱在座几位爸爸妈妈，卖个因为着你的目睭，你的窗户啦，分身摄啦，老目油啦，老目珠塞多啦。甚至你有吃光咱的人地来吃的人，我如何会当和你吃这个物件落去？和你一当做对，因为这个白酒药啊，不是一般的白酒药啊。这个白酒药我给你报告，所有电台大客家的人，我熟悉这人，我不会认丢。只有我要给你报告，面顶拿袂着我一个无当的相片的物件，但是我不会了吧？对，因为我做一个物件做得出来。什么叫做杀人无的物件？不是先分的事。我有唱一个秘密武器。即摆有足侪人诶，目睭的时阵吼，目睭的时阵吼，你感觉天光拢了变。尤其呐，黄昏的时阵，即挂鞋啊嘛，即个上太恐怖。对，我即个物件就是咧针对吼咱的一挂只爸爸妈妈、少年做干老。挂鞋啊嘛的人吼，可以目睭无敢看。这个物件我较好用，特别。你若今日若是暗时着我的家里当中，爸爸妈妈我要给你做，做比做要给你，也要给你做多些，大家你不同意，你若是哦，我不清楚爸爸妈妈的时候，我给你做，都是些东西来，
1: 没有，你没经济然后啊，空，不要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我的朋友在说，哎，朋友，你再看，咱要安怎跟别人无同款啊？伊讲哦，物件安怎掺，我跟你讲，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伊的特色。但是伊的比例是不重要。我讲啊，是安怎讲比例不重要？我的朋友伊在讲是对啊，你拢唔知？咱的老岁啦，咱的老岁啦，就着四十岁后了后啊，你再看，这老岁拢是安怎退化？咱提供咱个白来食，伊是因为安怎时阵才提供咱白来食？
1: 因为你少年不要知影做上古，所以苏州的天王万岁来讲，你做物件你都爱针对着伊的时代的这个心境，甲伊画画就好，伊只会当互你把心灵心灵清净。我讲哦，安那是安尼的当中，咱都爱针对着咱的自心境来甲做干那处理哦。伊讲哦，我讲诶，安尼你哪有哪有这个进步啊？对心境来处理个心境叫画心境，心境嘛叫虚心境，虚心境叫画心。画心经，你把这个不留的才叫画心经。你的虚心经，你把这个掉吧掉吧，就是干那心吧，掉吧掉吧，才叫虚心经。哎呦，咱的心经的细料，我怪你把酒杯丢出去，我怪你把酒杯丢出去。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特地有特别添加着吃的物件，把你做做，这就是叫你心经变化。自神经脑一变化起来了，自然你把这个功能。龙母是安那生肖，老板又向小花大变。先从按地来讲的当中，你哪只哪只是，伊就互你愈来愈清，愈来愈明。慢慢啊，给你调整，不是给你调的，今天就是真哦，无好种的，无一种味道存在。全世界嘛无种条啊，但是我要给你做个新境界，自我画面甲树啊同款，树头嘛调栽，我唔免惊树会撞开。当树啊嘛要发到红的当中，树根爱打掉。咱要把这个新境嘛，互伊打新境，用那树咧互伊打。爸爸妈妈，我要给你做一撮。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有真侪爸爸妈妈哦，你注意听哦，注意听哦。今仔日我介绍这个树精、牛精、蛋花的变化，爸爸妈妈你特别爱注意听。今仔日你要甲我过马的人听哦，哦，是阿婆，阮家话就是2800，2800，对不对？今仔日我买是按2800，看哪边能阿伯多，
2: 我先拿，
1: 对，我今日一上台单接哪个？能按啊，吃不好你吃不好我自己
2: 哦，
1: 是安尼好不好？但是今仔日阮两阿爱5600块，
2: 对，
1: 来你注意听哦，
2: 听
1: 哦，妈妈，因为咱叫新疆越南注意听哦，
2: 是。
1: 今仔日你搞的是阿阿那2800爱5600，
2: 对，
1: 对不对？今仔日两阿5600唔卖5000
2: 哦，
1: 今日两阿我要带你多少钱？3000块，
2: 三千块要带3000块，
1: 是。我问两阿要带你3000块，这是阿是哪个料？
2: 哪
1: 个料？三暗食一粒就好啊，
2: 哎，
1: 清净的三暗食一粒，
2: 哎，
1: 朦朦胧胧生生色色的清净三暗食一粒，
2: 哎，
1: 阿那当前的话三暗你食两粒，
2: 哦，
1: 哦，阿那我绝对得和你一盒食完了后啊，和你搞讲是，我快把钱那就是钱，好，好不？啊，今仔日爸爸妈妈我讲啊，我等下你讲，阿那唔使好啊，无好啊，这是真的啊，假的啊，足简单嘞，妈妈你家报个条子，按2800阿个钱那
2: 没有。
1: 我的人是买买送婚，
2: 等下我你就请我
1: 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今日搞买两阿我要带你
2: 3000块，
1: 今日阿都要请我帮忙。
2: 对对对，
1: 请我过来告诉你把钱的钱无贵嘛，
2: 对
1: 不对？3000块啦，开3000块吃两个，其他买些健康
2: 料
1: 就
2: 对。
1: 但是爸爸妈妈阿你做过。今仔日妈妈做的起头的，注意听哦，今日头前30个人客，
2: 30个，
1: 我今日给你介绍，我再介绍头前这30个人客，我都无啦，
2: 好，是，
1: 好，好不？今日搞我头前30个人客，搞我高咩？我跟你做，两盒我要大量钱，
2: 30块，
1: 今日搞我咩？两盒我直接都给上面条，
2: 给上条，
1: 爸爸妈妈你注意哦，3盒我要大你大钱。
2: 30块，
1: 是买两盒，不送你一盒。
2: 是，
1: 你一盒你先吃，妈妈你一盒偷几只，吃了无效无感觉，这一盒吃完了，吃了无效无感觉，你两盒摕怎啊还我？我30块还你，
2: 是，
1: 甲发票你摕怎啊还？
2: 哎，
1: 但是你吃这3盒的当中，你摕一盒先甲吃，吃了哪好诶？
2: 哎，用
1: 你起来甲我学咯，
2: 可惜，
1: 对，哦，啊你若无起来甲我学咯，你也到这不懂。
2: 是，对
1: 对，但不但是我要跟你报告是讲，今仔日我这个黄金比例的当中，
2: 是
1: 你是一个足特别的，但是我会当头前30个哦，用你买两盒3000块，
2: 是
1: 买两盒我搁送你几个名，
2: 一
1: 盒，对，这一盒大奖要给咱的新朋友，
2: 是
1: 出来听呀，
2: 对，
1: 和你这个新朋友唔捌食过阮的物件，这叫做素金米。 成长的速度和你紧
2: 多钱
1: 叫做速金面试，你每一项会找到我的相片哦，拢是内底哦，证明着我的相片才是真真正正的速金面
2: 试。
1: 但是我要甲爸爸妈妈报告，叫你来搞买两大个的人客，
2: 是两大个，对，
1: 两大个对啦，两大个人家在一个楼，那阿妈对不对？叫你讲两大个是叫啥物事啊？
2: 是，对，
1: 是不是七阿
2: 七阿
1: 对不对？对吧？七阿嘛
2: 对
1: 嘛？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告，吃无好唔免
2: 钱。
1: 今仔搞买两大个的人客，阿弟注意听者，咱买两大个的人客哦，只有今仔日尔
2: 哦，
1: 三十个人客哦，两大个的人客是不是一包三
3: 十万？三
1: 包六千，
3: 对啦，
1: 阿弟对，甲你报告，搞买两大个的人客，爸爸妈妈注意听，
3: 注意听哦，
1: 唔是别上当，
3: 我不是你，
1: 唔是别上当，其他另外一组的这个道理的目标，囡仔买彩票，大人买彩票，
3: 是
1: 去到了买彩票，不给大家买彩票，
3: 是
1: 三个人一定都爱讲，注意听哦，咱买两大组的人客，就其他的，其他的母亲节，我只有这个物件，应该是过了，我就无搁再要回来。买两大组的人客，你好背啊，
3: 背啊，
1: 我今天拢唔免搁再做买，我今天买就全部下都免搁再
2: 讲，
1: 来大概背啊，去等于。请过你们好，来把机会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第二竖琴姐，给竖琴姐
3: 要
1: 后来你要多少最高诶？啊后来啊你小等一
3: 下，
1: 后不来小等一下，
2: 爸爸你好
1: 来，来来第二来竖琴姐第二。素金米，后尾两罐送你一罐，三罐三千块。好、哦，啊，今仔日才有我头前三罐的，我才有送哦。素金米，你捌甲阮买过无？哦，你之前有买过，啊，唔是买这个吼、哦？这个素金米的当中，咱有这个白米，
2: 嘿，
1: 啊，是你的目睭吼，黏黏的。哎呦，我跟你讲吼，手术过了，卖个再回病，你拜你就记得了。
2: 没错。
1: 哟，应该好用的。来，阿、啊、你稍等一下，我叫阮那个小姐来接你来。
2: 来，
1: 我
2: 问
1: 下，是爸爸妈妈的时阵，我要给恁报告一
2: 下。
1: 今麦拢做蛮爽，我有跟你讲过，两阿伯有带你三千块，阿、啊、我送你一盒。你若唔捌食过下人客，我一盒就送互你。你唔捌食过，你甲我食看卖。食了若好，起来甲我做工作，安尼就好。啊，我数量无真多哦。买两盒送你一盒的心情，今仔日才有哦。
2: 是是是，来大早是八阿去订只十七块，空白空空不空空六十二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1: 来，你好，来，你阿叔姐。
4: 好，我等你们哦。
1: 好，来。哎
4: 呀，那个。多少岁啊？
1: 三千块有三盒，一盒面面哦，你体验
2: 着。
4: 啊，就才刚买这个。
1: 哎呦，这专属。
4: 安尼哦。
1: 好，来，你稍等一下，
2: 来
1: 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新朋友你好，嘿你好，嘿我高等的来你好，嘿我知，嘿。好，来我知你做啥子，我叫恁大姐给你写字，
2: 来稍等一下哦。
1: 来你好，来你好，来朱美姐，朱美姐。
5: 你好，
1: 嘿，我个等下来，好来，啊，当然呢，这里个接袂起，你阿外时阵，你也给你啉温水，莫搞我啉冰的，好啊。
5: 好，
1: 阿
5: 爸是。
1: 哎，中风的食我来食嘛，一个人两碗你也会个。我跟你讲哦，我食这个目睭的当中，我有一个病因，就是针对着目睭的神经。啊，无咱的神经就萎缩去啊，萎缩去了，目个叉叉。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嘿来，好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哎你好来，吴正妈妈，你好，哟，你要几多吼？好啊，吴正妈妈，啊你稍等一下，嘿吼，因为即马电话满线，嘿来来，稍等一下，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啊那，迄、那个陈龙，喂，嗯，哎陈龙爸爸，哎陈龙大哥，哟。哟，杰伦大哥，
6: 我上
1: 来。哟哟哟，杰伦大哥，哟哟。好啦，好啦，是做说多来干啥？吼、哦，来你小等一下嘿，
6: 啊，
1: 大多的时间会好啦，六千块有费啊，是因为妈妈第三十个我半场半优待啊。来来，小等我叫开奖来。
3: 来来，你好，来你好。
7: 好
3: 白痴啊！好白痴啊！吼，进来妈妈吼。
7: 啊。
3: 对哦，啊，你要大多细多诶？
7: 细多
3: 诶，吼。好啊，阿妈妈姐买两，阿我搁送你一盒无吼，小蛋一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
7: 你好，
3: 你好。好，来，阮小英妈妈吼。
7: 哎。
3: 对哦，啊，你小蛋一个，我搁送诶啦，对哦。好啦好啦，阿妹最多来个吃吼，阿你小等，嘿，好，
7: 我把酒了的点
3: 石石呀，点石石就是讲咱的神经萎缩，应用上无过，唔再点点会失效。啊，甲咱车同款的无车，又当然卖点点，你吃阿卖淋冰的哦，卖淋冷水哦吼，阿小等一下，一只顿吃两粒哦，吃两顿就好啊吼，来来来，小等一下。来来，你好来，你好，别说他就是你来，来，你好来，安娜水兰妈妈。嘿，是是是。好来来，我稍等下，我叫阿太给你接一下，嘿来，阿太你给接一下吼。所有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佮你。目睭的神经呐，一旦呐萎缩，什么拢无效。真的跟我妈妈你说的啊，我就把酒就点点啊，把酒就点点啊，啊把酒塞口啊，都在那里流啊，因为你把酒没油，没油太过大石，你就蒙蒙糊糊，你看不？但是妈妈给你报告一下，今天我买两盒，我还再送你一盒三盒三千块，啊不是你给他赚钱，啊那母亲节你当然给我买大盒来当中，我白白一顿干，我加送两盒给你，疼惜着咱这所有的爸爸妈妈，阿凯来准备瓜给我放下，我数量没真多哦。爸爸妈妈，你赶紧的哦！有想要跟我告白的人客啊，赶紧打电话，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二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二。为什么我给你报电话？因为阿凯要到家没时间啦，赶紧的电话拢做麦看。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节水到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网络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失效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说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建乡是伫咧鹭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
5: 哦，有啊，山。
6: 一年四季风景好的大城，位置在芦水溪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西瓜、土豆、鸭巴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天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接下来你唱出我的歌，一二九。
1: 来，欢迎就咱四号朋友，包括我们大家在台做给公布的播第二点钟的节目进行吼。全面满线，国家有线的，啊，各样的这些线上站吼，足侪人拢确定是来，拢需要。我再把这些物件，大家啊，各些年纪一定是有所不同哦。这是现在这就开始了，我是将来足侪人拢肯定是有资讯吼。来，较早人讲叫做天降如月，人降两难，两难如光，寸步难行。为什么当你的目睭那咧生涩蒙雾，就是开始会老白？你的目睭那偏埋是跟目睭会生。手机啊，看伤多，目睭会生涩。吼、哦，啊，看久来了，你外观哩蒙蒙雾雾。啊，蒙蒙雾雾完了后啊，就是亲像讲你雨水一直泼伫你的车的卡门，你无甲飞掉，看袂清楚。咱来甲飞哦。背后鲜丽的水珠，唔则袂夹伫你个目，迄个车玻璃里面。所以讲，为什么爱有护士啦？无好的时候爱有护士啦。等食一寡只保养，就是讲，先把你个车的面顶只护珠物啊，吼，该刷掉，伊唔则会金星只记着上。所以讲，一旦咱个目睭个当中吼，啊，看你个照子，你看囡仔目睭吼足金骨的。老伙仔目睭吼拢擦擦，为什么伊安尼？这叫做退化，
2: 退化。
1: 你个看吼，目睭是无药啊好食。你看去眼科的当中当点麻醉，无像咱个肝疼、腰子疼、筋骨疼、肚疼，拢有药啊好食。对，干那独独目睭是无。对。啊，你个想看卖目睭以前啊无药啊好食，因为目睭叫做退化，退化。就跟咱看电视同款，电视较早叫做乌白电视机，过来叫做。彩色电视机，那黑白电视机有当时啊收有，有当时啊收收无。彩色的电视机也是用看过来就退化变黑白。你甲看，起码叫做什么啊？液晶电视、电浆电视、规片多多啊，一台安尼。是啦，伊起码就把手安那，伊起码电视就厉害。这个是愈科技愈进步。咱起码现代仲恁过去咧食目睭药啊，我嘛唔食你知影啦，目睭是无药啊。伊拢是食迄传统的药物嘛，金木丸啦，什么姜木丸啦、绿丸啦，都开始报告起来。你看现在的医生都无在食迄种物
2: 件，
1: 咱在食物件食愈有色的物件。什么叫做愈有色？食乌红青乌白。你若食乌红青乌白，你的目睭才会愈清愈金愈明。过来，咱的目睭要金要清要明，还要用咱的金木水火土。现在用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叫心肝脾肺肾嘛。你肝用肝过好，你目睭才袂老目睭晒干嘛。我跟你讲，我做出来的物件是用一寡特殊的配方，相对着安那五行、五色、五水的当中来和你保水、保湿、保胆。
2: 哦，
1: 这个是我做无同款的所在，
2: 专门做的啦。这个对你讲够好啦。
1: 是啊，是啊，是啊，
3: 做这款的配方啦。
1: 当然，这个配方我跟你说，妈妈我跟你讲哦。这个纸阿爸你揢着了后啊，每一条拢小六十粒。这个纸阿爸揢着了，你会看到我五档的相片，因为面顶会写着我五档诚心对证。为什么？你去看别人你所买的物件，伊唔敢甲因头家的相片印伫面顶。我会印哪里啊？互你看卖，我公司里头。
2: 是。
1: 我诶，纸阿爸面顶会印的呐，我下即个啊呐，我的相片，我的地址，我的公司都有，互你看。
2: 拢看到。
1: 这就是你的囝要给你的囝儿时，看到这个物件安心，
2: 对，
1: 因为看到我的人品，这个为人物件，就讲为人，你写那个为物件，咱认命就什么品牌，无食无好，因为什么？这个是别人起来的，我别乱买啊，这个物件我很心啊，但是我只爱正经，看嘛挂保险，
2: 对
1: 啊，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有真多爸爸妈妈的当中，我今仔日这个优惠，哎，这个优惠，
2: 来来，这不这优惠，这有一个季节都过。
3: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这是广告时间。
4: 阿哥阿妈，咱们来去走走喽。
2: 来，你想要请老师跟介绍这个对岸区最好的咱企业上市上市产品来。来，今天哩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的时阵，我要介绍这个物件叫做塑金棉，
4: 嘿，
2: 快速和你经过棉 plus plus 的意思就是什么？一旦啊淡淡透的，
4: 是，
2: 因为我知影讲咱的目睭会蒙雾生涩，
4: 是，
2: 目油掉，就是因为咱的目睭是伊的退化，
4: 对，
2: 伊是神经退化，
4: 是，
2: 啊，咱的神经若退化，你无甲救活起来，你食啥物药啊都无效。因为大波气嘛，
4: 是
2: 啊，你一旦你的神经若大波，你无甲伊活化，咱的水走袂过啊，目睭水走袂过啊，
4: 是，
2: 只要目睭咱的愈大愈涩，你甲看即卖少年家，大家拢点目药水，目药水，目药水，
4: 对，
2: 点目药水，脑后眼都爱关掉，
4: 对。
2: 现在咱可以未开药，你知？咱用金木水火土，用五行的概念，把你的神经叫我哇，啊叫我哇，你啊个手筋同款，手筋你若无用用，我伊袂大长
4: 啊。
2: 你今日目睭你若无这个五行的色彩，有无乌红青黄白？这物件，和你吃你的目睭，我跟你报告，你目睭是无效的。
4: 对对对。
2: 所以今日的是，我用着这个物件，这个塑金棉的当中，和你筋那个速度轻就轻。个病
4: 就是，
2: 这是用着咱上届病了，咱知影讲咱目睭松水啊。所以今日我甲大胆甲人家保证。
4: 是是是，
2: 爸爸明仔注意听
4: 哦。
2: 我是按2800块的当中，啊我啦2500啦。
4: 有，
2: 但是2500那我无卖你遐贵。
4: 是，
2: 我2500卖你偌济？
4: 3000块你听。
2: 3000块。现在我这2500卖你3000块，1500块。啊我60粒卖你1500块，我不甲你报着的，我无安那侥幸。
4: 有。
2: 我敢用我的手摸我的良心，我公道来理你。但是我跟你说，母亲节一年才只有一摆，
4: 所
2: 以阿凯我跟你说，今日头前30个已经早就超过啊，客万里啊。头前这30个人客，我买2300块嘛，妈妈，我特别都给上你钱嘛，
4: 3盒
2: 你3000块嘛，对不？阿妈妈讲，那个真系有阿弟，先做几人客，甲咱买2桌的，
5: 拢买2桌的啊，系啊。太好啊！
2: 不是讲太好，因为你目睭你一定爱国，啊！你搞我买2桌开6000块，妈妈6000块，我老你吃无下，我对社会是无多交代。你搞我买6000块，爸爸妈妈，因为我这个特殊的日子，这个妈妈的日子的当中，所以讲头前哦，阿弟，30个人客，甲咱买6000块的人客，咱家家送一只暗的，
5: 对啊，
2: 你送2盒，今仔日我真欢喜，我送你。
4: 不是，
2: 来阿凯，6000块有八盒是阿孙大姐，750块，
4: 我靠，
5: 有够优待，这规家伙连小朋友都在吃。
2: 爸爸妈妈，你去全国，你去看卖啊，你买3000块，3盒是阿平的1000块，你今仔日你买6000块有八盒是阿平的存750块，
5: 是啊，
2: 你目睭那无计到750块，你唔好买。但是今仔日的当中，我来优惠给你，
4: 是，
2: 因为我讲妈妈节，我跟你讲，我免钱嘛不要紧，但是我回馈给你，
4: 就
2: 这妈妈讲，我当然安那安尼，我对面个别人买过目睭药啊，我买给你也食看卖
5: 啊，
2: 所以你新朋友若唔捌食过，我买2盒，我送你一盒，
5: 3盒，
2: 你听好啊，配对。别讲，
4: 哎，
2: 多好用啊！
4: 是，
2: 然后起来搞耳朵。啊，今仔你买大桌，我都给送你两盒。
4: 对，
2: 对，阿妹就对啦。
4: 老师，给送你了哈。这是母亲节，是你这几个人啊？
2: 是啊，
4: 我这个好像就是不记得遐哈，这个白豆啊哈，是八卦的豆。结果你上面南疆铁布，
2: 对啊，
4: 我是上好
2: 一家伙。对啊，我是上盖新的用南疆专门去红石关实验的，
4: 对
2: 吧？啊，我因办多先办150豆
4: 啊，
2: 我唔叫你知啊，我上千。我大户
4: 哦，哎呀，你别省啊！
5: 啊，人家都没省起嘞，人家都没省过哦。
2: 啊，这多少做也买不起的呀，多少做。
5: 我记啦，咱先省先呀，咱贵也无叫省啊，你是的。
2: 哎呀，
5: 安尼
2: 哦。
5: 哎呀，
2: 你意思是讲啊，别人做咧省啊，咱这人给给咱交关
4: 哎呦啊，
5: 当然啦，
2: 啊，你都贵的嘞。
4: 但是老师，你
5: 啊，别人做咧省做，我给恁攀比的对吗？妈妈姐，
2: 这个百分
4: 哦，
2: 别人做咧省啊，咱这爱省
4: 啊。
5: 当然爱呀。
2: 我爱靠呀，你是吃到人给讲过的时间。
4: 这
2: 个
4: 时
2: 阵
4: 啊，
2: 今这个时阵，是鸟去打破玻璃
5: 啊！我到阮拢买去只爸爸妈妈讲支持呀，
2: 对
5: 哇！
2: 爸爸妈妈，我这个南疆的大宝，南疆的精油大宝，红石店管只严厉的个大，我门过来要上1500分。
1: 对不？今仔日你甲我买的人买3000块，
4: 哎是，
5: 安尼啦，
1: 3000块哦，哎，我一包内底有两袋，
5: 两袋，
1: 哎，啊每一包内底南京的这个精油的大包，你摕过了，你会看到我的相片，
5: 哎对，
1: 啊分过来，因那边的时阵是安内大叔叫我相片，
5: 哎，
1: 这边做就是我五档的相片，
5: 五档相片，
1: 今仔日安尼我甲你做过去，今仔日甲咱购买3000块的人，
5: 3000块的人客，
1: 阿妈你注意听哦。咱们购买3000块的人就有三盒，
5: 对吧？
1: 你这样拿有卡起来，你没够再卡，
4: 没有卡哈。
1: 我主动我送你5包的大包，
4: 3000块就送5包，
1: 我一点五包我都是，我妈妈对我不会跟你叫
5: 啊。
1: 3000块我送你5包，
4: 3000块送5包，
1: 买6000块我送你10包，
5: 哦，
1: 好嘞，
5: 大放送啊！
1: 买3000块我送你5包，妈你都叫定的，你唔免我卡电话起来啊，我直接就是送给你啊，
4: 对，
1: 啊你若搞我。买6000块，我送你10包。
4: 嘿，
1: 这个南疆的哦，
4: 是
1: 南疆全台湾是我独一无二的哦。
4: 是不不，
1: 送你这个南疆的大包，每一包内底有两袋。
4: 对，
1: 我要送给你，把我当作纪念品。
4: 是，
1: 啊，我当作我这个妈妈节，我特别来优惠你。
4: 是，
1: 有咩来去买来增添，宝贝来大的当中唔免钱，我送下来给你。
4: 有，
1: 来吧，爸爸妈妈，给你报一个，我数量无真多。
4: 是，
1: 你爱你，请你赶紧卡电话
4: 来，谢谢大叔，拢送。你大伯哈，那有要你来母亲节下午娘娘哦，0800-630-8000-8000-6311来发机会哈，坐留有限哦。
1: 哎你好，啊你买2000哦，这个金盏花叶黄素2000啊，小蛋子了，你这边娘娘快叫醒了哈。谢谢，
4: 好来，
1: 我要给您报个价，2000-3000，
4: 嗯，
1: 那里我要给您报，你买3000块，我送你5包。
4: 对，没事。
1: 妈妈，我跟你讲是，今仔日咱母亲节，我特别送给你。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你的目睭呐蒙蒙雾雾呐，松松涩涩的当中，你赶紧的。
4: 嘿，
1: 今仔日我特别给送5包的这个啊嘛，南京的大包，
4: 30块。
1: 哎呀，食了蛮好，你才搞我到工作。
4: 是，
1: 啊，我数量无真侪哦。妈妈，你那时间你买无少，我就无啊。
4: 来。0800-630-8000-631
1: 来你好洪太太，哎洪太太你好，
6: 哎
1: 好啊，速金明的这个购买机会啦，妈妈3盒3000块，每只阿拢是6粒的哦。啊，我今天你我送你5包的大包，这叫做南京的大包。
4: 是，
1: 好、哦、啊，给送的哦。好、哦，谢谢。
4: 可以可以，
1: 今日下午哦，哈、哦，收到一个哦。来你好，来你好，阿朱姐。
6: 我是要买3罐哦，你唔好
1: 讲。好啦，甲你写3罐的啦，吼、哦。啊，我送你5包大包。
6: 哦，
1: 免钱免钱，恭祝你。
6: 哎，3罐
1: 吃你
6: 多久啊？
1: 3罐吃你3个月啊？
6: 哎，
1: 安尼
6: 哦。
1: 系啊，啊你6000块吃8个月啊？
6: 安尼哦，我无钱。
1: 不要紧啦，安尼就好啊啦，有吃就好啊，你免买收济啦，来小蛋子，好来来，吃好啦，老夫，来你好来。
6: 喂，
1: 张妈妈。
6: 哟，
1: 我五等的啦，哟。
6: 我
1: 咧，你要做金明啦吼，专门吃来过把机会。哦，好啊，3000块，我今日送你5包的南京的大包嘿。
6: 好，
1: 啊是跟妈妈姐啊，叫你妈妈姐快乐哦吼。啊，小蛋姐，我小蛋姐叫阿基给你吃哇吼，小蛋姐啊，
4: 来。
1: 所以讲，你家的时候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记住的。哦，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我今日我咧个送你5包这个南京的大包。每一包来都有两片，但是这就是我要带领大家知影讲，我要特别送给咱的爸爸妈妈。所以讲你把手拿蒙蒙雾雾，拿松松涩涩，拿看黑薄的当中，赶紧吃这个物件叫做速金莲。速金莲，你若未晓吃的当中，你把手就会愈来愈蒙，愈来愈雾，你就愈来愈艰苦。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心，阿凯，来今日放一条瓜子。所以讲妈妈跟你讲，存无偌济哦，你爱赶紧的哦。
4: 来，放出机会好，来控。0800-630-8000-6311

0: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
1: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
0: 方方方
1: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
0: 方方
1: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
0: 方方方
1: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手啊吼，如果食无够营养，就难买呀，就单单啊嘛。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为什么讲你的这两类的当中，咱就是咱的
0: 朋友。
1: 你不要把它讲，你要相信就专业的来解说。你莫去无相信我的当中，你啥的乌白买乌白食。来，我甲你报告。咱安尼，我对你有够俗的俗哦。因为妈妈，我要甲你报告，为什么有多多只的妈妈讲啊？我要甲你买细组的，细组的吼，咱今仔偌侪钱？我讲你听，3000块有3盒，平均才1000块。
0: 是是是。
1: 今仔因为我先来讲，就这个母亲节当中，你搞买大概开6000块呢。
0: 对。
1: 这么6000块是老岁人、老人年金啊，欠2个月、3个月才有这6000块呢。
0: 对对。
1: 我无当的，我唔爱甲你做这种啊歹事情的代志。
0: 是。
1: 我送你2盒。
0: 对。
1: 你敢不知道我送你两盒，你安尼用6000块比八盒的当中一盒存嘛的？
0: 750块。
1: 750块。哎，我是60粒的哦。
0: 哎，是。
1: 我唔是60粒的哦。我唔是因为即个要做，你我做较歹哦，我做较好哦。
0: 对。
1: 而且妈妈跟你讲，你买一组细组，我寄送你500包的大包。
0: 对。
1: 面顶这个大包拢写我的相片。
0: 是是是，第一波就。
1: 三边的阿爸面顶嘛，我的相片。
0: 对。
1: 这个是我要拍出条我的纪念。
0: 对。
1: 所以今仔日我用着这个母亲节新品上市的当中的时间半卖半什么呀？
0: 哦，或是
1: 半销售。所以妈妈，我跟你讲，最后剩安那5多年呢，
0: 最后剩5多。
1: 阿凯，我要来唱歌，好，好不好？唱咱的这个蔡依德的《心跳》吧，
0: 心跳吧，
1: 好，好不好？啊，咱蔡依德的《心跳》吧，我要唱咱的《香港橄榄天波》。
0: 来，《心跳》吧，是咱的这个哎馒头，馒头。咱自己干的，
1: 好，我来唱一下《心跳》，好，来所有的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哦，你总是来听，但奇怪东西，这个唱什么？
1: 对哦，啊，你得加两两个呀，哦，啊，可能这个两碗头的这样你都无啊，
0: 有，
1: 妈妈，我那两碗那无啊，是个你莫是个要搞我增加，我都无都加好你
0: 哦，
1: 安尼好，
0: 大家加油哈，大家加油，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一0800800631。

春嘛要渴望，着爱做便当。我若要出外，上烦恼。

0: 来感谢到咱的这个所有好朋友的拍声吼，太自然了，我都在演唱，我就好起来哦。
1: 所以为什么蔡依的人伊是一个自轮椅，但是伊有个一个外号叫做阿那亚罗王，
0: 哎，叫亚罗，
1: 对不？伊为什么叫你来进入啊？
0: 是，
1: 还是伊无要学伊的妈妈，因为伊的战争，嗯嗯嗯，对伊有什么款的阿那态度？
0: 哎，对，
1: 所以伊做认真，伊做怕别人做，
0: 这
1: 边。跟我同款啊！你甲看，伊个改名有效吗？
0: 嗯，
1: 咁我都伊个改名，你后卡都会起来吗？
0: 无可能，
1: 无可能嘛。但是咱人爱容易爱动作强烈，所以今仔日咱的妈妈吼，我今日我无当吼，我做生意甲别人较无同款。
0: 是是，
1: 我要做的物件，我是要甲你讲嘛，讲无人会当拢藏，像讲我藏我的相片伫面顶。
0: 对对对，
1: 我这是会当互人去甲我探讨。
0: 对啦，嗯。
1: 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吼，我甲你讲，你今仔日今日你无买，我等阵就无啊。
0: 对对，我你就无啊。
1: 我甲你报告者，妈妈我甲你报，我今日已经送太济啊。我今日送出去了后，我已经超磅啊。
0: 对。
1: 阿凯，我甲你讲啊，我再送一条金鱼，一金鱼头尾去。哦，情侣晓得，来你搞小情侣，妈妈跟你讲，情侣这条歌听完了后，开始我就后悔了。啊，我跟你讲，我安尼卖你，我卖好啦。三千，我送你五包的大包。
0: 是是是，
1: 6000块有费啊？
0: 对，
1: 我送你十包的大包，送大包唔加的钱。
0: 哎，
1: 我老实讲唔加钱，但是我要跟你报告你，我这条歌情侣唱完了后。都无啊！
0: 哦，
1: 好，歹势哈，这条情侣唱完都无啊！
0: 是，
1: 你要搞咩？我嘛无法度啊！因为我上伤济啊，
0: 是，
1: 你要受过伤，
0: 是，
1: 不是未伤？因为你是我的妈妈，
0: 是，
1: 因为你是我的爸爸，
0: 是，
1: 我无咧甲人计较，
0: 是，
1: 我会当上上盖好的礼金，包一个红包来给你，我要包一个大红包，要给妈妈亲，
0: 嘿，
1: 啊那亲，
0: 是，
1: 金。个名
0: 叫
1: 阿咧，
0: 好好，来，刘老师叫做母亲节啦，哦，
1: 新
0: 女人今年回来，发几回，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零，08008006。

0: 动吼，迄妈妈讲吼，恁厝咧食迄个泡温燕麦片，
1: 哎呀，
0: 我甲你报告者，妈妈你等下吼，有甲买个燕麦片，你起来甲做落，
1: 一定来一定来。
0: 为什么我讲你起来甲做落去？其他地方吼，平时咧讲过者，燕麦片降三高啊，
1: 对，
0: 哦，对三高是上好个呀。啊，那那泡牛奶，甲看两公司啊，先来先做了，牛奶粉再甲泡来甲看，
1: 对，
0: 牛奶粉然后乌梅啊嘛好，啊是乌豆嘛好，拢会杀你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讲其他地方当中，我利用这个后边的时间，
1: 啊
0: 爸爸妈妈的时阵吼，我用五分钟的时间哦。啊，你那无买就无啊！
1: 哦，
0: 今仔日咱食开麦，用燕麦来甲煮饭，用燕麦吼来甲泡乌龙，好哩，燕麦好放心，
1: 都
0: 好消化。大家拢知食燕麦变上好啊，
1: 对
0: 三高上好啊。来，阿凯，进一个广告
1: 来，
0: 用一个两分钟做广告
1: 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米0800800631，吴董来了。老师，咱介绍这个礼品呢，跟我看了没赶快哈，我看我先给主管叫你补充，叫你过礼品，再来再介绍。
0: 是，那为什么咱要原始食物？咱个面粿了哦，你小工具的蒸面了，一道那个很嫩起来。今仔日为什么我要叫恁大家介绍燕麦片？其实燕麦片介绍是啥？哎，专务员妈妈讲我买买几天的时候，对吧？吼，那你不做无啊啦？啊，所以讲现在现在你买无少的当中，啊，你上做啊那排放赛当中，安尼爸爸妈妈，注意听啦。所以我嘛歪头说啦。咱食燕麦片的当中，也是大饭啦，
1: 大饭，
0: 是大阿的哦。
1: 对对对，
0: 阿来得有两小包哦，
1: 包皮。
0: 但是今仔日你要搞我买的当中，也是四百块。
1: 是。
0: 今仔日搞我买三阿的先，是七千块，
1: 七千块，
0: 对吧？哈。阿凯，今仔日吼，我甲你报告者，爸爸妈妈你注意了哦。今仔日我三阿，我卖你1200，是我卖你的。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今日买三阿，我搁再卖讲送一盒啦，卖讲送两盒啦。今仔日买三阿，我搁送你三盒啦。
1: 哦，
0: 无甲你趁钱。
1: 要做哪？
0: 总共六盒的燕麦片，拄拄啊做好的啦，这拢我是要交去迄个有机店的哦。阿凯，我会当优待12个人客呢。
1: 12个位哦。
0: 阿凯，甲你讲，这12个人客三阿。千二买三盒送三盒，总共六盒千二，互你食足久的啊！
1: 是是是，
0: 放到面头。但是我数量无真多，我只有12个人客。你有咧食泡芙凉，有咧食燕麦片的人，要甲你降三高的人，你赶紧卡定。头前12个人客买三盒1200，买三盒我送你三盒。六阿伯，阿龙是560公斤哦，爸爸妈妈是阿龙是560公斤，
1: 200块，
0: 哎，我甲你报个，六阿伯卖你1200块，阿则定你200块，
1: 有大机会吼，
0: 大机会哦，高皮
1: 哦，拢稳定的哦吼，
0: 阿来阿我无真济哦，来咯，
1: 来，
0: 你好，来你好，
2: 来燕麦片，
1: 燕麦片吼，六阿千二，你今日赚钱，来，小赚钱啦，
0: 来你好，阿我妈妈。
2: 啊，我是
1: 你买几多燕麦片哦？吼，咱总共买三盒、三盒、三盒，总共有六盒，这是几多？这是几多？来来来，阿哥到这里来，你好，来你好，来，正昌大哥，
3: 燕麦片，
1: 后来燕麦片哦，来几多？来买三盒、三盒、三盒，来来来来，你好，来。来惠美姐哈，来燕麦片被烧上卡。
0: 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吼，食燕麦片是上盖好的。啊，快接回来！食燕麦片是上盖好的当中，我甲咱在座只爸爸妈妈报告，我叫你买三盒千二块，买三盒送你三盒。你敢知影讲六盒千二块，一箱足大箱的啦！我无甲恁趁钱啊！上盖重要的当中，我俾你食燕麦片，互你消化恁食，大多健康的帮助你的消化，袂互你阿妈排放晒来。
1: 来你好来，弟妹姐，弟妹姐你好，我好干
2: 啥？我要买麦片。
1: 来燕麦片一桌吼，来好来，
0: 来你好来，
1: 啊来来来你好，
2: 我买麦片。
1: 啊来好来刷卡来吼来，
0: 来来你好来，
1: 来你好，
2: 我是秀
1: 秀香，等等秀香姐了吼，你上啊，我上你上啊，共同来啊，好秀香姐了，
2: 来
1: 来来你好来你好，弟妹姐。
2: 燕麦
1: 饭
2: 会泡的
1: 燕麦，
2: 我爸爸
1: 你
2: 会泡
1: 袂用，
2: 我
1: 都听。没啦，我这叫做四燕麦，会泡的燕麦，够好食。这拢是花泡椒、黄姜、变泡的。来，好，来先上一个。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好，贵玉姐，好，来先上一个，来。来，你好，来。来，刚才对呀，来。
2: 啊。
1: 燕麦片哦。
2: 燕麦片。
1: 好，来先上一个，来。来，你好。来，小姐姐。
2: 准备去麦片。
0: 去麦片吼，包饭了，包饭了。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吼，伊即马拢总满挂住晒，拢在到接电话。今仔日最后滴要无啊？你去麦片，我变三，我送你三盒当中，第一点是无烹料的啦，伊是百趴的啦，准的啦。今日我买三盒，我送你三盒，你若买无叫了无，最后剩无几个人客，你买的人客哦，赶紧打电话哦。关键打电话哦，电话你无卡就无啊哦，啊你若无啊，你唔好再搞我偷，我是无道理哦。今日我特别了，妈妈妈妈，我买三盒，我送你三盒，拿阿姐咯，先两百块借给你搞，看我到这边来，看我数量无真多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一定要记住个啊。
1: 来你好，宋美姐，嘿，先麦片
2: 一包，功课
1: 一包的话有一包两百八，一盒有两包，要五百六。啊，总共有六盒，
2: 五百六十公克
1: ，啊，总共有六盒哦，六大盒哦，哈、哦，一票哦，哈、
0: 哦，所以讲，伫这的时阵哦，妈妈我跟你讲哦，吼，这东西干哪出大，拢是新的，叫做好的，
1: 叫
0: 做上好的现，啊，你吃阿白片有两包，你就叫做泡面就包吃完了，再过来泡，好啊，简单个方便个素食，
4: 咱拢不差钱，
0: 啊，而且吼，上菜上好，有人妈妈讲，啊，我订迄个水饺的泡面，我迄个阿弟阿在吃啊。
4: 对
0: 了，这梅啊吼，炒过了，甲烟吼开，烟吼开就是了后啊，你唔知会上来泡，哎，是用用烟的技术，
4: 哎呀，
0: 奥利买啦，哎呀，这个这个嘛是用烟，拢是用烟的技术，啊，所以讲我存无真济，买三盒，不上三盒，那阿叔啦，
4: 先唔通
0: 先存八块，你爱挂机卡的，
4: 来是定位吼，空八空空六三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哎，挂机位吼，这里有海龙。

0: 来加油吼！起码吼，全面的摸索当中来这个拍摄，对，全面的摸索当中，我改个爸爸妈妈跟住的吼，来在咱一年当中，你世界就唔清楚，咱一年当中我只解唔清楚，但系今后大家唔清楚这个东西是在讲，一年当中我只解唔清楚这个原因啦。你就是你只解一耍，你怎么过来就无事？
1: 哎啦，哦，你那无救救起来太可惜
0: 了。
1: 哦，啊，他都要电话，让你挂到线哦。啊，无时间给你解释，他就跟你讲拍戏，拢怪阮五蛋诶，拢一切拢怪伊啦。恁遮规矩哦，咱遮爸爸妈妈。
0: 哦，
1: 啊，那他大家拢安尼烧酒啦吼。
0: 大家讲咱情绪买情绪买情绪掉啊。哦，那咱咱这男朋友上诶，咱嘛就是个情绪吼，你上个这么掉吼。妈妈，我哩个小孩被利用，所以咱五蛋算是去顶管，你看下就做一档子啦。
1: 对
0: 哦。第二，我哩公司名、公司电话、公司把你手机，拢给你写滴贴。
1: 拢一清二楚啊！
0: 第三，等的时间不是差不多点个出现，叫你先去查，拢查
1: 清楚。随时拢找着人的啦。
0: 啊，开大机，大家拢自己写，何必来抄？你想我的节目，我都抓不住。我嘛，我惊讲何必，我就惊讲你不配人呀！你惊你做经验啦，
1: 哦，
0: 你不一定要你切个十块买钱，但我讲嘛，你切十块买钱，来，你食了好，来，你过来做路钱好。
1: 对
0: 哦，啊，食好，我哩个方便，你完全配你。哦，爸爸妈，这机会是不多的，但是
1: 师
0: 兄家的跟你讲，我上家的跟你讲的呀，
1: 啊，
0: 我生意还是大。
1: 真正，
0: 啊！
1: 个咱阿爹介绍这些正人恶路，
0: 哎呀，
1: 哦，迄以前唔敢食，早拢开，哎，开始敢食这个，哦，啊，掺个牛奶来
0: 配泡，哦。
1: 饿咯，那讲无食到恁这了，感觉怪怪。
0: 我甲你讲吼，我无炒人其他物件，我是熟的。
1: 哦，
0: 过来就是我这冷水、烧水拢会当来
1: 炒一下。拢
0: 会炒哩哦。哦，你免看侬瓜
1: 炒。哦，咱家下面人拢爱用迄，迄条
0: 腰肉炉
1: 啊，对。
0: 哦，
1: 啊，佮他们家这个水果，哎、欸。食够有个养生，个健康啊！
0: 对啊，所以我一直买阿妈吃你拢在你啦，你食咸你食甜的，哦，臭人比咱分离在滴，拢会使哦，哦，拢会使。啊，你不当作主食，你当作饭来吃，嘛是会使啊。我唔食袂着迄个健康个补，食袂着哦，拢是足好食的物件。我妈，你唔捌食过加好食啦，食阿里啊，不如食咱这
1: 五
0: 十块钱够好。哦，啊，这是几只八条？
1: 嗯，啊，纤维质够高哦，啊，对咱的这个运动嘛非常的赞。好，阿拉想要来唱的哦，等来迄个。苹果的东西，你那慢慢咱就好，咱两个吼
0: 啊。我带
1: 去个。啊对对对，好啦，你先苹果带苹果的东西，赶紧来抢咱今日这优待哦。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0800-800-631。

好来，咱直接要感谢到咱所有的好朋友，爸爸妈妈这个大姐哈，这个在直播当中呢，我记住了，不管是咱这个做工作，或者是讲在直播当中哈，工作在公司里面，你就不要讲时间了，好，所以讲这边我叫我做最主要一些比较。这几年这一年啊，中国有整个天气报的国家，我们上好的商品在上好时间，我带去小健康，这是我们办公室上面的我健康，这是给我们生意的时间哦。来啊，所以今天不是这么搞，咱只要是去广电的来送上母亲节啊，以及疫情歌曲，来听这首一点不相关的，就是安尼心跳吧，哦。哦，一台讲我拢叫心跳吧，来听这首国歌东西。阿伯妈先考虑者，大家先考虑诶，阿伯先走诶，进来哦。哦，你讲做什么样的动作？哦，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来，今次就来社会领域去听啊！来，面对这些国家艰苦技术啊！哈，来，你让这去搞掉，你要公司里发布的综艺哈，公司最厉害啊！今次大家来用牛不得，干洗杯不洗身上，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今次大家，健康快乐播出，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明天见，拜拜。

0: 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你也无方便去上收费。哦，咱会再甲你寄去你领导上盖进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对，哦，会搞了也传简讯来互你，
1: 简讯哦，
0: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咱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来抢这个租送，咱今仔的优惠各款保留来互你哦，咱上回甲恁家是用着上盖好配合的这个奥妙新店。桃园苗栗哦，跟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家己送货，服务嘛非常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咪先来家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还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得要加无要紧。啊，只要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哦，叫伊家己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仔日你买的品号是啥物？咱予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咯。
1: 来，感谢个社会朋友，咱线顶红在线，
0: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五五。
2: 台湾广播台康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八八点七，辉腾广播电台。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政府提供。
2: 各位朋友，安心容易进售，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空白空空七三二八九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卫生卫生卫科技，有些人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卤水溪和福民关相对，德恒是彰化县西南边的热情小城。听讲德恒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都发完了无水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无德恒，后来才改叫德恒。以卤水溪出名的德恒，虽然也算是风头最贵，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对方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都是位在卤水溪北侧，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用地。其中种植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卤水溪，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力。这同乡出货币，全台湾第一大美女的首相，都是位在这同。关关的九个英雄河，是日夜辽阔的同乡，上在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这群人就知影到处。除了卤水溪，
5: 在草屯有一座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清水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光线对窗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是飞鸣广播电台 FM 88.7。

0: 小花一杯力气海海六风波翻波罗浪浪下巴黎
1: 不管是微笑你不管是小孩子你
0: 心情要有放下去

身体要好，咱都要腰扣。健康上的重要，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小心四十，我叫大胆。咱的节目叫做《福康到小报》，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五月第二个礼拜日，父亲节，全世界，啊，咱在做父亲呢，父亲节快乐！今天一个54年前，休假，打电话给我，来搞我。大神，我后世人，我要来做杂包，我后世人要来做杂包，啊，咱。现在那个用刀吼，做杂波那么拍死，可以想，啊，啊，当前那边好凄凉的做法，所以这杂波人拍死，啊，我嘛是杂波就稳住拍死，我按你讲啦，阿罗天加七回好恁，哦，阿咱卖国加高阿济啊，阿阮这咯，阮行七年哦，恁的命阮先行七年。阿麦个讲，后世人要做杂波的，阿那杂波的，你问个杂波讲，你后世人要做杂波做杂波，你个问看，阿你来问着我，从我拢管，杂波杂波我拢管，阿你等，阿再为止，啊，阿麦个计较阿济啊，阿那两层波的，这杂波人哦，和我检讨，咱这个。一个你啊，女性朋友，你爱想尽办法活到31年去。你即阵啊37、38，你拢啊个5、6年、6、7年，啊个加油。啊你呐，31，一定个30，啊你着放轻松过日子，活一天赚一天。这是我规定，这咱政府规定讲必须。啊。31年出的都要来个背，啊，恁都一关个标过，啊，恁都食个饱啊，啊，那只系杂波啦，我听你讲是个牌呢，卖讲只男主朋友，只系杂波啦，38年出，爱情就反转，爱我个38年，啊，我13，啊，个好年啊，还简单呐、啊，只要你啊变化不。啊，没人讲什么爱过牛啊，什么领牛的啦，什么同位更的啦。今天我老阿妈讲，阿伟已经讲第30年，还讲龙阿哥大概个怎样？所以我拿叫切起来不可能，简单。我是要一百公公，我不是跟那边话过，不是跟那边话70，我不是啊。38年出的，那叫39的，哦，啊，不一年就要开，没啦，对啊，啊，这咯，长寿、长尾寿，人人爱，各种办法，诶，咱都爱知，卖看咱这里吹讲，啊，我就买，我就买，哦，你买爱去做，做爱做对，来，对的时阵。做对的代志，暗当你迄啰时间去做对的代志，好。欧阳菲菲唱《感恩的心》。

是没过母亲节的哈，啊，我妈妈过母亲节的，啊，我那是挂了，我来做母亲节的，今晚会手，现在比三回，现金大大，啊，阿要吃恁去吃，啊，老大人吃无偌济吼，下拢卖生活个，啊，你鸡卵糕也免了钱，鸡卵糕，哎，好，我念给恁听，来这米粉。鸡卵啦，上歹的鸡卵啦，我都只敢跟你讲，一定上歹的鸡卵啦。啊，鸡卵好歹，一个有五块有十五块的，无你去超市去看嘛。过来钱啦，过来迄个人工油啦，一分油啦，我真来经常的。过来水，过了古炼啦，一下凉水，过来就是。碰大这些啦，一碰起来也碰大，好啥物事？还是一个英雄，还佫借着本事，就在那破里弄，还佫本事。所以要吃恁去吃，现金看你要挂些生意，还是挂些什么？啊，啊恁还佫挂些五金件，人家家里生活嘛，最少最少爱八十四，八十四。啊、来来讲，金刚在台中一位听的先生在老兄啦，他就打电话找我问，说：“嘿，啊，恁的产品，我那那个成本管呢，会使接无？我要去电工厂，糖尿病，啊，现在佫加一支病。”气息真歹，哎，刚我就看着你都报纸杂志哦，也讲慢性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后边个肝的患者，哦，哎，依我看的，依我啦，这健康档的看起来真正做大，哦，你们看几岁？你来讲。啊，慢性病老者，慢性病中者，安尼唔只听开着，那五十五位进去，遐个数字那个广，迄个叫做，啊那七八十啊，从我这里这里会算七八十的吼，叫做老者，我咱一寡器官。用到这阵老化，数字不按你水，爱拢要求个准的少年一百分呢？迄时阵，加讲的吼，恁都听听无一定听对，啊都，真正听袂对啦。要求五点六、五点七，你谈话水准是要求个按你水，嘿，原来讲个东京。天啊，那个饮料这么多啊！你五十多岁，伊啊五十多岁才拖来，你来加减就超过你五点六啊！你当时你去试看嘛，五十多，啊那七十多岁哦，真正唔能够减啊！那个器官就差百分之二十。来，啊咱即摆写到正面这个数字，这里老样形容，靠着那个阿伯。啊！我请问，会使食咱的产品？我讲会啊，咱就先来讲会啊。啊，无个时间哪敢讲较济？啊，我卡着了，伊讲啊，拄啊，厝内有人啊，先哦，我都讲。恁的一个观念讲，请问先来，请问管的管理上主要是啥？因为你有去检查，你若卖去检查，怎么办？嘿，对，啊，唔知啊，好了了，哦，啊，结果你要知，啊，标准不定啊低，不定啊低，啊，真正硬到一点红字的啦，走你都无路啦，六七十七八十啊，啊，佫要跟你要求五点六，你若讲要求讲七点五，
伊个标准是个八点五，啊，但是咱就别甲恁坐啊。反正啊，你袂听我个，反正来讲，十句听无一句啦，到肥尾声啦，我就莫得到肥尾声，所以几点拢肥啦，啊，优先几年，啊，个大会吼，这只几点肥啦？你那边要求家己就是麻烦家己啊。伊阿门讲爱家里无，家唔错。咱先来会场管，会场先来管。千万莫讲鱼团的吼，伊刚一日才甲我讲，啊，歪的哦，哦，你卖甲我讲鱼团呢？除非你出事都有，那唔是出事都有，迄拢唔是。啊，阮是大人吼，阮是大人，来甲迄个会所都有啊。啊，你来甲恁是大人的会所，啊，你就有。就是有半价的时阵，就差不多，差不多一堆啊啦。半价啊，去关村三分之一尔。啊，你来买要求一百五，你的，啊，你药啊，食袂。咱们来讲，诶，我等我管，好啦，啊，等我管就行了。花钱，甲花都唔少。你也先做，生活

0: 油漆，
1: 油漆，油漆什么款呢？啊，糖尿病是经过油漆
0: 啊？
1: 哦，啊，肝糖是肝个糖，肝糖啊，油漆，卖钱了，别讲油漆，油漆，咱的器官肝脏油漆哪拢好，你的血糖就去代谢。会去利用，啊！咱身躯人做得棒，伊会转换入去咱细胞的内面。只要咱的葡萄糖做得棒减少，转袂入去细胞内面。三分它一分一厘，一多少？哈、哦，对。啊！你拿咧一直干干，你要甲吹哦，不要伊标准，一直甲吹。本来一多少，本来有超过几千万三用。啊！你若吹到伤凉，叔叔，脑壳。特别在唱，妈妈。

0: 可以。
1: 恭喜啊！两位亲爱的就被背离距离啊！这亲爱的，我跟妈妈这样哦，一老大人亲爱的就被背离距离。啊，少女哥拢要要求个遐水，啊过来，我个直接的。啊，等我管钱哦，等我管钱哦，等我管钱哦。哎呀，哦，等我管哦，哎呀，先讲等我管，等我管。灯光管就是电线烧火，咱的火金内面底有火，火内面底有两白气，两白气，记得啊！啊，我电来讲唔知几遍，无要紧，啊有多来听，啊会听了袂？咱是拢用科学、医学这个角度来切切，就是讲。一种讲铁盒，一种讲鱼盒。啊，你食个六七十、七八十啊，啊，你个数里面放个破，这个叫铁盒。啊，这边鱼盒，来，啊会等管钱咯，会等管钱，啊会等给过钱咯。咱个会来面这两笔，有两笔个变。啊，咱个会等呢？它这一个温度就开始些，开始有温度啊，温度较高。哎呐，等温高呢，我刚看面我就知道，看面啊，面皮不多哈，啊红红哦，有灰人啊，是几那人哦？哎呐，老大人哦，面皮开始薄哦，哎，尤其是看到一灰金，我一个愈严重，因为。两白一甲葡萄糖两组的，会产生热度，爱的热度产生它就是坎，咱的外口皮叫做鸡皮，伊就飘摊，跟咱呢树啊个冬天，迄树啊皮来飘飘飘飘飘飘，啊来来个春天，春木啊，春天。那树仔皮有沾着水，啊树仔皮就水水高高。啊，你若看到安尼有火人哦，面红红，啊小仔红红，就安尼静静安尼，迄落糖分管，连去腌都免去腌，安尼多啊，啊多，不是啦，迄落糖分管的人哦。细皮嫩肉，哇！一个皮嫩呢，哇！这油没暖意啊，好细老皮，人哇哩爱老皮，唔是老命，唔是细皮老命，哇哩哇在世间哪爱老命？啊，这个皮，人过这个面皮，不会成管。那个葡萄糖多，无入去细胞内底培养。你讲下咧，加到两百七高做伙，产生温度，造成咱较薄的皮肤开始消汗，上薄就变白皮，上薄。你若看咧人啊，皮薄干紧紧的咧，爱就升温，爱关咧升温哦。就器官老化，不是病啊，不是病啊，那叫做长寿病，那叫做长寿。我到我个时阵，我超过38年，我超过77岁，才有一关问题发生。跟你讲，哦，啊，你卖个动作讲，啊，慢性病缓解，我这健康状况现在就讲动作。那叫做中介，白头毛啊，皮肤焦，那拢是老化一种。啊，你那人几岁看得知啊？他选来知，他就是其他的外表看开的好，这几位。啊，那少年的皮头拢好皮吗？皮肤都水，选来看外表，三十几岁，啊，那没啥。
0: 叫嚟即係有天光天天我當加一條褲未拉我我不碰佢哋食啊！即係你切得配啊！啊！即係你切得火啊！碰佢真啊！嚟完即係你看住看唔住嘅嘛看唔住啊！你家己咁寡多用你的地理都啊！我来对他的不敌啊！我今年母亲这个岁数，我个孙七年桃花，我的器官哪个哪位三十趴？就可以了。所以但我还想你说，还有教育，有教育。啊，你那个讲要几个大文？他说，你的贵金姐，贵金姐，金姐不行，贵没完。贵干不干了？你来交一点酒，你交一点酒，那个是大人啊！我给他提三个，今天你晓得是吗？

我的心，别碰我。

Thank you.

这首歌啦，挺有感觉的啦。我看电影十回啊，拢你拢听有没？啊，下面遐十回哦，就不一定听。感觉，我讲迄个感觉不一定听，听会记住。啊，就迄种时阵，迄、那个年代，啊，就这款的歌，这款的歌，啊，为咱成就。不管搁在演奏，还是搁在歌声，啊，不管啦，反正听到一款声哦，啊，就感觉真好。想到较早迄个年代，听到这首歌的时阵，啊，囡仔呢，囡仔囝呢，囡仔囝，囡仔。高音啊，是做那呢哦，啊，还来七八十岁，专家，你用什么标准看你自己？我唔忙，人家健康上的重要，用一关，用一关骗下，用一种心境来看人自己，啊无你真正坏了情况，你若要照那个检查表。哦，你真正吼、哦，你讲我阁看一张，咱的高密度，中大过程都高密度出来5.5，哎，怎么标准阁降落来个五呢？哦，实在有影吼，啊，标准拢伊咧定的，啊，低密度的，去拄迄个高密度的，卖超过3.5，较无中风的记录，那当时要阁换，当时要阁改。我今我看到迄啰沸腾诶，啊，我咧5.6诶，啊5.7诶，迄标准毋知上哩点，诶，我毋知。我讲爱用什么角度来你啦，什么角度来看你？诶，你吼，唔忙啦，就是讲啊，人讲新婚啊，了事，咱家这里会少，啊，那拄着。拄到一寡较客观的，阿爸进来，你这个会所，这款的数字安尼可以，六百多。阿那款哎，红利，给我提起，啊，哎，阿姐呐，阿姐呐，买家嘞，买家中哦，哦，天惊就是，啊，你无惊，边个人都惊，你爱吃，你爱吃，中哦，我大家对这位出台，好来。为了光顾，光顾开始介绍的产品，加工哪家？男性目前的问题就是，咱来面对嘛环境啦，啊，环境啊歹空气，啊虽然挂几工的，啊食物，啊过来咱3000嘛有一挂污染，用品、饮水，啊个环境，低诺、低香。跳鼠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啊，来这一路器官路排掉出去，咱加工拿小骨来，甲咱请来这大神，甲咱做粪扫，促进咱代谢旺盛。内面这有一样物件，加工拿磷酸十分熟，胃内面这泄露出来，你逐工落去洗，逐工落去换衫，排水来这洗掉，你会更的来这里洗掉。会跟表，也是管壁、封表，你谁有做？你爱穿好鞋，也是你做下水道你爱做的多，你谁有做？咱加工人交付了，上盖建设的是民装设备，其他个是个微量元素，加一个加工人很多钱，一个人换成的矮。不是利益点的，是优质点的。咱分别清楚，听了这听到听到的心，八五的三千块，啊，不要那些，一千八，啊，就再去，啊，暗时，
还是买了嘛，干么三拜四拜五拜拢是。咱这是补充营养啊，调整体质。咱这是精体神，精体。啊，咱要过生就来精体。他们会有个三种，第三怀疑，啊，先慢慢哦，吃几些菇，啊，过来，那登记下总告诉，打工啦，小姑，我出来这里顺服，你也在扣的快慢，啊啊，一心两目，心态嘛是爱搞，搞不做买搞不到，赶快发我的三种，吃康巴，也在吃。都会筛过，啊，咱啊，别咱的产品三种风险，我那招的教育招的招去，我招了后你看，讲我是在研究，啊，我试了三次，我吃二八年，炸年的，啊，我卖二七，啊，第二白鸟的到处合理，第三咱的国地指定的房，咱国地指定的房，愚人机咱冠市场对面。南京石油房代表后里好比安宁大家公完行动讲清清水老新安黄环中台三度爱心北屯南顺南区华星在中国流代理华星一星太平天宝林河大都必安南岛南岛市公完超屯万秋堂顺安保利一星吉山洪明堂中华中华市洪星河比万尊欢迎日行公行，乐江永吉、新港新安、石头好生、田中仁村大安、永兴金武堂、溪湖建华、溪州公安堂、石头好生、鼻头药局、二林这边、桂林、台北医生、北港医生、斗六武店、基隆、保生堂中医诊所、保中、北寮、小安、嘉义、嘉义区公园、台中、东少正兴。新港行星破树雕岩台南新年大安北湖新星玉器铁林中空协安大来三湖嘉里玉局台江的江营北区信泰台区电编以及着专程讨论所有的连锁店总有你跟咱贩卖加高拿交古人来金宝哦，我现在在你讲哦，用我呢贴在这里好赶快咱的头家一定爱国，哎，咱今日开车，讲你主持节目吼，迄头壳查甫安尼反应真好，带伊啊！哎，我们讲我们那边讲东西南北的斗争，所以我有这人好物件，为我一生，然后硬我选天华一神棍安全，阳春高头高，一罐60粒，2000块，炸！啊，我一个钱。啊，恁看要一天吃一粒，两粒是啥？啊，咱家己卖物件，咱家己爱吃。别人哦，你顾别人的先顾家己。卖讲，啊，你敢有你吃？当然冇你吃。啊，一只狗肉，一粒5块，200粒1000块，油3不点。啊，兄弟们来呗。母亲节的顶头的奶油贵高的哦，哇！看得刚讲水讲素味，也拢真干，对不起，爱金。这个呢也是关系的，加多些你的头发，啊！阿哥做的母亲节来过，买咯，哦，唔通第二个介绍，我给恁提醒啊，过来，你那边加干几粒，两粒、三粒、四粒。一粒两粒三粒四粒，咱先去包一支比较不止啊，各细胞各器官，各人制造力量。过来，请用来啊！这种过程呢，少数吼，啊，这就从哪一个去做？60粒1000块，啊，要怎喏？啊，就请用，安尼，好，坐，坐。交文件我通过哪份合同算？啊，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多谢。
好，来来听恩利友唱刀马旦。

端。现在目前处理方式就是哦，你会怎么管？哦，啊，就是这样，干卫生，干卫生独立去做了，就是刺激你以要求，啊，佫从34%、40%内面的胡萝卜、胰岛素、骨鳖、骨脂、这个素、骨胶质肽，已经有啊嘛，哦，有贷款啊，啊，佫去胶质质肽。数字真水，不照嘞。数字真水，咱照甲无爱时阵，看啊，啊注意多少？要注意，要用各种办法，各种办法就叫做极端嘞。无钱来照，无钱来照，照甲尾啊，这间厝第二胎、第三胎拢排完啦，啊，你都注意多少？做到你身躯已经汗水啊，溅起来，无解啊！西游记，目前西游记成为了40%，要要求做离水，你一定要采取极端，无法度啦，无遐尼好康啦，你去做嘞，快成自然就水啦。啊，啊你若无阿苏米，家己春秋，啊今仔考到真阿久啊。啊，食个歹啊，无要紧啦。啊，裤头都叫大个量转来啦。哦，爱有这款想法，看你想到一种，来随在你。啊，啊那，我讲，我买菜一种，菜出一种极端，啊，我要安怎？今麦目前就是说，啊，你得多运动啦，将你身躯多余的葡萄糖来消耗掉了。啊，你就减食啦，啊，饭啦、面啦，只要淀粉，你拢唔当食，我嘛一种极端的手段，你拢卖食，啊，一种是 ，Hello， 麦饭、动物淀粉拢卖食，啊，一种啊，肝胃上的高调，爱嚼嚼，数字爱水，3个月等于检查，迄、那个数字一定爱水。那无水避免啊，忙无正经你食哦，好加强，记住要爱，啊拢无管咱会数，一点70万呢，啊拢无一点啊油菜，无油菜，啊拢无油钱，啊我姐姐拢半价啊呢，无就是无，安尼，我乖，你来食，啊升温管。有什么熬酒？红斑哦，红斑部病变，因为伊个伤到伤到细条会筋，上细条的目睭，先看物件崩病。第二腰肌筋也是细条，脚尾、手尾也拢细条的。你进来赶快点爸爸吼。你爸爸不会点啦，反正卡巴吼，那个筋骨更硬强，不会点。目睭上盖敏感，目睭。啊，过来，不较简单的啦，小卡子，啊，你都盖搞油盖水茶。啊，一家啦，还不小三楼吧？小三楼，多加多消啦，那容易方法。啊，那西医的讲法哦，伊就是伊的病变，黄斑部病变，啊，视网膜病变，啊、就算是这个。别喏，大家记住，如果来当代谢红血，不是咱的器官话呢啊，一旦可能先骨一挂，都以白里边细胞的葡萄糖，尽量代谢掉。代谢掉的，无代谢。有人讲啊，我放尿，我放尿高血压，想我甲放放下解，卖掉一千几回，放放下解，啊卖个一路回南做位，首先会更严重。啊咧，我讲话，啊
用什么东西代谢，现在目前有很多那个中药啦什么会齁、啊、你降胃怎样不管，千万不能降到太过低，没吃的时候手臂一抓会怎么形成啊，要开车骑多少现在还死死了吗，你不要再骑多少啊，都是给你赔掉，我多少给你买下来啊，开车车你不能开啊，不是你目睭歹，是你血糖低，血糖低会真正危险，所以你顾一个甲一个血糖血糖要稳定，迄才是正常，稳定血糖啊，偌济是稳定低，卖低过七十，或者啊悬卖悬到百二三，但是爱看糖化指数是。他们许多工你早是刚起来啊，应用的水平刚起来他不管啊，控法控好控伤比你伤伤你先离了往心在下，好让的器官往心在下，这是一个上好的办法，好让的器官可以接受到葡萄糖，可以让我们的血筋卖卡下葡萄糖，下当个西边，卖好伊做成二条条的啊！好咱呢，我都话讲，血筋细条的开始电线走火，电线走火，你都问题都到位，电线走火，目睭都看不到，你莫去水干枯的不好，水干枯的不好。还要爱找心情在下沟，心情在下沟个会议啊，爱找观众的。我的手机啊，控九一控，控三二二三三，啊，我免入会，我付费，控八控控，控三二二三三，小蛋，一个多等来。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啊，好嘞，唔系盲叫哦。
2: 咪啲条年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成分。
1: 哦，咪想去睇啲人啲组织困难有几啲嘛？
2: 有，向下报名。强眼处台转神广播门电视，强眼处起沙起这种听音，电报第一处价提供超过16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电视，还有全额付出，也还薪资都在拿，也下处都瑞取这种听音妙报名，以上广告由高用户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有名宝岛的北高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文化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古都市计划地址。曼有一富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原意，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多少过去风华十大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的水灾，三十几摆的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得滚滚滚。真正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高级的包房啊，新车店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连接第二座小镇，
1: 鳌鼓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强龙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佮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前面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生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高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4: 利用这么个多，欢迎收听。啊，全世界健康中的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小心现场，我叫大凡，非常感谢你继续过来收听，好康的到小宝。阿兰都话你讲个话头话，你讲，你我去接一个讲，啊，加一个会所，结果慢性病，这叫做长寿病，跟你搏搏搏去走。哎，不穿这裤，我在咱政府的职责哦，啊，全民健保，大家搞好，阿兰大家搞好，只有差一项。他们都会当公立的不很好，我倒除了一些私立的大家就知道生理人，啊，就你就知道生理人有几种啦，我大概两种啦，一种靠良心，一种较重情，一种较重情。人家说啊，来我在这里中部中南部这十年超过为讲你阿婆有话响，阿都不是不客气了啊！等我哎，都要提醒一下，哎，等我哦，上惊的是温度。阿那天来你路阿边的吼，迄个做个上路白痴的，你看头毛刺火，迄那火个红的吼，迄头毛脑啊，噗，阿都起火，头毛刺火，阿那呢都。目睭筋哦，我存咧头毛丝烟，伊这样咪叫做真正存头毛丝烟咧，阿袂敢咪烧， 啊那登记你啊小姐母亲哦，大家都伟大。登记你路边哦，啊，大家拢咪咪啊咧，你安尼怕烧吼，你啊对个目睭影响真大。啊，都大家以前都光光的都无人敢食烟啊，我拄只看咧一个资料吼。中寮那个南道关中寮乡一百平多大哎五十斤啦三公斤五十斤三公斤啦我一百天吃完啦一百天喝到完你们会怕不怕有的人啊这大爷大姐听到讲甜的哦，听到要死。啊，你唔知影讲，咱这糖其实是关蜜，关较好的甜啦。对，动力，咱人要增长这动力，帮助真大。咱的脑部，我知嘛，因我知嘛，强调，不再三强调。脑部占咱的身躯2%，体重重量占2%，主要葡萄糖25%到20%，需要的营养，咱的脑部需要的营养，迄、那个葡萄糖的成分占4%。啊，那电台头昏昏脑顿顿的哦，就饮料上过食了。Hello。甜的都不敢去吸、啊甜的都不敢去摸摸这就是观念的事不听到了我说我敢不怕死了、啊、不听到了我有空白空白空三二二三三我不知道、啊、那如果在土的那死了那就等他拼了甜的都来都来都来你吃饱了后吃到多少关好事、啊、我就我不是你鼓励说、啊、你来去吃甜哦我不是哦我现在是说我跟你没关的你怕就死好现在你怕就死你真的怕怕到死你怕怕太清楚了人家活到这个会所来了几天就是说你恐恐怕的恐跟那个忧愁的忧胸骨腰，安尼心情就变紧张，安尼身体就特别放好紧张。啊啊，好好做人。五谷杂粮、青菜、水果、鸡鸭鱼肉，拢爱食。啊啊，免惊，大行情。今到尾啊吼，无病死先夭死。这真侪人拢安尼讲。
5: 负心的人
4: 你几岁哦那几岁这就听有了靠感觉了

包括真济哈，那些大爷大姐、顶下位啊，些拢真得病，就是讲拢袂去困内底啊，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啊些什么三高的患者，后边拢加些患者，都是啊，我是病，都是没讲啊，问讲。你那点了三个月疾病，哎，我想到，我想到我都沸腾。哦，你几个啊？啊，我想到可以了。啊，我想到会有吧？这杂点我是无力气。啊，你那去接你去？你顺续帮我问下。你都安讲，哎，我去打到，我这第二，我为什么管的这款算第二？第一期是亏的。啊，我个大伯今晚来，你敢不放麦克？爷老给你开水，欢迎来给你开水，我来，我这里开水。啊，这微团呢？哦，微团，微团呢？前头拜怪皮肤，啊，前头拜怪节目，啊，前头拜哦微团呢？哦，怪不怪周深 ？Hello， 卡大一代微团呢？林先生，啊，先生，好久，怪林先生呢？啊，安尼，所以规规矩，当然要做公平，哦，啊，怪做公平，为什么？你是不是？是，那查甫的吼，过程老较惯的，关心方面，啊，不然怕病要不救人济啦，啊、哦，朋友边啊交陪怕白啦，没人知道。减轻你的债务，王博大家那个怕病，我讲讲正面的冇讲着，啊负面的冇，啊怕病，饮酒，朋友怎样交陪，安尼生意才做下有，人民才会看。我到人在江湖，心不留己，对，真侪拢是花心两意带来成分管，因为成分管就是。花心要求第三器官无接力第三阿拉路线十倍高我们拍摄工十倍的天然企业后面正后群天然企业后我都帮减少所以平衡不要多端你的细胞来的再首先天然企业健康的成分管会有啊，那会要管的哦，查甫较侪。我安尼走条27、28年，看侪啊，所以我唔在一个结论讲，你若70多岁，辛苦啦问题，问下讲，无问题先甲我讲。哎，大神，我无过迄人咩？啊，我来管啦咧，你先讲遐就无诶，有诶免讲，因为我听介侪啊。因为会做这个，我都啊，大卫老公70多超过，啊，咱啊查甫诶，70多跟70出两年尔，那有差啦，对，啊，即已经台南要，比较台南要去高雄，啊，全部话那免油，即油免加啦，即油够贵啊，啊，免过去加油啊，加油，啊，那总共我目标就100公斤，我油上来过个百，我过30斤。啊你你讲的有我就跟你讲的我跟你鼓励我跟你说好啊我要求我跟你啊呢跟你要求跟你啊呢才出啊呢哦跟你过跟你啊没有把人来跟你还到啊不行哦对啊目标是什么啊我都要讲讲的重点你哪有一天会等管啊你会等管我想到会等管你都不要问啊我想到啊我会等为先为先我方面来做改变啊我会等先为改变啊我运动啊我吃东西怎啊我会等不吃西油这样吗啊那一定要吃呢啊那一定要吃那会当选择来吃安尼，哦，
啊，你看我几度，你搞看我，啊，我三九年处理我搞看，啊，啊，我起码这些跟恁好友，加强恁的心理的是讲，啊，万一恁那会等下管，这就是你的会所啊，阿麦个动作反将，拜托，这叫做中者，叫做老者，老者，长者，安尼唔只合情合理。啊，无爱看到红利，不管你几岁，红利来，他、啊、就开始来食药啊。好，回国公路上来，爱食瓦古，你讲不讲？爱去食瓦古，嘿嘿，伊会甲伊讲，啊，你都一直食就对了。啊，像你鬼佬的，你讲，我只鬼佬的，你讲我鬼佬，爱食瓦古，啊，你话瓦古就食瓦古啦。啊、哦，鬼佬就是对你好挂心啦。啊，我喜欢那鬼佬，啊，个大的脖子嘛那，微短的啦，啊，管得行啦，管得行，啊，家里也不错，只能那个会有管的哈，哎嘛管得行，原来家里的会少一点不，管得行，安尼，所以讲。咱那个不要买六七点八一头就落山，遐都管他死，安听话吼。所以咱的数字无遐尼水，你啊，我一句话叫起来个，就是日头已经行到西边才来啊，天又较暗，这叫做自然的现象。套一句话叫做管他死，因为讲管他死，因遐是我第一这边遐听过来，到这边。他都替我这些讲讲我听我是不知道病人都来他都不知道怎么来为什么对我紧张了啊看我都对我这把骨头等你人家你

上的哦，上上的多少人做？二十米数。你阿公，我你爸有一百亿，交关互你。伊即摆钱一堆，但是身体无啊，无啊，钱一堆啊，会数嘛？江湖唱，欢笑，高兴。

今天回到位吼，我来告诉你话，我顺这老兄的话阁讲。我糖尿病，我敢袂使食你的物件。我做甚物讲？卖国家疫病干吼？啊，我叫老兄，我43年是我叫老兄，一见我看嘛是走到38年属于条船一条船。卖公平优先之名哦，会当福禄寿，这个岁数来到家，爱放啊，紧张。

真系讲，你未成官呢，擦你，啊，几岁啊，我咧擦你，安尼，啊，我糖尿病哦，哎呀，是有糖尿病，哎呀喏，糖尿病喏，我叫识别，啊，我叫识别，哦，上该直接的。咱的身体，我这么老在听吼，讲我真济话吼。你有一感冒在病，所以你的身体要检查。还是吼，不是讲人有你无，还不是你是你叫回啊回来。你若到这里回来，你就有啊。这叫做合情合理。日头若行到尾啊嘛，行到四五点五六点才要快西边，啊就无啊。那个症状就不会症啊，哦，啊运动咪减，你都人你个当作日头安尼去行，啊我讲六十到八十已经一单，啊是初单为中单为轻单，中单就是中秋节的中单，不是一定的正经的中单，啊为初单就是六十通初单，啊那七十这就中单。啊，那八十岁啊，就轻单。啊，你个计较遐尼济，遐个道理，你要安怎好你家己？会当家己处理家己。同我哦，家是福就是乐。我安尼走来走去，七十二三个走出去，乐，快乐的乐。家，我讲我一百公内底，我食五袋金一米，我个金条。是我买个外国肥猪肉，安那肥我就吃三餐吼。迄啰，生蛋的吼，拢食白拢食三餐，怕人不真粗残。你讲嘛，即拢迄啰，迄个大姐吼，不准迄大姐安尼搞人笑话。啊，我买食，我不会吃。那看到看过我就知影讲，啊，我身体先做什么款？我为了条件人我吃。从我一讲去应征，迄啰。江城呀，阿英太太呀，我喺江城讲，你跟我当年但看见跟我一跟我十几岁，讲讲跟你几多，我笑着你，欢喜啦，唔是个搞啲物件，我笑着你啦，讲我够啲啊去，够啲啊，你够啲，所以这里老乡一句话，我今日是讲个特别讲。啊、我糖尿病在家不？我拜托恁各位，这回有问题拢是老。啊，那少回有问题就是病。啊，过来讲，有回啊，遐数字那要过水，真正找你家己的麻烦。你爱去救治，爱去吃刺激的，高遐数字水。啊，不是永远拢顾会水，顾到一段时间的时阵，歹势，两只手天规歹势，无爱练，爱注意多少？过一段时间歹势，爱洗有志啊，无爱练，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啦？啊、哦，安尼好啊，我安尼讲，你都是在话，但是大家听袂到的，大家。永远隐秘了，啊，听到了，所以你跟你安大人讲的吼，讲，咱免惊，咱有会啊，所以数字较悬，免惊，啊，我拄仔讲的炉啊吼，一个烧的吼，会怕的哦，高温的那种，啊是讲看手机啊吼，经过强光的啊，阿慢，目睭袂看你强光。阿伯肯定有你追剧，看几工诶？阿摩哈诶路路阿边，你妈妈哦，那咋真辛苦，真侬。那去城不去厨房哦，尽量用了有中爱饮食，青菜类、青青的哦，阿卖擦干咧蓬蓬的，一再把个脸阿咯，擦干规个血拢阿倒起来，是我血话者，血话话哦，以及急救。我去夹着迄惊地沙拉油，哦，拢倒起来。
菜咯，迄个空心菜，安尼哦，看来就变魔术了。菜硬菜啊，看来就变魔术。所以，诶，现在你都要拼下，爱的石头，有一间叫做迄个高渣面啊，麦公香白酒，爱的头家哦，放起来玩五十几了，现在徛在路边哦，我带你去散会，我心内想。你的店底才很好，店底才很好。我叫讲你真爱来搞做，还有空白空空空三年，咱就是一个所在很舒服，让你无心的，真高兴。还有阿伦来你老天也不领导给的，啊，还嫩，对，我们记住，嫩嫩。阿顿，阿顿，哦，阿顿，我这个来给你，哦，阿弟，你笑脸那个，你在你爸边啊，兄弟拢无，我讲你去上回，我看了，心内真难过，我大概就讲，哎，阿姨啊，人家上回来啊，我喜欢你徛在路边哦，你对咱的贵宾伤害足大啊，所以成功过。超级的胸骨，咱的贵宾，上惊的是毛细血管，跟三毛遐认为贵宾。单位唱，心碎。

咱咧所谓啦吼，讲患者好啦，讲病也好啦，两类，一种就是叫做生活病，生活少年人的生活病；一种就是僵尸病，生活病、僵尸病，啊，就搁一人习惯病，你的习惯较好，问题就较少。习惯啊，较袂啊好，卖讲讲讲歹哦。即卖有会啊，讲话始终也要管，洗完整完。你的习惯啊，袂啊好，啊问题，我了习惯的问题，啊一种是生活的问题，啊一种是退缩。我的家不是你敢吓惊，大家啊心情啊放好听。啊我44岁。就开始物件开始吃，有早无？我真早，所以我早保养，我到即阵身体正用。啊、哦，我跟你讲，我未输，我未输少年家啦。哎，少年的身体比较旺，我那无啥爱啦。啊、哦，即卖饮料啉太侪吼，即少年变少年就一千多啦。我就是在乌鸦哦，啊。大概来看你看的物件，我目睭紧张来看。较早我哪有一款物件当过你？哦，没有。我熬午后，诶，什么会？诶，什么地？大家啦，那不是酒摇的，就是饮料啦。无一个话正经，我咧啉水啦。啊，诶，啊，你是准备要活几回？你知无啦？诶，恁这老听直播的吼，我个大声在恁听着。哎、欸，你要活几个？你敢知哦？从我185，我设定一只。哎、欸，我讲我迄落面吼，我180公，5公斤3公斤。啊，你想哪只？我讲混番薯的只。啊，番薯要甜的你只，混番薯的只。啊喏，因为我爱怕病啊，我唔是规工坐遐，对，啊坐遐。啊，看遐看遮呢，我不爱走，总走来走去呢。对，时间老长哦，我就走去佚佗啊。衣衫乱碎，今天我你小我操蛋的，你让我操蛋啊！啊，操蛋还有分歧。广告开始，广告大家未广告，我来做啊，不是讲来做，是要靠谁啊？来，我吃你背你，介绍你进你，敢讲哪叫古人？做精体啊，不是机器线的。哦，你呀，阿哥呀，哎呀，哥呀，线，规个装来。好、哦，咱的身躯会清楚，血更会流动。好、哦，咱的身体让做成少年的身体。大行嘛吼，要吃大行嘛，拢会当吃。啊，哪个一个机会，遐袂当吃，遐袂当吃。啊，好啊，一送。800块就3000块，加干巴，啊，干巴就一点两个三十四的，拢随在你，免医生之，看你欢喜，加营养食保养，就可以了。里面这有两地址，瓜子、鱼、龙、豌豆，上盖珍贵的，这珍贵，加高钠、磷、酸、砂、磷，个人的血筋会流嫩，血筋脑流嫩，什么病变拢？什么病变拢会当预防？我会当讲个以为，别当讲个新冠病。会使话伊卖方便，阿贵在播。哦，阿你过来拿身体假装告诉，赶快。阿八卦的三千块，身体假装告诉你假看嘛，你查到多，你精神几多好？会使话伊阿卖方便，他们会。两个卡金的，安尼广告做，无阿无做，拍过其他，无阿想一站广告加，哦，买咱的物件，阿有三种方式，第，阿我来走个价位，阿我来上个价位，阿那，他幺万我来用白鸟价位，第三，咱来指定了吧，来指定了吧，咱国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冠市场对面南京西药房，台中后里好比安宁，大家讲完，请讲掌声。
清水老新安，黄环东台三杜爱兴，北屯安顺，南区华兴，台中国梁，台立华兴一兴，太平天保人和，大都平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一兴，竹山洪明堂，彰化彰化市洪兴，河美万顺，欢迎日成功行，乐冈永吉，新港新安，石头好兴，田中仁顺大安，永靖金武堂，桂湖庆华，桂州广安堂，石头好兴，鼻头药局，二林这边，本林西丽医生，北角医生，斗六武殿，赤堂保生堂中医诊所，保中北寮，诏安，嘉义嘉义市公园，大正东照定兴。新港永兴破树雕营，台南新营大安，北湖新兴玉器碧林，中康协安，大来三号嘉里药局，西港的顶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连锁店，拢有你个人贩卖，加高拿，交古人，好来，阿咱个金宝，金宝，金宝，阿愈食愈好。吃到位啊！咱的燕窝酸甜碗一千份，红烧牛，阳春高头锅，这种对咱的老婆帮助老婆，一罐六十粒，五千块。啊！你看咩啊？那钱干咩钱的？误会啊啦！你来哦啊！老板的有啦啊！误会啊！别给你当，别给你塞，啊！可以给你当饭啊！别给你当饭，一罐。六十粒五千公，刚一粒五粒公，啊，不然就是秘鲁的考古来找，亚马逊的呢，一家国语，两百粒五千公，十五公，咱的珍珠一点还有爆，好一百有三公多，咱看的非常非常好，虽然珍珠叫做。Hello， 顺蛇，顺蛇之啊，欢笑，很热闹啊！这母亲节你吃的鸡蛋粿拢欢笑啊，啊不错，啊不多些母亲节来过，啊过来，请起哦，来啊，六十粒全部放回来，啊你这边上人家拢听不听清楚，挨着少数啦，我较早别过嘛，请起哦，啊把钱过一趟来。六十粒千五块，干么吃一粒面的东西？因为是变好的时候，没什么机器的，空运完。哦，广告我阿表变得多，我广告部分二十几条，减一，你给咱广告交分钱，广告会减，我那待会哦，所以有我都会，反正。好像想送去，原来破解的，空白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白空空，空三二二三三，多谢。阿青的歌曲。繁华拢是万。

来我整理一下哈，那查甫的血也袂较少，啊，若讲血成关的啊，就是关心，较早拍平血，啊，交接又血挂，啊，所引起的血，一般啦，拢查甫的血也较少，男女有别，啊，若女性朋友在姓陆，一般。成文馆拢是经营期的后壁出来的，但会计馆这个啊，讲这个头一来不定，伊上个段上个大个原因就是原发性，都叫两十岁甲四十几岁甲五十五甲四十八中间无去了后，啊就等位不等电等水啊，啊就等电。你对了后变作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就是因为咱的器官老化，而且造成成分欠缺。不是恁食甜，也不是教恁啊，规工喝饮料，规工喝饮料，无别项的，微甜嘛，啊，还是正常甜，正常的，啊不不，你也甜，你也甜的，反正就是滚水无相饮的。这大概啊，分析好是做成果。有这个问题，安利，我真正啊，我这健康党诶，我就听到安利吼，我就倒单，啥叫做安利？超速，哦，安单就到位啊。这规定六十，你开加六十七，这款诶路超速，大部分。无论你古车、新车、好车、歹车，你都是卖超速的。但是咱人还真奇怪，你敢会坐高压就超速啊？安逸啊！啊！你生活都已经足注意啊！啊！都厝都敢存一个啊！啊！一个都先行啊！安尼哦，安尼抢，啊物件安尼经足抢，我再抢。还是说安利，所以这安利多少年的那个压力，日常中间日子过了就心情未开朗，三个月就过去检查，三个月就给你念一遍，啊你药拢无你吃哦，啊哪有你吃的，啊哪无讲，加强，你看听，讲器官老化，你那边数理水，一定要去把这器官照。啊，无就是眼睛眼尖，存两三声，嘛是一个眼瞪眼尊，爱款呢，甲要爱付出代，尊者，哦啊，今年都七十八，啊器官那个存三声，安尼都安尼慢慢啊行安尼都啊，啊甲八十四，简单，啊你哪讲安尼个要求嘞？要求对你要牺牲，可怜啦！哦，不要过了这游戏。就我唔是去跟他，阿恁都家己看，阿侬怎么角度看个？哦，我这是一句话就讲，唔是我，你要看我，没，我这点唔敢当。哦，恁大家拢爱听我的，恁用怎么角度看你？我是大概个，恁先说，恁阿唔是第一路人。你拢坐是利用的，经营起了后，这个物件都到底。啊，这查甫的身上哦，拢你啊看身材拢变化，较早下面就是即卖顶面都变了，所以会啊难免的较多。啊，你那不过要求百二，要要求百二，怎么啊呢？哦，我就四十四岁的感觉。啊！我透早精神，我已经进看看华山，我未去牛尾城、牛尾阿公，我已经体重会当解决你切，体重会当解决你切条的啊！啊你呢？即句话，我另外种讲法，你哪会当生活上叫做生活病嘛？啊，生活你哪会当家己会当控制？阿基的北京，金林书，天天的，
卖跟人讲，人听人感受，尽量去做，习惯歹，尽量歹。啊好诶，好习惯愈少愈好，坏习惯愈少愈好，卖讲拢无啦，啊无就成过人的性命啊，愈少愈好，好习惯愈少愈好，习惯病啦。啊那会做。哎，如酒如何？啊，人家那个会手如酒如何美？啊，如这嘞，如这我唔知啦。啊，啊，然后，那个会手这是甲袂加一挂代志啦。现在看一挂高音啦吼，安尼哦，变归变怪，看来讲，啊，这都小屁孩吼，看法还是不啥好。老爸老母都爱常来去交保，啊是吼，有一点仔会做，认识七十才开始，开始啥？啊开始做啦，开始记，啊不过，啊落问题一大堆，一路就失败，一路就失败，嘿，是阿妈讲，我手机啊吼，空机一空，我你手机拢无你保，空机一空。搞坏烂，痛就一口，痛三不五三。埃及挖户户也被怒户也一样，痛八痛痛，痛三不五三三。啊，父亲节哦，父亲快乐，父亲节快乐，唔忙，廿节的目标，加过几年。啊，哎，阿三不如减啉，减食一挂，打现金开始赚。好，最后一声，再见。

0: 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这边农历五毛一的朋友太家伙，117年农历五毛一普查开始了。唔在地新月十号到新月30号，总量填补。普查员全部以廿不卡拜访，还做得参加抽奖哦。廿个资料切对报名强方行，支持农业普查，再添农业风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数据总署提供。
0: 各位朋友，俺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生卫生卫生地，卫生台湾人的真心地。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地。李林是一个江大官的西南平，和方湾华霞是平山的中间地方里。你去二林的路里，两边拢是花车树，南塘二林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江华西南平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繁荣。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就是二林的。台湾史上，二林绕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愿日本通商无合理的征收机制，发动了台湾第一届的农民运动。除此以外，二林还出过台湾木信军舰。
3: 每一个大地残透的电影，每一滴滴落残透的光水，冲突出黄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犀利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欢迎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个暗时收听全台湾上老的哦，主持人上最的咱的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进来阿公阿妈、阿爸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咯，大家好，我是阿发。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阿仔。啊，所有咱全国空中家宏最进来的长辈时代，啊，即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一个姐嘛，阿姨，张大哥小弟，啊，大姊小妹，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啊，阿妈的主题。啊，龙川主地吼，啊，小弟我家宏，
0: 是啊，大家暗时一只三个过一个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全国唔免打字的电话，一定要讲记台，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但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新闻科技国家给咱赞助提供啦。啊，今那日吼，碰到吼，阮家宏也福气啦。哦，阮那呢吼，电话变变叫，伊透早咧做直播，阿伟啊电话嘛接袂停，阿华阿仔电话嘛接袂停，
1: 是
0: 是啊，真正哦，啊，吹袂吹干。刚刚叫你知哦，
1: 这是一个好的产品。
0: 是啊，啊，因为那边伊利是那边卡未起哩，我卡这边来。
1: 龙卡这
0: 边，系啊，
1: 龙马线。
0: 对啊，对啊，龙马线
1: 啊。啊，真感谢，够真侪人买无。
0: 对
1: 啊，因为我对暗时的这长辈时代，你是无用通听。
0: 嗯，
1: 啊，听暗时的这爸爸妈妈啊，总是好的物件，爱和恁分享哦。啊，所以讲我特别一定爱留一挂啊来暗示的节目，啊，这讲事实本来已经无法多啊，搁再伫电台主持的物件，因为已经互电视台别家人答不完事，都往那吹回吹家啊，约家吼
0: 变变
1: 算啊，包括咱湾的古板落家，嘛别家拢无回。哦，因为我就讲啊，全国咱的家真正啊，咱讲咱第二无人敢讲的第一咧。我系当敢讲的保健食品啊，家宏有这种装卡囡啊啊，唔愿输人的这种气魄甲精神啦吼。啊，讲事实，人讲输人唔输阵，输阵在迄度面啦
0: 吼。太挂面啦，
1: 太挂面装卡好听啊，
0: 输人都冻
1: 了，快点啊！
0: 难照面，
1: 哦，难照面对啊，好。啊，所以讲，阮伫遮啊，差不多阿伟讲的吼，全国阵容上坚强的啊，就是阮暗时这个时段啊，那要论精神是算含慢啦吼啊，遮爱遮侪人伫遮做主持，啊，无人迄位敢那边边咧做电台趁钱人一个人，
0: 一个都变变叫下下叫，
1: 做甲生意安尼讲外好拄外好，啊，阮遮安尼三个过一个。做主人添添添，这是在有当时要头脑死死的吼，我等下增加起以后啊，哎呀，但是
0: 只能吃一块安尼吼，
1: 哎呀，但是咱有遮好的物件，咱又愿唔愿放弃？尤其全国的对啊吼，啊，讲事实，希望你上关的一万是干净，
0: 没错
1: 啊，然后是。即卖人啊，这文癌色变啦吼，听到癌面色就变啊。因为先来讲啊，当啊你听到癌，你第一个想法，我当时跳一
0: 跳，
1: 一
0: 时想，第一个想，那有可能是我，
1: 对，
0: 嘿，
1: 啊那有可能是我，啊过来就是我第一个跳跳，
0: 我从几间诶名也，拢咧算你记
1: 啊。啊，如果我讲我做播音来讲的对啊，我人生做着一件上对的代志，就是讲我做生物科技啊，来开发产品啊，为我感觉我干那做这项物件啊，就对我一世人啊有交代啊，我的工作嘛绝对啊，伫工作面方虽然这是买卖行为，
0: 是
1: 但是我会当开发遮侪好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上特殊哈。啊，我伫你时的节目就开发高进啊，我相信我以后的感情非常好啊，和真济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啊，袂断片呢，拢互恁食个断片啊，以往吼、哦。 啊，恁啊，刚才我问恁一个上简单的，啊，那痔疮，恁感觉会痛点无？一般来讲是，
2: 啊，无呢，
1: 一般来讲，痔疮袂痛点
2: 啊。除非你去开刀啊，
1: 开刀以后嘛，佫会生，
2: 所以
1: 对啊，所以讲迄叫做袂痛点的，哪一个生，一个无法的，拢叫做
2: 袂痛点
1: 的啦，吼。啊，咱这个物件，轻食痔疮啊，吼，甚至轻食。囡仔咧生青春痘的时阵，哦，咧生条啊、生裂啊，啊，这种的，只要都拢足简单就好啊。啊，放假干净都治好。我讲我为啥呢？我系讲我做着一件对的代志啊。而且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讲哦，我讲欠身体，看下你咧欠家伙啊。我的丈人拍拼嘛，亏死人。有少年，我实在。啊，我的太太啊，然后我看伊就一直做，一直做，我那都唔捌咧休困。啊，伊经历过人生真侪波浪，因为我早就结婚咯。啊，我是爸爸，我因为那阮爸爸这边，我是因为买囝，啊，离爸爸妈妈较侪岁。啊，阮丈人当然和我的距离年纪就无差遮侪。啊，我那时阵结婚的时阵，伊才四十外岁，将近可能还袂五十啦。
2: 嗯，
1: 啊，那时阵伊就我那人生起落拢走车，啊，我那双脚甲阮丈母甲丈夫难拍吼，啊，是四个囡啦，三个过一个两男两女，啊，属实要维持一个家庭真正无简单。但是伫迄个过程啊，阿爸去山顶种菜。啊，即嘛了钱了了就回来，就搁去倒大车，倒大车人讲啊，这穿满衫咧过日啦，
2: 吼、
1: 哦，啊，因为随时咧发生什么意外，无人会知。啊，即嘛啦，倒大车搁趁，趁到搁有一条钱，因为伊正少年，啊，就把进山啊去趁着钱，啊，然后落来平地，啊，落来做生意，啊，做生意就失败。啊，然后去走大车，啊，就去累积钱呢。看到走大车，无名无钱，啊，是来讲的。啊，伊讲用时间、用生命来赚钱嘛，
2: 吼。
1: 啊，收入嘛真好。啊，你嘛若去欠，欠到一条钱，就去第三种各类菜，啊，种酸呐，啊，就去失败中。当然，我知影上少三遍，
2: 三遍
1: 的啊。
2: 我了三届就对了，
1: 到尾啊最后吼啊，应该差不多我那无记唔对，伊才五十外岁啊，才正式转来增卡啊，咧高丽菜做饭啦，啊才开始一点顺啦吼啊，然后等于人生已经要进入啊，丁顺享受晚年之年啊，要含饴弄孙的时阵啊，这个煞去发现伊得着自然。啊，我的丈人当时，因为阮正话讲吼，阮迄个时阵距离算正近，阮少年我就讲交往都我那拢爱盘烂爱烂吼，啊，然后我等于那阮丈人遐丈人听竞赛，啊，然后又咧啉酒，啊，阮丈人竞赛捌啉酒，啉啉那个化滚。哎，阿天无用教练的，阿丈人我嘛同款教的，啊，所以讲，有迄个时阵，我的感情变得非常深。啊，当伊第一个时间，啊，我的姨啊，再去检查，啊，伊家己去耳鼻喉科看，啊，医生讲叫伊去大坑的检查，然后去家己的基督教地，啊，检查着自然。啊，化验了四级哈，伊生伫个脊尾诶，脊头啦，脊尾是咱舌尖一个脊尾
2: 嘛哈，
1: 啊，脊头就是生伫心啦后来底，啊，病毒到病见面就讲啊，偌长时间，你时间啊，甲你安排好啊，当时要来甲你开刀甲止管，阮丈人听着伊个我那苦性的吼，伊个错人是。B B 咧，咧咧冲上个牌面，
2: 哎呀，当初在看戏的对吧？
1: 我看伊唔能跟他看戏，哎，是个看他等等的，那然后我从那卡前面好啊，我从那讲爬不要紧，那卖检查一间啦，你个别检查一间，啊，然后啊，伊个去去家己中间检查，啊，检查了，医生赶快，用多少钱？你这当时我给你安排好了，哎呀，要来挂机，你怎回来吼？啊，我怎等找伊？你看到咱目屎怎变出来吼？啊，家宏本来就农村的子弟，咱的心地是善良的。啊，听看到伊目屎在变，啊，咱脑壳嘛变目眶嘛红， 一个人拍拼归死人的哦，啊，讲事实啊，拄啊哪有孙啊来外村中有啊，拄啊阮上细安尼伊啊嘛就无几年前才完成。啊，这是大人的心愿，就是那个囡啊啊完成因的终身大事。其实有当时啊，就心愿
2: 叫来
1: 意愿嘛吼，特别想幸福啊。啊，然后别个时间点，你等于讲你心方面来挂机啊，讲那个挂机就死死的。哎呀，你绝对不爱挂。安尼我怎的啊？还没沟通，沟通要我爸无做安尼啦吼。啊，我开始有过来，第三品真好。啊，这个地精好找。啊，然后你像那个人生照单嘛，拢有咧合食。啊，过来一支上重要的物件，就是生姜啊膏、番黄，啊你家食。结果啊，事到如今已经两三年的日子啊吼，啊伊自然全部第一个无挂机死去哦，无挂机经过两三年才阁活掉的，就是我的病。我讲伊全部。算运气上好，啊，讲起来马高兵听到咱这个声势啦，啊，咱就
2: 开始见着了，
1: 对啊，而且这人就是很稳啦，吼，啊，如果今日我敢来讲吼，如果今日人是因为怪物件，啊，怪情人一直无认真世间差不多啦，啊，你再想这种话，你再我别讲哦，吼，这不是那有可能做声势，你把丈人救惨，啊，我丈人正是咱的听友吼，嘛听得着。啊，是家己心肝潘大春，哦，住伫倒位，我拢去甲你讲姓段，哦，你千辛万苦的，死期的时间，竟然会当无好挂机，啊，即若要讲对遮来，就爱去研究着较早，啊，较早咱东部无病院嘛，吼、
2: 哦，对啊，
1: 较早讲啥，住华人台东。讲真正，那破病拢是靠家己的青草，啊，骨头断的就靠骨头塞，哦，啊，那要注射就靠下卡，下卡恁两个咱
2: 有看有啊，
1: 啊，位置认识啊，啦，下卡就是种无白
2: 的，无白的，
1: 啊，我讲一个，我讲到这就讲一个笑话哈，啊，我一个表阿叔，啊，做天星啊，啊，住伫板桥三地厝。啊，然后我伊是算阮妈妈迄边的吼，阮妈妈的亲母姑啊的后生，算伊的表小弟啦吼。啊，然后阮金婆啊，这个弟的哦。啊，这个阮金婆啊，正也伫前几个月前漂移，九十几岁
2: 哦。啊，
1: 这个迄阵啊，本身啊就是咧做食啊。哦，你那是当少三地柱啦，海波正治疗转啊头，你讲问，这些啊无人问，大家就知影伊在做下卡医生。我最近啊嘛，常常了注射啊，哦，啊然后啊，迄、那个时阮全部啊漂移，啊迄个时阵，这个客星啊，阿姑的我嘛改接阿姑，啊，伊在咧破病啊，结果遐安尼门口搭一个破房哦，啊，人拢无去问。那我当作提醒啊，教育，结果都唔敢叫伊去注射，你知道？啊，其实嘛，前久无咧注射，结果是阮前婆啊教
2: 育，
1: 啊，外口拢奉承讲提醒啊死啊，结果这两样都话掉了，吼。所以讲有当时你若要人奉承，啊，要人讲
2: 什么，哎呀，
1: 要去看好。啊，我讲爱求情这两字讲了上好，啊，咱这个物件，今日要隆重，我是真正要拼性命。是去年买新年头，用我的媳妇，用我的红利，咱头家做谈判，
2: 是
1: 啊，这个寄出来卖嘛，硬讲拜托电视台带来给咱卖，这个卖啊，因为这天生自然的物件哈，啊，你野生的当时的有你唔知，你若栽种的，你当时种的起来，种袂起来，你会知影你当时有
2: 滴了嘛，
1: 吼、哦，对啦，啊，这野生的物件当时的生的法你唔知。啊，然后等下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就为当初开始，我带一个朋友阿公，因缘际会啦吼。啊，你和我开讲有这好的物件，啊，我只叫阮的中医团队，包括阮两西医团队都研究参与。阮将是公司大细汉就对啦，大家都在吃。啊，我讲的绝对无好笑的，我一路行来。啊，迈向这是第五个周年，而且嘛已经跨年多，那要算青老年，这那其实就是算两岁。
2: 对了对了，
1: 哦，会的。去年甲今年啊，那这个算两岁啊
2: 嘛。对。
1: 啊，然后想到外面啊，咱未甲这么好，受这多人肯定，外侪人吃好。啊，等下我甲你讲，
3: 吼、哦，啊，这拢会当纠正的，电视咧拍，强烈咧广告的，
4: 弄不掉，
3: 迄、就是三环，就是我的，迄就是我，那是我讲，啊，我无钱入电视台，我若杀去你电视台的，我拢会讲到我生的囝，
4: 嗯，
3: 啊，其实开我第三店，就那是咧生一个囝，笑命命。
4: 无所谓的安安
3: 我讲啊，为着说可以纠正能力，你个检查前大家啊检查后你就大家，材料都是检查，安尼你就会当纠正讲这个物件到底有效还无效，
4: 对不对？
3: 啊，如果把这个物件和你吃无效啦，吼啊，讲事实，我那边物件无量吃无效的，是你的体质啊，欠加办
4: 对不对？
3: 啊，物件本来就安尼嘛，吼，有个人体质在吃。会较好去收，较容易去收。有的人边边无你甲看吼，

0: 简单的大家分享一下要怎生存，和心灵总替咱讲好话啦，哈、啊，这是我的经验、嗯，啊，因为我家己本身我做佛师，啊，六方天上信了妈祖婆，啊，比如咱全国这种辈时代，啊，我的朋友，啊，我佛师心灵不是单单要比如我，甲我的家庭，啊，我朋友来我嘛拢会来相机，甲我的妈祖婆相像，除了宗教信仰无同以外。啊，信什么教拢好，我讲啊，我的节目唯一的优点，第一，我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我无咧讲批评，第三，我无咧正面，哦，啊，这大家就知影，真是正统啊，咧做破音事业的一个团队是正统，是宗教啊 ，number one 的吼，第一名啊，电台加电视台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叫做上来节目的，
1: 好，来哦，一首歌是。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好啊，妈妈，哦，你喺度发工作，冇事嘅，事嘅，家你冇错，妈妈唔好记啦，我红事啊，我家
2: 好。家你咩？你食诶，食到你食要
0: 死。来，我叫外口家你回答。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后来，哈，这首歌是咱英聪诶黄小姐将播歌曲，游玩诶机器诶机。歌手或歌曲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哈。

让人走过的心底换那几杯让人疼出一滴悲欢在一起啊家就是你心在旁边的马带将是你的乱头见光明是你啊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

连环带，一声声响。

0: 啊，一首歌叫做《游园的记》，你会记？
1: 你安尼你会记住啥物事？
0: 放过来接你莫比啊！啊，我也无法度记住别人的名字嘛，因为有些动作算是实在。
1: 吼、哦，
0: 系啊，啊，今仔日吼，其实后尾也拄啊咧片头咧讲的吼，真正拢无白讲的啊。啊，因为吼，足侪咱的听众朋友，暗时甲你是，其实啦，拢会想听着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这部，
1: 是，
0: 只不过有当时吼，你、哦、是透早的，啊，不是暗时的，啊，透早卡未，电话卡未起的吼，有滴咪透早是正满煞，啊，是阮暗时这边的时阵，当然吼，阮咱的吼，进前听过，捌使用过，甚至讲吼，伊个是本身咱厝内底人有这竞争的，伊那里阮就已经接。会将近二十组啊啦，啊所以吼、哦，咱中部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因那里咱哦是专工啊，加上啦替咱爸爸妈妈争取的福利，因为不是咱最近的家先呢，不是亲像咱在家里卖豆腐，逐工卖逐工有啦，啊这嘛是爱好咱的自然成长。才有我做个采收的，不是讲咱真人工咧培养的，所以你要是偌济就偌济啦。但是野生的绝对是爱有用个时间，才有我做个采收的，所以有可能今仔日食吼，今天有可能真正欠费，甚至等费，啊，这嘛是阮无希望看到，所以所以伫咧特别有甲头家争取，就是希望咱爸爸妈妈，咱如果有听到你。住在这里的亲戚朋友，有新的拍片啊，你那里都是你的福气啊啦！阿妈哦，我感谢哦，稳当的哦，听说阿伟，听说阿华啊，在个家宏啦，你是为了无够，我专程挂一撮啊多数，和咱暗时的这个和咱新俱乐部听说朋友来和恁庆祝，和每一天希望当平安度过这个平安夜啦。个生意好，股票买，大家拢是，但我知影，过的时阵无想要找病，无想要食药啊，这拢是以前咱国家人叫做排解掉嘛。啊，所以啊，咱若如果会当提早预防，能够预防胜于治疗，免来预防，今仔日咱的节目一定要重视到遐。
1: 过年食阮的物件，这拢嘛都是骗，
0: 对，这是药啊，
1: 保健食品。
0: 嗯，
1: 啊，咱过年咧保健食品比较紧
0: 着，
1: 哦，就像阿伟讲的，古早人拢会感觉讲啊，过年去病是排解掉啦，但是你才多像个瓜那地。
0: 啊，我
1: 讲，那是别的嘛，
0: 是个病，
1: 是把你心内感觉。我俩头家病了，别讲了，你安尼就无挂心挂，
0: 下用就好啦。
1: 哎，我呢，哎，我呢，总结嘞，
0: 把钱下用到，有当时这会多一点太阳，生多一点好用啊。
1: 好，我听你挂地。啊，而且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段哈，啊，阿伟讲的拢千真万确。啊，嘉宏他拄啊讲到一段，我当时是安那去开发这个物件，啊，伫过去我的地长啊，和真济长辈时段食细线癌、食细癌、食甲拢稳定、食甲拢控制，
0: 不过
1: 是安那自头到尾无心我无得，
0: 同样我就查了话，我今年算五期跟五度的人，他就别个在。伊搞个讲，咱的白酒伊正常感冒咧扫扫一个月，伊讲白酒伊食一缸，第二缸还袂扫，
1: 对。
0: 所以是咱方圆的观众没有真心办卡搞一讲，
1: 而且我讲的话，嘉宏我都讲啊，我袂信靠开河，
0: 对哦，对。
1: 为着要做生意，啊，底下甲恁讲甲外好都外好，因为物件买上去就输命，
0: 讲对，
1: 是直接讲好就好，哦，啊，所以讲这种物件食落就输命，物件你变哪看，
0: 又
1: 看无落来啦，
0: 对。
1: 啊，我讲。一个企业毕竟我孤孤单单，就爱先讲究无害加工效果，包括啊，阮真济产品吼，啊，足济人啊，有认为讲啊，那生歹物啊，啊，血压悬，运动袂使食，阮有法度开发产品吼。变得不好的人，拢总会在食，
0: 是
1: 啊，这嘛你是无卖哦，因为迄已经无货，啊，我嘛是老咧面啊晒，啊，要来学长辈时代，迄足侪人过去日子是啊有卖过，啊，然后伊就确定伊日子的公司因为
0: 维修在讲好，有咩关系啊？啊，关系都无进会啊，伊
1: 就啊，但是这爱好日子的朋友呐，多进会咧听恁原谅我咧吼。因为我无教遐济，啊，今日我讲啥呐？我当时去开发生产啊，个 因为高雄过过去人拢讲伊抗癌真好，
2: 对，
1: 确实，但是伊是较针对肝脏，肝脏针对肝脏，但是第一，你还阁是野生的，因为即卖高雄拢是用昆虫体去培养，
2: 是，
1: 毋是天生自然野生的物件，毋是野生的物件，你用饲的，谁那边边买鱼啊？你要买海鱼啊？你不爱买养殖，今日那是边边一边看阿姨，哦。我简单讲啦，一尾南面台啊就好啦，五花鱼啦吼，一尾正水的，啊甲一尾海的，啊你要食正水的、饲的，白白介绍哦，你要食饲啊，要食海，
2: 大家要食海的
1: ，啊海的叫野生的嘛，叫天生自然的嘛，啊饲的就是你人工来甲培养，哦来甲饲，用食饲料的，这种的就对咱的营养健康有无遮大的帮助？
2: 嗯，
1: 我讲当时我就是因缘际会。我在当馆长，我进入啊，我非常含我大手算最高了吼、哦、啊，然后伊含我刚咧开讲啊，伊讲教嘛，你感觉我这酒啥遮高啉啊，检查身体拢无红字，我就是拢靠其他物件，哎，怎提出来我食？啊，迄个时阵，因干那研究甲一半尔，因个研究是甲一半基础尔，无完全甲基础甲一上前方的诶，即、這个啊，对，啊，但即个成分拢基础全，即、這个抗癌的成分拢基础全，但是因已经食到够好，因为因台东就是我一个朋友的阿公，所以七十岁就生癌，较早的人三十年代生癌拢啊。第一欢乐死的，第二惊死的，第三无治疗死的。因为那时阵嘛，无药
2: 治疗，
1: 对，无化疗，无电疗，无标靶，对吧？阿叔个主人，你就生着歹命，第一个感觉就讲我当时会死的，知影？哦，啊，然后我就是听我的朋友讲，然后因就是因阿公七十岁啊，就讲拢食酸阿膏，结果。那个生阿哥好吃，吃一直吃到一包空出来。哎，是三零年代，哎呀，二十多年前的，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时阵吃生阿哥就怎样吃好的好吃。但是无人有法度去甲做精心的研究，无人有那个功夫同你甲做技术，你干那吃，干那行也是无效的呀。哦，哎，阵我讲我做你馆长，人因早期其实啊，咱馆主任的朋友有地位嘛，真悬，因在遐讲用酒精做甲酒水，哦，酒头啦，不是酒精，酒头用那个八九十度的酒哦，不是酒精哦，八九十度的酒头来甲萃取出来，伊内底就当萃取着抗癌的成分，但是那个成分无还原，啊，你等于就着酒。安尼你知道？啊，咱即卖是用上科技的方式，无用酒来甲萃取，咱是用超临界机械来萃取伊的所有的抗癌的成分。而且我咧甲中辈时代讲，伊包括伊阿嬷嘛，能够到拄啊好诶。我讲这人天生注定，伊阿公阿嬷拢七十岁着癌诶，哎呀，生精瘤。哦，北来生偌济唔知影，但是拢生喺外口出来。结果因阿嬷食甲发抗无个，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如今我开发三王第一单，开发九十了后，阮现找一个叫丽华妈妈，伊靠来打工哦，有够欢喜，有够啊！啊，你个三王啥啦？那真好用啦！我今日去医大吼，医生甲我讲，我的丁兰无伊啊呢，无本来甲安排要开刀啊呢，啊，结果伊甲医生讲，医生讲讲了了，伊讲啊，你到底食啥物？我就把一个电台叫家红的物件，你啥物来食？医生讲生肖的电台啊，遐位
2: 到可能的代志，
1: 讲啊确实就是安尼。结果伊讲讲啊，无你后时我去当来复诊的时阵，啊，你去当来给我看。结果就医生看看了，低头头，伊讲确实家红这个公司有够厉害。伊搁要打电话，慢慢老外电话，啊，搞尾啊，迄个医生啊，嘛有来含阮公司开讲，嘛有来含阮谈啊，吼。但是我的物件一路不挂的，啊，我拢是家己直接伫阮公司销售的，甚至别人遮侪人放我的牛只，放我的笋仔多，吼、哦，我谈啥物有诶无诶，吼、哦，我无爱人批评，吼、哦，嘛，方向无好，有诶人拢卡来干焦，因为因拢干阿知影市面上啊有一支笋仔多食淡食多好，结果一寡人讲吼，一寡啊要负责的生意人就咧人放，啊唔知真正。药方吼，要调要配啊！你讲讲做药，要有君臣佐使，药吼君臣佐使， 啊，你要食食，嘛爱食补。你袂当来一直食食，到尾啊，你人都医生难底啊。
2: 讲
1: 真正诶，你变哪会好？啊，你干那一直补，补到身体无补着，补到癌症大了。
2: 对。
1: 恁癌诶人有一人物件一定袂使食，爸爸妈妈
2: 当归。当归。
1: 啊，我这伫只爱互恁呼吁者。结果，阮丽华妈妈足欢喜。后来我就陆陆续续一直接到真侪电话，我一天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要买肠仔糕，我转甲接来楼骹，因为我咧收嘛无话，我一直唔甘愿，我是讲伊那讲到安尼才生讲才欢喜，啊，结果伊讲吼，伊本来一个要去生人，医生嘛甲要要去挂起来哦，但是伊先听着我的节目，伊食我的肠黄，伊当讲吼，啊，迄、那个妈妈嘛真独立。八十多岁，家己交都来家己治理病，都系大难买几多呢？是啊，二十岁都无赔的。所以讲，我有当时啊，我讲吼，爸爸妈妈，钱家己会当开老的开，开春的时候，今二十岁啦，阿尾又送，拢不管你，你完全目屎未走
2: 票，
1: 你咪看未着啦。但是把握当下，救咱家己的生命上重要。咱家己的命啊，伫咧，咱会当来游山玩水，咱会当看出整个的世界，看出来真心的眼目。看出来，咱的厝边头尾好搞歹，哦，这也当人看一生啦，哦，啊，然后啊，水润妈妈，嘛，迄个医生同款的，伊嘛甲讲，啊，你到底食啥？伊又完全袂完，妈妈伊两个面都讲好诶，一个是医大看，一个是医理看。伊讲啊，我著食一个电台，应该听着电台医生就讲啊，电台我咧卖什么物件呢？我讲这医生是来讲的嘛，已经比这爸爸妈妈的知识搁较浓哦。像是电台卖好的药啊，比外口所有的只要我刚刚咧讲大声讲，比医生管咧卖药搁较好。因为医生管恁干还要卖西药以外，恁还要卖啥？
2: 无啊，
1: 爱困的随时滴落水哦，你吃。
2: 是啊，
1: 有在条甲你救你的困眠无？
2: 无啊，无啊，做。
1: 感冒开抗组织胺，开抗生素，你吃。有啊，做，你吃什么袂感冒无？像阿伟今日咧讲的，伊今日去拄着方外的人客，讲伊食饱，食阮的白酒，食起来喝白酒是天然的呢，
2: 野
1: 生的。你若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咱可以看一下。去洗澡诶，
2: 对啊，
1: 吼、哦，去抗组织胺诶啦，去食抗内服诶啦，就是刚刚说的，长辈时代爸爸阿婆的规矩够简单，
2: 对啊，
1: 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今日要食物件，咱来食上好、食有效诶。我家己诶丈人四级诶感情，我会当甲救起来，这是我一生最大诶功德啦，讲真正。过来，我会当是全国听，我讲信几千人以上啦，因为我刚刚听着俄罗诶。这几百个啊，
2: 这不给几种。
1: 金枝大哥，因太太婚龄上听无的，我拢见婚龄上听无的吼。因某去年当年病啊，拢伊咧照顾，挂伫啊婚龄的观众新吉川，哦，哎，我比较靠前，
2: 因为
1: 我以前我拢会常常伫遐经过。
2: 是，
1: 伊嘛是北港的呆呆病，因某膀胱癌，上怪怎啊搞食较好滴。
2: 对啊，
1: 即我拢未使哦，白讲诶。屏东大寮一个小弟阿妈妈，嘛膀胱癌，食我诶三黄食较好滴。有腰肌癌，有淋癌，有脑癌，有口腔癌，可疑诶人有够侪。但是爸爸哦，来个最近，我你先我再去想着，阿玲一个柯妈妈，子宫癌三期，卵巢癌嘛三期，伊讲伊要放弃，因为七十岁啊，无爱治疗，吼、哦，伊连去做化疗、做电疗都无啊。伊原本就是因为看到电视，然后佮伊的亲戚甲报，伊真个亲戚想买去学食，买买的。因为我讲，全台湾人上水的风景，就是人的感情、人的温度啊。
2: 兄弟
1: 啊，伊的亲戚买去学食，食甲伊家己感觉讲，哦，人心情变好，伊讲家己打电话来买。我话讲吼，柯妈妈你上少啦，一天食六包，因为你已经三期啊嘛吼。啊，然后伊转阿妈无听我的话，老实讲，即有当时啊，咱的朋友家己嘛拢话会做家己的判断啦，
2: 对症
1: 啊。伊转一天家己食一啦，三个月后去等去检查，身体的代志出现啊，子宫癌、卵巢癌拢无。啊，无啥啦，我面前拢是电视卖，电视台卖啊变变叫，一支产品若卖无好，是电视台变三礼拜就封救落来
2: 啊，包包来
1: 啊。咱讲实在，你看我一支过路时装是电视台，用这电台演出卖偌久啊，卖两档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再来，我第三行已经上电视九年多，就差将近一年啊。你敢知影卖到八关时工厂啊，阮的生物科技工厂特别多。 你敢知啊？因为阮的销售量实在太大了，那个物件通互我电台的。讲真正，有当时阮家己若要有通食，阮就爱足欢喜，爱高兴啊！系啊，讲事实，哦，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好的物件，咱听到，你若认为无需要，哦，预防的，就绝对袂生癌啊！生癌的要食到，你清流食到消皮，我家己一个卫生啊，目歹头，自己那生一个肉瘤、粉瘤，哦，医生就叫阮细汉大姊。爱带去开刀，然后伊拢无，后尾啊，我讲来，你甲食，我伊贵省啊，就是多话。因奶妈等于大概拢会老懵，嘛，我大姊嫁台南，我姐姐甲姐夫拢是高雄咧接头咯。啊，等于台南老懵，囡仔嘛白听，系啊，因咧做细人奶妈就听嘛，讲较多啊，系啊。你讲，哎，你即个嘛笑伊，系啊，伊只讲啊，我著食阮阿姑啊，好乖生活。你甲想，爸爸妈妈，你只要家己有癌细胞的形成啊，过来，我最后去讲一个案例就好啊啦吼啊，因为太济我讲未完，我讲啊完可能，可能讲啊明仔载啊，恁爱听啊明仔载啊，我刚刚写着的，我记会掉的哦，吼、哦，我一个关林的朋友啊，担当组长啊，有咧做主播，啊嘛我会倾向啦吼啊，然后伊啊做。啊，肠诶，肠道积脂瘤，当年要二十年啊，当年都食标靶的药啊，但是当年同款好啊，当年拢爱去搞个肿瘤去睇起来，当年开刀的无一年无开刀啊，伊即届本来伊嘛唔相信的，是因为伊做了神经失调，我叫伊食我的物件，佮叫伊去我台南某一个苏春林医生，食二十年的爱困瘤啊，我叫伊去苏春林医生看看就回来了。啊，然后一个食我的保健品，伊讲伊第一名，竟然会当，本来食五六粒咯，竟然会当，无食爱困尔啊，会当困到平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然后伊才开始相信我的产品，你知无？相信我的产品，伊食我的蛋黄，食咖你敢知啊？因为囡仔已经出国出去十几年啦，唔捌去看过。竟然你家己的小妹出去国外已经二三十天啊，在美国拢坐着卡，啊，伊囡仔在美国的科技公司咧上班，伊是差不多三个月前才打归美国归国外的，是正来欢喜噶，讲那无我这个生活，伊那打出国
2: 丢啊，
1: 因为当时咧学啊，当时咧教育，嗯，对啊，烂工学习，结果伊囝出嘛在美国，带咧当年就带外囝，等于美国家，准备是带爸爸妈妈，今日好不容易，我甲恁争取的多少？就今日差不多上车啊啦吼！我今日这一届就较清楚哦，到，但是那卖完就无啊！吼，我还必须爱老实甲恁讲，
2: 力量之家有限
1: 的啊！今日一克啊，三千块，三千，你电视台卖三千几块啦
2: 吼！
1: 啊，咱今日甲算整数三千块就好。哦，啊，唔是你敲电话电视台广告，你那边问，我会让你卡来，我私底下甲你讲完整。电视台的电话几号？但你卖甲讲，我甲恁卖，卖恁外是
2: 钱来得啊？贵个公交哦，
1: 吼、哦！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因卖外济啊，人客食了安怎？但你千万卖甲讲，你甲我卖外济去，安尼我会对不起电视公司。啊，然后听我切切啊，算你三千块，吼、哦！啊，然后就对啊啦，吼、
2: 哦！因为赶快叫惯你啦，
1: 好啦，
2: 因为心地多念念，
1: 对，
2: 嘿，所以
1: 啊，你努力，我拢无念。
2: 啊，因为这种家里的心思，你是富的，
1: 对吧？上好爸爸妈妈，我拢富富的，
2: 你是富富的。
1: 我刚才在等你，这你将这条外向
2: 会上来
1: 拍的，啊，阿伟上家，
2: 好，
1: 阿我嘛上家啦，叫关的啊，
2: 那
1: 我嘛上家，你看这大家哈，啊，主席关比你的囝更加友好，比你的早囝更加友好，
3: 将起来那边其他的上吧，对吧？好。不可能没上，
2: 东西
3: 家没上，我不要卖；米家没上，我不要卖；米家没好，我不能卖啊！今天家行就上起来，上将卖起来，上起来，东北西瓜开你三千块，我就做啊！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什么空气盖不完，上起来上卖，我唔敢把你挂多久，但是今日可能今日就输啦吼！但是你只要一个什么空。你不至少精神配了败，这预防你洗干净，眼已经三级四级变烂了，咖啡怎么吃？我 我会当来救回你的性命。
4: 小妹是大，吃不好，你卡拿蛋饺，吃不好，你光只破，你一只被记住我的身躯，无人面物件卖到这样啦。再来，小妹是大，爸爸妈妈，我直接去到大都的尔。今日我大都的卖你偌济？
1: 来，坐来咱听听吼。来，回
4: 了。
1: 啊，
4: 小妹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大招的啦吼，咱两小招，一大招六千块，然后
1: 阿伟上起来，
4: 阿我上起来，上起来六千块啦吼，准备是大二五刀，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回六妈妈。
5: 哎，你好，
1: 我在。你也是搞小招的吼，好来电话加你吼，哎呀，来，啊来回六六。
5: 你
1: 们是做税收的，你们是做税收的，好来你电话给
2: 我们、
1: 啊、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今天就对了啦、哦啊、咱这个生啊鼓励来买的对了，无论你生癌鬼气的做电疗做化疗的都不用小姐来为你
2: 有
1: 钱
2: 了。
6: 大哥
1: 大哥你有买过吗？
6: 有啊，
1: 有钱了好不好？
6: 对啊，有精神啊，
1: 有精神哦，这新年新年啊，然后来电话给我
2: 们哈，
1: 来电话给我们，来为你有来没美丽妈妈，来了，来你什么包？
7: 我
1: 来
7: 点
1: 那个，点那个嘞。
7: 我
1: 来了，来，我来，今天又被什么包？
6: 哎，你好，你好，哎，什么包？关那个点，那个点点来哦。
1: 哎哎哎，我搞。
6: 好，你好，
1: 哎，来，
6: 哎，开始看，开始看。
1: 哦，好，来，多谢你啊，你来什么包？
6: 哎，
1: 我来，你点那个嘞啊，我去来操作。啊，来，我来。来秀了，那妈妈。
7: 来，
1: 来，介绍介绍。介绍介绍，来准备下来哈。来，来，维六，来，你什么讲哦？
6: 哎，我在叫大招，等
1: 大招，来准备下来哈。来，准备
4: 是大，爸爸妈妈。
1: 这下
4: 面我来和你交个无难啊！准备是大，用生命和你挂保证啊！
1: 来，啊，阿叔啊，妈妈。来，又是什么歌？
7: 我们是做税
1: 收，税收哦，来前面行嘞哦。
4: 阿爹，你的经济阿爹，你那边等我收不爱生癌的，今日就对啦，大多那边等你扛啊吼。准备是大爸爸妈妈，
2: 来，但是重要，今日你是未得，有咧未得大多的，啊，暗时的他就等于马些得大多的啊。无安尼对咱的暗时的他就等于来爸爸妈妈无
1: 帮忙，有滴拢怕唔过来搞的。
2: 啊，但是我你是真正有家庭，你是未有得大多的啊，
1: 我就是。我教会这是暗时的，做
4: 来点紧啦吼！为着要让大家拢吃好，家方摕家己的赛车，我摕出来卖恁啦！啊，我跪我只家己那个电视台的，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那一大桌的人讲无爱就卖啦，卖就甲做好搞。今日来买一大桌，让你开万二，让你讲一个二二，两桌大桌的万二块，二十四啊！家方个送你做最多的，后一个送你一下。安尼总共三十万开你万二块，准备时段，你甲电视台买九万呐，我互你开万二尔，互你感情好二二来。
2: 空空空空九四空九八，
1: 来位了妈妈。
7: 哎、
1: 欸，
7: 我
1: 要爱
7: 多
1: 少多？多少多吼？来电话加你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遮济人食好，像他我第一个朋友卡起来甲我买，伊就讲伊食了真赞
2: 啊。有在听？咱谢大哥，咱做台南的。
1: 哦，我就讲啊，啊，今日酸阿哥已经风行全国啊，大家都会晓要食我的酸阿哥来治癌、来防癌、来抗癌，尤其你痔疮啊吼，还是你青瓜啊。
2: 诶，在这我解冻啦，还是讲咱有石头发尾，拢总会在食咱的生姜糕来帮你抗发炎、抗癌、消肿瘤啦。
4: 啊，我讲百病胃炎是吼，你若未发炎，你就未生癌。百病，百病胃都是成，百病胃炎自己啦。准备是啥？爸爸妈妈，你若慢性咧发炎，最后就是走向生癌这条路啦。啊，癌症是台湾十大死因，好你吃，好你过年买新衣头。过一个平安年，家方给我做一笔功德，吼、哦！我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讲真正，这了钱买恁，搁兼买，互恁食的好事，吼、哦！我要讲啊，了大钱啊，比恁的
5: 真病啊！人讲真病无药医，真药医假病。咱个是真正要互你食天然养生个。我讲我个朋友曾吴俊刘馆长甲咱介绍个，人因个阿公七十岁，阿妈七十岁，一个食到一百控制个，一个食到一百控五个，准备是大。我家己个病人，我甲你讲个拢有人有大块，我拢正好甲你讲，我家己关心刚刚参大村。四期的时间都挂起三大人第一个就上吃我的伤亡啦
1: 来为了来学生大姐
7: 买是大多的
1: 买是大多的满意的吃大的人来等你一下
5: 等你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拢满线聪明的要顾身体咱不要老钱要让子孙去享受把自己身体吃好会用惊吃好当命饱的我的才是咱家己的啦
1: 来为了谢谢我妈妈
5: 电话有够歹卡，要求歹卡，但是你为着你家己爱生命，你要有耐心通扛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你讲啊，你食标靶那食较好诶。三千块你无够买一个标靶药啊？
1: 是，
5: 我敢安尼甲你讲。好、我咧讲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予一个阿祖咧走大车，刚我咧做节目，塞一台大卡车来，带几台高丽菜，我当作塞台高丽菜要来送上。这个莫一人买啊，就来送我。伊讲伊个口腔癌，去予我甲治好。我一个等下我后一点钟，我先讲我一个同学的故事予你听。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啊，你若食无好。你现在你敢来当靠西医的治疗，啊，现在当靠开刀呢？所以讲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自己家里好天然的物件，食到好，大家拢饿了。西岭癌的、西膀胱癌的、西子宫癌的、西腰子癌、西肝癌的，拢总食好的，西医癌的，嘛食好的，安尼你讲在哪里卡？唔在哪里咧？安尼你呾叫做会晓听电台啊？来，为了正三大哥。抗癌啦，无你未生癌，
1: 食抗癌
5: 啦，食抗癌，食抗癌，人若未生癌，你就会百岁；人若未生癌，你就会未十十四岁的毛病一大堆啦。准备时段，百病胃炎去，咱古早人讲啊，这发红，今嘛讲啊，这发炎啦，啊，食这发红发炎拢有效啊。来，威廉，四个爸爸。来你要不上网吗
7: 对
5: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7: 对
5: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要不要光阴卡啊？等下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我嘛唔敢保证，我后一点钟到底还佫有做做无做做啦。
5: 啊，然后我嘛唔敢甲你保证当时佫会使卖，
1: 是
5: 哦。种物件无在着岸上的吼，来、啊，来为了，
7: 我接包无，
5: 有，系啊。
7: 啊，接包接包，整整两个。
5: 哦，啊，你真系要不要两个？
7: 我今年不食过啊，其他拢慢讲哦，这最脆破。今天硬硬广告嘞，明天再包装开始哟。
5: 哎呀，你自己挂在龙口嘞，才吞落。哎呀，伊也是来讲话夹啦，消肿、消肿、退红、退炎。
7: 对啊，对对，伤寒对咱人的器官哪有做好的啊？
5: 对对，多谢多谢，来好来行吼，你等。
7: 我阿妈二八万的，
5: 来威六，小威。
7: 喂，
5: 小威妈妈。
7: 他们也收啊，
5: 最多三千块嘞，好报销嘞。哎呀，挂号怎么？
7: 安尼我就是
5: 那
7: 个。
5: 后来你等人家的哈，感谢三宝做准备时光。 大家有够巧的，你看下要买两百包，等下空不空空，空九是空九八，电视台一拉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这样的太热了，卖你三千块买一下，上四啊五啊三千块，大嫂的两千包，爸爸给上两啊。
3: 十二盒六千块，啊，那十大包咧吃好你啦，二十四盒都给送你六盒三十八，万二哦，你的感情好你啦，
1: 来回你有心疼伊无？来妈妈，我跟他讲，来等你下来哈，来回你有要我妈妈恁就卡。
8: 我
1: 问
8: 你，你有
1: 我的手机吗？有啦有啦，你坐在家里，坐在家里。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阿妈要甲恁祝福，恁阿妹就甲你恭喜，多一个人平安，多一个人健康啊！你未生癌啊？你的感情要好啊！你唔免咱一个人啊生癌，对政府收文贪污啦，有诶干阿较早治癌无健保治啊，家庭破产，人生命阁减赔。长辈时段即嘛足简单咧，
3: 我讲眼睛会杀青，我干阿家王家讲尔。全世界无人敢讲感情会绝症，医生讲遐是绝症啊，家方讲感情会绝症啊。我个来讲，因为我有生啊鼓励，我做科官，我有生啊鼓励，甲爸爸妈妈做平沙，食辣的绝对让你一杯一条，食辣的绝对让你好二楼，生肉瘤、生粉瘤、生肉厉害，生头发尾、生舌根的，生瓜解毒的，百毒百解，这是抗炎、抗癌、抗发炎、抗发红。
1: 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一句话尔，敲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开你三千，今日开你六千，今日开万二。你要爱生命，还是要爱钱？你家己选择啦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了。来喂了。
9: 喂。
1: 咩？
9: 你
1: 是做大哥的？你大哥的伤亡哦，来电话给你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外口专门满线，我阿仔拢是线卡咧，甲恁
10: 送到服务
1: 啊哈。因为降级就对啦，这大家听着，大家拢赶紧买买。啊，我今日好不容易啊，我今日只是恁老听我现场的节目，恁就知影，我事实未无到位，未妥的啦哈、嗯。啊，今日长辈时段，爸爸妈妈听着激动。是咱是线顶过的代表，你个陈慧秀啊，来回你个美雪大姐，阿弥陀佛，来你个三王哈，哎，来有买过无？啊，质量好无？哎呀，啊，精神好就是，但你盐拢干掉，你精神才会好。就是啊，就是你讲伊啊，这新功夫诶，来就来个
10: 咧，啊，就来
1: 个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张海大姐，
11: 谢谢
1: 张海大哥，诶，你中安路诶啦，你最多诶啦哈，来就来个咧哈，啊，就来个咧小姐，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即爸爸妈妈。家宏是一个来主动穿我但知影大家做辛苦的，唔敢和恁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恁以后有一点啦吼，恁为干那免烦恼，就是讲，我如果在以后我拢无清楚就无买电视台，有咧买，
10: 有咧买，
1: 但是电视台伊拉就是上俗，卖你三千几块啦，
10: 对对对，
1: 哦，准备时段，啊我今日卖恁偌济，恁家己记伫心内就好，咱卖乌白共风声，就是恁若靠去电视台买，问啦吼，去甲买，恁千万唔好共讲我甲恁。因为这我是讲破坏市场的行情嘛，啊！而且再就把全国准备时段讲，
3: 我讲全国会当互阮上人第一死期的感情，时间免开刀的，就加红就第一个人，互我的上人免开刀啦，我的上人嘛台湾为第一死期开。自然都开到一个滑条嘞，
10: 那起码是滑
1: 条三年啊！吼，啊，心情体力够好，家己会开车，家己会跑步，会走运动，拢总会使。长辈时代，感情非常重要，要救感情，啊，是你要让感情放在慢慢老拖，时间也够自然落行。安尼我无法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钱开伫刀仔口顶悬，钱开伫救咱的命顶悬。春光解毒会，甲你抗癌，甲你防癌，甲你治癌，甲你消肿瘤、消肉瘤、消粉瘤，生头发尾，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两阿哥伤亡啊，会当甲你延长你的退休，和你的感情无去，和你的感情消去，和你的肿瘤无去。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给咱这个机会，今日一个啊，卖你三千块，买一拉三四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爸爸去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大嫂吃大嫂的，就是两大嫂二十四盒，去送你干啦！而且做大家啦吼，啊，先把时间交恁电台，
10: 我恁就电台刚中插播刷卡服务。
12: 看到回程美丽花蕊，
8: 吸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1: 卫生、卫生、卫生地，卫生台湾人的真心意。好车地，咱当地的分享，将在点点滴滴。这条路水溪暗不灵关小队，这层是江化关西南边的历史中城。这段这层原本有真侪居住人，四周围都发完了无几人，所以这些人就加就是无这层，后来才改做这层。依路水溪出名这层，虽然也算是风头珍贵，但是因为离海地较远，对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都是位在芦水溪北段，处理灌溉方便，是彰化县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重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溪，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力。这同乡就好比全台湾第一大旅游厂商，就是位在这层。关关的稻谷运送库是烈日辽阔的这同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这种人就知影到处。除了芦水溪，这层也有可能到芭乐、西瓜、等等丰富农产，各种做食食甲烹煮都食得来啊。这种人都是有奇妙本事，将当初的水库啦变成起来一个空调的亮点。一个这层一百多岁的大树公的边啊，热心的乡民有讲未完的故事。冷静变温热后，不能输。
12: 玻璃敲邻居，打牌经典，最歹的结，搭配着特别浓波泡面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来得未输到了这里中，森林泡森林当中，好像将家己都是分享心灵，化解这冬尾故事馆的地点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心在左左手摇裙子，台湾的哦，台湾的酒，台湾的酒。心就会换来点世界拢嘛有。

0: 好嘞，感谢咱的东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爱好点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阿妈感谢哦，咱是在第二点钟嘞，阿那么邀请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加入咱的大家庭。现场免打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挂电话，卡无电话是幽怨的线，满线当中啦，
1: 救命专线。
0: 对、嗯，但是外口有咧头啊，一些话用作动的动的动的，因为讲无多数啊啦。啊，唔只讲哦，等下吼，真正都叫卡红哦，甲阮头家讲等下真久的。今仔日你是别个暗时电话并讲叫，你是电话接无到，暗时都接来到啦，
1: 结果我拢没接。
0: 啊，不错啊，因为吼、哦，这有亚些的物件唔好做
1: 啊，做两天。哎呀妈，
0: 加疲劳，但是为了咱的爸爸妈妈也身体健康啦，咱就算吼过来听听，并会接到高高高，哦，会惊未惊？接到会先未先，接到惊就对啦哈。
1: 哈哈哈哈哈，那个先多
0: 我都歪讲，我都唔敢讲啊。
1: 包括这个他说啊，哈，啊，第二点钟我讲我这个物件啊，和我家己的情人，自己的感情。吃得好一点啊！我阮丽华妈妈，对啊，阮丽华妈妈啊，电视台嘛，拜托我甲讲啊，我伊去电视台，甲咱做一个亲情的见证，都唔天然是属于着燕巢的正歌啊！啊，我非常非常，我去诶丽华妈妈因家啊，我坐啊坐喺去咧拍。嘛，丽华妈妈做包好，平时鸡也袂完食。啊，我你讲咧赶时间无啊多。啊，我讲干阿红食啥，唔好食也不给技术。我头拄啊，啊，本来要去讲最后一个故事，因为真感情时间的问题啊。啊，当时我这个三皇打开我出来，啊，我一个同学，啊，我真好，大家拢知影家红是农村的子弟，我来自嘉峪关三石乡吼。啊，我一个同学住伫啊山了啊。啊，还是阿姨啊，吼，啊，拢咧饲鹅啊，啊，娶华南某，这个华南的太太早就离婚啦，啊，然后家己生三个囡啦，啊，一天打电话给我，啊，伊讲伊咧带囡仔过来找我，声音真平淡，啊，我讲好啊，你着什么时间来？因为我做节目的时间足
0: 够用啦，
1: 啊，在台湾产品，在招商商，在招电视台，啊，然后我怎叫伊来？伊甲我讲，同学。啊，我一三十万啊，借给你哦，啊，拜托啊，你真心地都会使啊，甲我到时你三斤啊，给伊个十八岁，给伊个趁钱啊，我无意外，我嘛是安怎？你讲伊互相来啊，伊已经来就去推歌啊嘛，啊，互相来啊，几位四级初啊，然后医生讲你就爱去推歌啊，标靶嘛，食到拢无钱啊，因为。一个家了，再一个家了，也感官袂好诶，吼、哦、啊！本来拢咧饲鹅啊，家己一个家庭真好生活，后里就地一个感情啊！伊讲讲了，伊目屎也流，我目屎也流。虽然两个偏偏查甫人，啊，但是老目屎听起来像咧安尼，感觉中两正，但是咧就咱正感慨，吼、哦、对啊！大三个囡仔来甲咱讲，我想话讲安尼啦，吼、哦，同学你饲啥的？啊，囡仔啥？如果啊，真正有生意也好，啊，我会替你完成你这世人的愿望。啊，但是你把这个生活，我怎解一箱，可以解等于吃吼。嗯，阿红，家己逐天拢食真济，尤其我应酬的时阵，啊，我要去食较济，因为伊的退休、改休、代谢功能有够好。啊，咱人来代谢，你都未生癌症，人都是新陈代谢，免疫系统改变，啊，咧发炎，你才会生癌症。结果我的同学搞进三年外啊，互相来拢无个好法。这一两年鹅啊嘛，搁赚一两百万，下来欢喜个，逐年鹅啊拢叫到最后我，啊我都无咧煮，无咧食，后尾我拢叫卖掉。我拢讲你钱赚起来，再陪囡仔好乖，一个查甫人啊，你请三个囡仔，确实嘛真无简单。
0: 非常辛苦，
1: 伫阮漳州乡的山寮啊传，哦，我讲的这种经验是足。啊！我讲我互丽华妈妈领人食较好，台南所有妈妈啊，医生拢去检查问我你到底食什么物件？伊讲我咧食电台一个胶，啊咧卖生姜膏。我讲我家己的卫生啊，目外头一个疤瘤，食甲医生出事，医生会最爱去啊推刀。阮这也无好去推刀，到时各种 夹个皮嘞，然后食我的笋啊果，食无偌久，吼、哦，就差不多食应该是两个月，
0: 哎呀，啊、
1: 就消费啊，应该
0: 咯，
1: 哦，啊，讲实在，这个物件遮尼好，我讲这个是你台湾环境我进入的摊贩，同我熟悉这个朋友，啊，然后就叫啊人个娘讲，他早是十年代、三十年代，哦，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迄个时候生人家是。过来欢乐死，过来无第二方面死的，哦，爱的先生人必定爱死，啊，将士家红，咱来恁大声讲一句话，人情味不正，啊，我听你安尼啦吼，啊，我准备先站二号走，后位在咧讲啊，啊，爸爸妈妈，我是真正用心用感情，啊，咧向爸爸妈妈做伙，啊，恁好的物件，恁才有机会买，对，来为这个振东大哥。
2: 你要加红啊！
1: 我加红本来。
2: 好，我先讲，我先讲，我朋友叫你三块哈。
1: 哎
2: 哎哎。啊，你阿爸姑家公安那吃饭呢？
1: 哎，我跟你讲哈，一般安那吃拢袂要紧。啊，你正常，你那要吃保养的有无？
2: 那
1: 唔是包一包。啊，你那有发炎哦，还是讲有人有感情的有无？你怎么吃较重的？是讲两包、四十包拢袂要紧。哎呀，这拢无排海饭前饭后吃拢多。
2: 阿爹阿叔啊，阿叔你今日吃完阿贵子咧，公开水。
1: 那我们去带你。你想有的人有无？水泡像他多少个听讲个水泡，伊拢干老老嘞，你就无当个配水啊？配水你回来以后就无得调咧工地监管啦。
2: 哦，
1: 哎呀，拢会晒啦哈。
2: 哦，哎呀，安尼我了解。
1: 好，谢谢。哦，啊，感谢张哥最终配时段。啊喂，我最后就安尼啦哈。咱拖啊，行长路照金针针，啊，多所以呢，旧年过新年头，和大家迎接来年，搁过一个年，和因后年搁陪咱过年啦哈。我生癌的嘛，可以陪咱过年。
0: 不对，
1: 我生癌的，可以身体更健康，是会当对透早听教红的节目听到暗，安尼就甲恁感谢，就我上大的希望啦吼。今日咱的神阿哥就对啦，爸爸妈妈，无论你啥物癌的，无论你几期的，拢做免烦恼。你著今日神阿哥甲吃嘞，吃一组大组的，我保证你随去检查。最健康啦吼，啊那食细组的可能会改善些花，
0: 对对对，
1: 啊但是不要紧，恁来当先买细组的体验看卖，但是以后恁要搁买，有无老实讲我唔知哦，其实听你根本无可能卖这个产品的，今日是因为旧年过新年头，要迎接一个新年到，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楚的。一清楚再清楚，今日睇下电视台里三千外块，我剩你三千块啦吼！没钱，金刚经的阿威上起来，我上起来，再上起来，大红来一起来上起来，物件无上我了未？物件无我不认未？物件就对啦，一定要让恁叫好，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九十三，阿威唔好再退啦哈！最后你唔好讲我为难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大组的同款二号组，买两小组，十码都加上去两码啦，我两码可以考虑上去
0: 嘞。对对
1: 对，这个二号组，
0: 这是大组的，
1: 哈，啊你呐，这大组的，他带一个爸爸卡起来，伊讲伊干那水化落到里面在。
0: 就好一
1: 点，哎，买两只大刀，我今日只是做一个听友，是家己打买六大刀，长辈时代，无好无人会安尼买啦。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刀的十五刀就好啊。今日大刀的就是两大刀，二十四啊。阿红送你一刀细刀的，阿威再送你一来，到我三十啦。长辈时代，开你万字哦，你感情好哩。爸爸妈妈，万幸发量最后变淡啦，万幸发量最后嘛变淡啦。你若有亲戚朋友讲事实有生癌的，你报一遍，你咧做工作哦。啊，你若家己咧保养的，我讲啊，我家己听细汉，我家己做一个年老的老母，我一定让我家己的身体更加上健康，我身边一定做个上好，和我家己会当食，啊，我的物件你只要买会着，食会着，食到对，喝到对啦，哈、哦。来，我又来秀秀香啊！
0: 哎，妈妈你好啊！
1: 喂，来这边上网啊！喂，
3: 不是嘞，
1: 那你怎样嘞？啊，感谢张哥对东北西瓜，现在有个袋鼠满山啦哈！我就讲这笋阿哥为咱台东花莲，来自咱全国的这高山，正生水长慢落来笋阿哥，这比黄金更加贵重哈！正是因为这个成长的速度特慢呢，哦啊！有可能 嘛会欠的啦吼。
0: 对啊，
1: 电视台目前是未欠，但是阮是这一代台湾就爱等真久啊。来，为了为了大哥，来了，
2: 多谢多谢。
1: 有咩贵无？
2: 有啊，
1: 啊，质量好无？
2: 未歹，啊，我食食那种特别，啊，阿哥阿有存在一两天，
1: 存一两天哦，你真好，哎呀，一定要加些关庙的来信，你终于变来家的哦。来，喂，你好，来小兰妈妈，哎，来你好，来你怎么讲？哎，我家本人来，最多的人哦，来你变来家的。
0: 小兰妈妈挂大家哈，来，我把空空空丢弃，空丢发，一段电话，爸爸妈妈今那里一定来发吧，因为这真正是新年头哦，旧年尾。咱阿伟阿发了财，甲家后爸爸妈妈赠送的优惠啊，尤其常常石头发尾，你进前常常呢哦，钓竿皮肤白肿了问题，甚至你本身有洗过皮出来，本身有脂肪有内化脂的，拢总会当吃咱的生肖膏，帮你来做改善，帮你来做治疗啦。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我讲这生阿公是我生的囝。啊，咱讲事实，我一路开发有够辛苦的，开发不难，而且开发起来大位了，
2: 有啊，要
1: 大多的啦哈，有吃过无？
2: 有啦，我
1: 十公斤，十公斤哦，吃了好啊，
2: 好用，
1: 中国人哈，哎呀，好来真来吃嘞哈，
0: 谢谢
1: 啊，感谢中国最珍贵时段，
0: 我讲感情每十件，男的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啦，珍贵时段达到了吗？咱今日甲卡上电话，你的感情就拢好啊！你的感情袂因为安尼你死伫感情顶悬，我著甲你讲啊，感情非绝情啊！你唔通生癌，抱抱着希望，你唔好生癌，规工愁云惨雾，规工甲人忧愁。我甲你讲啊，但是有一样物件恁千万唔好食啊！生癌的人冬瓜袂使食，哦，癌上爱冬瓜，冬瓜是乖，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请你一世人的希望，甲寄托给家宏试看卖。家宏这个囡仔来自家里的农村，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啦，我养你食较好，食汤阿兰食较好，然后伊来甲阮做免费的代言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看伊跟恁走囝，为着要生一个囡仔，做电疗做两百几百次啊！
1: 哎呀，来威了，
2: 喂，
1: 来你好，你好。
2: 我是最双黄。
1: 好，来电的亚玲哈，今天又去到台中各位。
2: 台中，我好丽。
1: 好，你电的亚玲哈。我就讲啊，你像以前我讲这女性妈妈有够伟大的，啊，咱那边等下食抗癌、食防癌，咱要看咱的子孙孙大汉，要看因有成就，咱家宏甲你友好些。家宏今日真正开大钱啊，甲你优惠啦哈。啊，我就讲啊，以前人吵架，你看为着生癌，要搁生一个囝。做电疗做两百几遍，搞了正生来尿滴嘞无？
0: 好听无？
1: 我就讲电疗化疗，你会当照正常的病程去做，但是你来当个加上三黄、酸啊、高钙食就对啊。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我保证你会找到希望，我保证你会找到未来。你袂阁对家己感觉讲生癌的无希望，相对时代，我就讲啊，我一个所以妈妈电话，妈妈接你啊，妈妈食膀胱癌食到好去。温林上听某的金枝大哥啊，林太太，我呆呆的医生，北港呆呆的温林，讲你这到底吃啥？他说我这个蛋黄，阿边蛋黄来吃，吃较好。下个医生我讲为着这个蛋黄，咱的听友去看医生，为大医生打电话挂。哎呀，讲事实，但是我有法度下面也做无，我无法度，因为我无这个费用啦吼。啊，因家己我都开发无，因嘛无法度开发。爱有阮公司特殊的机械，每甲浓缩酒精萃取，改做做啊，这个水剂，然后互恁啉，啊，恁就当啉出你的活性，啉出你的活菌，哦，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安尼你癌才会好啦，哦，啊，我就讲啊，我丈人，我无可能甲纠缠，死期的自然。食甲会当免开刀，食甲会当免挂钱，全台湾干阿姨尔，主要是咱家己关心当中吼，洪天江遐，江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位你个妈妈。
2: 哎呀，我帮我订一个特大组的。
1: 哦，特大组的哦，你来行的，你要买特大组的呢，你有吃过无？
0: 好，
1: 感谢中国最珍贵时代啦吼，爸爸妈妈。 听你就对啦。啊，恁阿爸就双亡是恁上大的福气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要赶紧卡。我就讲啊，哦，一个啊，阮家里一个阿舅咧照顾咧菜车的，然后食甲互相来嘛拢好滴，哎呀。来喂喂了好
2: 我听说呢今天熊小周呢
1: 就在
2: 哎呀就在
1: 满年多年哦感情好利益啊啊今天二十四啊就上一档啊多谢多的来拿来电视台里那电视台里还高玩哎呀那我没有办法说哈哎呀好的没有来的人员啊来喂了
2: 哎呀哎呀我想要喝大煮哎
1: 好久没见了哈这大人的都要认识大主的啦齁
3: 喂喂喂
1: 喂喂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喂喂喂
4: 喂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3: 喂喂爸爸喂口腔癌喂喂有
1: 现
3: 在在控制啊，
1: 现在
3: 控制啊，
1: 做好
3: 的，
1: 啊，也
3: 是要继续吃
1: 啊。你的老公买两大组啊，你老公买两大组，
3: 啊，你的老公讲，你的老公讲，不会啊，嘛不一定有货啊。妈，我拄啊转来就听到你拄啊好个在卖，我想讲啊，我无买起来炖，到时阵也要吃，
1: 个个无
3: 啊。
1: 真正是有够面难买，
4: 太行的啦，哎呀，
1: 是不要紧啦。
3: 啊，好的物件当然妈会甲恁买，啊无吼。所以吃了有好的东西一定要再继续吃啊
1: 看钱就是要开的票啦
3: 没在干没继续控制哪会知道
1: 对啊好票好来
3: 找老爹
4: 好等于来好来来

0: 较早无医疗，较早的人吼，二十年代那迄个时阵，听到癌拢差不多三个月就死啊。
1: 嘿啊，
0: 七十岁活到一百空七岁
1: 咧，
0: 一个妈阿妈是五七十岁活到一百空五岁
1: 咧。
0: 嘿啊，来为了。
1: 六百块呢？
2: 是啊。
0: 啊，这边呐。也还应该是一了袂歹吧？
1: 对啊，
0: 啊无你要买不大多诶，这做好用诶啊。
2: 我等我食出来行诶啦。
0: 安尼吼，啊一了有袂歹啦吼。好好来来来，多谢吼。啊，台北区诶，台南诶，客人街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家宏诶人，农村诶主题，我绝对袂信靠开河。我开我这个产品，确实对调我真侪精神。啊，我蛮好个，即我有这个三黄。我即系当维持我的观众，然后我安尼拼，安尼逐工开发，当对一产品开发到百几支，以后有够侪人诶，所有诶镜头，吼、哦，我就讲啊，爱当开发到上进邦诶，眼睛会发热，你甲想，医生敢安尼甲你讲无？医生是唔敢甲你讲，医生是你甲问我会好无？伊绝对甲你讲我唔知影，但是我要甲你讲，你眼睛会好无？只要你若肯来买东西食，你的眼睛绝对会好。家宏用细领甲你挂保证啦，清楚啊？哎，来你我家宏，来辛苦就好，不要紧。
1: 来，好
0: 呀、啊，啊，感谢中国最宝贝时代爸爸妈妈，宝贝，你都吃就会健康啦，大小都拢不要紧。但是你若有生癌的人，我绝对会建议你买大组的，因为你大组的食一个疗程，会当把你的癌细胞拢杀死，互你活在一个无癌的世界，快乐的世界。准备是爸爸妈妈，啊生癌就对啦啦吼，我讲啊，修魂参悟，真正啦有够艰苦。准备是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啦，我上网啊，电视台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买一啦，送你四啊五啊三千块，你电视台卖爱万五块，准备是大十二啊大多的，你十啊送两啊，嘛诶六千块。总共伫电视台买三万台，我卖你六千三万无甲你算。啊，那买一大组还佫较恐怖，一大组就是二十四啊两大组，然后我佫送你六啊，佫互你加一组，四组佫加一啊，拄啊三十啊，一个完整的吊顶啊吼。啊，感谢全国最准备时代的信任，外口电话赶紧先甲听一下吼。啊，迄新听友的名声，有一个电话先甲抄起来，等下再回。啊，无真侪人要卡袂入来吼。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今日这多数难卖完，我去外久我都起来卖，这阿伟甲阮拢无法度甲你挂波，我都挂波吼。今日这是真正啊，硬套硬卖硬讲硬接的啊。即位电视台咁接来话，即个属于抢劫抢来的，
1: 是真的啊！
0: 即个用即个部分的，你算计小号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三黄是全世界啊，治癌、抗癌、防癌上好的物件。哦，我就讲啊，即个是南无啊的。我讲癌症非常严重，我敢加号敢讲的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2: 这
0: 是个大招，这是个大
1: 招，新朋友
2: 啊！慢慢
0: 挂到位，来南山，感谢中国最准备时代哈！啊，我都讲啊，我家己丈人治癌四年，食较好去，一个朋友生癌二三年，把这啊直肠肌直瘤啊，一等的肌直瘤那个属于癌吗？当年拢食标靶，当年都是亏多啦。即届因为食我的癌，竟然二三年来会当去出国去美国。期待要去美国，期待十外天唔敢去，结果即届顺利出国，一个月未去佚佗，真系无咱看到
1: 够欢喜，
0: 做咱中华的元年，
1: 是
0: 哦，等等的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甚至我甲恁头讲，真侪医生的妈妈拢要甲咱食咱的物件，拢中无爱红晒票，啊，因无爱红晒，有特别甲咱招待，唔是像丽华妈妈下来就直接甲咱喝了，讲家龙阿的物件，连干都食好。那有什么物件无效的啦？哦，啊，这人是一份信任，我卖你两年信任，你甲我买健康两年，三黄都要吃，什么高倍什么个吃吃，唔好个后背开钱开浪费钱啊！今日钱开始后，你吃我开始多靠点管，吃我叫少，吃我叫贵，都不是吧？咱吃那是电视台起来八千块人干咩？因为伊食有效，伊让伊的肝细胞拢控制落来，让伊的肿瘤拢消去，让伊的肉瘤拢消去，让伊的痔疮嘛消去，让伊袂阁再生头发尾。

0: 白想搁聊诶，免聊下趟卖下就对啊。以后生人就找着你啊，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三环阁有一样物件，遮嘛真好，恁有尿酸诶有无？你甲恁三环嘛，尿酸以后拢袂牙。
1: 是，
0: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最后诶多数。
1: 可能嘛，上集要无完啦吼，
0: 所以咧，今日绝对无去追加啊！去追加到这个时间，加王即届哪个追加？我甲中辈时段报告，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因为我今日我甲你讲真的吼，啊，有当时啊，我是拢小情软心，硬人拜托，啊，即届这已经人一拜托再拜托二拜托，已经今日拜托四遍啦。因为只是未拜托两遍，啊，不是未拜托两遍，我拜托四遍，吼，啊，已经无法度。这真正是人民的电视台的
1: 命运啊！
0: 命运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有这么多人吃好，有这么多案例，我就讲，干了，我就开报告进食，我的产品吃蛮好的，超过1000个人以上啊！哦，啊，你讲要叫我念，我念不完，啊，你只有靠你家己，来为你的陈念妈妈。
2: 哎，我是张
0: 志光。来，陈念爷爷哈，啊，就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年我是你台，没有你吃好看到你吃好你。困难，来年个陪阮做节目，收听阮的节目，所以讲今日用上位的介绍俾予恁，因为恁拢那是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要爱恁当命打的。我讲我十多年前我哪要开我这个物件，我的老爸将死还搁伫咧，有当时啊想着心的酸，想着艰苦，恁拢是我的老爸老母，我唔愿意恁破病，唔愿意恁生癌啦。来回你个美竹大姐。来你三环哦，来陈美雅咧吼，啊，为了来修路啊，妈妈，来，
2: 多谢多
0: 谢，多谢多来陈美雅咧，我就挂起来啦吼，这我挂住这个收在礼拜，拢运动下啊吼，啊，感谢全国最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陈美赶紧靠通，啊，就一大组的那经济上会应存的，你唔通干那欠钱了，子孙啊，家己不要破病。家己去咧做诊疗，家己去咧做化疗，食漂白迄个那头毛人的艰苦的亚身，抱心的好苦，只要到尾啊，你身体机能拢歹，好的，食饭歹，食饭有无？
1: 拢太大条
0: ，吼、哦！啊，咱这就对啊，咱这三黄食落去去开始你的癌症尔，好的细胞拢甲你留咧吼，来位了，来李太太，来了要三黄啊。不对的啉啦，哎呀，会使啊！你参加温茶卖套烧的，温的来，你等下家咧，啊，来为了来替我妈妈，来。
2: 那个，我该听讲的。
0: 对。
2: 那个，什么了？公司跟我电公司说，那个星期五嘞，
0: 你讲好。星期五，保证我好，我好，你看着你来给他办交。
2: 办交了下。
0: 替我妈妈，我讲我一声哈。我
2: 嗯，
0: 阿玲，你头先可能无听到，我阿玲一个柯妈妈，主张男两座男三级啦吼，因亲情买去互食，伊食了好，家己甲我买，我计是讲食六包啦吼，伊计说伊是讲我家己甲我食一啦，食三个月是所有的男拢无，哎呀、啊。安尼你知道？
2: 因为
0: 那死亡有啊，这种事都啊，起码刚刚公布的死亡的。你讲的那我都护花啦，哎，你把钱
2: 啊，
0: 你
2: 都
0: 护花啦，来，你
2: 等下，我跟
0: 你讲，你叫一天吃六包啦，哎呀，
2: 什么事？
0: 一天吃六包，什么时间吃拢不要紧，来，你等下给我
2: 过
0: 来，给你卡来，为了来先听一话，来为了来先听一话。
2: 哎，我
0: 先听一话。哎哎，来，要伤亡啊？
2: 加
0: 红在不？哎，我加红困难。
2: 我等你个嘿。我有几个来宾，阿总是真袂好，阿做袂那好干，你个做你个做唔起，
0: 一定唔好，保证好，保证唔好，哎呀，
2: 我爱改善改善那跟那小弟弟，那个是我们，
0: 就熟悉
1: 嘞，就转手嘞，
0: 来你等下家的，我去网上把你解说，我做，啊，来维热来秀兰大姐，阿玲小卡，哎，我教嘛。
1: 我刚刚
0: 你等一下，你跟我讲，公司刚刚没换衣箱，这新的哈。 人讲这东西啊，就打社会尔啦，
3: 还是怎样个？
0: 啊，就打社会，我就是因为知影过年人电视台做大配话，啊，是过年人应真多，啊，然后我才怪，无恁老这个物件通买。
3: 对
0: 啊，咱讲实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八八八八，这男的爱死命的，这男不爱死的感情的啦，这世人。你的感情有好的物件，咱治疗你吃，啊！你天天要甲放了乱，我嘛无法度。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互你开少钱医大病，今日加一个人咩，加一个人平安，我加做一份工作，准备时段。所以说我最后给你介绍啊，我叫外口的统计一下多少个啊，啊，所以说的一下电视台卖三千外块，我卖你三千块，杨丽带的啊，你一下上市啊，啊，那大多的就是。两小包，一大包，六千块，我送你两盒，十二盒，啊，一大包一袋，两大包二十四盒，我送你两盒到三十盒，预备买，买十个继续行，我爸爸妈妈吃的健康，感情会得正，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赶紧查，电话马上来回了。
4: 哎呀，你讲你也是干嘛的？
0: 一组三千、六千、十万二，拢有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啊！我直接拢买单，来听我我统计做做啊！做做那统计煞啊，咱就开张破头就好啊！爸爸妈妈，啊这感情非常正，这样的人和你最后一线希望，就是听家宏的节目，像我的三王，像我的三阿哥，你已经看到日头，已经浮起来啊！日头就是咱的希望啊！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百病胃炎，百病胃毒疫情，就是百毒百解。你皮肤会白，真会焦的，就是加多给你加位皮肤出来。平头我买治什么，你个吃拢无效啊！来回了，今日今日来听歌吼，今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买有对的，给你恭喜。买无对的，卖生气，因为这动作比人较慢。啊，我嘛已经两点钟多做拖两遍，哦，啊，今日已经优惠上低多做啊，已经无法做个优惠啊，哦，来位了，来找我妈妈。
4: 嘿嘿。
0: 来了，买什么装？
4: 我
0: 买过了。
4: 无啦。
0: 无嘛来，好，你来食保养的正赞呐，食治疗嘛正好来，就你个
3: 咧。
0: 来位了，来你记啊，你记，妈妈。你记嘞，啊，你有吃过无？有食了好不好？好好，这三黄金要看看，每句话小三句话啦哈，来你电话加咧哈，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爸爸妈妈，你的生命将来在你家己的手顶管，你真电话人家起来个卡个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你的生命会延长，你的感情会好去，啊，你真手拿唔得加起来，生命决定在你这个手，你要卡电话干唔卡咧呢？最后，空八空空。空就是空就办，我告诉你说说啊，
3: 听光了，听光。

0: 来二十首好听的歌曲献车啦哈，朋友的电话空格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多多都在通电吼，无用记者也无在通电啦。啊，所以哦，爸爸妈妈，
1: 啊，无在通电，你买金币在哪些桥头？我用下个月没等你啊。
0: 对啊，不过阿华阿仔吼，都在消息比较时间紧的，
1: 是啊，
0: 别放埋啊。但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啦，尤其哦，大家拢有一个观念，提早预防啦，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啦。你若拄过会当预防哦，咱以后就变安尼提升卡少，嘛变减少咧早医监管，化疗、电疗、针灸、食标靶，要有咧做治疗啦。啊，正常人听你讲，阿袂做好先看注意啊。所以这个观念，起码咱爸爸妈妈大家拢。观念拢愈来愈好啊啦！啊，所以吼、哦，定位一定爱关键嘞。有多少无多少，后日后下在吼，真正唔知无好小价格通价。所以先手先赢，慢手的安尼赢啦。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讲咱的双黄就对啦，然后双阿哥啊，只要恁有亲戚朋友，你听过家宏的节目啊，有买过我的双阿哥。我的生阿哥自头到尾唔捌风险半点，
0: 对不对？
1: 大家买过一买，搁再买，干那惊买无呢？啊，有的是呢，经济上诶无允准，啊，拢细组啊细组啊安尼买，啊，但是常常卡来恁问，啊，我讲今日就对啦，是旧年尾新年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阿婆阿妈妈。
2: 哎、欸，我买那几多最多呀？
1: 最多哈，我当我那妈妈家都下哩，啊，当拢台湾秋天啊，我那最我就开始啊，我靠来在台湾过嘞。
2: 我大家有听没听这个哦？
1: 就感谢你啊，好妈妈，多谢你啊，
2: 这样子。哎，那都就是感情啦，我实在买三多万，买两三袋哦。过去一袋哦，我来听龙生的人是讲话是。预感啦，
1: 哦哦哦，
2: 啊，结果唔是我破伤害啦，
1: 哦哦，
2: 啊，我就听到安尼哦，经过诶第二遍买，
1: 嗯，
2: 起来尔，我就先摕两个去两包去食，
1: 嗯，
2: 啊，去食诶，讲食一包就伊诶开刀单讲气肺清净，
1: 嗯，
2: 破伤害气肺清净啦，
1: 对，
2: 啊，加上我说食一包就好了，
1: 嗯，
2: 啊，我想哦。我
0: 叫
2: 我也
0: 提
2: 两包
0: 好
1: 的。
0: 哦
1: 哦，因为在遭殃
2: 啦，
1: 哎，
2: 遭殃哦，
1: 哎呀，
2: 好
1: 多谢阿芬阿妈妈，
0: 妈妈就会
1: 来
0: 了，
1: 好谢啊，就感谢恁一通电话鼓励，啊，甲一通电话甲恁真实拄着的一面，啊，吃好喝得好，吃歹你卡起来甲我批评指教，我拢愿意接受。啊，讲主席，我呢做班定就对啊，我做到这个程度，做到这个抗战。讲真正，无好的产品，无第一名的产品，阮绝对无去起来节目顶咧卖吼。因为伫全国各电台遮尔竞争之下，啊，阮的产品我就讲啊，我若讲第二个，无人敢讲是第一个啦吼。准备是他爸爸妈妈啊，我要互恁机会，嘛爱恁家己要把握这个机会。啊，特阿武他都要讲的一句话，味道好啊，都要先看注定。礼物先丢流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人的人生就对，你会当活偌久，当然是上天注定。但是你要增加你的退休，爱靠你后天的保健，靠你后天对你家己身体的照顾。你一台车，你要甲超美超日，这台车，伊甲你讲，台车有外好外用，闹好，你二十四点钟拢要甲超。一个比派都会派啊，卖讲你肉做的， 对，
0: 哦，咱讲主食的，啊，咱的肉体甲灵魂结合，就是爱食咱的酸椒啊膏，因为酸椒啊膏吸收一寡精华，啊，会当是山顶云雾拢吸收会着，哦，啊，这拢是上赞的，天生野生自然的，我一定爱是酸水肠监管，这拢加防家己公司啊，我的品管。有当时啊，家红买去抽查，爱等阿哥，阿会晓变哪分辨无？等阿哥我恁教吼，如果恁有机会啊，有亲戚给等阿哥，但是只有是摕袂着啦吼，因为今全国拢互阮收完啦，啊，大家嘛拢咧交阮，我拢用转介绍人买，啊，叫人拢爱交阮。你像我一支金骨草，就是嘛全国干阿我有尔，
1: 这嘛是这个七十岁的老阿公，因较早骨头酸痛啊，咧食的物件，这骨较早阮厝边脚酸呢啦，手酸呢，变啊骨酸呢，拢靠食啥食冰冰泡，拢不是话爸爸妈妈。当时我是在台东开发着这两支产品，当时在向我两粒小孔为台东安尼上来，为花莲上来，安欢喜甲规面滚面。东北时代，因为我知影我开发着这两支产品，第一我会当救人的感情，第二我会当救人的骨头酸痛症，我感到欢喜，壮大，哦啊，阿仔去活动，要接这个，接电话，接电话真正有够济啦吼！啊，我就讲我用我家己上直接，我上亲近的人，甲恁做分享。啊，我的病人自然死去，无开刀，无挂齿，全部干阿姨俩。啊，头先都话掉咧，嘛干阿姨俩。已经两三天的时间啦吼，正常的时间我袂记得，但是上最少有三天以上啦吼。啊，我就讲啊，一支遮好的物件，一支遮赞的产品，我家己上人都食会好啊，哪有可能恁食袂好？东北时代，啊，偌济人食好，恁那边我连我会当甲你两把天光，但是我还去清理治疗，但是我拢甲上直接的，就像他在那妈妈咧问讲，子宫肌瘤食会好未？绝对会好，因为阮阿林科妈妈连续食三个月，子宫癌三期，两座癌三期，拢食到肿瘤消灭。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真人实事啊！咱一个丽华妈妈伫高雄应酬咧政策啊，刚刚第一天去是看医生回来，没有告诉，就赶紧咧打电话催我，我咧做节目，卡来甲我讲啊，讲啊，我都哦，去医大，我本来病人，医生甲安排咧开刀，我都不爱开啊，老啊，伊甲我讲啊，你进病人弄好去呢，东北时代。人生叹息，大家爱，但是我爱的是这种娱乐，就像我老母讲的，秀才嘛爱笑名声，信头就是路头。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上优惠的电视台有咧卖啊，三立电视、TVBS 你甲看，拢总有机会买得到咱的产品。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制作的一克啊，卖你三千块。八千块物件就甲你剩三千块，已经甲你优惠啊！我兼送你四啊一小组，这大家真正拢佛心来的啦吼！大家拢真正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清斋，啊，不人食好药嘛胜过食三年的清斋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多的三千，大多的就是两小组，十啊去送两啊六千块，这大多的有够侪人买。今日做做接近无，就是因为我阿爸嘛无老拢买一大组的，只过的人只有拢买一大的啊。然后大组一大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万二块，我送你六啊，开万二，互你感情好利利，感情非常正啊，准备时代。啊，我就讲啊，你若甘愿生癌，甘愿要甲放咧好自然，安尼我嘛无意见，因为我袂当甲你勉强。但是我若是你的后生，我绝对会买当来给你吃。你若是我的妈妈，你我的爸爸，我绝对会叫你赶紧吃。哎呀，来回了。
2: 买我买一大组的，买两组。
1: 哦，来啊，你真的买比较定两组一大组。
2: 我爸爸前咧很光啊呀，哎，以前像他亲戚呀，哎，我之前我诶买恁的三黄鱼，我之前买恁的白鱼啊，然后搞介绍，我尽量袂歹。啊，我之前啊讲，我爸爸的同工，我爸爸在咧打光海，哎，就讲啊，东西稍微在一些等于咧考试啊，我连我爸爸之前拢是艰苦的啊。啊，刚好我们打光过来，你这我这就恁爸爸在看麦，这对时间啊，我爸爸在差不多两礼拜俩，哎，人哎皮啦，那精神拢变好去。啊，就慢慢过去，慢慢过去去考试啊，拢没事啊。
1: 刚好那边物件老实吧。
2: 有啊，
1: 有啊，我就教，
2: 你真赞的啊！
1: 我教教你，我教教你教下咧，
3: 无紧张，无紧张，
1: 你今日教下教，我就要教你咧啊！
2: 我今天刚
1: 才聊，
2: 我
1: 那天带你开钱的，哈，我只是把好的产品介绍，你知影。
2: 我是开钱，无唔对问题，你也无甲这物件甲我讲，我直接嘛甲讲，这个较好。
1: 啊，你开始就较好，
3: 这个比较是
1: 啊。啊，对啊，对啊。恁爸爸真聪明啦，哈。
2: 对啊，阿伯讲
1: 对对对，平安。
2: 对啊，
1: 阿伯，
2: 嘛无就无这辈子种好。
1: 是，
2: 聪明哈。啊，
1: 就包括查甫了，我看男家拢会好。哦，我就讲啊，我有一个交叉，一个注重了我看啊，指数拢也悬，食到拢降低，拢正常。 甲恁爸爸恭喜啦。
4: 我
1: 咧看伊，逐工安尼，一工真正恭喜啦，吓啊！啊，有当时物去搞，无得亏得，吼，吓啊！甲恁爸爸恭喜，啊，祝伊新年快乐，啊，恭喜爸爸啦，吼，好，
3: 你祝伊新年快乐，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吼，啊，娱乐归娱乐，啊，东北时段。啊，人生的价值就是安尼尔，像阮老母讲，咱人啊，就爱做红娥乐，唔好红咸。啊，我讲啊，我做这无，我嘛要红娥乐，啥物红咸，
3: 当然
1: 对不？平平的恁开钱，啊，咱平平开钱去买着歹的产品，佫着佫兼开钱开到上去，然后佫品质袂好，安尼毋是做冤枉的。啊，咱整一个啊，朴实的生态农村主题。啊，嘉宏，把你介绍产品就比一杯一条，来回就输了了嘛。
4: 对。
1: 大哥来，你做那个了哈。啊，咱们全国最东北是个爸爸妈妈哈。啊，当然有当时啊，我知影年关到啊，大家拢趁咧要过年哦。但是这个钱未欠住。
5: 对，你要去做大哥的生活。
1: 啊，洪大哥，啊，你有听过无？
5: 哦，有啊有啊，
1: 对啊，好嘛。
5: 你要对空那拢继续好
1: 诶。哎呀，这当食免了，咱食对痛难。啊，咱人就是会生癌，就是你免了系统降低，啊，老发炎、老发黄，最后就生癌。啊，你若像安尼食食个心灵代谢种种拢好，你就袂生癌。
5: 我袂。
1: 嘿嘿，赞，甲你恭喜哈。
5: 好，
1: 来个那个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嘉宏一生地理开发产品啊，要互恁食所有胃头甲卡。啊，拢会当，互你唔免带来困扰，唔免带来烦恼的产品。啊，我讲啊，我开发产品，只要嘉宏肯甲你推荐，你绝对会当放心啊，甲食。哦，我够做前面接啊，大
3: 声。
1: 啊，准备时段接啊，哪里烧咩？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阿仔通过了啊，吼。啊，准备。
3: 拢准备多年多年。
1: 啊，准备多年多年
3: 啊。哎呀。
1: 阿台湾的刷
3: 啊，阿台湾做这种像，
1: 无啦，别再写，别
3: 写啦，
1: 哎呀，准备好两双，
3: 两双物
1: 件，哎呀，喏，啊，感谢全国最准备时段，这爬不完啦，吼，啊，恁在后尾就，我真正替恁有够欢喜，恁有感情，有感情，恁若有生癌的，要预防的，尤其有生癌的，我上爱恁个，咱讲实在，恁有听看卖啊，无是你唔知影，讲阮这间公司啊，阮的。科技高到什么程度？是生物科技界啊！老实讲，阮会当讲，阮徛伫关山，吼、哦、啊，唔是讲阮臭屁。物件我都甲你讲啊，物件若好，唔则敢大声；物件若歹，你永远你都唔敢登现场。啊，像咱这现场，拢登到愈来愈用，唔是像话人现场登啊老去咧。哎呀，我都讲啊，大红会当第七几年。啊，我只是甲小安的节目已经迈向第五年，啊，会当从听少对零啊开始，我毋是像人讲老爸放学囝，老母放学囝，啊做几十年，哦、啊，讲实在，我是双手、地手、指甲啊踏入播音界，啊，然后我要踏入播音界的同时，我上大的愿望就是讲我台湾的产品，要让爸爸妈妈大家吃好无病痛。大家只要身体会当强健，尤其像这种生癌的，大家我跟你讲啊，无人敢像嘉宏这么大声的跟你讲话。我吼、哦、一台电视台，我卖台讲什么事啊？吼，一台电视台，我家己买广告，买甲讲吼，嘉宏你广告唔着甲讲吼，较明显的，我讲较明显的，你变我嘛想要死啊！哎呀，恁头家哦，电视台头家是啊，你家己搞啊，提什么车？你讲你拿后头本来生一了，你知无？天天后哥看一年看拢袂好，我甲寄三万寄一组给伊就对啊。食早伊向龙一讲，向龙咧喷物件，感觉伊袂掂。啊，我拢叫干妈吼，头家查某的吼，我咧讲这拢是真千真万确的。哦，你讲啊，你拍广告，哎、欸，我伫个电视咧广告，伊唔听我钱诶。你讲你广告，你唔知甲讲我搁较搁较真咧。我讲我广告真对，用我钱诶，讲较真
3: 了。
1: 哎、欸、呀，啊物件真好，都不一定会当互你安尼广告。但是我咧讲啊，啊为着爸爸妈妈不好恁生癌， 啊，为着要恁度过平安年就对啦啦吼。啊，这个三黄你就爱在买东西吃，啊，是旧年要新年头，啊，互咱食一个平安，互咱有当度过平安年。明年咱这是空中再相会，就甲恁讲一声新年恭喜。啊，如果你到生癌的，讲真正你当时啊会安怎你唔知啊？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准备时间，好啦好啦。最后的做法啦，你就去拍，你小的
1: 很强力，你小的慢上去，因为你的速度比人较慢了啊！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人生观，一啦电视台我都讲啊，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嫌你大个呢哈，买一啦，送四啊五啊三千块，这有钱无得买，必须得食标靶较上哈。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啊加送你两啊，十二啊，这大组的就是二十四啊，再加送你五啊，后一个送一啊豆，三十啊啦，哦，安尼多送来啦，万二多，人情好利利，最后两组两组，啊，恁家己卡家己写，啊，外口只要肯把你接单，啊，阮就把你收收啦，哈、哦，外口只要把你写有对的，啊，你就写会对啦，哈、哦，啊，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爸爸妈妈，你食保养的早，食一包一包就好。啊，你若有生癌的就对啊啦吼。啊，我建议你掏钱，咱卖欠钱，我甲拜托，你欠身体好无？你甲食两包两包，安尼你咧好滴，速度会加足紧的。食一包一包，你可能那像咧坐冰块的火车，但是你一顿来甲食两包两包，你就那像咧坐高铁的速度。啊，你看是要好较紧的，还是要好较慢的？哦，啊，我来讲啊，把你降火降炎，无炎无火无红，啊，你就未生癌。啊，皮肤白青条，生头发白，生痔疮呢，你家吃一定有效。哦，这大红车用生命证明上把你挂保证。我靠，这个产品讲实在，我太济人难吃好。好，当时啊，人生做了咧欠嘛。有当时啊，讲人生做啥呢？啊，生意大当正面好，啊，到底赚偌济钱？赚无一个少啊！
3: 毕竟无
1: 但是，即讲话当下人较粗鲁吼，但是赚着即爸爸妈妈的健康，大红就欢喜，因为你拢是我尊重的爸爸妈妈，啊，拢是我细心的父母。哦，我就讲啊，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后生，但是我敢大声讲一句话，我比你的囝较友好。哎呀，来，我古城大哥，
5: 到啊，我多大多呀？
1: 好，来，你前面来，古城大哥，我的产品赞啦啊！
5: 哦，我赞妹妹，啊，做地面嘛，做机会啊，
1: 对啦，
3: 机会会让方便啦，
5: 啊，等于都无讲咪滴嘢啊，
1: 对啦，
5: 我白人嚟啦，
1: 对，
5: 就白人音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5: 啊，我哩，我哎，古城新搞，现在新搞啊，你讲啦，
1: 古城新搞，我是明仔新搞，无人会知，
5: 我讲啦，新搞你就两下位啦，
1: 对啦，对啦，
5: 头部话大呀，开。爸爸
1: 才有机会。对了，主要跟咱们孙阿哥有机会呢。干
5: 啥呀？干啥
1: 哥？
5: 啊，你
1: 把
5: 招聘金先买做啊？
1: 聘金先买做好。
5: 我弟弟加十斤吗？
1: 哎呀，好，对。
5: 系啊，我系全国
1: 多嘅。好，我前面冇上，
5: 前面
1: 来啊，你前面啊，来位呢个来佩龙大姐，来呢个，来啲孙阿哥啊。
2: 我
1: 跟
2: 你讲，我先跟你讲，
1: 不要。来呢个，你只讲下位呢个，来先听一下。
2: 喂，
1: 来呢个妈妈。
2: 你要
1: 大勇
2: 哎
1: 呀！大勇啊，不是大勇，大勇啊，那就哎呀，来，你来什么？
2: 你刚才在说我的？
1: 三千块的，来，你点来加的啊？我点来是赶快的，快快快！
0: 加加完得啊！
1: 来，
5: 一路
1: 三，
5: 一路
1: 大勇，嘿嘿，来新朋友啊！
5: 哎，
1: 来这是在三环啊！
5: 哎，
1: 新人来点来加的哈，阿姐保养的吃，阿姐那边治疗的吃较重的哈。
5: 哦，
1: 谢谢你，兄弟啊！
0: 啊，时间那个最后尾声，点来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既然真爽啊，唔通放袂进去。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准备时段，为家人头听到两声尾，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时间来到最后两点钟已经到站啊，啊那对第一点钟开始听的吼。啊，会当去听两点钟啦，
3: 对对。
0: 啊，去车，坐车要去继续行，咱这个团队的啦，哈。啊，而且最后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台湾广播雷康 FM 88.9，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9，花莲广播电台，
6: 全民放大。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带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靠出来的咱到底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高段红色的故乡，一路不断向九台村的街里，咱也头在咱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在咧西段的土地上。到底咧1959年八级地震过了后，真侪土改自动重视，带动了整个市的流行。也创造了规划特别的产业的变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路线图、产品的宣传，也让销售销售额一个事业增长。这类全球市集，主要由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销售特色全国增长，不再用货车运送到各地。到了不同年代，安装了渐渐和阿摩陀和其他建材所取代。而且该行都要有很多所以说总有水果那渐渐变现。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总要有大汉的许多人来讲，总要知道是收入也是事业，为着不断好总要以家己自己带消息，一旦有些民众对行总要需要的了解。
10: 社会百年历史，对着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出猴子力，不要提起这秘密，再提起对比，心花火烫，别不是天马坠地，江东魂刀各自立，百团星不如意。兵将越快绕，越横敢的话语，你即将挽救地平。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请你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家好，我是阿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亲人在家，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顺开恁兜来以后，收听收着万里传承的喊万音阿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传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中辈时间收之前这中辈时段吼，咱今仔日大家这爸母啊分享一下，干干啊，安尼啊喂，这实在是真正吼，我那安尼大家因为我有看报，大家看报纸的习惯你听喂，啊大家看报纸吼，这个报纸方面啦，吼你咱。不管做一部，敢那起码拢有一个迄个副刊啦，拢会有一个啥，有一个啊做啥，你啊做健康的医疗常识，我啊你甲看者，你啊大汉都干嘛，惊死啦！
1: 是
0: 安怎？真正
1: 是
0: 实在惊死啦！哎。我多了，平时拢
1: 食
0: 鸡仔粿啦，拢参参包括行面相关个。对，后来我讲一个，咱只包括你注意听哦，嘿，哦，你听好详细，这是我家己本身嘛拄着，还是我咱讲在我命大就怎么样？
1: 我运好，
0: 你运好啦吼，迄阵我拄好咧做卡位啊，等你你台湾卖了做好以后，啊，这实在是难的运啦吼。我讲我捌加了字，我捌加了字吼，啊字加着啊，一空，啊，阮遮台中我就是遮个诊所医生足出名啊，含我毛出来，啊我即摆去着讲，去看去看，啊拢诶拢熟人，我嘛啊你甲看这加一空，好啊真甲听甲要死啊，伊拢甲伊讲一句话，啊诶小叔啊来。去遐食咧就好啦，啊，去遐食就好啊。到遐三天的药食完啦，痛啊，甲真正拢未食物件。第二个就是讲啊，阿某某人啊，你甲看这拢无效，痛甲未食物件咧，足艰苦咧。啊，这自家一个小寡代志啊，但你就自己食。
1: 都提了，
0: 都提了，食。真正拢总无效着，啊，我讲咱有桂林啦，哦，咱平常时。无你做，无你做那个
1: 拜师
0: 保健的代志
1: 啦，
0: 医拢唔去看，自然拢去做保佑啊。哦，我阿拄阿好，迄间拄阿好代理啊，有迄人家搞买是搞买着这鞋啊，啊做好用，一边买足济
1: 工，
0: 本来是要甲夹去啊，阿尾啊我想想诶，都未无嘛无啥会讲话啦，阿拄阿是代理。我咧教话讲，无咱家己上来啦，先做来唔买遐济
1: 作品。我甲你讲，所以你贵嘛是我。
0: 所以阮仲爱，阮仲好啦，好啦，阿无食干，无食是干锅干要死啊！
1: 我来做。
0: 哎啦，阿仲爱两个，
1: 两个
0: 卖生意吼，阿是仲爱起遐济，唔嘛咧讲是教话，唔讲阿你阿方太都唔讲话啦，阿你自己家调听甲要死啊！唔讲话嘛未讲话，好家仔有问这句话呢？
1: 啊，
0: 同阿志通我看，啊你啊，伊讲好家仔你有来啦，无你这连不能，不只要一礼拜你就变时间嘛。嗯，啊你啊，我惊着我要惊死。好啊，以前你讲过，以前贵药啊，我只，你也食好嘞。好来，你阵阿未啊，也咧见，也咧看你啊。我即马佫讲一个，就是咱台中这间，这也一直推。真大诶，真真哦！反正
1: 嘛，
0: 反正做华侨第一资金啦，
1: 诶，
0: 副院长嘛，嘛是伊个，伊我这个阿婶嘛是拢迄个一
1: 金
0: 出来吼，拢伊阿退休出来，是你讲诶副院长就是像你安尼，副院长嘛，副院长嘛，啊，就副院长来头家听下，
1: 头家在头
0: 家交代，副院长啦，我那家属我呢，伊个讲你赶紧。某某人，你赶紧去日本，啊！我卡上来，甲日本的医生讲，伊去随下咧开刀，无用，大间病院无用，拖安尼拖拖拖拖拖，拖甲拖甲佫过个月，阿三佫去病院，去遐坐，去遐坐啊！伊讲阿某你人，你甲真正佫伫台湾，你阿袂去日本，伊讲无啦就无用，啊！就随你行，挂甲命无要紧啦。伊讲你今日我看卖，看伊讲唔免去啊啦。阿三，你
1: 伊讲嘛
0: 你看，你看这一这阿三老医生看我，你看了讲你免治啊，治嘛不好。伊讲啥？啊，你做得干吗？伊家看，这个断定是治干吗？结果惊到华冠变过日本，阿三不甲讲免治就是免治，变过嘛不好，变过治嘛不好。好啦，这是较早案例，但我怎么不讲起啊？你注意听啊。所以阿红你家吼，听我的节目袂歹啦，哦。我今年刚搬厝边啊，搬厝边啊。嗯。但即卖三比八，比我较少岁啦，少几人岁，但只高。啊，我来讲，讲那你，即卖是退休金退休啊？许，阿姐你讲，伊讲哦，无啦，来退休，我去住伊住外久，甲当只等来，我先住伊，伊只讲好听，嘴挂空，脑也挂空。挂空甲动作无要无紧，我听到话以后蹦波蹦波安尼啦。
1: 啊，时间就安尼安过安尼过啊。
0: 哦，啊，同安尼过，听甲动袂掉啊，要走去公司刷啦，动动啊吧吼，去看。嗯。看是就医生讲这正歹啦，正歹哦。嗯。伊讲我这爱甲你切片检查个啥物事在癌，伊讲你这专做癌物啊。你看一个小小的嘴巴哦，咬巴哦，嘴巴嘴巴，来，这是咱人生的经验啦吼。啊，我加点讲给恁听。你看，甲伊啊，正阿们都开讲，太在。我讲你太遐蛮贵啊！我讲你过话过的嘴巴，咬巴，咬巴，过话过，你竟然无去看医生，哎，就是讲我以后就好啊，咬巴呀，啊蛮贵啊，这就。严重啊，严重啊，去到遐变老了嘛。人生，家己心内了解啦。人生嘛，甲这个抗战命啦，安尼，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最听阿公甲你讲啊，哦，我希望讲今仔日听到，你老了拄着这个问题，你食啥物我拢忙听，这是阿公拄着阮这个姨妈。我有那知家底，我阿咧讲，我阿去办一礼拜的，你今仔就无这个节目人听啊。啊，我拄好互伊开药啊，互我拿收上来。后来，恁注意听，你只要嘴巴、嘴巴、脑巴，拄好是嘴内内底那巴，你也是超过一礼拜无阿红麻烦你先去诊所看。诊所那开药你只无效。无啊哦，你就爱赶紧去大金病院看，绝对唔能骗。啊，医生啊开抗生素给你吃，你心内卖去讲，我吃抗生素的解药剂解什么，你唔免去想嘞。抗生素伊来甲吃，吃后伊来疼好。你这世人要怕病的机会，你听无？我就是这个五妈吼，我这五妈吼，甲我讲讲，阿公你以后来家庭还是去挂吼，你唔能惊。去家里那知，因为抗生素外口药房唔知有蛋白，我唔知啦。伊讲你若有蛋白，慢慢一定去看医生，你明天再破。应该跟一个一型的、二型的，我是唔知啊嘛吼。伊讲你做老三，那个诊所咱计先买等来吃，把这个病治起、冻起，抗生素的一个杀菌点咪就好啊。好了再过来拍针。哦，妈唔免惊，讲啥物药啊，上药剂、解药剂，人家无生命，啥物嘛无效，干是安尼。哦，所以你会记，然后你若拄着嘴夹着，嘴去迄个泡唇坏，破坎呢？咱个脑破坎，唔当坎坎嘛，唔当是讲无要紧。你做那一礼拜无好，就爱进去诊所。
1: 你关于讲拢吼，恁做啥十三块？
0: 对，咱那诊所看看需要，你只一个病无好，就爱赶紧去大病病检查。我记得这个叫什么？我跟你讲，张家富平，这是实在在的。伊嘛是那好挂钢，那是讲无紧啦。啊，你我个话，讲那无那严重，几个月啊，佫无去用看，那无那严重，感觉事态严重啊。啊，我个话就拢无感觉啦，要看走去病院。张富平在讲，已经上班啦，变好变难啦。
1: 所以他刚才讲好这个
0: 着急，着急嘛，赶快呐！
1: 啊，就是反正都
0: 是拢无好啦，
1: 有经济块吼，
0: 对啦，
1: 所以拢比较欢乐，拢开
0: 心。哦，咱今仔日啦，啊，等下咱潘老师挂完东西，先手机给潘老师要给咱做健康的分析。咱今麦先来欣赏一首歌，屏东云内底啊，所点的。我要听啥呢？听下做黄文桥啦，
1: 或
0: 者潘伟
1: 琴哦。
0: 这个本来这也歹势啊，应该咱来给你播啦，都真正无无一关的啦。今仔天给你播嘛，这咱平常的本来这吼，对阿翁家话真照顾啦吼。来，咱来听这首黄文桥，这个潘伟有咱所唱的啊。

看你的表情，好花香。

0: 咱现场咱这个花园同生物科技吼的汤老师吼，伊是咱这个惯性变色，啊加这个反正的要讲就是讲，拢依照咱这中国时代因国外的这个因的经验上来讲，为国家必然去较大声，惊是老人国。所以因即卖啊，拢伫即地啊，啊拢伫台湾即地。尤其真侪即卖中国时代拢一个，拢一个即、這个，大家想法就讲，尽量会使吼，卖去食药啊，拢以保养的方法，你保养。哦，你是为难讲哦，啊，食这敢真正有效无啊？有效无啊？吼，咱看后尾国家，人因比咱佫提早二三十年去食，你看。只要咱台湾人去住伫美国的吼，泡沙地来，啊，看到美国人去食保养食品，你真正会惊着。虽然讲因无全民健保，无全民健保本身平常时就真正爱靠啥，爱靠保养，爱靠保养，尽量卖去感冒啦。你爱知哦，无健保你也留我一个感冒呢，吼，开的是拢开了几百万哦，吼，啊，迄拢造成家庭的负担。啊，咱台湾就是咱啦。会去做，会去比人较慢，是安奈比人较慢，咱是全民健保啦，哦，咱是全民健保，所以咱的医疗费用相对的足够降低足多啦，哦，因为自费的部分嘛，对不？来，啊，咱今仔咱汤老师啊，要来甲恁讲啥？讲咱人啊，除了卖叫中风以外，卖叫得老人痴呆以外，过来啊，就是。啥物上较重要？人讲灵魂之窗嘛，目睭嘛，因为汤老师捌咧甲我讲吼，伊较早有一个人客啊，吼，算是小内底人客吼，啊，迄目睭严重到啥物程度？伊讲，人是八万啊钱啊，伊是九万钱。我头第一遍听到，讲甲看涂骹内吼，乌九万几大堆，吼、哦，遮个保养品、药啊、医生药啊，食有够侪侪。浪中食无好，哦，伊结石作严重个哦，啊，我嘛头第一遍听着讲，看无卡高也几大堆个啦，结果人伊食，即、這个汤老师甲介绍物件，食半年了吼，千军万马个高也变成纯正物件，你甲看无强过来，咱来欢迎咱个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哎、欸，不紧要，哎、欸，
0: 来，哦，拄啊咱这吼。足济，咱讲在足济，即个长辈是大啦吼，即个爸母啊拢打电话来问啦，因为食老啊，就是目睭一定较输啦，吼、哦，啊，过来加上即卖卖讲囡仔少年啊啦，老岁仔都共。

0: 款啦，八九十岁同款，大家拢手机啊遐啦，好五八二的嘛，五八二的嘛，五八，好啊，规间无嘛嘛嘛看一个影片啦，哦，听一个歌啦，哦，拢总有啦吼，啊，其实这个物件是作上目睭的，就做些人拢讲一句话啊，哦，我阿公啊，这啊，做啥 A 王是啥物款的，我都接拢下，啊，拢感觉真慢，是不是无效？我讲其实。不管什么人 A 王是大家都做好啦，但是有钱啦，咱本身的问题较大部分。比较咱不管国外国内，会先有科技推出的物件，拢一定拢够，拢够有。你讲主管听讲，讲你都开嘴开的开物件，他就入去，就开始你吸收的物件，他有可能无效，问题就出咱家己啦。哦，是不是张老师？
1: 欸、
0: 来，啊，咱今仔要来甲这个保护的国家，要安怎去照顾你的目睭？啊，要食什么？咱真正收到好多啦，好来，
1: 来，我甲大家分享一下，
0: 哦、
1: 因为我家己本身冇近视，
0: 冇近视的，
1: 所以我对这类这双目睭吼，我真讲，因为吼，我是无做年岁无真大啦，问题是吼，我嘛是感觉讲这目睭，咱一世人可以干一双尔，啊你若无顾好，我看你到七十岁八十岁，哇，你目睭蒙蒙，我你都看无啊。啊，干那要抱孙，干那要行路，干那要吃好料就看无啊吼。啊，头个还咧，
2: 都无关心
1: 人。哦，今年
2: 老怪印象中吼，阮家己外妈吼，他早因为啥科技较无法发展，咱唔掌握这身份的无。
1: 哦，是。这个很重要。对。
2: 啊，做一个嘛是阮阮爸结拜的，嘛是爱叫阿妈，对嘛，肯定拢不错。
1: 哎、欸，
2: 我
1: 哦，
2: 啊，
1: 马斯
2: 现在
1: 这个用爱
2: 用
1: 爱讲马斯
2: 是
1: 很糟糕。对啊，其实有马斯会毛病吼，马斯会毛病，大家较听过就是
2: 白内
1: 障。白内障，白内障就是咱的迄个水晶体
0: 啊，水晶体
1: 啊，变质啊，变质就变白，哎、欸，听没有？
0: 对啊。
1: 是咱上主要上听到的白内障，
0: 对啊。
1: 啊，个白内就是青光眼。哦背蚊症哦，头先咱讲的遐毛病，三高阿哥啥生病，伊嘛会引起咱的背蚊症哦。啊，你背蚊症，你就是你够有通变好哦。头先阿黑阿红有讲，就是你哦满面全高压迄种的，迄就是你最严重的。 每一公斤贵，伊个水足济就对啦。哦，伊个水足济内衣哦，你唔通目睭晒过，迄无同哦。内衣甲目睭晒过，你又唔好听哦。啊，伊讲哦，我即卖变阿姐，我唔介只一只一只做。结果伊即卖哦，八十几岁啊，伊讲伊即卖一干干食一粒啊，食只要四个月了，食一粒。目睭啊，伊讲拢安尼试试。伊讲差有够济，我唔知呐。伊讲哦。这个真贵啊！因为你无利用我阿个物件嘛，好阿恁即卖大家，其实我也听过吼，目睭的问题主要黄斑部以外，其实这个疤是上介重，
3: 疤是
1: 的，对，引起的毛病上侪啦，对无？
3: 对，
1: 哦，来啊，咱这个张老师，咱今仔日甲恁讲的就是讲。咱已经有遮侪案例啊嘛，对不？
3: 其实叶黄素食足侪啊吼，
1: 对，
3: 啊叶黄素大家可能阿爸阿母拢听袂讲，啊我叶黄素啊食偌济哦，食偌济，
1: 对。
3: 囡仔我甲大家，甲你分享一个重点，唔是讲你食偌济就够好，
1: 对，
3: 是啊你爱食对。第一，你是不是食得有理性？
1: 对，
3: 有理性，你食得你是吸收。第二，你有食到够遐个量。第三，啊都有。最最重要是咱目睭啦，你有足侪功劳。
1: 啊，维生素啦。
3: 哦，白拢袂记哩，啊，你刚刚全部拢在食叶黄素啦，啊，什么玉米黄素啦，
1: 哎，对，
3: 类胡萝卜素啊，哇，食到偌济，煮偌济啊，啊，这个还是哎，你啊呐，你目睭的功劳无通，
1: 对。
3: 啊，你目睭功劳无通，
2: 对对。
3: 啊，
2: 这
3: 刚食的叶黄素，
1: 马鞭鱼
3: 我
1: 无
3: 多啊，啊，你个无无多
2: 破啦，冻掉掉啊，
3: 啊，其他吃啊，啊，这其他哩啊，我都无好，啊，冰箱哦，冰箱。咱目睭吼，目睭的光光吼，有时又甲咱又甲咱看无，
1: 比咱三门又少。
3: 对，迄种的物件，你到到尾你若无顾你目睭，你才会光路变啊呐，幺零化。咱所以幺零化就是规拉死啊，
1: 无效力啊，
3: 无去啊，
1: 无去啊。
3: 嘿，这光路无去，啊无去，你就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
1: 张老师，你讲的意思，慢慢你听无？诶，起码我讲吼，安尼听下你就听有啦吼。你起码行这条路，结果规个山翻落来，袂当过嘛，袂安怎？爱想办法啦，爱把这垃圾清掉，爱看要对边啊，要安怎处理啊？干啥呢？后来啊，所以讲咱张老师现在谈起来对吼，这是完全无同款，
3: 完全无同。
1: 因为我教到一个问题，恁哩这拢是枸杞啦、金盏花啦、这个山桑竹啦、黑醋栗啦，
3: 叶黄素，
1: 这种维生素 A 拢是一般的叶黄素啦，
3: 吼，
1: 拢是一般叶黄素。啊，食那食叫较无感觉。
3: 那我有一个秘密呢，叫做铁皮石斛。铁皮石斛可能有
1: 人没听过，
3: 当然没听过哈。铁皮石斛伊实在是一个足厉害的一个，听讲一个营养剂啊，吼。伊是中名贵的中草药，
1: 哎，中草药，
3: 对，吼，啊，伊用会使安那，伊唔来用，甲咱顾咱的目睭，就去甲你顾咱看。哦，咱常常讲吼，咱看也无好，目睭就干那样，嗯，安尼
1: 对，
3: 好像要晃晃的。
1: 哎，为难讲看目睭就等于看好。
3: 这个是连带关系哦，啊，伊这铁皮石斛这个成分用来顾看，用预防咱目睭安尼看，嗯。而且伊会使把咱的这个公路跑通，这是一个足重要、足好的植物。啊，过来，差不多讲吼，这个花青素咱是按三张纸在黑注意啦。花青素有那么足重要，是安那？因为你刚刚食叶黄素，你无食花青素，你暗时就光看了。
1: 好，
3: 那讲叶黄素对吧？
1: 哦，别阿爸讲，
3: 别阿爸吼，别阿爸讲叶黄素，因为这花青素有维持咱的公路的健康。公路健康最重要，啊，再来够咯，够就最重要嘞。就是阮叫做葡萄膜啊，
1: 葡萄膜啊，
3: 哦，葡萄膜有啥物厉害？我讲给大家听，其实葡萄膜啊内底有足济类黄酮，
1: 哦，多酚，哎，多酚，
3: 前花青素，
1: 拢都是葡萄膜
3: 啊，对，白藜芦醇，
1: 白藜芦醇，
3: 嘿，这拢知吼，咱拢听过吼。这个是维持咱公路健康，差不多我讲哦，这条公路咱目睭就去缩细，
1: 缩细啦。
3: 啊，差不多好毛讲，路口比较细，
1: 哎啦，
3: 食得较细，叶黄素多，加玉米黄素，你食就无效嘞，
1: 就无效啊，你无多几味啊，
3: 对
1: 无？
3: 嘿，哦，啊，过来做一个黄露子。黄露子，吼，黄露子，伊这是咧专门咧对付咱的干眼症。
1: 哦，当然。
3: 其实咱干眼症差不多，咱脑供供的是叫做人工泪液，吼。人工泪液，吼，伊之所以叫做人工泪液，就是伊是合成。
1: 合成的啦。
3: 因为啊呐，因为咱目睭内底其实应该爱分泌泪液。
1: 对。
3: 哦，啊，你等于听啦，哦，这个是天然的。 啊，你若已经冻袂掉，大概就是先去点人工泪液啦，你去点目睭油啦，其实迄表示啥子？目睭油开始有出现问题。
0: 嗯，对。
3: 你若阁无重视，若阁无讲啊，我来开始处理我这边目睭啊哦。
0: 嗯。
3: 啊，你我跟你讲，你目睭阁足紧足紧，你着干眼症啊。啊，你干眼症啊，而且你也阁搞无甲讲，啊，即马阁空气污染，啊，阁季节交换，哇，我大惨嘛！你这干眼症，你目睭。讲较歹听，你目睭也无闲闭起，
0: 闭啊愈来愈严重啊！
3: 系啊，因为不舒服嘛。
0: 哎，
3: 啊，头先我讲的防护剂，伊内底有这个藏红花酸，搁那个护子丹，这两个成分，伊专门咧对付这个干眼症。
0: 哦。
3: 会使让你目睭啊呐，自然而然。
0: 哎。
3: 迄个啥？第一，目睭就安尼，
0: 安尼眯出来。
3: 嘿。哦，啊，你就免打，免点人工泪液，免点目睭油啊。
0: 哦，
3: 你感觉差不多啊？
0: 这我即卖回想起，有人讲，目睭西哥甲目甲你医查咧查，你注意啊看吼，你注意看，有人目睭西哥毒气，但是目睭十二，目睭西哥那你要较大咧吼，会反点，目睭会感觉怪怪。
3: 你
0: 看咧，其实对咱的目睭无帮助，是咱已经出问题啦。哦，啥物叫做泪液？泪液就是你点迄个无？人工泪液啊，同款是水的。哦，咱正常咱的目睭去动就是爱水温嘛，
3: 对，
0: 爱水温嘛。哦，啊无水温的时阵啊，你食啥物都无效啦。
3: 对，
0: 哦，啊一般我所在，咱这爸母啊，吼，你讲视力减低啦，大家大眼啊，白内障啊，白斑啊啦，黄斑部病变啊，你拢食啥？哦，恁听到拢是阿个 A 黄素，拢通先甲你讲 A 黄素的。啊，其实伊内底含啥物？啦，有人无你甲你解释，甲讲到这个 A 黄素吼，薏米 A 黄素安尼，啊，无就黑醋栗啦吼。啊，其实你若要食这个 A 黄素，最主要就是讲你爱知内底成分是啥物，哦，啊，帮助你一大。哦，咱拄啊，潘老师你讲的这个土豆膜啊，有啊，
3: 哦。
0: 这土豆膜伊厉害，但伊伊个成分足好，而且这个无人会养殖。
3: 哦对，
0: 哦这做歹抽的，伊最主要抽出来，伊内底有白藜芦醇嘛，类黄酮嘛，多酚嘛，
3: 伊
0: 就是安怎呢？哦，譬如讲我拄仔只咧讲路，那叫放落来，你车袂放过，你要搁叫怪兽来啊，来啊，
3: 哦，
0: 来啊，喂嘛，喂甲来话，你别等个电视。所以伊这个土豆膜就是讲，即摆治疗，甲你食 A 黄素，你想要送入去目睭黄斑部啦。你去这伊的内线啦、啊
3: 嗯，
0: 哦，结果拢行未到呀，已经路拢塞掉
3: 了。对，
0: 路塞掉嘞，当然你若拍会开，就甲你拍，我甲你清得出来，甲你清得出来。伊这土豆膜厉害，厉害，你知无？诶，对边啊，对边啊，我多心也对边啊，
3: 不
0: 开条路给你。
3: 对，
0: 哦，安尼听我，会阁设一条，这里也是增生啊。维系血管，
3: 对，
0: 我哩去是应用上的，
3: 对，
0: 哦，所以刚刚这个台中啊，台中咱这个台中遐吼，是一个大事啊，大事讲吼，伊食少半年，食咱这方面食少半年，真正比较紧嘛，
3: 嗯，
0: 啊，最主要伊搞工资啊，真正这个卖安尼打打吼，加正对我，因为你打会反伤嘛。啊，你又去甲累嘛？啊，愈累愈严重嘛？啊，即摆目前内底就是讲，哦，咱潘老师讲，你要食一般 A 黄素，只要 A 黄素啦，大概你男的拢差不多啦。哦，就是遐物件嘛，对不？
3: 对，我叫两单案例啊，来分享者。后者黄妈妈伊做伫咱台中的北屯，
0: 好北屯，哎，
3: 伊唔足严重的干眼症，伊干眼症
0: 我感觉大概是靠谁？
3: 三千多，我甲大家讲，因看分析啊，
0: 对，
3: 迄种拢会甲咱摕迄个干眼症的迄个镜头拢会出来
0: 哦，
3: 伊严重甲一工啊，啊用几啊支的人工泪液，
0: 哎呦，
3: 啊有些时也是足寒，其实人工泪液，咱卖讲人工泪液，人工泪液迄种合成，
0: 对，
3: 迄种化学合成，
0: 伊以前卖甲你交代，
3: 伊卖用就
0: 是卖
3: 用
0: 嘛。
3: 就是这黄妈妈话不阿婆多呢，把酒
0: 下
3: 不舒服，
0: 不敢喝。
3: 不舒服的情况下，情况下你可以吃药。
0: 对，
3: 阿落你就糖，阿咱把咱手都无清净，所以就把酒化大汤、化
0: 掉，
3: 化掉就酒下。所以伊足严重啊！阿我嘛甲介绍讲，阿黄妈妈来，伊来吃这个较好的这个桂圆，这个一吃三个月，三个月伊甲人工泪液全部拢。清掉啊，拢无用，完全拢无用。连即马饮料买一个饮料水，按公干按你准备什么饮料水，偌好不偌好？ 因母啊马上甲讲，我唔免啦，我有食唐老师这个这个我唔免食，因为我唔免食嘛，我很严格，伊我都食啊。迄个内衣是自然而然按目睭内底生出来种感觉，我来讲，这是足舒服的。
0: 对哦，
3: 啊，再来做一个柯大姐，柯大姐唔是干眼症。伊是整个白内障，
0: 右
3: 侧没有边，
0: 右
3: 侧没有边。哦，阿姨嘛都，伊嘛都惯习的讲啊，我起码已经七十岁，我都开始要做生理治
0: 疗。
3: 结果我去医生讲，我整个白内障，伊嘛开始吃我这个药，吃三个月，嘛是三个月，两个多月，三个月，伊嘛就讲，哎呦，干哪，干哪啥？换一个，换一对目睭安尼啦，
0: 换一对目睭
3: 呀！哦，安尼干哩，金金安尼，哇，即马个工头准做甲好一关。
0: 哦，
3: 这拢是案例，这拢是案例。啊，后是刘大哥，刘大哥吼，伊有足严重的飞蚊症。
0: 啊，飞蚊症。
3: 嘿，啊，因为吼，伊讲进行就是迄个三高的问题。
0: 对。
3: 啊，即马退休啊，伊飞蚊症愈来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咧？手去拨了。
0: 对哦。
3: 你算做妈妈最大亏啊啦！其实我你这面头前无物件，问你伊手会贵哦，自主就去拨落
0: 伊头前一点一点嘛。
3: 我跟你讲，这已经做不一样了，这个很危险哦。真的，啊你自己来，我这个动作自己做了，你也对手会愈来愈严重。
0: 哇！
3: 吃两个月，吃两个月，一妈妈拢吃个拢大，我非常
0: 完全。我的感觉哦，是唐老师你讲这哦，其实拢就是对大干性的暴露。
3: 对。
0: 但伊伊做之下来，这物件其实对大眼是帮助的。哦，啊，你以前爱先找一个，找一个这个重要的物件，哦，你接落无几工，你就开始有感觉讲，哎呦，本来打啊打打，哎呦，真正有影嘞，会较担心。因为伊最主要厉害厉害厉害吧，是这个高导膜啊，皮皮鼠，尤其是皮皮鼠，哦，地鬼。酒甲酒甲啊，大家听有啦吼。那你讲食腐烂，食腐烂，这是一般的食腐苗的。伊这地皮食腐都无干哦，都是上顶级的哦。过来就是黄金啊，这拢无人去拦的啦。比如我来讲哦，他这个土豆膜就无几斤，先高低
3: 我都知的。我讲无，我
0: 讲无，因为迄膜啊，我听迄个陈博士你讲哦，这个膜啊就是爱对北港迄个面。最艰苦，那个你发膜的时阵，叫膜才能留嘅。啊，这当然唔是用一般的机械就使去除啊。你讲爱用二氧化碳超临界机械去去除，这样我都清出来啦。我足珍贵的啦，好啊。你若是做律师啊，要执照有通啊用，你看爱偌济。哦，这一个这俩做高阳吼，高阳咱是一大堆嘛，你讲，你讲伊本来嘛是啊，拢就是大。就是打啦，啊打就艰苦啦，就是接啦，啊接你也当接，要你跟你个累啊，对不？伊咱讲实在，伊讲伊这几十年个啊，也只要习惯，然后讲安怎呢？安尼，起码是只技术要啊，所以也袂惊跟，因为你个边个打嘛嘛，会吸收嘛。我甲讲是目睭晒过来，目睭一摆目睭水，伊讲真正水，你有感觉？因为你若目睭晒过吼。连话是打打就比你目睭加加正哩啦，对哦，你叫做目睭衰过，而且无感官啦。好来，啊你前面讲的，伊较早啦，看到日头啊，目睭擦擦面，点卖未啊？
3: 微光，
0: 咩微光？点卖未啊？哦，所以讲，咱潘老师这项物件，我就感觉讲奇怪，这个外口无人，
3: 无啦，绝对袂
0: 啦。好来，啊咱这个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现在中盘时段哈，时间的关系啦，好来，啊，你今仔听到安尼，你应该了解啊哈。咱的灵魂鸡汤变那叫过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啊。啊，这个咱现在把握啊，我相信啊，对王秀玲教育千不万啊啦，哦，这种唔免小心啊，大概都八只，大概都八只有弄一只。这个王秀玲全世界销路真正世界排第一嘞，好、哦、来。啊，是安怎？你食无感觉？来，我来讲，因为啊，咱只长辈时代，你听节目计什么网络未歹？你食到的拢是啥？金盏花嘛，人拢甲你讲金盏花一碗事嘛，对不对？来，半山竹嘛，哦，甲你讲什么？迄、那个活剑啊，迄、那个美军啊，就是食到三山竹，目睭足金小剑，安怎剑剑到偌厉害？拢三山竹嘛，对无？黑醋栗嘛，你较听嘛是几样？哦，薏米黄素嘛，薏米叶黄素嘛，阿别爱煎，较简单。咱这种基本的配比，金盏花、薏米黄素啊，这个三三子、黑醋栗，这种基本的呀啦。后来，咱的目睭如果啊大干净，你若不是目睭晒干，你的目你的目睭。目睭这个加加加有哦，啊打的了嘛，反正定的会产生目睭晒焦的，那个刚才你是安怎样呢？因为你的肝歹，肝哪歹，目睭就做得歹，哦，所以咱一记哩肝一定爱顾，这内底皮皮食物，外口你当吃无？绝对无。啊，你那边吃到皮皮食物，爱去什么所在？怎知？中医诊所绝对会开一支。你若去看目睭，绝对会开铁皮十五，哦，铁皮十五，正月来滴，好来，所以伊是专门过关的一个药，这个过目睭的一种物件。过来就是来黄芪仔籽，黄芪仔籽啊，就是要让你接食帝王蛳，速度较紧的，做好吸收。过来就是要哪要让你要让你的目睭，咱的目睭淡。没有水汪汪，内底有水的感觉，一定要黄芪仔籽。过来就是啥，我系讲足厉害一样物件，叫做土豆膜啊。为难讲土豆膜唔得嘅，歹势啊。这土豆膜，咱只一看这个黄卡的土豆膜是无作用啊。哦，咱只把握一注意听哦，这个黄卡的，这个内底土豆。迄、那个外膜啊是硬的，迄是无啊，爱迄个乌的迄只好啊，爱乌的迄只好，而且土豆膜啊买转来，唔是安尼做好呢，爱过用啥？爱过用超临界萃取溶液，好、哦，这样我都把这个物件萃取出来，没错啊，来，真侪人食叶黄素，食有够多，无好，哎，拢骗人的。啊！你目睭，你家己本身目睭内底遐维，迄个比咱他们国较有慢慢的目睭仁内底拢总是维血管，你著拍一半以上啊！你食啥嘛无好，干啥呢？爱做啥？做土豆膜啊！土豆膜啊，抽出来土豆膜会当甲你创啥？会当甲你增生维血管，增生维血管哦，这款的物件绝对袂使咸的。所以啊，咱要买叶黄素啊，你注意听啦。如果甲一个枸杞啦、金盏花啦、三山竹啦、黑醋栗啦、哇维生素 A 啦，就讲甲会飞机减重低啊啦。哦，真正我无骗你，你甲听到这物件呀，你把去这是每一支叶黄素，我拄啊你念者是每一支叶黄素内底基本的配比啦。来，你把食过葡萄无啊无？捌食过茶皮食物无？捌食过黄芪仔籽无？唔捌啊！你捌食过蓝藻粉无？唔捌啊！我敢甲你保证，你唔捌啊！后来内底上介少啊，还有只物件，含南无同款的特殊的物件啦。后来所以只大母啊，你注意听好嘿，是神经萎缩。迄你甲食看卖啊咧，青光眼的人你绝对爱食。青光眼你要注意哦，那是眼压造成的，眼压造成青光眼，你若无去甲注意，明天啊，不免偌久啦，你有一天你都要蒙蔽惊路啦，你都要人甲你牵啦，我无骗你，啊无你真正惊袂出门啦。我阿你讲哦，咱这个咱住伫这个叫台北啊，信义区啊，咱是李妈妈糖尿病作严重，唔敢出门。 真正唔敢注意讲目睭前，毕竟去伤着目睭啊，有够严重。听着咱的节目，伊讲阿红讲家呢，家那出厉害安尼，遮好物件，感情真有影。我甲讲吼，你这真有咩吼？你目睭歹是正常。哦，但是你若袂甲试看卖啊嘞，哦，甲试看卖啊嘞，毋是糖尿病的人，就爱目睭无看呀。毋是糖尿病的人，应该爱无看的啦。伊怎开始食？伊顿去啊，泡到三粒，暗时三粒，一天食六粒。他那边你食，食只要四个话位，完后生卡电话来。来甲我讲，讲你这来就六粒啊，我无，你会使去化验，你会使甲我送去化验。内底全部拢是天然的成分的，我这拢食品的，不用食品的。伊从爱开始有那我这温度啊，吼，较早唔敢出门，起码唔免惊，会去菜市啊买菜。哦，目睭加足金的，后来带大哥一个大哥吼，带你跟咱来学款，伊讲伊青光眼，唔敢出门。啊那青光眼讲，我是唔知啦，伊讲讲那出去看到风大那，就不艰苦的。开始吃，伊讲哎呦，我们这物件搞这个物件，青光眼你吃，真正爱吃呢。我甲讲你吃了感觉喏，那我即马就使就敢出门啊。青光眼是啊，青光眼因为皮是神经，你的眼压伤过高，电压过高。过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这查某啊，目睭你若要花蚊啊钱的人，你注意听。你若有当时啊无代无事啦，今物目睭最近外高那，这个目睭炎呢，目睭出着目睭尾，敢那一个闪电，敢那像无死一个，啊厉害啊！你爱花心保养啊，来，好来，今仔日咱的铁皮师傅，电力铁皮师傅啊，这拍电来咯嘿，这是叫人的啊，拍电，只内底六十粒，只内底六十粒，咱的优惠价只是2800块，花2800块，两盒爱5000单啊，两盒爱5000单，阿红同款。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你，来，那么优惠你3500块，有够优惠啊！那是还没超过这个价值啦，我无骗你。你今仔日电话来沟通，阿芳教我用阮两个业绩，各家公司建筑者硬搞超过，拜托，阮超过这边不爱算，谁不爱算？因为大拢起价啦。真正大拢起价，恁应该拢知啦。家己塑胶佬都起价，甲这个挺多呀，对不对？来，所以我跟你讲，这边非但无甲你起价，我都阿妈话用我两个业绩，各家公司进驻车台送我哩。阿恁几啊？三，又为你3500块，这是最多的。阿恁那边最多的哈，我今仔日啦送你啥？送你这条做西塔木剑，吼、哦。上旧旧方的西塘木节，西了这款大家都有了，真有了。啊，我的叔阿公爱西节，无头发，不好乱，阿个紧张，哦，头毛头这个足红，不要那讲足大张的啦，哦，旧旧方的西花针，这个西塘木节啦，哦，上你一款啦，上你一款来。啊，你若讲买大多的咧，我居然面买多样的咧，大多的3盒3500，6盒是7000，那你阿公这买物件真正足优惠的啦，足优惠的啦。啊，我物件若无比别人较好，我跟你讲，如果你老家就讲，啊，迄上上最多最无路用，来我跟你讲，阿公你这当面甲咱这爸母啊讲，你甲买伊的食我买啊咧，食过来食我的。阿咧，让你都会感觉，你这样袂去行冤枉路啦。阮送的是伊就怎，伊就讲要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这手面派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有法多保养呢，无我嘛知道一买一个一罐一罐买好赚，对不对？
1: 对啊。
0: 阮是拢贵族，用贵族买哩油油哩，阮那个工钱出较大量的。当然，唔只系当阮自己笑，对不？阮的物件绝对无输人的啦！你做良心，这铁皮师傅啊，是专门外销德国的品牌做的啦。来，所以你那边大多的罐7000的，阮公司阮大都直接给送两罐哦，你安尼几罐？八罐，你两罐拢加赚的啦。八罐，因为你7000块，大多的啊，赶快送你什么？冰川。村上正恩冰川蓝宝精华一款，空白空空三一八空 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前面几个卡号诶，是我来讲，这边来量偌济，未标准拄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工作来买电话警察卡啦吼。啊，我相信恁食足济啊啦，吼、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因为我知影即卖足济，吼、哦，拢咧讲呐，哎，买一堆送一堆啦！你看来到三好物件来，我跟你讲，阿红唔惊，跟你讲，我嘛唔惊，啥物人搞掂？你哪有带了一个台湾优先的物件，你去问看卖啊嘞？啥物人敢讲？外口我跟你讲啦，外口新科技规千间规万间呢，对一间有在做这个物件，拢我拢写给你用的，结果你用的绝对无可能。啊，那边没规管的，我来讲，我嘛做还没规管的，但是因为我是用钱的。好、哦，那我讲没规管的，我买也没规管，给我好赚的，我干别也没赚，但是我不爱，我爱涨的，唔爱几种买啦，咱用贵州，他贵州即系把路啊好干，大家食会着，过会着，大家每一个人拢过会着，开要紧啦，好物件，好物件。买袂起，食袂少，不较好物件都无路用啦。后来，所以只爸母也买电话机啊，搞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咧讲，这多物件你外口真正无人做啊啦，家内底土豆满你就无人吃啊。哦，家土豆满你就无人吃啊。哦，家内底下皮食物你就无人吃啊啦。啊，唔好放我目睭，不是大咧嘛，大咧打啊，点些些啥人工的衣，啊，将来引起过敏啦。这医生嘛，专门跟你讲，人工的衣尽量卖掉。
1: 你不要，你卖掉，
0: 哎，对，哦，你会胃肿的啦，目睭会望会瞎的啦，你就爱赶紧吃一支啦。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控制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今卖人写啦呢，那手机啊飞未停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手机啊，逐工都咧用啊，三不五时就接，你都若无创啊，手机啊就三日六八，迄烂根是足严重的啊，烂根是足严重。来，好多人呢，咱大部分啦，咱的这两类啊，会发生问题，拢啥呐？在这微血管插掉嘞，无在掉你顺顺利利安尼行，当然你是你这目睭当然就袂好啊，对不？来这里泡大能量，暗时能量嘛，爱这拍电啊，这不是教人的哦，我先跟你讲的无话，但是我来教人的，我讲这不是啊，这拍电哦，乱用做几啊几粒。哦，你泡茶两粒，暗时两粒，各小各种的囡仔，你感冒食一粒多，因为这成分足足的，哦，这成分足足的，内底你所收着所有叶黄素的，下一款人拢藏在内底，哦，啊，最主要是讲，知影讲你食叶黄素，你要有感觉，内底就是有啥，还有土豆膜啊，还有地皮食物，还有这些无同款的配方，
1: 还
0: 有
1: 加
0: 强的加强，而且咱的黄的母的虾，会加精的胃的胃斑啊。就是讲啊，你的微血管去拆掉嘞，一定爱靠啥葡萄膜来甲通，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刚上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啊。那咱这爸母也袂电话警察的，因为咱这个物件你外头你直接无当配啦，来。

前后馆林口第一商店科比店，古名叫做哈利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畅销的海带瓜烹制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家，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报名时间，你所收听是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我是到今来你的包扎飞听我破天气发来点下雨将是变成某种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Hallelujah.

0: 来，七龙啊，为咱所请的龙主的乡亲啦，后来有需要服务啊，就你也该记得打空八空六三一八空空九
1: 来。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住啊哈，我这个台中啊，住了三天，咱是南部啥？是啊。是我个听听真正真无看啦，再个老师无看，有咩无看的人有够多啦。伊来伊伊拄啊，伊拄啊加伊拄啊加来讲一句话啊，讲阿红哥来讲，其实啊，你讲的这这句话从实在，这个物件大家拢食足济啊，真正大家食足济，拢食到尾也无信心，安那无信心，无感觉嘛。我无感觉，啊，我就甲讲，伊讲哦，较早伊就囡仔很温顺，拢唔敢出门去买菜，拢唔敢出门去买菜，目睭起来，从那里讲讲出一个三分目就要出门，伊开始食着咱这个酒加巴了，哦，酒加巴了，开始才敢出门。伊讲哦，欸、真正差真济呢，我甲讲其实啊，你会变，很温的人。低温伤过悬的人，讲一句歹，正常人目睭都咧望啊。你有低温的人，你目睭敢有当啊？有当啊？无好，因为你甲看吼，咱啊中温悬的人大部分对目睭拢对目睭先来着。
1: 对啊。
0: 真正十个九个安尼。
1: 是啊。
0: 伊开始食，伊讲伊嘛食足济啊，一般的伊去药房买有够一条红薯食，真正拢无好，吼、哦。如果要听到这一讲，无来甲食看卖啊嘞，好甲食看卖啊嘞。开始食，咱讲实在啊，无如甲得志。食只要三个月，伊才来甲我讲，是安那，是安那，恁个含那无同意个，我咪讲食来这葡萄膜那个地方。因为你食来会吹三五百，你只要只要保护啊，你哪怕去看眼科都知。你比一直在食目睭目睭的道理啊，迄、那个目睭的道密密麻麻，规个目睭内底拢一丝一丝一丝一丝有啊，足侪暗巴巴，迄拢总叫做微血管啊，比咱的肠门也搁较油啊。迄因是放大互咱看，你正感觉哟，目睭血管遐，迄个血丝啊遐侪，大家拢讲遐做血丝啊啦。
1: 嗯，
0: 吼、哦，遐就是你爱食的。下会时啊，那卖就太调嘞。你多吃着叶黄素叫的绿叶目睭啊，你但你两边惊看无啦，吼、哦。所以啊，伊就要开始会吃。我甲讲你啊，食着这支葡萄膜你就对啊。因为阿那讲，你即马这个会时叫太调嘞，有无？葡萄膜做你啊，伊会对边啊，都甲你生一条会时啊出来，互你上营养绿叶目睭啦。哦，这是葡萄膜啊，内底成分厉害啦，所以咧，这爸母啊，电话机啊，家听下卡，对今仔开始，你唔免去去学目睭，家己照卡啦，我有陪你。哎，阿你讲就是咱共照卡目睭较济啦。哦，阿刚要甲照卡，你都唔甲保养，对不对？手机啊，要看平板啊，要看，哦。阿、啊、不来，你那个后边加嘞低温，对，阿、啊、你准备那个锅，你准备那个锅，你当然面子的问题一来啊，所以你今仔有听到你爱紧啊，真正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来讲。好吧，你甲听这个王大哥，好、哦，甲咱讲，你甲听
1: 话。王大哥啦，我讲你食我的食皮酒，食到目睭都好诶。
2: 我本来就目睭酸，我阿妈食这目睭酸的少。那么，广告片我也是熟悉的嘛，
1: 哦，这个机会
2: 哦。哦，那么，就问到了。
1: 阿姐发财机，
2: 阿姐这样的家都差不多了。家一点，好像不能讲高，讲什么时间嘛，我还会
1: 有那个几点钟，几点钟吧。
2: 我想要
0: 上这段甲算广告啦吼，来咱这把握啊，你听好详细哦。这唔是个乌白来操盘，你要吃，当然你包嘛是要吃较好，要吃较有路用的。啊，我就甲你讲过，你到哪你看，大家咧干几样，我就甲你讲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若你到哪有你看，有你有去你买吼。哦，大家拢讲啥？那我也叫做金盏花游离行，那个帝王寺，啊，你未去吃看卖啊？哦，我的人我未讲，未讲你一定爱吃看啥啊？你未去叫吃看卖啊？对不？听到的，就是三张纸啊，迄处理啊，哦，这物件，这是上基
1: 础。那拢一般的啦。
0: 那拢一般的啦。那
1: 一定爱吃家常的啊。
0: 来。是安怎？你嘛你食枸杞啊？是安怎？你拢无感觉？是安尼无感？啊，敢是黑醋栗、三香子、金盏花、薏米叶黄素、枸杞，这不好吗？不是不好啦，是你的目睭，你的目睭在微血管就失调了啦。哦，所以我这个这物件送未到你的目睭啦。你个啥物不过啥物都无啦，你今仔来电脑甲碰一下粗豆膜啊咧，你甲看卖咧。人个爷妈妈食三个月，跟阮作战的人食三个月，目睭较早唔敢去睇字啊，起码都比讲一寡反正古早人你讲话讲，加大加放上去个咸的高字啊，啊你嘛同阮去睇字啊，你买菜对不对？加大。各地的地址处理一下。好来，这个也叫高阳，哈、哦，高阳王大哥，伊目睭啊，会淡薄矮哦，但是拢生一张目睭细个。咱这爸母啊，阿公讲这句上实在啦，较早谈生啊，看这个目睭这个要安那讲啊。
1: 目睭头啦，
0: 目睭头之类啊，啊，即话目睭细个哦，啊，目睭细个，卡啊足高，安尼啊卡里啊顶起个啊，迄呐针头人看到个十波人，两个目睭细个来讲，这个人去拜神啊，这人去拜神啊，目睭细个你看安尼，这叫做目睭细个啦。咱这个李大哥本来安尼开始食条米饭锅灰。让你迄个面，迄个这个现象，全袂记哦，哦，全袂记哦。所以咱这查某啊，会记哩。咱一定爱对根本过去啦，哦，对根本过去啦。后来，咱的目睭啊，有四大部位，哦，四大部位啦，哦，对四大部位，第一个叫做锥子体，这拢足重要诶。第一个款，锥子体。那顾无好势，你定来是头家做工贵啦，哦，做班务做落较大，做职人，啊，就拢是头家做工贵，做班人，即款诶，你自己做好就是种病，啥物病你知无？未来着，就是咱咧讲诶，记忆，以前是话即简单啊，你着健保体来，我着甲你用免税吼，甲即个免税解落啊，啊，迄一定爱惜，照照底，哦，照照底来。出来就是这个第二项，就是目睭，一项叫做视网膜啊。视网膜啊，诶，上界接看到毛病了，大眼，夜盲，夜盲症，夜盲症就讲目，迄、那个瞎目，暗时就看无路啊，吼、哦，夜盲症，白盲啊症，近视。过来，这项叫做视神经，第三叫视神经，神经。是神经发炎、畏光，啊，看到物件看到茫茫，哦，看到雾雾茫茫，青光眼，这是神经的管啊。来，黄斑部对话上低，就是你看手机，看手机啊，三 C 产品用眼最多，或者出来就是成功的人，上啊那黄斑部对话。视力会安尼模，会安尼模糊朦胧，哦，所以咱的目睭重要四大部位上界高看到毛病就是这，我就是这。我跟你讲，视神经那叫萎缩啦，我无骗你。你别啊，这个做 Michael 哦， 是新疆贵族，你都爱赶紧甲翻面，你知唔知？赶紧甲这黄皮啊子，甲这个蓝藻粉先送入去目睭内底，就会豆豆啊豆豆啊，甲你改善。啊无你，到尾也讲无快。过来，你眼压眼压若伤过悬的人，你去检查目睭就知影，下底啊过高。会安怎？你就捌，你挂目镜人都接啊？
1: 对啦，
0: 对吧？挂
1: 人够用啊！
0: 哦，
1: 那是够了未啊？人家够高，你个目镜又当过伊，
0: 对啊，
1: 啊你也超过伊，应该提供眼
0: 啊。提供眼啊，所以这拢爱做注意的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高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拉来欣赏。

就心花心跳，为着是非，天是这祸，生命

Yeah.

0: 就心花心跳，为着生死忍受折磨，什么苦嘛甘愿吃。父父妈妈的心声，心事就爱无用行，但我算是做你的有好事。
1: 来，这是单位所唱的、哦、叫做妈妈的心声、哦、来，有需要服务0800-3100-09
2: 0800-3100-09。
1: 阿峰一项一项甲恁解释啦吼，咱的视网膜会叫旧称，大家拢知叫做叶黄素。
2: 嗯，对。
1: 叶黄素是种中心啦吼，玉米叶黄素、金盏花叶黄素、黑醋栗叶黄素，啊，这个三三子叶黄素，这种属于叶黄素，包括咱的枸杞精。咱的啥红菜头，这拢是来，所以伊就是咱去讲起来做天然的黄赛季目睭，吼、哦，镜子目睭拍伊，目睭若拍着，看到掉渣，看到白内障。
2: 白内障。
1: 后来啊，抗氧化，咱目睭镜子要老化，抗氧化镜子要害，你来嘛胡萝卜素，伊内底就一个上面叫枸杞。嗯，其他就来这就有啊！后、哦、来，咱目睭型的保湿，咱目睭型上盖好保湿，就是三三子，哦，过咱目睭上好的。大眼型的救星，哦，大眼就是嗯，其他是甲地肥调教，哦，地肥食物。过来，要过咱的，哦，咱的视神经的用，哦，咱的视神经的用，袂萎缩。袂干扰心血管，上钙好物件，维他命 B 型，啥物上好？蓝藻，吼、哦，蓝藻来这做些，帮助咱的胃、咱的胃血管啊，咱目睭来这，遐个不八八八的血丝啊，遐会更会那个胃血管，你爱健康，啥物上好？花青素，花青素就是咱的三张纸黑醋栗来这就有啊，来。过来，注意听。你家讲啊，过用镜啊，就遐擦遐擦遐擦遐擦，你目睭蒙瞎，引起过盲症，引起就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白内障，当对啦来，对不？要安怎？来，我来讲，预防着咱这耳会更幽灵化，就是讲叫擦的啦。这条血管叫擦的就无效也嘛，对不？啊，你呐擦的清会出来，甲清未出来，你今仔日爱用啥？来，你注意听啊，上盖好的叫做葡萄膜的植化素。葡萄膜的植化素来叫啥？多酚啦、啊、明胆啦、啊、前花青素啦、啊、百里胡醇。

0: 火梗叫拍的无路用，伊变无路用的火梗。有道通的伊解通，无道通的伊会对你即卖拍着这条火梗的边啊，佮佮你生一条新的火梗，佮你疏散着，营养温入去佮你的肉肉内底啦。哦，所以咱这保护啊，咱是安那食只食这物件，因为这物件的东西。拉筋会去伤害咱的目睭，啥物叫做拉筋？就是你看手机啊，看三 C， 包括即卖平板，包括你的电脑，即卖目前咱的电视液晶这拢内底拢有蓝光，哦，拢有蓝光。所以你老这物件，唔只是高级啦，这物件也这个这也防守这物件，同时会当有效啊，甲你吸收这个拉筋。预防就啥破裂视网膜啊，加你目睭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食物件一定爱定，哦，一定爱了解。叶黄素对咱人非常的重要，但是偏偏啊，你就食较济都未吸收，是啊嘛？因为你的微血管叫失调的嘛，你的微血管叫失调的，再来第二点，来，我拄好讲到这个乌鱼啊子啊，来，咱这爸母啊，恁注意听好，乌鱼啊子是是我甲你讲起啊。是啊，那也往坐恁家，拢感觉足慢。有个人都阿未接嘞，阿未到目睭嘞，也往坐了，放就放掉了，对不对？败掉了，是啊呢。因为叶黄素也往坐，你安尼吃正常吃嘞，是咱的胃料开始到咱的胃经，要去到咱的目睭爱33点钟至35点钟啊，这算真好的叶黄素效果安尼哦。对哇，来，今仔日啦，要你有感觉，食少会赶紧，搁转来讲阿红啊，你的物件真正无输人，而且搁足优惠，我来这跟牛皮啊子，牛皮啊子啊，你有咧食，有咧保养，我来讲，食丰收，你食咱的，咱一组就对啦，15分钟，15点钟啦，15点钟食丰收就到你目睭啦，安尼有进步。家人经只要一块速度，吼、哦！啊，你若相信，你会算去问问这个啥？这个一些这营养师真正这个讲究的，你敢不讲我食用药方做够了之外，我去食起来30分钟以上啊！好来，所以这爸母啊，今仔日啦，你爱知你爱知，咱人你目睭买好，就是胃跟一定爱顾好，胃血管爱顾好。微血管的弹性爱高，哦，正常，哦，你目睭会这个什么，这个微血管会行会过，你目睭就未红未乌，视网膜啊，视神经，包括你的目睭的眼啊，伊会降低，你是怎未免惊天光眼，免惊暗时看无，免惊白板啊症，对不？来，所以咱这个保护啊，吼，我来讲啊。您大部分吃的拢是一般的叶黄素的，啊叶黄素要吃当然爱有理性的，好、哦、爱有理性的。你若够这个铁皮食物的吼，伊会当治疗老人的白内障、青光眼，哦，就这个铁皮食物啊，会当润咱的肝，会当激活咱的肝中的细胞的活性。铁皮食物啊，你目睭哪来哪歹啊？视力下降啊，目睭会疼，这个竞争，你甲食铁皮食物就用掉啊。因为铁皮食物啊，会当促进着咱的视网膜啊，会细胞的一氧化氮的生会生管，所以伊会当帮咱，帮咱的目睭加促进、加促明啊。后、哦、来啊，唔好定啦，目睭晒过多老啦，我无便宜啦。哦，咱目睭爱安尼追追。现在造成大眼睛，大眼睛啊，叫会产生啥？深夜盲目，各件的，各件的哪？各件的过去。
1: 啊，你
0: 过去，
1: 所以
0: 有就是过来做
1: 呀。
0: 啊，为人哦，人家一直做啦，一直做啦，啊，做做目睭像人
1: 讲的，
0: 哎啦，啊，过会肿啦，哦，来我来讲，恁要辛苦啦，好来，今仔日你听叫真正你福气啦。这个物件，我来当甲你讲实在。
1: 你啦，有开刀过，做
0: 牛肉。好，开刀，开刀过你做啥子啊？
1: 你一定会出大的艰苦，你一定爱起来吃些哈。
0: 一定爱吃，我无骗你，而且阿红苗皮爱讲， 你那你那把开刀过人真正爱食爱食
1: 这个产品啦。你爱上啊，开刀王
0: 啊，做进步啊。
1: 你把这进步无去吃，
0: 对，
1: 一直吃白油饭、白油水，啊，你吃米能力不强。
0: 愈吃啊，愈艰苦来。
1: 艰苦。
0: 咱以上是健康，相信互恁了解，咱你吃吃的所有成分到底有啥物好处，再来。咱来听这首。这个一个老歌声叫李娜，说出来，李变的探戈来。

0: 来这个那所住的哈，是这个潘国，伊这个歌手较早拢唱过地伊阿歌啦，可以嘛唱真有名，较早嘛真有名。啊，即卖又无哩唱嘛，所以你听伊这歌，哎那叫叫叫叫叫叫叫来播，然后有无？
1: 哦，这
0: 种这种老歌，对对落来，对对播对落来，不停落互恁听的啦，吼，反正啊伊歌就是安尼，老歌就歌多啊，因拢无哩唱歌啊，无哩停落来。来，好，抓咱只咱只把握啊，吼，先把酒先闻几干，你先来泡好阿红茶，甲恁讲。咱人，咱以为谁人？这三一定要做好事，行行，一定爱行。
1: 哎，你都爱别，
0: 你阿爸只爱爱别，
1: 嗯，
0: 看钱，
1: 对，
0: 是上介重要。好来，过来就是
1: 假的，
0: 假的，放你出来，过来是很不重要，卖钱就老人痴呆。
1: 对，哦，哎，都重要。
0: 我来讲，我这一切是属于除了过往经历外。真正含这可能拢有关系啊！我咧煮的物，我咧煮煮的物件，真正是乌白来啊！来，咱过来进一个广告啊！来，我来讲，你那白来将生公眼的，伊我都食足济啊！你都目睭常常咧望咧雾咧虾白眼的，啊，你都食足济叶黄素啊，拢无感觉的哦！我来讲。你来吃咱自己看卖啊！土豆膜啊，诶，脆出骨，皮酥诶，脆出骨，你真正唔捌食过啦吼！咱内底啊，我念无你听啊，咱内底多难诶物件，难找有，好难找，枸杞、金盏花、土豆膜啊、山山竹、黑醋栗、皮酥、黄芪啊子、维生素 A。安有胶，安有胶物啦。所有的叶黄素拢是游离型的哦。最主要，咱就是这个土豆膜啊、铁皮食物、甲黄芪啊子、甲蓝藻物，真正重厉害。尤其土豆膜啊啦，尤其土豆膜啊，哦，足济物件，因为你的目睭的微血管叫塌的呀，叫塌的呀。你这类物件无达到七十万，葡萄膜会增生微血管，伊厉害厉害厉害只。黄芪啊子啊，何里啥？何里开放？过来黄芪啊子，黄芪啊，这个物件有一个好处，伊阻挡这个叶黄素速度比一般的叶黄素紧只要一倍一倍以上啦。来，其他几大，拄好。推出哦，阿恁这爸母啊，你做老者是一个眼压收过悬的，你爱注意啦，眼压收过悬的，不来你注意听，这项足重要的。如果你的目睭你家己感觉，你派目睭尾啊拢感觉有干那呢？安尼是单位讲的闪电有无？安尼细节，细节，你爱注意啊，
1: 你爱注意啊，哦，对，来啊，
0: 来，你目睭会打。你目睭只要打，你就是引起就会黄、会涩、会酸，
1: 嗯，
0: 啊会流目油，啊会不时抓咧看无，哦，啊会安尼，会安尼，会安，反正你做打你就是打毛病拢对你来啦，
1: 对啦，
0: 哦打毛，啊你若病打就对啦，咱再帮你带出来帮忙，伊讲。啊，我若无食你这個，我食不济啊！敢食你这啊？拜托你这物件，我是。伊讲你若真正打眼的人，中到你就知。你唔敢伊个点目油煮嘞？八十几岁，讲伊唔敢伊个点，我讲啥唔敢点？愈点愈严重，愈点愈大，点甲实在唔知要安怎开始食这個。食条，伊讲伊见面搞买的时阵，你嘛搞讲阿公讲骗人啊，无影无事啊，我食过啊，我也无感觉。我甲你这偌久啊，人家都做二十多年啊，啊都啥物物事啊，都拢无效啦，啊都靠点毛油水啊。我甲讲你继续食，真正袂甲你骗，你这遐久啊，你甲靠多豆膜啊，一直甲你讲，你都一直甲讲就对啦。伊真正听我的话啦，伊讲伊来食。伊讲我装我的钱嘛，佫一再不食来倒啊，那无我就无爱。我讲你佫你佫食，食甲第四个月咯，老板啊，好几天赞赞啦，即摆唔是你老板油，是你老，
1: 唔
0: 是你老板油哦，是你老啥老你的水啊。伊讲即摆钱啊， 无咧点嘛有水啊，
1: 变
0: 水弯弯的嘛，所以咱只把握啊，有好有无来，拢总会使互你肯定下当做比较，你解放去同看卖啊咧，来，咱的盈利提皮十五啊，盈利提皮十五，这有天公眼的，你一定爱吃，是神经治完膜。是神经的萎缩，是软膜啊的萎缩的，你就爱吃。过来，你的白内障已经跳两三分啊，你若无想要去开刀的两三分，起码达到两三分，你要紧吃，来你动的，来你动的。后来，过来就是讲你常常咧看平板的、看电脑的、看电视的、看手机啊，你更加爱吃啊。咱的提皮师傅，我先来讲这差听呀，嗯哦，咱拢我是大家吃，我是我咧家企业上面准备啦，哦，我这是差听，哦，差听，唔是教人的啊，迄外口无教人，好来，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囡仔国小国中，囡仔刚拢一粒都有够啊，因为我这是阮国中的，咱大人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若讲我打蛋作严重，我是神经萎缩作严重，看物件未一个作一个啦，懵懵，蚊啊多飞规堆个。参老师讲，伊看得上严重啊，我看头壳都高起来。
1: 好哦，
0: 看头壳都高
1: 起来。
0: 来，你就是打蛋下早是两粒，你若较严重个下蛋搁中昼加甲正两粒嘛，真正做好用个物件来。一只一六十粒，因为加两千倍，两阿摆五千粒，阿红同款无甲你起价啊，无甲你起价，照完全的介绍来应用咱只法务啊，和咱只长辈时代大家保养的起，两罐两罐优惠3500块，买两阿包，买两阿阿红加阿华，都整出一阿摆。上五年，这是我们的就是换来的，只要尽量我们的去换来。好来，所以收到这组的是三，因为3500块，我来讲这是还没交过就结扎了。哦，是还没交过就结扎了。过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这组的，我送你啥？倒手方的洗头面巾，你等洗看卖。你出个头皮啦，头皮不洁，斑斑湿湿的啦，哦。啊，即系他唔会打伤嘅啦，哦，啊，世界你就感觉打唔到冇计，地安会太热嘅啦，你可以先借看埋啊，
1: 借
0: 看埋啊，
1: 借
0: 看打完借咗，哦，借托啲资料，话你想你想未到嘅，即系而家阿温阿温叔就即系讲，头铺世界冇，
1: 我老豆，
0: 世界冇头铺，你就试看埋啊，所以呢边即多多好用嘅，做厨房天然嘅洗发精，送你一罐来。啊！你啊买大组的咧，3500，六盒是毋是7000？
1: 有，
0: 六盒7000啊！阮送的直接不低，送两盒互你，安尼几啊？几啊？
1: 对啊，
0: 几啊？7000块，我阿你讲一盒全部1000啊，一盒全部1000啊！好啦，你啊买大组，我送你只卖，我阿你讲吼，给我送完就无啦。啊！你啊忙想要搞错啦。啊，这你也无敢买啦。
1: 等到完为止
0: 啊！你若买爱这款就对啦，大多这款啦，你一定爱坐无人机叫单买啦，吼、哦！哎，无人机叫叫你买，村上正彦世界名牌，村上正彦，哎，这个冰川蓝宝精华液，上你一款啦，0800-3100-9，
1: 0800-3100-9，
0: 电话机也该紧个打，绝对不要你失望。哦，啊，你那从食老来，要带无多出门，啊，不时安尼，啊，带瑞目睭，不时带咧点目油水，哦，不时带咧等下啊，惊唔敢出门，哦，啊，迄个年纪就较少较
1: 少嘛，
0: 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会电话紧个打，0800-3100-9。
1: 0800-3100-9。
0: 我来讲哦，这个咱这边推出的哦，这是咱去引出来哦。以往讲，我咱这爸母啊，但我三十岁人， 这个大大单型的啦，到处也是啊。
1: 对。
0: 你甲切看卖啊，哦，这袂好，袂走袂甲你讲。好来，最多就是这买两罐送一罐，三酒就三罐，三罐搁送一罐做酒坊的西餐门店，安尼用你三千五。大多就是六罐，七千搁加送两罐，剩加送两阿吧，这个手就干，提皮服务就八阿吧，八阿。因为你七千块搁送你一罐的冰川蓝宝的精华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咱无广告时间啊，哦，啊，你若袂爱听，我相信绝对有你有迄个记
1: 得，
0: 我你报告出去，来，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你会教啊吼，咱也过两日也过安尼卷，吼，我来讲。也都能力，安尼跟跟跟加住，能力也当跟跟跟，也当咱出边这边猛者。后来，你即摆已经有成功案的人更加爱食，有成功案的人更加爱食，哦，这袂少就来控制。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一。来，我来做一首老歌，哦，做别人都后面给跟我做些老歌了。哦，我来做这个记录啊，小姐所唱的《黄昏夜》来。

0: 来，这个记录啊，小姐所唱叫做《红姑娘》，我是做老的歌台，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这准备时段吼，阿公甲你讲啦吼，你做哪？是主要是阿叔讲伊三阿弟，这个是阿叔，阿爸是去吃饭，去别来讲，去别来讲，以后你的目睭正甲你吃啊，本来也咧安尼吃，所以阿爸今日咧吃水滴，
1: 吼，
0: 来买伊吃水滴，伊讲吼，我正开始吃水，好过来。咱有一个大哥，吼、哦，即我伊的见证足长啦，吼、哦，阿、啊、姨，我说我无过伊见证，伊就是等于视网膜玻璃，
1: 嗯，
0: 去开刀，开刀完啦，讲伊暗时拢走夜车，你知无？嗯，讲足艰苦，一点钟爱落来点药膏，阿无点药水，无无到时间，吼、哦，阿头啊，伊讲伊，你开车人，我咪听袂使。伊讲伊是死人原因，那谁来买咱去做物件？伊就是因某甲讲，人讲甲，你该伊听就是全国去，但不单有出来做，主要出来做啥？做健康保险。听到了，讲阿唔使因某讲，就甲开大大哥怎么讲我咩啊？我无好给甲你讲哦，这个大哥啊。一开始做了十条一礼拜，一礼拜啊，不许打电话来，去准备一个大锅。我们这样，你是打咩呀？提供下面我的时间。吃一礼拜过暗时开车，走夜车，十几个都夜车来听。美国那卖迄个目睭也来笑，卖油安来笑笑笑。我俄罗斯真正真正爱看的呢。啊，咱人的问题，我就来讲过。这两位一定要做好，卖功力啦，阿我嘛敢管，哦，阮嘛拢敢管，我阿娃有钱，有钱人平时人，你听听怎个听？平时的做个会压身高，
1: 对啊，
0: 目睭正转，目睭迄个眼也袂正转，
1: 对啊，
0: 也爱做
1: 生意，有钱咯，
0: 了，你唔能讲，哎，不要紧，你有钱挂专挂隐形眼镜的啦，也是做生意，
1: 对。
0: 会你要身高，你的话呢，会把金出来摸遍，就是上一站美国站，他的带路
1: 都一样哎，
0: 都一样。
1: 嗯，
0: 你以前爱搞那个干嘛？有路去做物件，你就家己去接就对了。
1: 你老
0: 爹个体能了，阿公体会啊，较紧就做。我你讲阿官，人我挂，阿无打干，阿无啥，我都要保养个，你就干不。
1: 有啊，
0: 我俾保养嘅时间加成两日补。我来讲
1: 啦，
0: 阿翁冇咗肥皂块，南部嗰个皮筋头啊，迄个家政班啊，规个拢去食一支产品嘅，拢起来学你学我上路啊，大家爱去啥物管理嘅、处理嘅，迄个啥，迄个叫利润嘅活动中心，啊规起码出去，阮全镇嘛拢安尼呢。这个贵的吼，老岁仔照顾的吼，啊，政府照顾这些瓜菜，咱也要煮饭、洗菜、煮
1: 饭，
0: 我多帮多食饭，我食只来去多煮瓜辣椒的，大家阿们再来送。
1: 对啊，贵嘛，
0: 贵的，
1: 对，那对，拢是老岁仔较济啊。
0: 贵的吼，拢你食，食这个贵的物事。
1: 爱过啊，你有你真爱过啊。
0: 我拢是贵的物事。
1: 后边你有到我家吃，你记得
0: 啦。
1: 来，
0: 前面加个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刚，你那把，你那今天要做啥啥，你就刚个加两粒好，刚个加两粒好，把你高价好些好些，一个七楼八楼啊，人你也乖啊，人你话别你行路，咱拢都唔认。金金金，我今天这样算四十个。伊讲头啊拢食四粒，起码拢食两粒。伊拢来阮兜看，拢去去阮仓库去阮小店买，哦，啊一顿拢全做哩买，啊伊安尼食， 八十多，十天就会准跑。我阿妈咧行来行去，阿咧做，人就发生情绪情绪。我阿你发生这个病症，因为是较早，因为较早就无你因，伊无你做二头街干，哦，所以伊较无你拍病。伊是讲伊讲食老来，伊听呐听无惯，听袂见，伊囡仔。就不爱传囡仔，我说你这爸母啊，袂电话你也该听个他，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哎，你我知影，恁食足济啊，恁食足济啊啦，我前拄啊只阿姐讲，阿你我讲去药妆哦，去个药妆哦，药妆店，卖讲药妆店，有讲伊便宜贵是贵嘛，伊嘛委托伊便宜是贵咩啦，哦，是贵咩啦。拢讲无感受，啊！我就坦白甲你讲啊，这都免恁小病啊，你就只要去眼科，去大间病院，去眼科，一定拢，你就外口一定吊一张目睭的玻璃后，你看，规个目睭是密密麻麻，拢是血筋嘛，又以为血筋嘛，所以咱有当时啊，目睭会酸会涩，啊会肿，咱去甲做，你我做咧，目睭是毋是？你大行人啊！这叫做微血管破裂啦，哦，啊，咱目，咱先来无，因为本来譬如安尼讲，咱的你八条血筋里底，你已经擦三十条啊，你的眼睛已经下降，你擦五十条啊，也佫较恐怖，啊，别安怎，你一定爱去甲只微血管压力更加通过，通袂过，别安怎，爱有法度舒缓，爱生一条新的血筋出来。把它疏散掉，咱的爱影响你目睭内底，你会黄斑出来的，特别造成视神经萎缩。你爱知哦，视神经萎缩，青光眼也青眉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电话加起来听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啊、来，我来讲哦。我这内底拢无药啊，物件你做用心，后从头到尾我都甲你讲过，我这拢是保养的啊，哦，拢保养的啊，哦，啊，你甲保养的，你的人生啊，我来讲会比别人靠简单啦。好来，现在你来听个卡，哦，咱即马有送物件，送的这种足简单的，尤其你若要多送的遐啊，像迄款人讲啊，你。我来讲，连工啊吼，你若去坐飞机，看到人迄小姐塞一台，你卖保养品的，你看到这个牌子，你敢问？你会讲哦哈尼啊，啊我上台啊，我无法度，这阮上来去啊，问是一间公司的上来讲，可能甲咱斗相片。来，买电话听下卡，等于保养一张两粒多，一盖加两粒多。啊，你若讲啊，我做三，我会等阿卡管。哦啊！我就怎啊去开这个开软膜，你也说啥？第二，怎啊去开进来啊？别来从哪开进来啊？你也关心些，你甲吃了以后你，你就免惊出遐问题来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华人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而且叫咱这爸母啊，准备时段，大家身体健康。
1: 对。
0: 会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备恁到来旅游，收听，记着万里，欢迎前来他们，你好。

天然地理位置，地龄水上水园区，无只要白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水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相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会看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赶紧参详哦，来赶紧问几个问题，我想你做无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吼，比如讲啊，咱的软骨，哦，这是咱一个大姐一问的，软骨是讲个软骨分无到两公分，起码已经断地卡，够有法度来去改调整调理。
1: 这个就是哈，啊，咱就很有一个准备，要改一些。其实咱的骨骼骨骼，就是那个就是打来去。伊那一般咱亚洲人吼，以咱台湾来讲，平均亚洲人吼，亚洲人无论男女吼，一般咱的额头软骨的厚度大概是三公分，
0: 三公分，
1: 差不多拢三公分的厚度吼。
0: 哎，寸无到两公分，安尼就等地卡，等地卡。
1: 伊寸无到两公分的时阵吼，代表讲连软骨迄个厚度吼，就变薄。
0: 是，
1: 啊，变薄时的时阵，如果加上着伊本身的体重较重，也是讲伊的劳动运动机会较济，连软骨厚度磨损的速度会增加。
0: 哦，
1: 一般咱呐做这个 X 光的检查，就检查会出来。所以讲，这位听众，伊本身有当地卡，算正常。
0: 算正常。
1: 因为伊软骨高度剩两公分，
0: 对，
1: 但
0: 个两公分。
1: 但是开始你会知无？软骨的高度如果呐减落来，甲剩一公分吼，基本上要行路就会出来。
0: 嘿，放心啦，都有嘿。
1: 啊，过来，毋是干呐当地卡。下头位能够搞到哪里滑里多，搞到尾时会引起着关节腔的发痒。
0: 哎呦，
1: 啊，过来关节腔会积水，
0: 积水
1: 也积水哟，
0: 嘿，
1: 哦，积水哟。
0: 讲起毛线嘛，有
1: 啊，你下头位那关节腔有积水的时阵，其实像你用手甲摸吼，摸你的脚腕吼，你会感觉讲拢软软，爱烧烧，甚至也红红痛。
0: 对，红红片的，
1: 就
0: 是
1: 这样。对对，这就是关节腔积水哈。那一般呐，像这我来解释，就讲你呐积水不可读书，其实伊有可能会先把你做内注。
0: 哦，没错。
1: 啊，然后把咱这卡头乌来对积水的这积这个组织液哈，帮你抽出。
0: 哎呦，
1: 抽取出来。
0: 哎呦，
1: 啊，抽出来的时阵都配合着相关的这个进一步的治疗。啊，比如讲呢，可能就爱换金刚的卡弯，
0: 哎呦，
1: 人工膝盖骨关节，生一块真实的卡卡弯入去，啊，当然啦，这个变工爱食一下吧，啊，所以讲其实咱普通时，如果你若有相信咱的专业，我建议你这个软骨素，啊，软骨素，啊，就是软骨需要的营养素，叫做软骨素，咱固定甲补充。你的软骨厚度永远来维持伫这个三公分左右，安尼不管咱咧打档对档，啊是讲咱咧背关落低，这个软骨的厚度有够，较袂造成脚腕软骨的退化。啊，未来去开刀，去做手术的，而这个做手术的。
0: 哎呦，真正。起码吼，保养爱当洗咧，爱当敷咧，
1: 对，
0: 因为这东西咧磨损，这普通的补充有够，
1: 对对。
0: 啊，够第二个，这是一个骨骼，骨骼讲吼，伊这个腰肌功能，查甫人上在意这个腰肌，新的功能，降到剩40%，
1: 是。
0: 啊，而且吼，怎讲降到40%了？伊讲医生建议讲，啊那个伤就一直爱洗洗。
1: 这是安尼吼，因为阿贤本身我是检验师，啊腰子吼，腰子病伫咱台湾一年当大概每年当吼，啊拢一直咧增加，
0: 对哦，
1: 啊其实这有两个角度解释，肾脏功能腰子功能呐，剩48%就是肾丝球过滤速率剩48%。
0: 好，
1: 对对对。啊，这个腰子的功能全部一半。其实标准来讲吼，咱人体标准的腰子功能规律是爱100%。
0: 啊，100%嘿。
1: 啊，一分钟照例爱上基本爱有120cc 的血液吼。啊，进入着腰子来过滤。啊，咱腰子内底有伊的构造有迄个囊啊。
0: 房啊，
1: 有房西，啊！你若糖尿病患者，一年当腰子功能是30%，肾脏功能会衰减12%，
0: 一年比一年较少，
1: 一年比一年较少。哎呦，所以讲，如果那是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讲高血压的患者，包括你长期吃西药、助止疼剂的患者，尤其功能是逐年衰退，
0: 好，是安尼一直减一直掉。
1: 啊，咱台湾目前一年当根据统计，细心的患者半万。
0: 全世界
1: 慢性腰椎病有400万人次，400万人次哈、哦。其实咱的腰椎，咱阮中医的角度讲肾水，肾水就亲像咱兜的水塔，咱兜的水塔的水，你爱保持着一个水准，
0: 是
1: 安尼，咱的水道头就会欠水，
0: 无唔对、哦，
1: 所以。啊，水卡有水，水道头就有水，
0: 是
1: 同意思。咱的人体的肾水老大，咱大部分人就是精水，
0: 是吼。
1: 啊，腰椎功能其实从48%来讲，真的是啊，肾脏病第三级，腰椎病第三级。
0: 第三级是
1: 咱的腰椎功能呐，从75%叫做一级肾脏病，好，从60%叫做二级肾脏病，啊。满50%叫做三级肾脏病，啊，腰椎功能若剩30%以内，叫做末期肾脏病，准备要洗肾吼。
0: 是，
1: 啊，那西医无并无治疗肾水无够的症结，
0: 啊，咱中医咧，
1: 啊，那中医其实推荐咱听众朋友吼，那有机会你尽量补充一寡鹿茸的萃取液，
0: 鹿茸的萃取液，
1: 鹿茸的萃取。
0: 啊，刚刚讲到凉梅菜，一定爱萃取，
1: 一定爱萃取，而且是爱低温萃取，
0: 低温萃取，
1: 鹿茸萃取液，伊会当真真正正补着咱的肾水，
0: 是，
1: 啊，咱人体的肾水哪有够，不少不缺，搭袂流失，
0: 哦，好好好，
1: 因为肾主本嘛，
0: 系系，出
1: 来第二点，如果你若碰到病患者，我建议你提早来补肾。啊，来摄取着足量的萃取液，因为糖分的患者一年当腰椎功能是10%，比如讲你即阵今年60岁，啊，着糖尿病，可能到到你65岁时阵，其实你的腰椎功能就剩40%，啊，佮加上着你注射、食降糖分的西药，甚至于你佮长期有咧注射多少，
0: 是
1: 你的肾水功能愈来愈
0: 歹，
1: 甚至于可能你卖讲那个60岁，你可能60岁着糖分，结果63岁你就爱休息。所以鹿茸萃取液对着咱腰椎肾水无够，肾水无把持，
0: 是
1: 引起的骨质疏松，引起着的腰椎功能退化，
0: 是
1: 其实伊是一种足够的营养。
0: 哦，不过这里啊珍贵啊，鹿茸
1: 是。
0: 啊，第三个个问题哦吼，
1: 啥讲？
0: 就是讲咱上课啊，都有讲到吼，这个软骨、硬骨
1: 是，
0: 啊，伊个退化的时阵，譬如讲软骨，伊就爱注射个玻尿酸，
1: 是。
0: 啊，玻尿酸是安那，愈煮愈大坑，而且愈煮好皮愈短。
1: 啊，这个原因我也甲听众朋友解释吼。其实咱的玻尿酸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透明质酸，
0: 是。
1: 啊，玻尿酸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医学美容的专用，佮第二种就是骨科专用。
0: 骨科专用对。
1: 啊，骨科专用啊是医学美容专用的玻尿酸吼。其实它都会降级，就是讲伊会随着温度的提高，伊会分解掉，这专业叫做降级。
0: 是
1: 啊，简单讲就是讲妈妈，比如讲你。这个爬头屋内底，这个软骨无够，注玻尿酸，来去做填充，啊，可能是你体重较重，伊咧磨损速度较紧，
0: 过
1: 来第二点，可能你常常咧排热，吼，温度高，第三你可能泡热水澡，还是讲你咧泡温泉，哦，甚至于啊，这个你的生活环境温度拢较高，咱的爬头屋，这个玻尿酸注射式的，
0: 是
1: 填充里的玻尿酸，其实伊是。用水分，它是一种结晶状的水分。啊，你拄着高温的时阵吼，伊就豆豆啊减。哦，啊，所以可能3个月来煮一摆。甚至于较有重的，可能上最少无你嘛半冬来煮一摆。啊，煮一摆玻尿酸可能上紧上久，会当维持6个月。 滑水煮一摆是爱六千。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啊，这就是一般咱传统咧讲的玻尿酸。其实真真正正要当停留伫咱体内的玻尿酸，是一定爱活菌发酵的玻尿酸。
0: 一定爱有活性的玻尿酸，
1: 一定爱有活菌来解发达过的透明质酸玻尿酸，伊才会当真真正正甲着你的筋骨骼甲关节吼来融合啦，
0: 融合
1: 来结合社会啦，
0: 不断地要活化，
1: 对，
0: 不断地要增生，
1: 是，
0: 爱活性才会增生。
1: 對啊，你多强到一个程度，其实喝水的时阵就喝水，
0: 是，
1: 这是啊，这活菌发酵而起的玻尿酸，啊，活菌诶，发家诶，这个玻尿酸吼，你当时在补充会有蛮多事。
0: 哇，
1: 包括呢，包括你看袂讲，因为啊，这个过去传统的治疗，三个月半就爱做一罐玻尿酸，
0: 是
1: 啊，做一罐就爱开6000块，
0: 是
1: 啊，你一年当然做两罐就爱开6000块，啊，十年你就爱开10000块，
0: 是
1: 啊，所以咱皇家制药去转了，建议听众朋友，你的体内的玻尿酸不够，你爱酸。化菌发酵而这个玻尿酸，
0: 活菌发酵玻尿酸，啊，这叫口服诶，
1: 口服诶有啊，
0: 有哦，
1: 有口服诶，这目前咱有专利哦，
0: 哦，咱有专利诶，口服是活性玻尿酸，
1: 是，
0: 我咧真好呢，个免愈做愈煮愈大康呢，
1: 是，
0: 哇呢，
1: 啊，个免去啊面对着这个康复诶感染，
0: 就是这个就通过呢吼，诶，啊，前面。啊，够数哦吼，就给你签稿。
1: 对，
0: 比如讲，古人讲筋络病，这筋络病是什么款呢？
1: 筋络病吼，甲酸痛吼，包括着电能过的退化，这拢有关联性。
0: 是
1: 啊，咱人体的筋络，我甲听众朋友来解说
0: 吼。
1: 一般咱人体的筋络吼，总共是
0: 12条筋络。
1: 咱人体有12条筋络吼。啊，咱的正手甲倒手叫做八筋，
0: 八筋。
1: 咱妈妈正手压拳，
0: 嘿，
1: 你的正手怎么压拳？
0: 压拳。
1: 正手压拳的时阵，你用你的正手的大拇指，来咱的倒手的过人他家吼，啊，迄个肋骨的所在你甲刀嘞，
0: 刀嘞，
1: 刀嘞，啊，甲背点打，
0: 他背点打，
1: 你有感觉背就是条树林无？
0: 有啊，
1: 有哈，
0: 有啊，有啊，
1: 就像迄亲像跳点点的感觉嘛，
0: 跳跳的，有啊哈。
1: 这条叫做八筋，
0: 八筋哦，
1: 啊，所以讲咱的正手甲倒手安尼就两条啦，
0: 嘿，
1: 八筋，
0: 八筋，
1: 正手甲倒手安尼是不是两条？
0: 对，
1: 过来筋络边的第三条甲第四条叫做啥？阿妈筋，
0: 阿妈筋哦，
1: 咱有当时在时基层做到的加老筋，
0: 是，
1: 做到的去安尼阿妈筋的活络筋，
0: 是，
1: 这就是阿妈筋，
0: 阿妈筋，
1: 哦，顺序，阿妈筋差不多。这个就是第三条甲第四条，再来第五条甲第六条的筋络在哪位？你知无？
0: 第一
1: 条下接听的头黄筋，
0: 头黄筋，
1: 对啊，你刚刚奇怪，我喊下接听拢白白暗暗，这就是你的下接听的头黄筋。
0: 哑铃的时阵，拢是哑铃，
1: 嘿嘿，你的所在
0: 头黄筋，
1: 叫做头黄筋。啊，同款，咱的正边甲倒边拢有，拢有迄个头黄筋嘛，
0: 哈，
1: 啊，头黄筋一边一边，好，两边拢一边。所以这个八筋、阿妈筋、筋骨龙筋，再来第七条甲第八条就对，一个就是咱的腰肌筋。
0: 腰肌筋哦，
1: 腰肌筋就是腰肌的所在。你看现在女性朋友较早啦，怀胎吼，用手去拍的腰，为什么？
0: 两边拍掉咧？
1: 为什么安尼？因为妈妈做辛苦，怀胎10个月，这个红孩的胆量，一天多愈胎愈大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这个红孩的胆量，是咱的。八多钱吼，伊是下堆啦，
0: 是
1: 也堆落来嘛，
0: 是
1: 啊堆落来时，伊就会去挽着咱后边这两条腰肌筋。
0: 哦，
1: 所以讲常常腰酸背痛，常常腰肌筋发炎上火，
0: 是
1: 哦，这拢是腰肌，啊，这拢是这个筋络的。
0: 哦，
1: 这是第七条甲第八
0: 条，
1: 啊，第九条甲第十条筋络吼，是对，你知无？
0: 叫做
1: 大板筋，
0: 大板筋，
1: 大板筋就是咱的这个。坐骨神经，这个
0: 坐骨神经，听
1: 是大板筋，下两背吧，吼，你坐掉的，肋骨的所在，
0: 哦哦，
1: 那肋骨的所在，迄个所在叫环跳穴，
0: 嘿嘿嘿，
1: 啊，咱正脚甲倒脚，啊，这个脚上背吧，肋骨的这个环跳穴，这条筋叫做大板筋，
0: 哦。 哦，转翻筋的连接，
1: 叫做坐骨神经，
0: 坐骨神经，哎，
1: 这个第九条到第十条，啊，这条筋都难弯掉了，卡夹的，
0: 卡夹的关键是因为这两条弯掉，
1: 对，啊，过来常常安怎行路吼，也感觉讲奇怪，卡内打不出，
0: 是，
1: 哦，就是因为你的转翻筋弯掉，
0: 转翻筋坐骨神经弯掉了，卡卡夹的起来，
1: 打不出去，卡打不出去。过来卡夹袂惯，啊，过来就是讲，诶，比如坐伫椅啊，坐伫椅啊，若较低，咱要爬起来吼，手爱去扶桌边，还是手爱去摸这个碰椅的扶手，
0: 吼，啊，自然，
1: 啊，爱自然，还是讲你要爬楼梯，爱手去往手手，啊，无卡夹起来卡掉了。
0: 哦，原来就是
1: 这叫做大半筋，
0: 大半筋坐骨神经就是安尼啊。
1: 对啊，
0: 你那是无半条的，就是爱靠手啊。
1: 是是是，好。啊，再来，筋路边的第十一条跟十二条就是后多筋，
0: 后多筋，
1: 后多筋，
0: 小腿筋呀，
1: 小腿，小腿哈。啊，若要认真讲小腿的这个后多筋，伊是一直连接来到咱的脚背，啊，咱的脚背叫做足底筋。
0: 足底筋膜，
1: 所以经典妈妈讲奇怪，那脚都旧筋，连脚筋头也嘛旧筋，所以
0: 连做伙诶，
1: 脚后多筋，加咱的脚后脚筋，加咱的脚底筋吼，拢是同一块。所以这个筋络病，目前真侪老多人手也较袂断，妈妈关筋袂当安怎？
0: 袂断，
1: 这个袂断，啊，脚只听拢白白，腰子筋拢会闪着，啊，脚也袂断，下袂脆，啊，甚至于一坐起来吼，啊，拢安尼按动，啊，暗时旧筋，啊，再时脚底会点痛，
0: 这个是。
1: 他拄啊开始，你咧讲的筋络病，
0: 啊，这就是筋络。
1: 啊，你刚才在那调理，
0: 对啊，重要的是调理啦。
1: 毕竟哦，咱来水补充着迄个水出去的，而且一定爱二型的胶原蛋白。
0: 我讲起码能够讲二型胶原蛋白，
1: 就会当把你只个筋络哈，来解救嫩。啊，咱开始听那边叫声，啊，咱手那边压关，要压腰，要坐叮当啊，甚至要背关落去哈，这个筋络是不关系。
0: 哦，原来就是安尼。
1: 这个方式，大家听众朋友来做。
0: 感谢，啊，前件事你拄则拢讲啊，哦，软骨、硬骨，啊，佫有一个骨髓，哦，啊，你有一个骨
1: 髓咯，
0: 到骨髓咯对，啊，唔过你骨髓无讲究啦，
1: 啊，骨髓骨髓，当然是安尼啦，骨髓是咱在讲的讲骨髓，哦，咱的筋骨内底吼，就亲像咱兜咧起厝，啊，这个条啊边啊一个房无建好啊，内底你个白纸啊，你爱个灌上。
0: 阿妈头
1: 爱灌阿门口椒嘛，啊咱阿拄啊探测着，其实就是筋络，阿个软骨素，
0: 对，
1: 阿个着咱的这个肾水的八脂肪，
0: 对，
1: 但是骨椒要补充到过去咱长期间的观念嘛，就是骨卡骨板，
0: 嘿，哦，
1: 肾输液啊，
0: 骨卡骨板得当，对，它这个补骨椒啊，
1: 是啊，但是这补骨椒吼，我嘛听说你用过过一个吼，一般市面上吼。诶，这个所谓传统的猪肉是鲜，

0: 是，其实咱皇家制药制药特殊的这个完形纱，
1: 是，
0: 这个完形纱咱是活性萃取，
1: 是，
0: 活性的萃取，你讲讲干皮萃取的吼，是那个舌下吸收，
1: 马上流
0: 体，马上流体，啊，你隔天分起来，包括就一段时间了，你会发觉讲手也软，对，啊，分点舌点重，
1: 对，
0: 吼，啊，目睭吼。这个眼神吼，拢袂好落，
1: 啊，
0: 神水巴低了吼，较袂下气，较袂嘟嘟，较袂流目油。然后呢，这个脚头是酸掉，软骨的退化，包括过去常常咧注玻尿酸，啊，拢注袂好，拢好袂长筋咧。哦，啊，手要压悬，要压腰，要斜肩当的吼，这拢会当达到一个专业性吼。诶，这个治疗兼作用，
1: 所以咱这个医疗级有活性诶，啊，咱的原型胶
0: 是
1: 等于当去补充着，拄起咱所有咱这大哥大姐一说三千的问题，
0: 对，
1: 一罐原型胶的话哦，
0: 一点百分之八，啊，你做着专门性的调理呀，啊，而且咧做方便咧，
1: 啊，我想要怎样来就是讲，陈院士，
0: 是，
1: 到底像咱的原型胶这样尔厉害，咱朝寡妇有法都感受着，伊予咱身体。好的反应，
0: 来，这个卡手啊，那冰冷的哈，包括着迄、那个啊头壳的脂肪，啊是讲下是着流目油的，哦，包括着精神元气体力不足的哈，你啉落去的时阵，两点钟来试一下，
1: 两点钟，两个小时，好，够是两点钟。
0: 啊，你若筋络白，手白加悬，脚白起得，啊啊白对，牙牙白起，啊是讲旧筋脚底的点点，一礼拜至两礼拜，
1: 一礼拜至两礼拜，
0: 一礼拜至两礼拜。
1: 改善，
0: 哎，啊，你那是骨长是多不高，骨质疏松的啦，
1: 是，
0: 高半月，上班未超过两个月，
1: 高半月未使，
0: 骨长拢把你高八八的，
1: 高唔掉，哦，感谢呢，
0: 是，
1: 咱这个全方位医疗级的叫我多啦吼，因为让我做到有活性的萃取，
0: 啊，那不少。
1: 啊，不，而且爱瓦神才有办法，
0: 对，
1: 帮我们自己再生再制造，
0: 对，
1: 叫我都等金，
0: 是。
1: 啊，手工这个等金的疗程，你人工建议你上多爱怎样？
0: 啊，一般建议上少就是一个做哈子，
1: 是
0: 三阿，
1: 三阿，咱的医疗团队，咱的研究团队，
0: 对，
1: 所有伊就是去，咱们条件会上好的就是三阿，
0: 下期就在上阿，
1: 按哥。陈院士啊，我今个弟弟跟你阿练吼，我等待一柜拢在听迄骨碌里生渣，公公骨碌里生渣泡茶，偌好煮偌好，不是挖板就是爱破板，是哪安尼？我隔壁有买，我甲伊公家买，按哥买转来，我来食食，不是讲我的三刀夹起来，就是火气夹起来，有时啊血糖飙起来，有时啊血压飙起来。其实这就是内底中药材收集，你的身体本来就是啊，三高就有啊。这若收集你，其实你的身体嘛是贪的，你肝火就会上升，当然就带动着你的血压就会上升，这拢一定会安尼，足多人会。所以，不论你增加倍等于，阿都无法多吃。啊，煮汤吃一个都无效果。我希望讲会当逐天吃，我嘛希望吃出别人那些猪肉的增加一款效果。讲着偌好煮偌好，你吃袂落，啊，无我都来吸收，放在遐，怎有可能有效果？无效果，要多开钱。啊，我就想讲哦，你再涨，再被压呗，哦，被压呗啦。啊，无我来问检验师看卖下咧。因为台积宽限真正无检验师遮尔大，检验师只要有较大诶宽限，会上来甲阮头家来讲着即个骨碌里增加压缩诶问题。因为阮诶冤家是非常非常诶重要，甲别人诶家，因是无法度来甲阮治疗，伊是贪心济了，甲规地规搭伫诶遐，互你长期爱搁爱钱，爱搁爱钱，爱搁爱用钱去。你讲安尼话成咁多事情，咱家是爱食家的话成，你想要无？哎，这个话成有出来，你人家几个话成，自然之后发到话成，所以我来问一下陈院士咧，就等你哦。我陈院士，因为咱的原型胶，出侪人的反应是非常好，甚至出侪人拢讲隔天伊就感受就好过，当然有会下波，我们要记得讲下波咧，
0: 是这样子的。
1: 你那是个实在，上重要的就是讲。真济有三高的人，这是真
0: 一片，
1: 因食完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所谓阿妈都牙起来，过程嘛无牙起来，人都未讲，都未瘦，够厉害的呢。啊，等下就这个事，要唔说大家拢在开始讲说，我是做普通的家庭，啊，手骨头可能无大起。

0: 上飞机耶，他还当拜托给。
1: 谢谢，感谢节目组的未来多省
0: 多省。都唔对，当时累过，还想要个咩？
1: 但是很多老公起来了，就是单公结婚的建筑，是嘛？单的公结婚
0: 好，对不对？
1: 一切单想盖几座是爱三怕四怕五，
0: 对哦。
1: 那业力不行，家业想要爱情真正想要这个有成家，
0: 都唔对
1: 啊，但是。开始那边比较怕压，压力。
0: 我们丢丢啦，今天真的是安尼嘛，你不要讲啊。
1: 来，这我讲，先不用来解释。一些结婚是结婚，因为阮这完全家的气质哦，阮全部拢是中央，啊，而且拢是精髓的。
0: 是，
1: 啊，所以讲，你如果那是要吃这个心理安慰，我建议你是安慰啦。啊，你那真正要吃个医疗中一个软。你无计较着咱诶，即个叫做经验，讲是即个较感动个，对家己较好个。哦，因为即外口面流出个物件计较真乱啦。哦，你若想讲骨科应受专用个医疗级个，一些万几个一盒吼，马上足见。啊嘛有迄款市面上，迄品质做歹个，啊都拍破，伊都拍破个，卖讲是压万几啦。啊，千二就当买。啊，但是咱皇家主要就是讲，感谢着咱听众朋友，恁长时间对阮节目啊，对阮有唱的支持。所以这回唔只是今年度特别开发这个专业性的人行标，对着咱的软骨补充、髌骨补充，包括骨胶补充，包括咱的筋络病，啊，甚至于你本身这个身体不够，要来改做一个做调理的，咱唔该特别研发这个规律。后来咱的原型胶，咱的加进吼，连方便局都咧甲咱皇家制药做合作，是安尼。啊，基本的数据，如果哪听众朋友恁要爱一盒的体验吼，咱的定就是5800元。
0: 5800块，
1: 咱的定价是5800呢。
0: 其实我是怎讲哦，5800是咱感情，大家用感情才是开5800哦。
1: 对。
0: 你那边温柔小姐肥，
1: 黑龙爱板
0: 板瓜，
1: 黑龙爱板。
0: 我是讲咱下站讲哦，前面是拜托啊，做下什么介绍？因为你叫我多个，咱的头先讲我想我多，
1: 不是不是，开始我讲哦，你安尼就真正做。一个足大的产品，包括咱原料成本，包括处处，包括着咱的活性，这是咱的最终理念。咱没有听众朋友会当方便，啊，我吸收到100%，咱唔只今年都用咱听众的书来研发这个货币，先生这个货币，啊，你讲迄电价就爱火星飞利，你爱较优待的，你开放一暗吼，即个我。我 OK 啦，吼，啊，但是咱先讲一下，那咱也就是一点不懂，啊，无我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个人啦，我来做一个决策，我个人做一个
0: 决策，你要谁？
1: 啊，听众朋友吼，因为我感谢咱公司，啊，我的年终奖金，是你当干爹。
0: 哎，前下子你叫你一直出国都照飞机嘛，所以你去
1: 工作无济，啊工作吼，无济，我淡薄爱心，啊自动车上边你真真正正，要爱好的人成交，你无爱食咧足济斤咧，你要爱有效率紧，都方便，
0: 都好做，
1: 只要咧淡定人走，都唔免只要咧麻烦，
0: 上重要就是三高五我都十斤补充咧，
1: 而且你要搁会当十斤补充，都袂少袂少咧吼。
0: 对，
1: 来，还是你先讲名额好唔？你希望几个名额？
0: 我希望当然嘛是上无20个、30个。
1: 买啊买啊买啊，谢谢吼。我参详。
0: 应该是先带你到我这台啊。
1: 对啦，对对。我讲吼，咱沟通点。十个名额就好了，十个名额，啊，我坦白讲，
0: 几贵啊？
1: 我买啦，
0: 我今天接不着电话耶。
1: 十个名额就好了，真的。
0: 这个是咱今年第二代，我就叫讲吼，要第二代，公司讲话少就没话少。
1: 这所以吼，这咱要少是绝对的。
0: 你做点
1: 啊？我个人，我开淡薄啦。
0: 开，我想讲你要开放二十多
1: 个。十个名额就好了。 三千八，三千八，
0: 啊，我甲听众朋友
1: 谈一下，到处两千
0: 块。哦，我本来是讲哦，
1: 到处两千
0: 块。你会当开四千六，我就真欢喜啊！你上你一边讲，我到三千八。
1: 哎呀，我一般讲我甲，我按两万块，诶，这个回馈哈，检验出个人作为结果，啊，我就不干脆。三千八是啊，啊无万个是爱五千八嘞吼，啊十个名额，
0: 而且爱开放，阿袂互大家拢卖去
1: ，OK。
0: 今仔日唔若讲开放，检验师搁家己提钱出来跑，
1: 我到发票。
0: 你叫我头四千块，
1: 你都没有你后尾爱跑，
0: 到发票，
1: 这个服务专线较差。
0: 谢谢，谢谢，还是真正无甲你骗，这班是甲病院医生推荐的，也医疗等级全行交，因为起码医生嘛知影这是三高的人，伊无法度食骨碌里增加，一定要有这个全行交，水感水牛气，袂去影响到伊的三高的，啊，唔过就是较贵啦，爱万外块，逐个人拢买乱，就是这班一模一样的，医生推荐的这班一模一样的，唯一一份三千八，以为一盒三千八。八十位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没有大家会当试用的机，一盒三千八。

0: 你顾虑是非常高，甚至有人定期就是安尼来补充。外口的家，嘿，因拢唔敢叫你逐天来补充，因为你若逐天补充，过期马上就掉起来。逐天补充有的条啊，就生出来，有的就开始痛，甚至有的就开始心脏出问题，血管出问题，因为拢是逐天化学的，因嘛唔敢叫你逐天补充。啊，那好嘅人，逐天用骷髅医生再来治身体，因爱的品质绝对爱食。有法度，你逐天吃，袂惊火气，袂燥，甚至逐天吃，身体愈来愈好，愈来愈硬诶！阿摩陀强调，主要是爱敲着正阿摩陀诶，唔是去敲着迄款海沙变海沙，我讲一个就出事诶呢。逐个人嘛是咧逐天来去赶紧逐天去吃。所以今天我们医疗整齐的归入原行销这个是要一起阿伯咱就蛮好医疗整齐的归入原行销我们头家希望说大家人会得来吃所以介绍我们头家其实是抓个抓整个整一点比我们的先不抓个更低再来我们头家希望大家不拿吃的纪念大家会得听阿伯的听到原本腰酸、脚痛、人无力，哦，就是讲不是所当真严重的，会当一段时间应该过的嘛。啊，唔过，骨碌医生家，而且是冤家，若要一段时间，我唔得爱开你十万，唔是我不爱吃，是我这个裤子也无遐尔深嘛。阮头家懂，阮头家，啊我，阮拢是艰苦囡仔。咱拢是艰苦囡仔，你时阵想要来食吃较好，不是咱怪呢，是咱只做着厝内底条件无法度，拢是怎样？最近啊，阮头家食食要用食食，唔嘛讲要大家食会起，要大家听啊舒畅，精神身体真是，你一定爱把握住。这是阮做有心的，希望会当再三讲更加侪啦。所以今仔日食饭。八千八，五十压，忙是两压，希望三压可以上。两是合作，我头家嘛知影，要听起来不是随机啊，啊，伊就开拢好开，不是，一定爱听的，但所以伊甲阮的医师团队坚持足久的，三压三压是一个基本管理的疗程，所以真正喙齿已经假咧，伊希望讲就干出白病，不然真正无法度啊吼。阿伯吼，我靠，那三阿伯在那三天的牛肉面前，大家你爱三万多块，今仔日八千八，我咧提三阿伯做证，是真正是出奇变大嘞哦，八千八，只要你提三阿伯做证，这三阿伯技术团队所推荐上好的一个完美疗程，八千八就给你搞，哪不要你食上好，就不要你量，就不要有搞，钱不要你开比人去阿少。黑人的物件要让你比人更加好，效果搁要比人更加强、更加紧。这款介绍是我这边卖完，绝对是第一，第八是第一。控诉六、五、七、六、三、四、五，无论你身体有偌好，我相信你都能做到。你今嘛腰酸、脚软、精疲力不足，要来补，也是讲你的不是所伤已经非常严重啊。希望讲会当来听到弯曲，就会当来听到咱的骨质，听到咱的骨粉，看到咱的软骨、健骨相互的，只有骨碌里增加。要唔说有的人心肺更无好，有的人过去就搞动过，有的人食物件无法度食清楚，你干那会当选择一支，唯一无添加任何化学物件，会当让你每日安心来使用，就袂让你食过去的。咱的归入原形标，而且这边互你提等级，这边互你提医疗级的等级，内底全包含成分，会当加强着咱的软骨成分，加强着咱的这个骨多，加强着咱的弹性。今仔日你站住，是实实在在，背后你接着这个加强，你叫我做马上给你做出。八十分的机会哦，为了一份直播可能的三阿费上费一款平台，有人头家知影，真正是艰苦人，伊接近家需要，互伊的筋骨哦，互伊的脚手会当更加好诶，卖变成 修身过去，才有法度去继续来做工作，继续来创业。以前做过头的，即马家己伫厝的，后生媳妇嘛拢无做，我爱家己做家己，甚至爱家己来顾老婆，唔只增加爱家身体顾好，我嘛知影爱顾啊，条件就无稳准，请你爱对你家己较好的，一百，最前辈。三阿婆的三分之，外靠真正足足三斤的猪肉的身材，完渣哦吼，足对了你食不尴尬，足对了你食不好喝。
1: 大部分买买过猪肉的身材的人，食过阮的完形干吼，真正一遍那个回来拢是五组十组的叫，做一遍哦，五组十组的叫，伊讲啊这个介绍哦，比我去外靠买猪肉的身材，也搁较俗啦。啊那讲我想要来试看卖啊嘞，是那一盒三千八。发压八千八，那你大机会哦！真正爱发压哦，我你一辈子在讲，原来菠萝油增加一贵就完蛋啦！今仔日明仔都好过呢，而且好食，被套车，第二身体嘛无负担，第三个嘛拢无影响，逐间补充拢无要紧。一压三千八，三压八千八，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

光明。

哎呀哎

这个古老李生家在以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这个菇甲鹿这两项拢是非常有灵性，而且对咱的人体的寿命、对咱的健康，拢是非常有帮助的两项食材。伊会当打通着咱的任督二脉，以补心、补心、补血、养阴，会当益健。哦，所以咱气血最通，最当大家安然意识以身。因为这两项顺序，高心高心高血养阴，那安尼哦，咱个中医古典《黄帝内经》内底又搁有写着，这个若骨质疏松呢，就叫做骨萎症状。也以前古册中医古册骨萎症状，迄些是上着是的。骨萎症状跟咱今嘛骨质疏松是个相关，而且用的药就是骨碌。人家卫生署中医医药委员会一所公开的哦吼，讲袂着，然后要上咱的主流人家，而且你做位听一下吼，这是卫生署讲的哦吼，现在主流人家一起来成土作社，跟他导游同款，喜爱清的草，唔是乌乌的哦，现在可能含这个什么，会较乌一寡寡，结果一时不清，安那。不好的骨碌里增加嘞，伊是乌乌暗暗，而且光是透袂过，含真济化学的物件。再来，伊是会当入口即化，真济爱加无化学的物件，伊是会当入口即化。啊，那假嘞，伊随便伊随便，啊，那摕出外口，就拍到一头，伊就随弄起，这是假的哦，而且在这里两年。含这个化学的这个粮食的物件，含真侪一个食的，你可能一头吸一个，一分钟一个梦，你去提起冰箱水壳，伊就是电火火，电甲会当控制，哇，是真好，这是上拜上拜，而且有毒的，这个是我们家，也够真真正正的骨碌里生家是丰沛的食，一些用的中药材是爱用新鲜的。所以一吃起来，就不敢那加精的，再点啊甜水，再点啊咸水，敢那加精的味感怪。正的骨碌里生家是，你吃恁迄个冤家带有甜水，敢那小块的连鸡汤感怪的，没有一个臭豆腐的哦。而且这个加是吼爱咸的，一个甜水，即系当马上相对着咱的筋骨咯，都会去补充啊。正的物件无多，而且正的物件真正珍贵。虽然开始甲大家同款，阮拢不是一个真好个爱心呐，但不过阮嘛则想要买上好物件，正的物件来吃一口。甚至我嘛希望有一个好心，会当来替爸爸妈妈补，可以吃到真正对身体无负担，而且有法度食甘食，不白牙火气，白瘦，有法度食上来补。啊，我都免惊，我唔当。今仔一盒3800块，只有今仔才有来，啊，唔过含多多，啊，就多些。3800块，不管男性女性，拢有这个骨质疏松，补真济钙，食真济胶原蛋白拢无效。其实以中医来讲，你若骨质疏松，你是爱补着肾水。你肾水的发炎，除了你若肾功能好起来以外，你也阁会当补着你的骨质。你若肾水无发炎，你食过啊侪钙，补过那侪钙质，你嘛无法度去补着你的骨质啊。因为肾水无发炎是全部拢做袂了，你安那补，你就是安那老。肾水发炎，唔若讲男性、女性、健康以外，骨质。把钢管给你补进来哦，你以前拢无法度补着骨质，咱用补肾水来将骨质全部补进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3800，三盒8800，咱的医疗等级的一班，甲病院的卖一盒班外块是同一班，同一种的哦。一班甲病院的卖是同一班。咱真的拢是礼盒装，而且抽屉式包装，外口真正是办外口一单的哦，单一单，咱真的把机会一压
三千八、三压、八千八，那薪水给你高八倍，不止水再给你高八倍，每去银行就三高，未让你做，未让你掉回去，有法度逐天补充，让你愈来愈健康。医疗型的龟鹿全身胶，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打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中小汉大姑娘，期待吃饭也就是饭

条理，也阁有经验值的改善，阁来维持着生理的机能。许多人吼，迄袂调皮，爸爸妈妈啦，大家大官啦，不管查甫查某，总甲你保护落去增加，就希望讲会当身体就轻松转。伊只狗啊，伫厝的煮食，即个菠萝鱼在加汤，非常的清甜好食。哎，过一个好食，轻松就出来哦。伊是无掺着任何的化学原料，所以出去插水就一定爱啉无完。我们无掺任何的防腐剂，也做化学物件。阮的菠萝鱼增加讲袂叫，甲病宜，唯一只点配合，因为伊的活性不够哦，要维持着伊的活性，就袂当掺加着任何化学的物件。你要保着有活性的。加持，只要我做，马上听到你的呼唤，高强化性的加持，只要我做，马上听到你的呼唤，尤其听无任何化学的呼吁增加，叫你饮起来跟他解释，无任何臭臭，最甘的伊就吞入去，入口即化，这才是真正天然。十二天维持着阮家的活性，甲你开开时阵，拢是爱同款，要让你马上吃，马上补充，真紧就要让你身体有感受着，用菠萝鱼增加来听下去，原来效果就是这么好，唔免让你吐，唔免让你吐，唔免让你吐，拢唔免，食开。请你马上爱食伊，这活性才是真正对你的软骨、筋骨，甚至对你这个筋骨咯，才有帮助的这物件。所以讲，推油就有帮助哦。唔呐，靠着你的筋骨咯呢，其实是为心水把你撑起来。你的骨头主人的简单，你的肌肉主人的负担，听咯，咱就愈来愈在啦。疲劳，咱就愈来愈轻松啊！尤其你若讲受伤的，就是讲车祸受伤袂好诶，有落去增加你趁这边的机会，紧甲家己补偿回来哦。伊是有法度去补偿回来，阮头家囝刮到骨头小块离骨，去讲含烧啦。人今仔只，明仔载佫有法度去运动，是伫遐咧做，伫遐病，是咱在咧上班的啦哦。甚至万外路人咧买啦，因为效果伊就解决，只要法度坐甲遮尔久。今仔日一盒3800块，三盒8800块，医疗等级甲病院咧卖，三十升、三十班，医疗等级归入我们治疗。阮头家甲阮同事，大家嘛拢三十升的，三十七班的。因为效果非常的准，送礼嘛非常的好看哦。送完了后，人就甲你感谢，尤其送这个有福气，因为输家嘛，计讲到最后，伊就甲你感谢嘛，非常的有面子，包装嘛非常的好用。把握这个机会，一盒装一盒3000倍，三盒4000倍，医疗级归入全新胶，唯一有化性，未去影响到你的三高，未造成你身体任何的负担，愈忍愈。平常十天来补充，唯一有活性，唯一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孕妇伊嘛会当十天安心补充的龟乳全新胶，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用尽量是不用尽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粘稠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富观赏色彩。这就是台中大剧院，时间就是半夜上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西。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相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会看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嘞，来介绍我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我想我的驻场营养师，我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
1: 啊，但是哦，有影啦，咱若讲要听电台哦，咱较温柔的嘛好啊。
0: 你好，
1: 讲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的，再为电台到再多拍袂。
0: 你看我若较温柔，你说你讲再找无开始无？
1: 对啦，不过嘛爱摆电视的无哦，你卖啊人客吼，讲会愈食愈重咸，你知无？
0: 哦，
1: 所以就爱
0: 我
1: 温柔的。
0: 我尝了，这落是寡咸，你小等下哦。
1: 好，叫啊，小加冰一个是吧？吼，
0: 安尼可以。今仔日喏，咱们拜托你来甲咱讲，讲即马资金哪只多啊？人讲保养都爱有钱。他的保险人，咦，可以当保养？
1: 你小等我一分钟啊，我等下等做妥一个。你也当讲小宝子在正常生活，我
0: 今
1: 我无，好在我这无做袂落。
0: 好，我叫你发上来嘞。咱来讲无钱的，咱明仔来保养，给咱家人保啊，好不好？
1: 好喏。你这样。你爱叫就本来啦，你就从在那里吼，安尼我也连刚无敢打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诊所泡茶。
0: 经理，我来甲你请教一下吼，有一寡国家甲今仔嘛是不甚浓哦诶，啊医疗我是无发达诶，啊若想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你讲有甚物方式？你也是用什么方式来顾身体？就这你应该较了解。而且你来搞一下嘞，
1: 对啊，你就讲吼，平常我听人咧讲吼，啊，咱嘛爱有挂病本，挂病本，
0: 对啊。
1: 诶，咱若讲啊，无钱的人就无资格挂病，你所以通讲讲要买一挂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
0: 嗯吼。
1: 啊，你像讲哦，这个世界啊，较浓厚的国家吼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呐、印度啦，哦，这些所在我拢都算起来，啊嘛都浓哦诶，哦，啊，伊弄一个哦共同点吼，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诶所在，
0: 无钱，海哥，垃圾，
1: 海哥，
0: 无钱诶，
1: 啊，搁做乱，
0: 就是
1: 哦，你说。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
1: 哦，即系印度啦，哦，即嘛足热啊，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就歹
0: 起
1: 咧，会透酸嘛，
0: 哦，
1: 啊，所以咧，物件若透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拢对，
1: 对，哦，啊，所以咧，咱因为农业国家多些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工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阿杰你，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要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哦，啊伊嘛就爱用香料诶，我讲有哦，啊伊有一条什么恒河啦吼，诶什么溪，买乌鸦落迄个恒河啊，伊讲就垃圾诶，啊伊第一家用拢伫遐，啊那有。
1: 嘿，对，吼、哦，印度人吼、哦，因做好算的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哦，印度人吼、哦，因若讲诶，饭吼、哦，煮好，哦，拢用一个足大的盘吼、哦，啊，内底有些古老的碗，哦，煮咧饭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哦，薄饼啦，吼、哦。啊，头前啊，一定拢有不辣味的这个糖料，
0: 哦，
1: 啊，拢无糖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哦，啊，有姜黄粉啦，哦，对，都侪种的，哦，印度哦，用这个传统的饮食的观念啊，伊感觉讲哦，一顿哦， 啊，青油的饭啦，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哦，都一定爱有讲哦，这难味安尼，安尼会调味料落去食。啊，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啊，伊是要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是特色的。
1: 这是咧印度人哦，是食特色。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哦，传统拢是安尼。
0: 哎呦，手咩，这垃圾咪咁没有飞。
1: 啊，因哦应该是爱心。洗手啦，要食饭之前应该
0: 要洗手。哎呀，这个甜的，那叫做洗手。
1: 恒河啊，
0: 恒河，
1: 因这条恒河啊，因为因遐哦，都咸水的，
0: 系啊，
1: 哦啊，都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都信这条圣河的，
0: 是
1: 哦，这条圣河哈、哦，就是呢上盖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0: 是
1: 啊，那用恒河的水啊，
0: 是
1: 哦来。呀，来世哦，就对这个心灵哦，就虔诚的这个意思啊。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0: 是
1: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
0: 是
1: 哦，嘛爱来煮恒河啊，啊，这条水诶来洗菜。
0: 是
1: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煮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擦菜，来煮汤。哦，诶，啊，食完了后爱洗碗，
0: 哦哦，
1: 就爱搁把这油汤汤的碗子呀，吼，回来很好呀，相对又清洗。
0: 是，
1: 哦，诶，啊，那天气都热的哦，规身躯汗都压湿的啦，吼，诶，来很好来浸一下水的，吼，来泡个澡，诶。哦，啊那要泡澡的时阵哦，
0: 哎
1: 呦，可能是讲要这个吼、哦、大小号一个，
0: 是
1: 哦，大小便一个，啊就先刷到来洗澡啊，伊袂啊孤单个爬起来坐厕所啊，因为今天厕所嘛都无方便的啊。
0: 来这里都会处理，啊想说洗脚床安尼哦，
1: 嘿，脚床洗洗，
0: 啊有爱人，有的伫遐咧浇水，过来煮饭，啊有的人搁伫遐咧洗手，有的人甚至遐水来。
1: 他就哦，啊，个上最恐怖的就是呢，哦，人呐过恶，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讲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去呢，甲菩萨做伙，做伙修行啊，哦，所以这条河是非常是。要吃的，要穿的，哦，要大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在吃。
0: 我想起来，去健康肥，啊，头上顶个放水流的，他底下咧用来吃，哎呦喂，啊，买了你啦。
1: 对啊，
0: 啊，你干嘛我飞？我好你干啥呢？我你干啥来台湾？唔买那呢呢？啊，无钱啊，头上底下咧放水，我下骹底下咧潜水来生病，来
1: 吃。
0: 啊，那像我呢，应该讲因化学成分。
1: 专家来研究，即卖啊讲哦，啊原来因逐工啊，拢爱食汤料嘛，
0: 是
1: 哦，啊这样子汤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哦叫做咖喱，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哦，啊这个咖喱呢，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啦，哦这姜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哦会使帮助因啊。哎，甲身体正哦，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呀。
0: 啊，那像我咧
1: 讲，都兼顾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就算讲用这个很好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0: 哦，
1: 你干那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管子大管诶姜黄粉，
0: 对啊，对啊，一罐要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就好啊。
1: 对，都少个呀。
0: 对啊。
1: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豆粉，
0: 对。
1: 但是姜黄素呢，是为姜黄萃取的，所以大药的比例是一罐姜黄粉，
0: 对。
1: 但那会当萃取一粒厦门讲的姜黄素
0: 啊，
1: 哦，可能逐天摕一粒来吞，
0: 对。
1: 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量，一罐。哎，粉，你一天到我都把那罐拢泡完，
0: 那好可怜啊！啊，这边呢，跟我擦彩出生的是阿布嘛，又没完。
1: 不可能嘛，咱人嘛未使食当面遐济水了，哦，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哦，直接甲插落，吞落，安尼就好啊，是够。咱胃个管哦，个会使真快速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是也是讲哦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哦，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你也讲哦，逐天来吃哦，当然恁讲姜黄哦，伊主要啊啊就是呢控过敏、控发炎的嘛。
0: 是
1: 哦，所以你也讲哦。身体哪里发炎，我都会听。哦，你身体有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
1: 一定往那边去听。哎，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发炎，哦，都会咧产生胃肠的痛嘛，无爽快。
0: 是，要晒要温暖。
1: 对，啊，佮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我都会关节痛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痛，我拢食补骨头的去，哦，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寡骨头糖胺，
0: 是，
1: 哦，啊是讲像玻尿酸，
0: 是，
1: 哦，加。再来搭配姜黄素来食，我安尼都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手术，
0: 是哦，
1: 啊你就会较紧嘞。
0: 前面你讲了对嘞，有个人吼，你讲像咧关节痛，然后还是酸痛，伊拢去治疗，做迄个消炎的，啊迄款人他们，迄不是骗人的，而且愈治愈抗药性。
1: 啊对，对，哦，那包括着咱有三高诶，哦。尤其有糖尿病，这嘛爱注意。外口的空气哦，未收缩，你看得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的有糖尿病，血管嘛拢收发炎，血管发炎啊，搁年纪大变细去，最容易会得血管，所以嘛，就爱予咱的血管发炎哦。
0: 安尼要增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控制着发炎的问题，第三，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多开遐侪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较紧老，可以卖较紧快，可以卖一点点，可以卖一点
1: 点好。
0: 哦，
1: 卡掉，哎，能够多多充一个，
0: 好，
1: 搁多充一个，
0: 好，
1: 嘿，有个人啊，麻烦甲我询问过，讲哦，经理啊。啊，最近哦，迄头壳肥吼，都上诶啊，伊讲啊，都只头壳肥，安尼都生一粒一粒，安那伊遐上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毛囊炎，毛囊炎，咱规身躯哦，门根腔诶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啊，这你就会第一个上会掉，
0: 啊，一粒一粒，
1: 嘿，啊，有时阵哦，你个尿甲湿大咧，尿破皮，产生就感染，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嘛，
0: 截肢，
1: 截肢，啊，个人哦，最近嘛有一个妈妈，伊嘛都歹势，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讲，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我再拍细讲。我讲是安怎拍细讲？
0: 哎呀，什么？
1: 我哦，都等到一时哦，咱那个换气哦，不是在变的时阵，因为那脚掌骨哦，拢生一粒一粒出上的啊。
0: 是出在哪里嘞？
1: 为脚掌骨哦，啊，各位一直转，转到半吊遐，
0: 遐个严重的哦。
1: 嘿，你都甲我问来过，我都做歹势讲诶，
0: 我嘛唔敢去见过红姐啊。
1: 嘿，伊现在我安尼看出个医生诶哦，安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热诶啦、热诶啦、煮啦吼，哪项拢来啊？伊是真正拢揣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0: 那我无解怪。
1: 我把它做起这个姜黄素好一下，
0: 姜黄素
1: 哦， 姜黄素安尼哦，服用袂三天啦、啊，肝好好去啊，
0: 三天好好哦。
1: 哦，我拢唔知影这姜黄素叫好用诶。
0: 哇塞，你遐前做侪药也够紧呢，叫好用
1: 呀、啊。对啊，哦，它都是因为对症，
0: 对，
1: 哦。就是讲吼，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0: 嘿，
1: 你做食这個，你我嘛唔知要做你食啥。
0: 哦，你下面嘛讲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嘞，食三天就感觉这款哦。啊，出你食物
1: 件。对啊，嘿啊。
0: 啊，出你食物件，你坐吼，人吃无代志。啊，我今日食一碎鱼啊尔。哇，我半点钟开始闹翻。
1: 对，你讲身体较容易做一寡食物过敏诶，
0: 对啊，
1: 哦，嘛会使食姜黄素，有
0: 诶
1: 人吼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
1: 哦，有诶人食着花粉就过敏，
0: 对对对对，
1: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0: 这嘛食姜黄素，啊，较好诶物件哦，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然后倒来，请咱经理甲咱加介绍一个姜黄素，咱要安怎来选择？起码知影有较好诶物件，过来咱要安怎选择？

Yeah.

0: 罐大罐的酒米粉，干来当吹煮着一粒鸡毛公，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煮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就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不只嘛在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哦，比如讲，哦，现即卖现主持卡卡会疼，哦，还是讲你即卖肠内发烧的，哦，或者是讲哦。静起来，哦，不管你是观察静起来呢，嗯，哦，还是讲哦，啊，蚊虫咬到迄种静起来呢，嗯，哦，拢总会使，会使会消静，哦，过来呢，会使驱虫，哦，即卖呢，哦，现代人较无面虫的问题啦，哦，伊哦就拢有面虫的问题嘛，哦，诶，啊，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到一寡有诶无诶，吼，一寡病，
1: 啊，细菌呐。
0: 哦，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嗯，哦，过来呢，咧减轻酸痛的，减轻会痛的，嗯，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喙齿发炎喙齿痛，哦，胃肠发炎胃肠痛，哦，关节发炎关节痛，哦，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嗯，哦，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哦，会使呢，挺有效的，哦，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达关。哦，只要你会坐会坐会叫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哦，过来呢，人啊，你感冒那喉痛，哦，一就是那喉发炎嘛。哦，你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哦，啊，你买再赶紧食姜黄素。
1: 那喉痛，那舌头咧刮，难过的咧，
0: 难过啊。
1: 哦，吃地上金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哦，所以有的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因食，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那喉发炎的问题做修补。哦，不然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还佫有痛风的问题。哦，啊，佫有的人水放袂出来，哦，会使帮助排气。哦，按。佫有包括着呢，哦，糖尿病的患者，吼，空气袂收缩的，哎，肺痨袂止的，食空气的，发炎烂去的，吼，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哦，啊，佫有讲哦，啊，咱有足侪人，不久毋捌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嗯，也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哦。食姜黄素买西呢，加进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又筋退退，哦，啊，这个乳酸堆积的酸，肌肉酸，哦，这些拢会当食姜黄素，然后做超级食物，就是因为一项胃头破卡卡，大胃拢破掉，哦，做超级食物，啊，你可以了解吼。
1: 我今日为什么胃头呢？就是讲我头壳痒，哦，这是了一粒的，骨壳卡，哦，卡这个空气也未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我全部拢会痒呢。是不是讲你这个把你治到呢？是不是是全部拢把你搞掉？
0: 对，哦，所以要吃姜黄素，哦，咱爱也要专点的介绍的啦，介绍的药酒哈，啊，所以咱爱领到监管下边，不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到遐，你吃拢拢有效，啊，就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吼，这大家拢爱领到监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黄素才会在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吼，而且这年后诶。
0: 哎，我今仔天哦，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有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哦，
0: 有人袂感冒嘛，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哦，
0: 啊有人袂过敏，身体拢袂发炎吼，哦，无可能，哦，所以这会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上届。

0: 天然的哦，上届温和拢没有副作用的姜黄素，哦，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啊，提来吼，咱个朋友当你要食一粒保养，啊，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再去两粒冰糖两粒哦，啊，我先食较淡的，过去了后阿公一个再过，你再再做一工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啊，哦，啊，今仔日一盒。咱甲咱哦特别吼，啊，预备哦1500块，
1: 一盒1500。哇，总总袂当讲买遐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遐济咧，你敢会当算遐俗一挂？
0: 嘿，哦，当然啦，如果讲哦，大家哦会使安尼哦，
1: 即吼，
0: 甲看起来，
1: 大男人啊，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工补，逐工体内拢会当来配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
0: 嗯，哦，当然，生理人来讲，你要是暗吼，趁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
1: 嗯，
0: 我会感觉等于做保养，哦，所以咱用两盒起价，两盒优惠3000块。特别特优待，
1: 头先讲是1500，两盒三千一条，啊，再来再看你边吼，啊，俗的，也是讲要加上个，
0: 哦，诶，安尼，我今仔日啦吼，好，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哦，买二送一，
1: 袂使啦，买二送一，3盒3000，我感觉讲吼，这个是家中必备。哦，是讲你也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着，有时啊吼就用得着，无好诶嘛用得着，一讲你解酒嘛用得着，因为咱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着，这个出门是爱啥咧？听讲吼，
0: 对，
1: 有时啊会伫牙齿口臭，有时啊喙齿变咧唔是病诶，这是一定爱用诶，买二送一无够啦。
0: 人家说本是1500，买二送一是剩一箱而已。欸，我们后面哦，药厂要再饲这么多医生，饲这么多药剂师的呢。
1: 啊，也是说，说我们生理哦，可能薪水有较多，我要叫你
0: 减产一挂。咱哦，算咧做工程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等于遮尔啊，甲咱支持啊吼。嘿，好啊，我拄好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始都感觉无够，你今日都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就把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我加一阿妈买二送二，安尼
1: 买二送二啦吼，买二送二4盒3000哦，我买
0: 4盒3000。是啊，剩七那个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搁较济寡，我希望搁较济，我知影咱这是外口，哎，真正袂，真正哦，啊，就是1000块给药房，上俗哦，有时要打折八折，就是1000块给药房，要么搁别家，什么那个别收灾呢？张局长做一个
0: 口才
1: 下，咱大家
0: 开心路的对吧？哦，安尼只要都无够，爱便利啊！
1: 我听着就要买，真正买二送三，听着就要买，啊买上去伊就知讲哦，原来姜黄嘛食着，遐尼啊厉害，马上就解决着真侪问题，胃口较好。这些菜一定爱啃的，是不是？吃的买起来啦，买。
0: 我知呀，我知呀，咱开始吼，多替咱空中好朋友吼，安尼落去争取啦吼。啊，但是咱
1: 吼，
0: 爱对咱公司吼，爱对咱有钱有通啊招待呢。哦，啊我吼，会使甲咱争取30桌啦。哦，30桌，哦，啊，就是5盒3000的，
1: 嘿，啊，这5盒，7500块，
0: 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叫算盘，啊咧，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当提上去，而且是微调过甲过，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食一遍你就知影讲，是安那温的西山姜黄，遮尔啊厉害，姜黄素的热量有够，效果会遮尔细。不管是发炎发炎的问题，不管你所有的发炎地主药，全部拢改善的，就跟咱来的啊。所以咱一
0: 定要今仔日30桌咯，5盒3000，30桌就好啊哦。
1: 你看，
0: 加叫一桌啊，拢会好啦，赶紧加叫一桌。
1: 讲实在话啦，咱叫酒哦，咱呐卖4盒3000，等于是卖一桌就减碳4000多，卖一桌就减碳4000多。安尼拜托哦，30多年
0: 啊，30多就好啊。
1: 电话0491234545，0491234545。 扣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食起起起来，也当下底甲咱找消炎的所在的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悬的西山康肥姜黄升级版的吼、哦，一盒1500，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五盒3000，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十盒的，大组的十盒，直接搁减1000啊，好无？原本十盒就爱15000的，今仔日十盒只要5000，就互咱赚去了吼。最初的原本5盒7500的，今仔特色韭菜只要3000，今仔大组的嘞，原本是十盒爱15000的，今仔。一只哦，减一万币，一只5000，摕十盒做证据，啊，这个证据啊，只要500呢，那是真正成本的计数，嘛是真正今仔日这30多叫牛排哦。啊，500是真正是成本，阮摇手哦，爱经销商一阵买300、500叫这款的计数，今仔日互你赚。今仔日，你只要买十盒，你嘛是经销商的计数，十盒只要5000，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娜·福耀的娇娘，人娜·福耀的提高免疫力，人娜·福耀的呆斗，人娜·福耀的上规矩，拢以上万客咱的新时代讲话，来个专利的先锋，来当精进，就好了，就是你的爱好者，而且纯天然、纯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啊，火气咧大，自己今日浮，肝火咧上升，也都有咱感觉讲吼，周围咧发炎、咧疼。用天然的消炎止疼药啊，你都会当挖出咱的时间精华。原本爱两盒3000块的，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3000块。只有今仔日，只有20多哦，今仔日3000块一份，互咱摕5盒，等于5盒只要3000块。今仔十盒的，咱再追加现金降价，十盒只要5000块，5盒3000块，十盒。5000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要排药毒、农药毒、水毒的，也都有。咱再来破关、破药剂的，拢是咱挂靠着咱的时间讲话。电话请你紧卡，空四九五七零三四五，空四九五七零三四五。咱若食了放药，小可反应，这拢是很好的现象哦。开始在甲你调理啊。开始要给你拜托吧，咱的药啊，要愈吃愈顺，愈吃愈紧好，甚至愈紧来更紧哦吼！打字为空四九五七零三四九。

知り抜けたいか、進む愛

多人拢烦恼家己的药啊愈食愈重，啊那药啊食多，爱洗心无？其实你药啊食多，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超爱食药啊的吼，都会熬的药啊，高血糖的药啊，愈食那愈袂记，愈食药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药毒先把它排出去，也不如可以当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和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讲，哇，我今仔天气变得轻了，天气袂遐酸遐痛啊。再来，你就会感觉烦恼讲，哦，我食遐遐尔济药啊啦，我会影响着我的心嘞，啊，我爱去洗心嘞。哦，我今仔腰椎出歹个呢，你若无紧来排出去吼，你就是排毒，你是洗心个，排出去甲排毒洗心，那是完全拢无共款。所以咱爱提早，咱只爱尿毒来排出去体外。唔哪呢哦，咱一般食青菜、食饭，即拢尿毒，也够啉水，即地下水个水毒，也够食物啊重金属个毒，也够咱泥头膜化妆品过漂白，即、這个化妆品个即个化学毒，是毋是拢爱甲伊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自然就轻松。都你爱注意哦，但是切断了，咱放尿的血会小可改变，这你先听，这就是早早在排干的体内只会毒素慢慢甲伊排出，排出了后，你就唔免烦恼讲我是不是爱来去洗药剂，排出了后，咱主人尿啊就只会行，咱主人尿啊只会行。真紧，咱就食神经啊吼！药啊，咱要食是希望讲合理来食的神经，合理来食的好嘞，唔是讲要留咧体内，啊，互咱愈食愈肥，啊，出来消气无好，要来洗肾，安尼就不对啊哦！结果尤其是嘛，足侪人拢爱去这个病院住啥物，住这个疾病，住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嘛是种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上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啊，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疼的虾，我自己有诶住院，我那爱住了千块呢吼，而且病院来一抓，起码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爱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哪讲甲你诶？起来毒素排出去，唔那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疼以外哦吼，也是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把你的抵抗力救起来，有人自己附近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的帮助，再来人参皂苷，你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土豆味的，过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咱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会是啊可能几万块来过咧，其他的成本哦，几万块的成本人参皂苷，其他的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兰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甲这个毒素排出去了后，林芝皂苷马上甲营养素。好你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行。咱若食会行，自然咱若要长筋，就较有机会啊。你讲是毋是？家己若要补充磷脂，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啊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伫咱的西山姜黄内底，你有咱效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个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就今仔日只有五盒3000块，十盒的佮现金送价1000哦，十盒只要5000块，也无贵啊！今仔日拢是两盒3000，两盒3000安尼咧行吼，两盒3000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金可不准算在外控制的。5 1 2 3 4 5 0 1 2 3 4 5，为了今仔就是2盒3000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特别优待，尤其大多的一个现金放给1000块呢吼。
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就到心。

球啊，拢吃袂停，也是讲常常吃酸吃痛，一直咧吃消炎球啊的吼。搁有以前拢有一个，譬如讲做甲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喷农药的，咱要甲这个农药都水毒、化学毒，去甲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吃痛吃痛哦。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常常困袂去，你长期咧吃安眠药啊。你吃到人安尼动动动动，细心细心，无担心，安眠药啊，佮愈吃愈重吼。顶个月才食一粒尔，这个月佫加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停。药啊，爱愈吃愈重的，开始建议你，咱的西山姜黄一定爱加的是，第一，十日药毒先甲伊排出体外，那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甲你排出体外，先甲你的药剂过掉咧。哎呦，这高调嘞！咱的新功能、旧机功能，这袂愈来愈歹。再来，咱食药啊，这食的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是较重工具的，是较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要一定把这药都摆出来吼，要不这老人痴呆症一生病就找着你啊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是爱愈食愈重，甚至这个买啊，去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真是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袂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啊吼！所以咱来紧的，你若要嚼会疼，嚼麦药啊，愈吃愈重的，啊不用家己，互咱麦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去甲你偷工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饮烧酒，伊一定爱加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要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食食饮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这唔啦，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饮酒的人哦，也佫有以前咧长期饮酒哦，这个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咱咧一个一个身躯拢咧乌乌沙沙，肝斑生出来人，你更加爱饮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甲伊清。排出去，一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白骨啊。再来，咱身躯脑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的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症状感染的。所以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就讲紧的食这个消炎药，紧来坐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你。消炎药食久，你愈食你就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血液肝，佮影响血液药剂。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解补充，把咱体内的毒素来解排出。妈妈伫个厝个咧煮菜个，也是讲咧化妆个，也是有染头毛个，也是爱擦指甲个，即拢有真济化学毒呢，对不？即嘛是拢啊解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个植物膏啊吼，唔免像别人爱叫三顿食。阮即个身躯是够个，一天只要一份。效果马上就让你有感觉，喙齿间的部位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哦。喙齿间的部位，也够饮酒完泡咖啡食药的，同款哦，你会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就是讲你下暗要去饮酒的，饮酒之前你家先食，饮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阮是唯一以第一个临床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叫厉害。主角讲着，饮酒马上给你解决，最近今日补的马上给你解决，过去抓吹口吹走的，哎嘛马上解决，当机来就解决了哦。一个有食太不多的闹晒的，赶快会当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啃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侪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这生活头顶的肝问题。男性朋友去饮酒，咱爱顾伊肝，爱顾伊心呐，甚至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的，咱的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今冒食三高足侪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排出着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
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家己输药。也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甚至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把姜黄吼，把能量要去分内底，甲电视做做伙煮，你煮出来分，唔那比之前特别汤特别好食。你比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汤特别香特别好食。出来没有其他的食物，绝对唔食的，你放心。最重要就是讲，你吃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的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他是爱听听这个咳嗽挂感冒，哇，他那这阵啊差啊了侪，咱就是当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吃以外，咱的人就特别的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得掏钱出来买呢。你看，有手的员工家己提出去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可以介绍给人吃。但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吃，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阁无油菜的哦，就是两盒3000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3盒、5盒。只要3000块，其他你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3盒，5盒只要3000块。阮官方一般都无这款介绍嘞。啊，那买两组嘞吼，规家伙来用的，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就讲，佮现金送给，现金送给1000。买两组10盒，只要5000块，原本6000块的哦，只要5000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佫较俗，兼佮多数有限，是嘛？有的多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金卡的贵，0499123345，0499123345，新西山姜黄三元型的，也佫有内底含人参皂苷，上珍贵的人参皂苷。也够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技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社会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短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把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着咱的养心功能，甚至才是拄只讲啊，经济问题拢会当伫4点钟以内，咱就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心是专家话，电话请你检查，扣数据0571。2345买二送三，扣二需要3000块，一本买两组嘞，直接现金降价10盒，需要5000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1000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送运费，直接货到付款，分析乌鸟来退账，等个金卡控制票0571234。

朋友像属于失败朋友像云水无情

一百遍，一千。

心陪你，一切拢甲别人比，才做你。风声，今生所为，一摆朋友，千年。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台中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播报新闻，首先是来关心天气。台湾气象所指出，这礼拜天气空间转为偏东南风，风头面东半部地区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继续关心中化新闻。无要让彰化安属之乱继续扩大，针对彰化县何必定林政府林人登记伫徛家门口，但足济资源回收物变成垃圾山，鸟鼠也乱乱撞，甲厝边行甲毋知要安怎才好，民众实在苦不堪言。环保局何必定清洁队顶个办事进行详细执行。各大清出着将近三栋的垃圾，林政府林人大声是抵抗大声化工，唔通摕我的物件。咱看资源回收被收了了，搁再骑拖拉车五公里去前各地买各家己的物件，捡倒转来，煞被断然拒绝。管理员罗千里表示，67岁林政府林人是伊的关怀户，伊也搁曾经提钱予林政府林人，爱伊去交2000多块的罚款。厝边拢认为这个福林人有累积癖，希望卫生局会当协助伊详细就医。台湾好行鹿港祈福县最近推出的连战与路上三部曲的系列影片，伊着经济的影像论述，伫社群网络引起热烈的回响。伊着延续这部热标，为什么开始推出着连战嘛会当带登去厝的限时受惠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搭坐台湾好行来彰化佚佗，体验彰化传统甲现代的低碳之旅。这摆活动特别结合着受惠科技，民众只需要搭坐六港机福线，并且透过着爱玩彰化官方 LINE 账号上传低碳旅游合照，就会当运用专属的滤镜，将旅行转化为真有设计感的文青海报，为着鼓励游客深度体验鹿港小镇的慢活魅力。活动中行除了鹿港民宿包栋住宿券以及外，还有彰化商务饭店高级客房住宿券、设计师视频以及村花阿嬷手做的礼品等等，真有质感的好礼。彰化县动物防疫所有一个民生女职员，伫咧执行动物保护案件公务的时阵，发起了张氏主人家的后生恶意攻击受伤，被攻击的民生女子随后去被医院伤，警方当场将涉嫌施暴的男子移交行政官逮捕。侦讯了后，男子被移交妨害公务、伤害甲亏损等这些罪嫌，移送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动方所不甘当面公务受伤，副馆长周杰代表馆长王惠美前往北院探视，将透过着司法程序追究到底，不用公权力被调整。继续关心台中新闻。台中一个12岁男童提着金融卡去超商要提款，准备汇出免费送手机的30000块保证金，可加在超商的店员察觉，感觉怪怪，马上就报警。警方来到现场查看手机的对话了后，当场发现这是一张典型的假证品、真诈财的骗局，成功阻挡男童汇钱过去，及时保住辛苦欠下来的收费。警方进一步检视相关对话的内容，确认讲咱常常看到的假证品、真诈财的手法。第六分就提醒，最近诈骗集团一直利用社群平台散布着免费送手机啊、限量赠送精品等这些假消息，再搁用保证金、运费、验证费等这名义要求付款。民众若是拄着类似的情况，一定就爱提高警觉，尤其是青少年常常在使用社群，更加就爱多加注意。 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头皮的事件持续。台中市卫生局进前前往台中文心店甲中德店稽查，发现着诊所内底有真侪偏方，有倒着医术有监视录影功能的烟雾侦测器，案件涉及着妨害秘密甲特殊嫌疑。台中地检署正式收案分案了后，经过甲新北地检署联络，将专案移请新北检辩案扩大侦办。台中地检署表示，已经收到台中市卫生局函送的案件，内容涉及着艾尔利台中文心店、中德店涉嫌违反自主法定这些证书。检方完成分案了后，可能新北地检署已经针对总体案件展开调查，因此决定将案件移请新北地检署辩案处理。大溪步道搁在新增加新的生活招风抓马，也搁会当抽罕见的徽章。台中市府提出的城市郊山探旅系列活动，全新的大溪我是登山王打卡活动闹热开始。五月七号公布公开着六种特色的步道徽章，以着一条步道、一种故事为概念，甲大溪的自然生态、甲趣味的故事，拢将变成会当扎登一处的纪念，邀请民众走入山马。关那建平，关那素质，解锁着专属的爬山成就。继续关心南投新闻，南投县草屯镇四月份人口数搁在增加，突破98,000人，继续做全国上大镇。镇公所大饼100,000人升格为市，并在红灯仪伫代表会质询的时阵提醒，以社会福利吸引人口以外，生活品质甲文化内涵则是长老最直接。建议工作将无锡印象视作为无锡印象公园，予草屯人有追寻的书籍甲休息的平息。镇长简世胜大人马上落手设计，予草屯人回味历史。南投县敬老爱心卡特约计程车新增加一间在地计程车公司加入服务的行列，每个有中中道地区11间特约的计程车队，拢总是5023台计程车提供敬老爱心卡入卡大坐服务。管府表示，依着敬老爱心卡大坐计程车，每一段补助100元，每站上座补助4元。目前逐个月提敬老爱心卡大坐计程车的民众已经超过30,000人次，呼吁县内65岁以上的长辈甲新生上来民众多加利用。继续关心健康新闻。立夏过了后，天气渐渐变热，真侪民众驾坐大众运输的时阵，也开始感受着热天地搭车厢再度回归。营养师林晨指出，身躯顶的体味变重，未必是老化还是清洁的问题，部分的体味可能甲肠仔道的菌虫失去平衡，荷尔蒙波动甲代谢压力有关系。其中咱常常看的包括腐臭的味、烟气的臭油味，甲有带着腐败感的歹口气等3种类型。啊，若是口气异常，伫咧呼吸当中长期出现着腐败的气味，就是爱注意肝脏的代谢问题。营养师林晨表示讲，部分体力的问题甲肠仔道菌虫失去平衡甲代谢负担是有关系。当肠仔道的歹菌比例提悬，最后经过皮肤甲呼吸排出来，形成着体力的变化。营养师建议，若是想要改善体力的问题，除了外在的清洁以外，更加重要的是爱调整食食甲肠仔道环境，包括增加全谷类、豆类、深绿色的蔬菜、莓果甲绿茶等这些高铁甲多酚食物的摄取，减少过量的红肉甲高蛋白食食，并且适量来食一寡糖啊、姜、蒜头这些新香料，避免硫化物影响到口味甲体味。 热天那是要摆脱地热气味，除了讲加强清洁以及外，更加重要的是降低代谢负担，稳定肠仔道的困，才会当由内而外维持清新的状态。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

come to me. Responsible.

0: 我
1: 们
0: 要
1: 来学英语。
0: 妈妈，
2: 阿公阿公，
0: 你来学英语。
1: 阿公，我们来学英语。
0: 阿妈，我们来学英语。
2: 英语。
3: 阿公阿妈，阿学英语。
2: 英语。
0: 小薯听，
3: 小薯听，
4: 小薯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5: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6: 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骆驼玩伤。这个故事里只有一种动物，就是骆驼 camel camel。 好，故事要开始了。

有一只天鹅住在动物园里，它的工作是带小朋友到处走走。这只天鹅小的时候是住在非洲，那里有一片很大的沙漠，天气好热好热呀。现在天鹅走在动物园的石头路上，就想起小时候走在非洲沙漠那些暖暖的沙上，他很怀念以前的日子。有一天，天鹅看到隔壁的一个公园有工人在挖一个四方形的坑，挖好之后坑里装满了沙，这个沙坑是给小朋友玩的。可是天鹅不知道，当天鹅一天的工作完毕之后，他趁着管理员不注意的时候就跳过了围墙，站在隔壁公园的沙坑里。他在里面打滚，脚在沙里踩来踩去，天鹅感到好高兴耶。没多久，管理员找到了天鹅，他知道天鹅在想念非洲的老家的沙漠。现在天鹅每天都非常的快乐，因为管理员让他每天晚上到沙坑里去玩沙。

0: 驼玩商。故事讲完了，我们来复习骆驼的名字。骆驼
1: Camel

的事，我也知道是其是其，在风里在雨里，你的心是翻过去，我却最好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的东西，是也是你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很难。

生活早已自暖心。

健康之行来放林，健康一点零。无保讲你着真主神证实，为什么啊？真主无火时阵，会一直想要食四小啊来疏解，或者是互心情变啊较水嘞？医生来讲啊，面对着负面情绪时阵，人的本能寻求着方法来改善。对大脑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挂行为拢是为着刺激奖励系统，促使着伊来分泌着多巴胺、血清素或者是催产素，这是人的自然反应。五招改善着真主神的证实。第一，社交限制，伫负面情绪来时阵，主动找一挂朋友来食物件，为着维持着正常，你唔敢过度来饮食，进一步以后减少着大食大啉。第二，四小的管控，做内底唔通即想着这四小啊减少买物件是第一步。第三，用健康食物来替代，比如讲水果、坚果，还是讲优格等等圆形食物，或者是过度加工的食物。第四，纤维替代，比如讲少少的经典的运动、户外活动，照顾着宠物，带狗去散步，饲花花草草。第五，正念饮食，放慢速度，家里边每一句拢要用心去感受，安尼的话都配合着真实性的进行。

touchdown.

小さな月の海、あの月

分离。

0: 关到关的爱乡合欢山，西边的横江部落的铁底轮天国水上车，一溪水当地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八十人的山水画。现在正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师资格，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不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本来在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接控制，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台湾有一句俗语讲：人情世故，道义无数，咸酸苦涩，各有滋味。这句俗语就是在讲，咱人活在世间，每一个人的命运拢总无同款，有人真好命，也有人真歹命，有人伊食着酸，也有人伊就食着苦。有人伊会食着酸，啊有人嘛会食着涩。总讲一句，命运是掌握在咱的手中，爱靠咱家己努力去创造、去打拼。若是爱食咸，咱就爱甲藏咸、甲藏豆子；咱若是爱食甜，就甲藏糖、甲藏味素；咱若是爱食苦，就来去买苦瓜，甚至来甲食黄。若是爱食酸，咱就甲食柠檬、食醋。咱的一生。看咱安怎做，就会去得到什么效果。人生所有的路，所有的一切，拢是咱家己行出来，拢是咱家己去做。所以命运是掌握在咱的手中，健康平安嘛是掌握在咱的手中。好命甲歹命，咱人的意志力有法度去改改变。参像你家己那有奉献，有电脑，有美术。那是这个囡仔伊真有正气，伊一直学落去，伊到尾啊，就是钢琴老师，甚至变成音乐家。那是学电脑的人，伊就会变成电脑的专家；学美术的人，伊就会变成画作家。反倒转来，咱若是去学歹，咱所得到的同款那是歹效果。咱蔬菜该抗氧、抗导热，伊的气味一定是咸，伊无可能来变甜。所以俗语则讲：人情世故，道义无数，咸酸苦涩，家己体谅。

是一场空。

是非，但愿你来接受永固的话，无心改变。干杯，最后干杯，期待再相会，心爱的。

咱台湾的俗语讲老翁是正媳妇，阿姊翁是不如的。虽然俗语阁讲娶某大姊是地金交易，娶某大姊是好交易，娶某大姊是娶家无几岁阿姐过，这才有法度地金交易，有那才有法度好交易。那是十八岁少年家来娶五十几岁妈妈婆，还是阿妈婆的附近人来这做某，这敢有法度地金交易？这敢有法度好交易？但是咱人就真歹讲，拢是咧找一时的刺激，因为着家己的刺激较需要，因无去想三兼想四，伊连去伤害着真侪亲戚朋友的心，因拢袂觉醒。人俗语搁再讲，老婆天翁保无上两三冬，你甲看无十三回利益，讲是喜凉半老，风云犹存。啊，十八岁小郑，故意将头毛是恁家白白白，好摊像半辈老翁。尽管因的外表安怎去改变，因的内心的感受根本就拢总无同款。因为这根本拢不是真爱的感受，这是一种临时起意、性欲的交换。这种的感受，这款的交换，真紧就会来感觉讨厌，因为老翁。伊会疼媳妇，啊温暖世间人；啊老婆伊孝敬翁，安怎疼惜都那拢总无太当，真正无法度温暖超过三冬。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我的弟弟，我伫细汉的时阵，阮妈妈伊就时常向阮讲，你若是去学校的时阵，你先看山，啊下看树，啊看别人想家己。对着这句俗语，我思考悟未出伊奥妙的所在。我若唔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也是到我读高中以后，我才体会出这句俗语的意思。原来这部俗语，伊个含义是啥个好，伊个功用是啥个话？因为无论啥物代志，咱若是先看山，啊下看树，咱就有法度去做参考，去做比较。好个甲歹，咱一个比较就拢会了解。好个，咱就一直甲学习，一直甲捡起来看。啊歹个，咱一定甲放弃，咱甲放掉。交朋友嘛是同款。好朋友，咱就少见、少缘兼少福。那是去遇到歹朋友，咱有机会有法度就甲苦扛，甲分解利害关系，互伊知影。多话会行就甲多，啊若多袂行，这是咱的功力还阁无够，咱的道行无够，咱只好行于万事，边看山啊下看树，看别人想家己。这部俗语起来做人做代志拢真好用，尤其是看到别人想到家己，只有将心比心的意思，搁有技术不足不输于人的道理存在。台湾的俗语可念可记可道出，一念就记在心肝内。希望大家会当念无时时知影，凡是这句话会当可以前途光明，做人成功。

0: 进攻狗。
1: 有一位好医生在咧讲，去比神经症泡茶都这边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心情未清，即我行一点啊路就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松子精了后，那就像脱胎换骨咁快，伊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咁快。伊讲逐天拢精神足好，会当每天唱歌，你想要做啥物就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松子精连伊的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了感冒，自从啉松子精了后，孙仔拢变得袂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更加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松子精了后，可是就拢好起来同款。伊的后生也讲，可能是要出门之前啉一杯啊松子精，规工的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的好朋友，啉松子精的好处，一时间也讲未完。那你讲迷雾丢流，预防性贵治疗，就是啉松子精，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后，拢是三罐五罐的咧做轮，有诶干脆买几箱，一年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松子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松子精会当强心固元气，松子精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心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西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洁凉血，其他亲就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在你生日经里面都会当真周到，那安尼生日经里面呢，外层的酸乌钙是专门在补充婴儿发育的钙质，对老人不只有帮助。生日经真正是。

因为钙质特别有活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大钱的酸萝卜。所以现在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蔡明珠看到大钱的酸萝卜，拢会误会，叫的是大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钙质的物。所以现在人请你安心食用，从今天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有你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尖甲七代松子精，让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当中松子精。

我坐在风中，今天我走进来这些太多来检查检查人来去看卖穿着真可爱，无论是天气小小家庭花心来

一张纸描三尺竹影底，秋毛笑一排，高挑的红妆是贵州来。嘿嘿嘿嘿嘿，就是不在去改图，改建改台。唔信恁去问看卖，当今二十世纪新时代流行是新潮派。查甫囡仔的裙，讲着爱愈短才会愈可爱，也唔过穿迷你裙啊，上镜拄着做风胎。水泥地甲迷你裙，才会马上流行全世界。话讲倒转来，唔是我一个老厉害，今是一个做戏的演员，找对我家来。讲叫我就开始做一套全新的服装，可以通我穿去上舞台。叫我就来做可爱可爱，一工钱讲要甲我凊彩凊彩。啊好啊，这凊彩就来凊彩咯，五十分钟我就甲做甲真可爱。有一天，迄个干先啊，请我做个服装来上舞台，在舞台上摆设一个摆设，哇，靠背啊，裤底煞二塞塞，迄太太的观众是看甲笑来嗨，有诶笑甲咱肚仔，也毋过做伊是真厉害咧，感觉奇怪，探头出来看卖，哎呦，安尼边哪会使？就安尼临时叫一个秀才，不停要来请干先去后台。这个秀才出场就大声哀讲：“天边上牙，红上武士，连你速速回调。”这个干先啊，感觉真奇怪，这种舆论是你的跨秀才秀才，因无你来给我撞出来，就安尼开始搁在问秀才讲：“有何急事？重新招来。”这个秀才是直接白讲：“天边上牙，因为惊吓回城来做派，下地下贱不应该。”红兄连你俩来抬，请你低头来看卖。这个感情感觉奇怪，就安尼讲，太恶观的拉下。哎呀，大叔不妙了，终于啊，可别是塞塞快快的后台呀、啊！这拢是我糊涂的西方派所做的服装一个作怪，可见我的功夫未歹。那迄个气质唔像一个人啊，你来竞做看卖。竞做落去到底啊，你就会知影讲我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糊涂的西方派。

太岁是咱人的本性，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上好逐天拢甲生活水水，生活水水这是第一嘛。生活水水会增加人对咱的好感，增加人对咱的估计甲看法。尤其是小姐、太太、有钱人，增加一家拢爱甲生活水水。人讲有装是查某水，啊无装是查某贵。水有外表的水，甲内在水。外表的水就是靠胭脂、水粉去甲化妆，顺便穿水衫甲穿好水水，互人一个看到都有正好的印象。啊，内在水就是身体爱健康，对体内来发出一股吸引人的香味。咱的肝火甲胃火、脾旺盛来发出一种口臭，来发出恶臭。咱的身体更加爱注意的就是内在水，所谓内在水就是在讲古人人的生理机能爱正常，唔通有阴带、下带还是直带，嘛唔通有口臭到恶臭。外表的水是真重要，但是内在水更加重要，因为一个人若是讲话还是呼吸拢有真大的口臭，这真正会使人受不了，使人感觉讨厌。有时人就会想起来，尤其是太太有钱人，那就真严重的五代十代，五代十代这未打理，这未清爽，这不但家己真未爽快，这嘛影响着翁仔某感情。莫怪有真侪有钱的富人人，伊平常时珍珠五宝买来得食，因为珍珠甲五宝会当互皮肤水，所以当用肝解一切毒。毛家的查甫人拢讲别人的某较水，就是将查甫人那是疼某，伊倾向某啊生活水水，外表的水、内在的水拢自家兼顾。那安尼别人的某是玫瑰花，啊咱的某嘛是娇艳美丽牡丹花。即阵有真侪结婚过的太太，甲结婚过的夫人啦，伊不但讲究日时爱水。暗时就是你本来买重视暗时的穿衫甲化妆的水，安尼感是加真好，加真有气氛。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有妆是查某水，啊无妆是查某贵。这句俗语，太太到夫人啦，恁一定要谨记在心。安尼你永远是爱情的幸福者。

真侪人去拜拜佛去敬拜，但是拢敬拜只有感情，产生过去业力的大悲山，有十五个天道研究行业学员。人大水拄在入水的时阵，有厝边的人来向伊讲，大水波产就是真大，恁来赶紧撤退，因为恁的佛堂是一地下室，大水若是到地下室，一定会来成金殿。可是这十五名学员，靠这佛祖的佛法无边，因只要念佛，就当将大水来撤掉，所以因无爱撤退，结果大水就来。一音就是一两公尺深，音到一下，十五名学员拢音是一地下室，真正是真好嘞，真好谈，不然真好听。人佛祖叫你正直，不是叫你邪直。人佛祖教你八正道，啊，什么是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欲、正义、正念、正念、正情、正量。正见，啊！恁在研究天道，恁在研究佛理，煞研究甲拢只有妄执。大水拄在入的时阵，厝边来叫恁走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伊就是佛祖的化身。啊！恁无爱走，佛祖伊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伊若无多替恁带路。人讲神仙难求，无名姓，也就是安尼。正道爱正直，不是迷信，爱有智慧。就是佛堂金雕啊，咱会当做器，会当做重修，会当做重建，打一声，拢总引起去啊！因为那之后就佛祖夺去西方极乐世界，上界烦恼，就是功德也不做无到。那是因功德做无到，因之后有那个重新轮回，个重修，人讲得道容易修道难。尤其是要修到成道，要修到大安心来归向净土，这无这么简单。人讲人心难得，佛法难闻，咱爱把做人的每一分净土，每一秒净土。尤其是水灾，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政府的大官员，有哪爱大大检讨一下？你甲看一家之单命，损失偌济性命，偌济财产。新来的大立委、啊大官员、大政治家，恁声声句句拢讲为国为民，这款小老百姓是非常的感谢。阮百姓的性命、财产、甲安全、甲幸福，拢是伫恁的手中。希望恁大发慈悲，公爷在中是好受用。希望恁真正是拢为公、为国、为民，唔是得为地位、为权力、甲为。

较早农业社会，福建人是真无地位。伫家庭上，福建人好亲像是佣人，嘛好亲像是细仔的子孩同款。伫彼时啊，嘛唔敢甲红仔小看亲近者，啊嘛唔敢出手去托红仔。伊唯一有法度甲红仔讲话，就是伫暗时啊，两个人都伫眠床顶的时阵。但是较早的查甫人，有那真无尊重女性。较早有真侪查甫人讲，枕头边听无真字字，所以大部分的查甫人拢未去听无出。果因为较早福建人拢当无读书的较侪，真正有那较无知识。你看较早福建人，拢住伫古井边还是溪仔边的西山，因所讲的话，拢是咧讲人的事。拢是在排挤人，讲人歹一句，啊过，因就会嫉妒。所以较早的人讲好些字，看无看细字；枕头边听无真意义，啊好些字，看无看细字。这句俗语是对着较早的福建人，真排挤、真无尊重的一句俗语。但是即阵就拢讲无共款。你甲看即阵的福建人。伊十八半母的行行排练，有时搁比查甫人搁较老。所以即阵的人讲，听无出是寡妇出，因为福建人拢比较较小心。即阵的人搁讲，红毯好钱，买好也一点闺女。即阵的人搁讲，一个先讲的查甫人，伊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真天规的福建人。福建人的地位，即阵已经拢是女人平等啊，所以搁再有一句俗语讲：红毯无钱，买好食是变闺女。搁一句俗语讲：红火若当雕心，啊粉手会变黄金。同乡的好朋友，台湾的俗语好听搁好用，我即阵从这俗语搁再念一次，予大家记在心肝内。枕头边。听无真字字，古井边看无藏细字，红毯无钱，买好也免几年，红帽当雕心，粪扫也会变黄金，听无嘴会大富贵。一个成功的查甫人，伊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真牛的富人。

咱时常听人讲无无人啊，啊你身体都要顾，身体那是无顾，赚会少是吃袂少。所以咱台湾就一句俗语讲：好业唔得着地食，啊好命唔得着身体强健。咱客家人毛一句俗语讲：金甲银甲，唔得着一碗饭来落腹。你甲看有真侪大好业人，伊家财万贯，钱是一来一去，伊真好业，伊嘛参像真好命同款，伊爱真贵就真贵。可是伊去治着肝癌，治着胃癌，结果伊有钱开无咯，得花命。伊那是食一撮物件，腹肚就痛，就吐，就烂。伊真希望用伊的金钱，下当去换身体强健，下当去换健康的身体。可是有人病医会好，但是有人病就医未好。到尾啊，医未好的人是目睭金金，人上将。他大唐山都那变别人的，这好命在哪里？啊，好业如果在何处？空中的好朋友，身体是咱的，真正是要靠咱家己去照顾。一村有真侪老人，目睭来失明，参像安尼，你就是有钱，可能无路用。嘛有真侪人，一脚酸痛来袂行，咱的双脚那是来袂行。就是有钱，我那无多对人去佚佗。真正有钱好业，唔达到下食；啊，好命唔达到身体强健。真正有真侪珠宝、钻石、金甲、银甲，唔达到一碗饭来落腹。空中好朋友，咱的身体真正是爱苦，那是身体唔照顾，到时真正是赚袂到，啊，食袂到。人讲健康原是无计较，健康好命是上解脱，健康好也是人人爱，但是介在家己去打牌，干那好也无路用，只有好命嘛无相烦，上好三项拢做回来，好也好命都健康，但是那三项你何里拣一项，戆戆的嘛要拣健康。人生人人爱打拼，身体一定是爱用劲，幸福美满的人生第一条件就是身体用，身体用啊，身体用。

0: 硬公狗。
1: 这阵咱的牛王五宝丹是真超级，因为大家拢知影，牛王五宝丹会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蜜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是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容易。佫因为肝病有一个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风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着是心惊惊。那个讲小病也无医，碰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悄悄悄悄都要来解医。常买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糙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起，这种就要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照甲起起起。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富未侵，煞来肝中毒。也人食牙膏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毒，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别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药药红莲店。需要精油膏，若要医尊有泡沫，我今同好难相信。将以贵女医治好，我反复失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咱是什么线索？接到电话服务的编辑，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设备一直是台中重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重点，坐到哦大山啊松树，是一个双峰位的美丽景点。中路和亲子都非常适合来家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

思飘如真用心，用心教，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智慧生活。

请真的师傅，善，我请真的信受善安全。

0: 讲天天好，那有人
1: 起来用心自己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好欢迎咱到电台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不少万事好会吼，阿叔阿你们收看加入咱做好会，拢会当用在用咧报挂时间电话来甲伊查入来啦吼。啊，是讲有小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住伫中都以北的吼，啊是住伫外岛的啦吼，啊像咱有咱住伫台南吼，台南的较来便宜啊，住伫台北嘛较来便宜啊啦吼，啊所以咱有感谢咱的用心和便宜吼，啊住伫较远的所在较便宜的所在啦吼，啊咱爱用家电吼。啊，隔三吼，隔三就到吼，除了买菜去以外啦吼，有咧住伫台中的台中吼，南投的食品含国线的吼，欢迎的好位拿来家己的旗舰吼，台南的花店、凉店、饮店吼，东山咸水啦吼，高雄的台林山啦，六股大厦燕巢里头的吼，拢是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吼。就是咱第一届，你使用咱的药品的时候，我来甲你做服务，来甲你吃，来甲你上吼。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做工，你就当收着药啊吼。药资份就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天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六空空，不管是空中或电影头前的台空档。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六六二三空九零。
1: 欢迎咱来个电脑会当坐坐来利用啦吼，啊，讲咱这个强化吼，强化这个火山岩啦吼，啊，这个以前讲挂记录吼，有33类的金香花吼，啊，这个母亲节吼，大举办就对啦吼，而且讲强化火山用的火山岩。有这个母亲花的千合的金香花吼，30万蕊吼，大火花，会使讲达到这个花期上高峰吼，啊，来吃吼，来吃的游客啦吼，啊，闻一香啦吼，啊，会使讲这吼，这大家拢来过这个母亲节快乐，满山的金香色的这个花海吼。对这个沿海吼，含这个山海的这个地震之下，再讲增加寡动人的气息啦吼。啊，这个圣人的故事来讲讲，到何十何能生吼，变成咧优势吼，就突破五万的因素啦吼。大半的人来不亲切吼，这个人民的因素的记录吼。金香花的花海吼，也会使讲到五月下旬，啊，佮温泉就拢爱开啦吼。啊，讲欢迎民众会当来遮赏花吼，来遮赏花就对吼。所以接下来就可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做一个参考咯。
0: 如果平安
1: 嗯我叫我甲多先讲一下啦吼，啊，今嘛吼，今嘛来报告一下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一下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会使讲东半部地区含连村、冠岛、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啦吼，嘉南、北海岸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其他的地区拢是水云到好天。 中岛要山区有十多个低层的这个前途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2度到27度，
0: 东部地区是22度到32度，
1: 温江地区是22度到32度，
0: 高雄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云顶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山东地区是23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20度到24度，
0: 大埔区是22度到24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会做咱全国用心时段，特别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今日是5月10日，古历是3月25，今仔日是星期日啦吼。今仔日适合台风点干啦、做潮啦、涨潮啦、做生意的开始啦、入国啦、进金啦吼、安装拢会涨吼。但其他进阶就是得给得穿衣橱啊，含安心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来讲，我咱的观众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就对啦吼。啊，讲对着吼，对着这个游轮吼，游轮顶面有汉莎病毒。这个坐船的人地吼，啊，严密的隔离吼，啊，起码已经坐过飞机吼，啊，对，因为国家就对了吼，啊，会使讲这个爆发着致命的汉莎病毒的疫情吼，这个荷兰籍的这个游轮吼，这个红旗亚斯号吼，10号，啊，来驶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吼。在这个田尼利夫岛啦吼，他会使讲，船舰将近150个人吼，多数将陆上吼，有先小型的气垫吼，上造船啦吼，并安排几个人机转来因的国家吼，所有造船的中间人吼，严格检验吼，等确定的出机啦吼，啊，这个防止假失号吼。而这个汉莎病毒吼，它起码目前已经造成3个人无命啦吼，包括一对荷兰籍的阿拉伯同一个德国的俄罗斯人，另外吼有不来的人确诊吼，啊，拢总吼会当这会当人传人，而这个安第斯病毒株的这人吼，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吼，坎德塞坎西班牙的官员。亲自坐船监督撤离啦吼，并建议所有造船的人士、勘船员进行42天主动的追踪吼，啊，跟这个后续的观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吼，甲这个八号总共接到8件恐怖的病例吼，目前吼有6个确诊，其中3个死亡吼。船顶已经无其他怀疑的这个个案了吼，所以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们在过去呢，是咱大多数人是伦敦所的公众卫生。

0: 一个功课。
1: 林秘书你好。
2: 啊，林秘书啊。
1: 哎，老张。
2: 哎，老张，我等我打去咧，成功过来灌油啊，灌烧油啊。
1: 好，是，谢谢。
2: 啊，因为哦，在国际哦，对我讲。
1: 好。
2: 你来叫我挂，我是啥工哦？
1: 烧油啊，都有两个，为两个玻璃啊。
2: 为两个玻璃。
1: 要。啊，一罐千五。
2: 啊，这鱼啦，一个，哦，这
1: 啊，尾鱼啊，边啊，尾鱼啊。
2: 哦，好。
1: 这一罐两千。
2: 要。谢谢啦。要。看我啥鱼？
1: 哦，安尼哦。安尼
2: 就买鱼啦。
1: 要啊。啊，拢食三时啊，看不啊。
2: 这人叫我挂。
1: 哦，安尼哦。
2: 我报一下。
1: 哦，谢谢。
2: 你个是鱼哦，绕赛绕到这条线的。
1: 哦。
2: 我说鱼啊，好笑。
1: 哦。
2: 在暗河后，你就吃完了啦。哎，啊，这把这看到要送票，看到有看，看到有在什么，到要那保安管一下，然后啊，都大家注意一下啦。我是台东吼，就是你这到要啊，我发现，我一直都说大漠有这个事啊。管管在家，家里做几代嘞？
1: 好，
2: 那就家里管农事。
1: 好，
2: 管农事不是啊？
1: 对啊，咱这家里啊，这好也等紧啊，要。
2: 要啊，我这个就打工我听啊，
1: 要。
2: 他就搞管管少爷管这几头鱼啊，
1: 中
2: 午养鱼啊，
1: 到
2: 山上那是养多少？
1: 好，
2: 他好啊，
1: 好，
2: 他好啊，这个工我都打点啥，俺都辛苦。
1: 好啊，你好。
2: 现在管了以后都不差了。
1: 好好好，你那老赛叫伊先吃麦啊，配进鸡啊，落啊，孟前孟吃嘞油菜安较好。
2: 对啊，一段时间就是拢一段阿边吃这有油啊，其实看伊这拢其他食啥拢食这麦的啊。
1: 好啊，你好。
2: 这麦你讲啊，配进鸡啊。
1: 好，对啦，安尼较好。好，啊，恁这本位现在微阳城拢过会对啦。
2: 啊，我常常做开嘞。
1: 好。就感谢你哦，努力啦！
2: 小猫，我直接好人气啊！
1: 对啦，对啦，对啦！
2: 做好工作，做辛苦，咱大家挨挨叫，
1: 现
2: 在就配合。
1: 对啦，对啦。
2: 好啦，阿
1: 东，哎，正段已经出片了，对啦。哎。阿里安那请我哩。
2: 我叫再破了，我叫卖就再破啊！
1: 好。
2: 你打破我。当鱼拢叫我小弟啦。
1: 好，阿你带你小工哩。
2: 我带你去上班去。
1: 好，好，好，好。
2: 你真乖哦。
1: 安尼哦，我再感谢你啦。
2: 好，
1: 好，好，谢谢哦。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你小工的好小姐，把咱做来见证。伊食咱的好鱼蛋，参食咱的乌土煎的金烧蛋，食了好。都讲到小伯，而且都来先讲药局，小讲先讲药局来买吼，小讲先讲药局，新源兴药局个良心同药局，拢会参买着咱的乌青仙的金扫扇，参乌青仙的保和味扇。

0: 巧遇这种大事，无人比我较坚强。一个大家中华人民无敌是这点大的铁骨气。真感谢一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现在时间是6:25，咱好朋友说收听是健康困的时光。请朋友们收听收听，我将跟您做合作。嗯，等待时间是重新的体验，我重新风头雨伞，
1: 我重新的定少散，
0: 我重新的大千，
1: 我有咱的大千健康完，
0: 欢迎等待体验，
1: 进攻者有啥咱我重新的有变大的冰冻管区，冰冻区中正路卫生所为对面附近有足，啊，佮有红大路拖地。云南对面在波有叫信安有叫三地有叫李港李港有叫港港是正云口东华当了揭穿哪边变新变村东营潮州是东阳口信安内波地盐波新城啊有叫抓住银行啊这些房产有叫高丘也有叫高丘吼，这个也有叫在二龙的中正路43号右脚边啊，各位也有叫。

0: 念，九如龙有万丹上帝啊，进阶万丹社会慈祥天庭，今夜放云妙招，天后马经新年发妙招，总会当买着咱乌上仙的药品啦吼。啊，今嘛吼对着咱的这个教育吼，我感觉讲真害人吼。啊，连这个医美吼，医美的用这个针筒在咱操练吼，而且今嘛做未来中心嘛都有了吼。做
1: 一次中心，讲卫生纸，讲什么事情就用卫生纸。
0: 哎，安尼年代真系差。
1: 你敢无跟我讲是这几年卫生纸，啊，后边看到用什么
0: 的
1: 可能呢？
0: 你话即嘛第三间的这个电视的医美吼，阿妈来国外讲这个针孔吼，阿来讲头皮然后，啊，会使讲伫这个美容室的。真烟气在地方，插着关于点片的设计的地方，或者是台南的烟吼烟雨林的面顶吼，已经三十万高分了，三十万高分的地方，他会使讲经过这个爱的力吼，啊跟这个光泽的颜色，里面尽受传顺吼，这点来从这个针孔的设计来讲导演。咱国博出第三间吼，台南市卫生局推动着医美禁售专案的计划联动，昭和伫这个中西区吼，林医美吼，林医林吼，医美诊所的美容室吼，和这个天花板吼，这个针烟器内底吼，我连讲畅无怀疑，这个针孔摄影设备吼。风波兼并兼办吼，啊天风吼，会使讲传承尽受圣母的引领吼，含圣老的查某鉴定，依照公海必须做兼兼办吼，天风吼复存以后吼，啊来预定之类吼，会使圣母的查某的三十万高过了吼。他现在的这个掌握鉴定我们高破的电话，他来他告诉这类主机，他的对公是不是储存后到那个影响的电话后，说咱台湾这到这一年的时候问题这么多后，问题这么多后，这真正羡慕爱喝的来个监管后，他都有这类作为主中心的修长然后看他行为但是在一点一点连锁安尼哦，这对点
1: 就行了。我是上课的
0: 哦，
1: 上课的
0: 晚上我
1: 上课会收钱，那因为看钱
0: 对啦。所以这是在新加坡做这件不应该的哦。所以而且公务员的空中的平台做起来上课。
1: 那咱两个过去咯，两个做点过去，他的不习惯，现在这么多，大家做的菜，都是在电动里头过去。

也为你多么糟糕的时光，如今的你已经半落地，回忆相当不尽酸，数的寒光依然闪，所以你都那家的家，不管海干也是黑暗，你看过不

0: 安尼即卖先来进一个广告。
1: 红律师你好，
2: 你好，
1: 我林律师，问看你以后收电话。
2: 好，收电
1: 话。哦，谢谢你哦。
2: 我咧咧介绍一下。
1: 好，
2: 像我咧迄个，我咧是做高干咯。
1: 嘿。
2: 迄个今仔个袂使
1: 食。你哪会啊？你啊几岁？
2: 这几岁？这两个三岁。
1: 哦，四岁三岁，一时啊做三加油车的。
2: 哦，啊，搁一个三个月，
1: 三四个月，你得用咱的枕头啊，吼，
2: 哦，
1: 洗好清洗啊，温下油温啊，嘴下都都样得使啊。
2: 我等你
1: 听哦，
2: 讲感冒，
1: 讲感冒，就迄个价格过，伊更用下就未感冒啊。
2: 哟，
1: 听哦。
2: 啊，我讲了什么？大家讲感冒？
1: 哎呦，哦，哎呀，你因啊，抵抗力较无好啦。
2: 我
1: 妈妈
2: 大要对啦，
1: 好安尼哦，
2: 都大
1: 要
2: 啦，
1: 哦好啊好啊，迄个车拢会使，囡仔大人拢会当车啦。
2: 我食那个白粿食，白粿。
1: 你讲健步丸，健步丸食八条，我说八千食几条，我叫三顿吃呀。
2: 啊，你都八千食三顿。
1: 三顿加落去吃应该健康。
2: 我爱食几只面，爱食几只。
1: 哦哦，
2: 还
1: 有，还有，还有，叫啥东西啊？那个好啦，
2: 还
1: 有镜头较近好啦，
2: 哦，
1: 坐安尼哦，对对，啊，咱以后爱有两条搞咱镜头较会好啦，哦好，好嘞，谢谢你，谢谢，
3: 真感谢咱带的家己伫这个红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问讲因咧孙啊吼，几个月啊？还是三回四回吼，今日当来吃咱的乌象仙的电造扇，咱乌象仙的电造扇又成温和吼，大人囡仔拢会当来服用，拢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咱皆会当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皮肤穿嗽、妇女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嗽。空气不好引起的咳嗽，食薰引起的咳嗽，那喉咙的喵喵的咳嗽，这会上来给咱清理化痰，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介侪人拢嗽甲无声，这会上来给咱用咱的气功，会上至少清理个化痰，佮会上保护着咱的气部，把咱的气部会上得到健康。有这个风也咱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然后需要带伫台南市的嘉义市境内先去吃，所以安宁药局、到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安心堂、永康市农会边啊协安、新华顺治归仁药膳、关庙信辉、千华和泰、北河新鲜新芽在安。啊！那咸水拒绝者，由阮公司来甲你寄。六家中台南街四家，客家信中、码头信兴、新市是好食，下也是桂圆堂、西港啊、中营、玉器普爱堂、跟玉器药局、天河马经、新联发，拢会参买着咱乌泉县的电造站。

0: 你在这种关系最难忘，从更多的人去安抚你，随时就变动来听广听。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都继续收听健康不落播的节目。有少林的舒坎车路，甲咱做服务，咱拢免客气，免谢意啦吼。我是要加油啊，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欢迎。一旦甲卡着咱健康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你方便电话？
0: 0200-6-8-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坐坐来利用哦，啊，对着咱这个热人哦，热人的这个电价来啊吼，啊，这个下月的电价来啊吼，现金每次付吼，啊，可能爱超过1000块的电钱啊吼，啊，就是因为这个吼，用当的现金啊拢无在吼。啊，这个下月电价吼，啊，我们准备都起来实施啦吼。啊，像讲这个科学园区啦，啊，百货的都换电吼，会使讲2.6万块吼，啊，这个都下降吼，啊，会使讲这个特科高压用电的大户吼，啊，率先这个5月10日开始吼，到10月15日。节用这个夏夜的电价就对了吼，啊，会使讲这个暗时啊，尖峰上班每度8.69元吼，10月初开始吼，加压用户吼，主机小商店吼，等总共1500几万用户吼，进入这个夏季的电价吼，一直到9月30日为止就对了吼。啊，所以这个夏天的电价要来开口啊吼，以去年一般的家庭夏季平均用电量吼是418度来算吼，啊，对个这个电费将会来一挂1000块，大概1000.84块啦吼，所以咱吼咱的用户吼。啊，爱他先点的了点吼，所以你家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基地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南洋的国旗和王世学这段国旗，他上天。虽然当地中华人间乱，如此就变动一片国旗。

心内有，看着车轮脚踏声，阮的希望路。

我的车轮卡大声，阮的希望拢。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您有收利吗，老张？
2: 好。哎。关什么
1: 事
2: 啊？哎。我想祝福我的同学健。
1: 哦。
2: 你的父母照顾我前一个天啊，
1: 哎，
2: 就跑到他的外头。
1: 哦。
2: 你家好，我的女婿啊，
1: 哎，
2: 就是在外，
1: 哎，
2: 就在九六九完了九的过的蛮近，
1: 哎。
2: 就是家在上，
1: 哦，
2: 他也就是我两个家境啊，在关门店啊，
1: 哎，
2: 拢会看关样子，
1: 哦，
2: 他是讲就两点进店哦，我拢属于关门店到
1: 有
2: 的
1: 哦，我有些来介绍算的，
2: 哦，他问价哦，不给带门店带带去，
1: 哦，哎，
2: 东西还是有卖价的，
1: 哦，好吃，
2: 哎，啊，地家在一个店不地家在，
1: 哎，
2: 关。两个月那个文件拢都有样子，
1: 哦，
2: 还是变就是安尼，第六拢差不多好，已经照顾到位了哈。
1: 嗯，
2: 我的搞文件讲，
1: 讲
2: 你讲好，安尼一边就三百，安尼现在就是这边传单呢，三四页拢东西。
1: 嗯，
2: 哦，我讲你爱听我话，我厉害的。
1: 嗯，
2: 哦，如果讲这些，哦，这些这些，我拢写得不完。
1: 嗯，
2: 特别特别。
1: 哦，
2: 我的讲我。最厉害的，我的破石头门，
1: 哦，嗯，
2: 啊，我的高文清就做工作，要发生一下，
1: 对，
2: 啊，你就很多不这样子，
1: 想象实验的，
2: 对对对对，啊，起码好在医生在对诊断了，
1: 哦，
2: 啊，也要起码，这种后期哈，
1: 哎，
2: 医生高瓦位啊，哈，高瓦位啊，
1: 嗯，
2: 啊，按东不够点了，
1: 哎是，
2: 哎哎，
1: 嗯，
2: 啊，起码你是公关的这一行的，我这样子那好，
1: 嗯，
2: 别别叫胡志宏。关键就感冒了，
1: 哦，
2: 也是感冒呢。
1: 哎，
2: 我买的黄豆，黄豆公，
1: 我感冒见老黄。
2: 哎，我的情况，我的情况，这几天拜年，来都去玩孙那团子，还真够苦的呢。
1: 哦哦哦，
2: 哎呀，我昨晚搞完孙那公公，你妈妈这几天拜好，你也得好，你以学校团子摸跟妈妈恭维好。哎，哎呀，我就是买的黄豆，黄豆公，就哎，就做农夫，农夫过年很多。
1: 好心，
2: 哎呀。啊，真感谢啊！
1: 没啦，
2: 哎呀，
1: 嗯，
2: 那以前我嘛拢一直在家，
1: 哦，都有上呢，
2: 对对，
1: 啊，你为啷个那样？
2: 哎，我为就是讲我那哦，啊，太多对吧？
1: 嗯，
2: 啊，拢过来拢会分享，啊，那也是会关心，
1: 新鲜有啊，
2: 对对，为着不要再难过，
1: 哦，
2: 哎呀，起码都不要困难，都管管困难的事啊，
1: 好嘞，好。天天天天没动啊！
2: 我拢不是现在是没有动的。
1: 嗯嗯。啊，你工人那情况哦？
2: 太太多了。
1: 哦，老林叔了哈，好安尼哦。
2: 好呀。
1: 那感谢你啦。
2: 啊，不客气。
1: 好安尼啊，只要在我上学走了哈。
2: 是啊
1: ，OK。感谢你哦，谢谢你哦，再见再见。
3: 因感谢咱带领英俊的老林叔带咱做的见证哦。他伊咧讲啊，讲因着着 COVID-19， 啊，食咱的乌象山的介绍站，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啊，讲伊食着这个止疼药啊，生着也未疼。食咱的乌象山的客户站，食了嘛好呀吼。拢来英俊金毛虫药就来买啦吼。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首歌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老师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个拨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直接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就会等你的回味，你的回味滚放在旁边，家家就恢复的下去。 SM 88.7 灰恒公报电台。
1: 哎呀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新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咱检查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检查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之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可比，画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茶，咱当地的文章将怀点点滴滴。何必我们就对卡里少，意思是永远到在此。
2: 新丰乡泡茶茶，乌鱼蒜头甲鱼丁。泡冻起来的冬季茶，我把饭你就赶紧来吃掉。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做时间是FM88.7灰熊广播电台。

风雨。

0: 平路做一下贯穿，起心的玫瑰。虽然本地在当红利的大熊，在边段的跳贯穿。真感谢昨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大的节目。很多的人是感谢你，大家跟我做合作。今天的是新历的六月十一，古历的三月十五，礼拜五。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光，继续跟咱收听陪伴甲指导啦吼。有少林的书上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啊，天晚的九点吼。我是要吃药啊，要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啦吼。欢迎，会当个卡着咱屏东或者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心的空间和电影头前那个空档。7000600，
1: 阿毛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6600-8-0600，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上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咱开车朋友吼，啊有当车的伊讲，啊这个酒车吼，酒车啦吼，伊讲驾到的酒车啦吼。啊，起码就是讲，咱有当时食药啊吼，食药啊要吃吼，要吃，食药啊开车吼，爱增加这个事故的风险的对吼。所以咱有当时要开车进前吼，有一款药啊袂当吃吼，咱有咧食药啊人必须爱了解吼。卫生部的统计讲，113年吼，咱国人是在新的肺炎吼。事故伤害，会使讲排第七名啦吼。以这个运输的事故死亡的因素占上最吼，会使讲42.3%啦吼。除了酒驾以外吼，啊毒驾啦、药驾啦吼，啊另外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的因素啦吼。所以部分的药物吼，会影响着咱的视力。含咱的中枢神经的系统，使咱会产生着爱困啦吼，啊，这个注意力无集中吼，观点会变慢，也是讲视力会模糊变的情形吼，啊，来进一步增加这个交通事故的风险就对啦吼。做咱的公众和朋友吼，啊，真正有当时咱爱心就爱注意啦吼，尤其咱。我有啊，要吃进前吼，啊爱先问药师吼，问我前世吼。
0: 嗯，啊，你都先吃了是啊，你的副作用对不对？爱困爱困哟。
1: 诶，发现吃了啦吼，胃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2: 你要输，玻璃输两位少。
1: 哦，
0: 魏先生，
1: 家里好。啊，全部得来。哎，
2: 全部得来啦。
1: 哦，恭喜啊，恭喜哦。
2: 我
1: 是问考考某
2: 有够啦。哦，安尼哦。大家问
1: 考是要考考某。哦哦哦。安
2: 尼哦。问考开6000块啊，只不过剩这一关啊。
1: 哦哦哦。
2: 那加这一万，有够够啦！你是问考考啊，是问考考某有够啦？
1: 哦，安尼哦。
2: 啊，是不够的，只剩考啊，3000块，你唔知要几哩
1: 哦？哦。安尼哦，
0: 我们上啊，就
2: 看我们这里挂包皮啊，
1: 哦，
2: 啊够高，
1: 无够啊，即摆较新的挂包皮要30000呢，
2: 老用哦，不过我唔敢试哦，因为要包皮要包掉的哦，安
1: 尼哦，
2: 啊，
1: 就
2: 是讲拢夹
1: 坏，恁爸伊早未去去甲你叫医生甲你刮，食到啊，到尾出病安尼唔好啊。
2: 到
1: 到底
2: 去
1: 挂包皮，反正给你挂断。哦，安尼哦。啊，这
2: 鬼
1: 不都
2: 是
1: 都贵啊？
2: 哎呀，安尼嘛，这就难
1: 搞。哦，哎，不是拢伊要改挂进前，爱先落钱。
2: 我
1: 两块钱
2: 挂，你都。
1: 哦，安尼哦。
2: 哎呀，
0: 一般什么手术都蛮赶快。嗯。
2: 当挂八回，你啊三千块无够，伊刚甲你挂半空尔。
1: 哦。
2: 你这是空嘛？哎，挂半空。
1: 哦。
2: 啊，背后连条了，你一节背不下来。
1: 无啦，即摆拢用一个套啊，甲伊套来啦，即摆较新的啦。无啦，我
0: 这种会听你的，你的医药医药的
1: 需求的新闻声，咱拢有在看有在读啊。
0: 哦，这么这么新的技术，
1: 他
0: 都
1: 拿回来了。会啊，他没听的啊。哦，我是会啊，嘛也做啊些。
0: 你终于懂了，做东西了。
1: 嗯，我在做
0: 呀。当然，你做那个
1: 销售，
0: 行不行？
1: 没啦，人家专科医生，
0: 没有技术的呀，没有技术的呀，
1: 安尼哦，没啦，一刀割啦，这样你割啊，今啊，咱啊，你会有啊，他不能的割黑啦，有哪里，你从哪里，还没有把农业这边的事的，把你的管理发送一个，把你割了免钱啊。
2: 好
1: 天啊，你这
2: 不行多啊，今天你不行三千多，这样多了，你用这个
1: 好。好啊，你好。啊，阿贵姐啊，你跟你讲，你讲的这什么永林东牧场？你讲的这底下香西川呐、啊？
2: 来，我是讲这个蛋糕
1: 最好一些，
2: 你快乐
1: 了。好啊，你讲那是牛轧糖较出名嘞。
2: 啊，我之前。因为阿公子又看到我，而家恁公子
1: 住啦。
0: 对。
2: 哦，你
0: 娘
2: 子
0: 做咧
1: 摆
2: 哦，
1: 有闲
2: 你
1: 搁避
2: 较
1: 摆。好啊。
0: 你
1: 慢慢
0: 来，
1: 你
0: 讲你当你慢慢看看，为了你的生存。
2: 他也当不起家庭。
1: 哈哈哈。
2: 那
1: 你看到你怎么？你没准
2: 啊，
1: 相片较袂准啦，爱看本人啦。
2: 本人都比较得
1: 对
2: 就
1: 对
2: 啦。
1: 对啊。
2: 啊对。
1: 呵呵呵呵呵。你啊，恭喜你啊！
2: 来个恭喜你啊！
1: 嗯，好。
2: 你讲个头皮皮啊，吼。
1: 嘿。
2: 谢谢你啊，吼。
1: 有。
2: 你等公公时代咧，习惯吼，习惯啦，成为怕你啦。
1: 哦。
2: 你家里家。家里的家人
1: 哦，
2: 去当兵来的，
1: 哦，安尼哦，
2: 现在合理的
1: 哦，我
2: 去当兵来，老人去当兵哦，
1: 哦，
2: 不失败，
1: 哦，安尼哦，
2: 哦，最近怎样？阿弟啊，等于等于先去录音，然后下家的呀，
1: 哦，
2: 然后你怎么那去做？你做不了，反正我就不当了，你看，
1: 哦，安尼哦，哈
0: 哈哈哈哈，拜拜。
1: 卢霞，卢霞一讲，拢是咧讲金啊咧地咧，迄迄迄种咧团队哦，咧个咧唔好啦，吼咧。
0: 你做 A 片的，
1: 咧地啊，卢霞你都讲啊，无错，咱每台都问啊，啥中午发生什么代志啊？你吼，都我是跟我讲，对着咱的中心的概念吼，啊，咱多少人咧讲助人救助人啊吼。
0: 助人就是
1: 美啦，民族过路啊衰啦，尤其咱这大部分拢是女性朋友较爱睡，较大部分啦。
0: 你看，大部分爱睡不多啦。
1: 回电话咪老厉害，
0: 厉害
1: 不？嗯，平台厉害，
0: 平台厉害啊。
3: 像我几岁里面，
1: 好厉害。
3: 那那那个空调烧书啦，哦。
1: 是啊，
3: 是
1: 啊。
3: 你那天在种植啦。
1: 好安尼哦，
3: 啊！一工嘿，一工刷，你做这个空气啦。
1: 哦哦哦。
3: 当管务的人员，你讲下规则讲，是不是对的？卖得是不是电器人啦？
1: 哦安尼哦。
3: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1: 哦哦哦哦。
3: 所以你当初是，要去的时候，别无看嘛，伊讲啥看不拢去啊。
1: 哦哦。
3: 那不然，哦，做在枕头。
1: 哦。
3: 用到电器改变了。
1: 安尼哦。
3: 从我感觉，白干树嘛拢是真滴，白干树只衰皮啊，皮两万多斤，
1: 嗯，
3: 这中国管大凡的人口是人家需要这个黑洞呐，
1: 哦，
3: 那公车嘛不问题的，
1: 哦，安尼哦，
3: 一点无爱做就较接方便啦，
1: 哦哦哦，
3: 比如讲像从边个海边，那个不能大所在，你敢外地去呀？
1: 哦，安尼哦，
3: 对不？这苦闷家老在身头嘞。公里不离个不公里的， 安尼。就家里啊，真处理啦。
1: 嗯嗯。
3: 啊，我穿呐、啊。
1: 哦。
3: 不加穿呐、啊。
1: 哦，安尼哦。
3: 风风电呐、啊，风风电力啦，快，风力啦，小电力、大电力，
1: 都
3: 分拢东西啊。
1: 哦。
3: 天气高，几啊万人去啊，啊，你要站，有诶离得要公里诶，啊，你站，我爱集中，选择较集中诶地点。不是讲天好啦，真是以前到尾啊，应该食掉咯。
1: 嗯，
3: 一个代志，但是要找较正常的地点。
1: 哦
3: 哦，就江边咧，在海边咧都无人做到的。
1: 嗯，
3: 各地一对一个高一个平面皮，哎呀，你我就是讲这个今年你还没记得咩啊？哦，你想嘛，所以因为咩我看是各样人买是啊。
1: 哦，
3: 啊啊，好是讲这对是讲，这对是讲几个公顷。
1: 哦，
3: 哎呀，地方地方就是望地目啊，地目是地目就是望，
1: 哦望，
3: 这个风水嘛，
1: 哦望，
3: 反正咱装修，然后然后技术你就发展多一些。
1: 嗯，
3: 哦，我从那就最近啊进来了，上好就是讲看伊安怎做好事，你再去问下就对了，安尼啦。
1: 哦，安尼哦。
3: 是用爱做容易做科科技的办法来，唔敢讲问下就对了。
1: 哦，
3: 安尼再办法啦，好。
1: 哦。
3: 对
1: 啦，嗯嗯嗯，谢谢。嗯，今嘛做文化楼啦吼，还是讲做这个吼贵重品啦吼，啊老百姓大家拢反对啦吼，有较早咧做水果嘛，小摊大家拢反对吼，啊你也看，啊拢反对啊，连伊拉只爱买几堆咧吼，买几堆烧咧吼，啊买几堆种咧吼，都有人听吼。啊，像林姐咧讲安尼修理吼，尽量会当选择偏僻的所在吼，选择偏僻的所在安尼吼，啊，别影响着附近的诶这个村头啊，对吧吼？所以这嘛是有理啦吼，都有当下建议建议啦吼，啊，有当下那有虾米款的意见吼，啊，咱拢会当起来讲吼，啊，大家意见小交换了对吧吼？啊，唔免客气，免介意吼。啊，唔通讲等到这个政策点去啦吼，啊，再来讲安尼有当下来收费慢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吼咱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人吼，这会使讲知识拢吃惯啦吼，知识拢吃惯吼。啊，无要紧吼，虾米款的好贵的意见吼，啊，咱拢会当利用这个吼时间，啊，咱拢会吼咱的空间个朋友就算吼。啊，来充分来讲出来啦吼，所以而且通过咱两个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我们来唔在过去先抓住广东两单后生啊，但太太这边的问题就是广州大官，慢慢关。

0: 的见证，一直了着啊，等来等着我讲伊走八年，这种话拢无效。
1: 好安尼哦。
0: 我等个是，我拢我等个在坑。哎，我等个关关我只哦。
1: 嗯。
0: 反正做好了，我就。就等于我这只在卡跟你联络。
1: 好喝啊，喝啊。
0: 哦，啊，我就是出发时候就是他们跟我是，这啊这了。
1: 哦。
0: 啊，朋友到我家过年搞个十天哦。
1: 哎。
0: 我搞了一下，反正这些卡这股啊。
1: 嗯。
0: 啊，我就是给保安叫他登下。
1: 哦。
0: 啊，等俺提前两出发就啊这了
1: 哦。
0: 就阿哥卡吼，他也讲那个干部。
1: 哦哦哦，安尼
0: 啊。啊，我是我写作诗哦。
1: 哎，
0: 你爱是我们干部嘛？阿公会溃疡。
1: 嗯。
0: 啊，我是那个好国官卫生不太好在。
1: 哦，不卫生很上好用。
0: 哦，安尼。
1: 了，爱叫啥东西？干部去阿尾困个吃一盖。
0: 伊个六七八岁。
1: 哎，吃三时啊。
0: 对。
1: 了三时啊。
0: 哎，我问你，看买人
1: 了，
0: 讲个话怎个不要讲？
1: 哦，嗯嗯嗯，
0: 不谢谢。
1: 没啦，啊，你到底你到底在讲？
0: 我是直接我说过是去啦，我去出去，啊，我是现在朋友正要泡茶，爱碰一碰我起来。
1: 哦，去哪容易八杠隐性类的去了？
0: 我都嘛好心弄瓜子，我带进了两块三块。
1: 好好好，安尼哦。
0: 哦，
1: 安尼安尼，咱那有片那个西洋拢有吃过啊。
0: 有我拢有吃，吃了拢都变成三五。
1: 好好吃。
0: 哎，我还自己看见我小孩乖在那里看的呢。
1: 哦。
0: 送别嘞。
1: 好好啊，好啊，好啊。啊，你那吃好，甲赶紧到小铺啦啊。
0: 我当然，但是你讲我了，我都不会叫我吃的。
1: 好好，安尼哦。
0: 我当然那我那个的，也是要。
1: 好好好。
0: 哎，我那个都放心，啊，现在话我不会太容易变卦。
1: 好好好。
0: 哎呀，
1: 安尼吃好呀，安尼吃
0: 好。
1: 哦，好，感谢你啦哈。
0: 对对对。
1: 啊，你遐就拢爱八杠人生买较好啦哈。
0: 哎哎。
1: 对，伊咱个指定个旁边较袂买唔对个吼。
0: 哎哎。
1: 嗯嗯嗯。

0: 长一呼多久的时间等这老公是被人当兵起来挂的大家可以看我一些事这边不容易听过去今天下午老刚醒来恐怖和电影收听今晚的时间是七点过三十分我们的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的直播现在我们来思考交流和健康做好不专注时间是全书本人提供我全书都和我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都有咱的八千减不完
0: 好一个人专注提供哦
1: 讲过咱啊，大理高阳区有些咱乌青仙的药品，凤山区是中华药局五大一心堂，和平药局、天母路好好药局吼，啊还有路边咱的分店，林木银的工产店的罗德中联阿联合店，大酒店中原桥头一人堂家庭信安，大寮新龙安大寮中正洋洋。竹花鹅寮新联姻，芝山众安，林门街啊平安吼，啊咱移动的邮局吼，邮局中正路这边啊吼，四十三号是邮局的分店吼，天鹅马丁新联发，大东区新兴路三台邮局，马祖庙对面李兴邮局，光明路回村。万丹小回古雄天顶边啊，富林药局；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富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用心的朋友买上线，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72789的电话，赶紧打卡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我拄啊讲啊讲，咱一般吼，那开车吼，咱一般鞋袜吼，鞋袜吼，啊袂使食吼。这鞋袜总共吼有分四级啦吼。啊，为这个零到四级的电吼，分四级吼，零级的就是阮无风险吼。这种的鞋袜吼，通常袂影响着咱驾驶的能力。会当正常回家走路啦吼，啊那这个第一级的吼，爱得小心吼。第一级的这方面较低吼，一般袂影响驾驶，但是爱注意个人的体质吼，跟这个无同吼。啊，如果呐有出现着轻症吼，啊，咱就唔能来回家的地方。一般吼，一级的就是讲部分。这个肝胃啊，没有啊，吼，部分肝胃啊，有啊，吼，有可能出现着这个输入性的低血压，吼，啊，所以头壳会晕啦，吼，啊，各位人讲，止痛药啊，吼，因为止痛药啊，咱可能吃了吼，头壳会朦胧吼，头昏眼花吼，啊，比较比较容易来疲劳啦，吼，啊，各位人讲。部分的肌少的药啊吼，啊含感冒药啊，容易吃了会爱困吼，啊头壳会晕，啊有当啊咱的脚会不大安尼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我叫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客气你好，
0: 会当客气你好哦。
2: 金秘书啊，社会书、国家书要讲拢讲袂了
1: 哦，是
2: 啊有诶。听一下，有会听袂下啦。
1: 哦，
2: 我今麦说来讲就是评论，我无针对讲是虾米人安怎做安怎。
1: 好啊。
2: 今麦讲就是讲最近前去年乱甲今年在军购案这样。
1: 哦哦哦。
2: 伊这钱只要通过未通过，咱无啊多人在想这个问题啊。这问题就是讲，平平国民党诶，平平虾米直接当拢讲话，伊国民党诶好友义工。你那无国防无台湾啦，啊！你像咱讲，因为伊一直在先这个军教案，安尼嘛是对唔对？我大家去评论啦。搁一个从台北女中这个老师，伊在去哭，伊在哭过去，伊在，跟他讲，伊讲啊，恁都大家都证明讲台湾中国人安尼就好啊，就免买武器咯。对哇，啊，就是安尼一个人讲，啊，咱台湾会讲，啊，台湾这报道咱爱台湾，啊，大家都爱台湾就好好咧生活，何必就多？ 主动是国民党的来咱台湾，伊是叫咱去反攻大陆，啊，伊即马要叫咱安那，咱是不答应对伊的问，个人个人的个人看法，我所讲的言论就是讲安尼好，还是安尼好，迄帮路即马咧讲拢讲啊拢无错，伊讲。马鞍大人讲，你大人你若无介去美国啦，去做美国。啊，恁大人若讲无，就叫叫伊解台独。啊，这一个人一个人讲，讲最主要是讲和平，这是大家爱啦。何必讲就乱来乱去抓？较早时啊，个会议会讲，特别就抓这个在大海伫咧侵犯啦，咧通江的东东咧制造战争啦。你如果若要讲，伊若讲认为讲大人就是中国的人，中国一部分。好啊，你就唔免安尼，唔免讲安尼，就安尼拍俾你，就大家以善良的和平的方式，就去进行这个会谈，用这来解决这代志。但是，你哋我唔当是无法度通解决代志。咱台湾人是台湾，当然讲啊，我就住台湾，好好，我带头住住台湾就好。啊，今麦不过破坏一万块呢，我哋大家人无钱人，今麦当做你啊，将国民党的迄个路平台，伊个也无要过破坏一万块。啊！你啊叫我今天报纸来看，咱在咱中央负责，是讲负责二十外条呢。
3: 哦，
2: 这报纸有看哦，伊按伊迄算全场全场负责二十外条，前报落报，什么股落跌落，迄什么拢有拢有去负责的块钱啦。
3: 哦，
2: 啊，当然是讲这单，伊讲最近扣了上当，还是讲安怎这单股票哦，迄业界会惊人，这真好现象啦。但是这钱咱无大难去了啦。
3: 嗯，
2: 因为咱遐讲小规模，我所了解嘛是讲简单可一些小意见啦，尔讲我大概做参考，这唔是讲我真是讲要来去大陆好啊，无啊要来去做。起码咱自由啊，不管有钱，我要来去美国，要来去多几站买菜去嘛，袂用无啊多人人甲咱开销，讲要做啥？最主要是讲两岸和平，啊，就是咱大家百姓。这是快快乐乐，安尼上好啊！你啦，民工你种下种下，安尼是百姓上期待是安尼啊！你怎么见到到这像乌克兰迄里那里驻船迄种无效的啦？所以这就是种外向和平，啊，唔通讲咩乌来乌去，安尼上好啦，祝大家拢平安。
1: 谢谢啊！第二集的这个吼，而且以外吼，啊，咱爱注意人开车吼。啊，这类药应用大数的能力，建议你大数进检前吼、哦、来问药师评估吼，上接看到的是忧郁症的药啊吼，诶，整形异形模糊啦吼，啊，或者抗癫痫的吼，阴影的啦吼，癫痫的吼，啊，食了会昏昏欲睡吼，啊，或者抗巴金氏症的药啊吼，有癫痫含阴影的状态吼，啊，各部分的降血压药啊，可能会造成咱的。给位啊，进入桃园哦，桃园然后低的然后，他诶来冒冷汗然后，头晕眩吼，啊过着是把注意话吼，感觉跟这个运动的状态然后，啊过着解痉药吼，解痉药就是讲像咱一般吼，咱的痉挛吼，这用的话吼，第三级的就是这个止痛药的这类药，家属两个应用经验吼。应该吼，不应该来以驾驶进前来吃吼，就是安眠药啊吼，啊个有麻醉药啊吼，啊个部分的抗焦虑的药啊的药吼，啊这吼，这拢唔能来吃，啊个有类散瞳剂啊吼，啊个有这个应用的药膏啦吼，部分的肌肉松弛剂吼，这伫回家进前当中唔能来用的药吼，所以讲我咱的公众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吼，有晓得秘书讲。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咱都唔免客气吼。咱从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卡住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或关心我国老乡亲的朋友，好请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嗯，来，我在挂起我只能挂给家己漳州的饮食师，做点多的去挂起，安防做多的挂起。

0: 我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们说你好。
2: 喂，
1: 你好。
2: 你的说话听那胶囊哈？
1: 对。
2: 是洗面膜覆盖融化掉。
1: 哦，还促进呢，还半点钟来融化掉。
2: 哦，那
1: 样。哎。小黑黑黑黑的有没有造成啊？都新的了。
2: 哦，阿弟的，这皮层阿弟。
1: 没啦没啦没啦，小黑用什么？因为你都有性质的，你拢在意了啊，在严哦。
2: 我吃不也惯，说话听袂歹啊。
1: 哦，你是拢安怎样？
2: 我是含那健保员做一下，我比人哦。
1: 嗯。
2: 这对人不会行哦。
1: 嘿。
2: 这个是拢用意的啦。
1: 哦。
2: 啊，今麦食迄个八仙哈，
1: 是
2: 含健保员
1: 哦。
2: 啊，今麦都唔免花就带你做去。
1: 哦，我那真好啊，真好。
2: 袂歹啊。
1: 咱来继续吃。
2: 我今晚在做这个啊。
1: 有。
2: 我这个能，这个十八斤哦，也不要管啦。
1: 哦。
2: 还要健保啊，是健康健哦，因为他今晚在当铺啊，唔能换就做这个啊。
1: 哦，今晚就是背楼梯都唔能去换，迄个修车就对了。嗯。哦，安全。
2: 台
1: 湾的钱和安的是交起卡有那的。
2: 我刚刚那个电报啊，你那。
1: 好，安尼好。
2: 啊，我是今日讲了七八千哈。
1: 对。
2: 安的，那动我话，啊，你食来滴安的在无？
1: 我安尼就是有一种的味吼，有迄药啊的味吼，我今日太惊啦，他那无动我话是无要紧啦。
2: 懂我话，现在不买嘞，家人是心里大。
1: 没，这家人你不要紧，这种没用都心切啦。
2: 好。
1: 啊，你那边懂我话是那些事啦。有。
2: 啊，通路是懂我话，卖懂我话。
1: 是，通路是通来较好啦，通来咧就通来较好啦，啦，真个通来咧较用我话咧啦。
2: 哦。
1: 有啊，你。
2: 嗯，
1: 你做你做的，
2: 我做你做的，
1: 啊，那全国的，
2: 王太太，
1: 王太太哦，你上好是存了多一年，你做啊，等到退休了较好啦。好，好啊，你就你一条八十八千一条健康白的，我叫啥东西？
2: 我早下午做八千啦吼，健保完会再食，我今麦食保养的啦。
1: 哦，像今麦好啊，食保养的就对啦。
2: 嗯。
1: 哦，保养会使啊，你得早下午才食吼。
2: 嗯。
1: 然后个做咧，啊个做咧，安尼就袂去再继续迄个退化。
2: 你都会再食中医的
1: 吼。哎呀哎呀，迄无要紧，有啊，你拢是做经理。
2: 新龙
1: 祥，新龙祥在前公园三间拢有啦。
2: 我都拢去新龙祥呀。
1: 好啦好啦，拢会晒呀，拢会晒。
2: 好。大舅公，我是阿弟，你做谁？
1: 好啦，感谢你啊。
2: 嗯。
1: 啊，那吃好，再赶紧到小队啦。
2: 有啦，我介绍啊，我会靠那
1: 去哦。好，谢谢你哦。
2: 好。
1: 好，再见。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新老师你好，我的秘书啊，从我的介绍上收到的。
2: 叫我来改吃乌像仙的定少山，去台北没有很好先吃了吼。乌像仙的定少山，专门咧赶治疗扁桃结肘、下肢穿肘、食薰引起的薰肘、感冒引起的感冒肘吼。你若扫暝啊扫，扫到半暝啊拢总困袂去，这种的效果拢真好吼。尤其咱介济人扫到拢扫声的，这感冒的病毒真厉害吼。照顾咱的气候的变异哟，容易引起呼吸道的病症啦吼。所以咱若有患着这个哮喘，一直食足骨拢治疗袂好的，拢赶紧来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哮散，伊会甲咱顾着咱的气候，会甲咱顾着咱的气管啦吼。通常咱若是流鼻水、塞鼻，啊呼吸袂顺畅，啊是讲这个咳嗽的声非常的严重。啊，嗽甲失声，嗽甲哪会听？这拢来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哮散，效果拢非常的好。若有需要，住伫婚姻团区，西里就来一生有足。到达武田后，即马搬来妈祖庙的大对面，武田有足。到南是云南同然后，啊那新港、北港是人生有足，准备障碍。气动如何？好好天就动。咱若住伫好位，朋友当来气动如何？还是来好好天就动来搭配。如如那是清华药局，内寮新泰安，在张区新兴路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仙药局，光明路惠春药局，配合马江新莲花药局，总会搭配着咱的乌象仙的定哮散。

0: 间的关系，所以而家特别系咱哋空中嘅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这条链嘅食材，推荐介绍嘅，我像真嘅强烈十八千，我像真嘅高热微赞，我像真嘅劲爆赞。
1: 这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嘅透早六点加暗时嘅十点，啊挂屏东服务处嘅电话。7070600老板企业雄心地基的头前爱去这家空板7070600
0: 李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赚趁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0.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0.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申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田正宜资格总局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放假，
3: 好机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龙。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卫三卫四卫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龟团红尘的故乡，伫咧龟团乡就来穿的街里，咱抬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龟团的土地上。就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整个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整个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农地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搁红又搁水的整个。伫咧专业时期，主要有
6: 第三点的第三前提，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咯。